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二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二耳超给力，400-077-5677。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在今晚的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0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1: 哎，早上好，我是阳光。
0: 嗯，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华香桥的事。最近这两天，好多朋友问这华香桥到底啥时候结束啊？我们查询了一下这施工的通告啊，施工的工期呢是从4月16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5月30号的24点。所以现在才22号，时间尚早啊。如果说立交桥已经完全施工结束了的话，我们也会有最新的提示告知大家，现在还远远没到预定的结束日期。
1: 嗯，还在等一个礼拜啊。
0: 嗯，
1: 一直到坚持到下周结束才行。
0: 30号、我们看看是周几啊，30号就是下周
1: 六。嗯
0: 啊，下周六了，就是
1: 倒是再下下周一就好了啊。
0: 嗯，
1: 橘子说呢，东港港东六街十字路口啊，这个红绿灯不亮了，提醒过往车辆要注意一下。
0: 是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蔬菜小镇说，大华锦绣华盛我服了，老夫决定搬走了。今天啊是有点特殊情况
1: 冲动、
0: 今天是红岭路那边是有学校研学，所以停大巴，导致呢这个车辆拥堵，不是每天都这样，但是红岭路确实这个不好走，那倒是真的。如果有搬走的条件，我觉得确实可以选择啊，
1: 是综合考虑啊。
0: 嗯，
1: 看一下川少啊，说西南路净水厂那个护栏啊，加的挺好，因为桃仙小区一侧的小区可以走桃仙小区内侧道，从五一路的这口出来，走五一路沿内侧车道，走去往县公园。

0: 很快的啊，你看
1: 他的意思是你别走西南路过了五一路桥头、
0: 那
1: 样怎么
0: 办、
1: 他的意思不要按照以前的法走、你可以前护栏两侧小区的车各种双黄线违章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看一下一楼听风雨说开发区新桥街东山早市这个位置道两边这个停放车辆也太多了、天天这样总共两排道占一排车道这车堵的就是走不动啊。
1: 对，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橘子，受到了东港港东六街的十字路口信号灯不亮了，提醒各位通行，咱们注意一下 啊。
0: 另外呢，生活反映说西北路北行过了锦绣红绿灯之后，右侧车道有一辆公交车坏了。
1: 还有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说到了那个珠宝街，想问问您是珠宝街和哪条路的交叉路口，最好能告诉我们一下，补充一下信息。另外呢，还有这个是潘帕斯啊，说是红林路锦绣暖山门前左拐，每次都拐不过去，因为一绿灯对向车道直行，直接把左拐车给拦住了，过不去。能不能把对向车晚放进几秒，这样就能过去了？即使这跟信号灯时间没关系，我觉得是司机的问题，他是不是他那边是直行的绿灯吗？还是红灯他绿灯跟进了呢？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尽量给对向能稍微让一下，要不然左拐灯啊时间很短，一共就三四辆车，你中间道一拦，这左拐的那个灯就形同虚设了。还有看看晨曦啊，给我们发来那拉提草原的这个景象太美了，你那个行程有没有？
0: 有啊，
1: 也有。
0: 对，咱听众接下来六月份七月份出发去新疆都有这个行程。
1: 远方那是雪山吗？
0: 对，远方雪山，
1: 身边是草地和小黄花，这太美了。
0: 所以它的这个景观啊非常的多元啊，就看起来就非常漂亮，不是说啊只有草原啊，只有山林啊，就是它的草原、山林、雪山啊，你在整个一幅画面当中都能呈现出来。
1: 是，这太美了，
0: 很震撼，
1: 很期待呀，新疆之旅啊！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假期之后，对呀，六月高考季之后、中考季之后的新疆游，我们都会有安排。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对，我今天得收拾行李嘛啊，这箱子
1: 箱子还没收拾呢，是吗？
0: 不，这正在收拾啊。这个我已经想好了，我箱子里必须放一个球。
1: 啊，然后呢？
0: 就一号那小球
1: 啊，
0: 然后就带着地方踢啊，一脚往天上开啊，对不对？我别滚，
1: 你是把它打那个作废的准备、是不是？
0: 那不行，
1: 就这大草原，您一脚踢出去还能找着吗？
0: 踢出去再说。
1: 但是我觉得这种景色真的是对大家的服装哈，肯定要提出更高要求了。就是你得搭，还得美，完了还得方便，
0: 老出片了，
1: 是不是？
0: 就是你。拍摄的设备哈，就是带的稍微讲究一点啊。现在网上可以租
1: 啊，
0: 租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比如说看演唱会是吧？他就
1: 对，现在很多人租，而且还租手机，
0: 租一天就几十块钱。
1: 对，然后那个手机呢，拍照的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是知行合一啊，说大华锦绣国际这块的信号灯不好用，但现场呢幸好是有交警在现场维持秩序啊。
0: 王宁说这个对。刚才说了理
1: 工
0: 附小门前三白路停两排啊、
1: 好嘞，还有我们看一下迎客路入市郭东街交汇处也两车的事故发生了啊、好嘞，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能告诉我们一下啊，然后呢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行了。还有这清风依然说最近每天开车都能看到贴我们大连英博车贴的车辆，大连人真是爱家乡的球队爱到骨子里啊，预祝周末比赛能够胜利，我们也会去现场为英博加油助威。确实是这样，未来呢你还会在路上看到全新的不同的英博的车贴、就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好的和英博联名的车贴啊，然后呢这个车贴呢我们是设计了主图是一样的，但是设计了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对应五款不同的联名车贴，这个车贴里面的设计就融入咱们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祝福我们的考生马到成功，
0: 哎，旗开得胜啊！
1: 对，
0: 哎，给力啊！
1: 好兆头，好寓意。
0: 看一下这面急急急，说沈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从三十里铺服务区一直到石河现在是仅有最右侧两排车道可以走目前呢还在延长放雪糕桶这面的路段好，只能走最右侧两排车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沈阳方向目前呢是双向通行的，所以呢提醒各位注意。另外呢，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呢是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目前是正常通行的所以您行走高速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还有我们再看一下
0: 海川预告了三个地方啊，
1: 海川不是一般人啊
0: 下周二炮埃雨峰小学研学，下周四玉农街金二小学研学， 下周五天泉小镇幼儿园严选啊，提前通知大家注意提前绕行。
1: 你家几个宝？我想问问，这俩就覆盖了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阶段啊。

0: 我们再看这个是那什么，说到了东跨路入市区啊，海口路附近中间车道是出现了两车追尾。
1: 另外呢，小小反映说，山东路在松山建材华南方向这个位置是有两车的事故出现。
0: 是，还有潘帕斯说，那阳光你去大草原，你得带个英博的围巾吧，喊那个大连大连必胜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确是有
0: 有这个计划和安排。
1: 哎，有围巾已经放箱子里了。
0: 哎呀，就这主题必须得涉及到，必须给它 Q 上啊！
1: 是有啊。
0: 哎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谁呀、啊？这人生何处不相逢，给我们发了一辆车，这家后边贴老多车贴了。
1: 这全是跟大连足球有关的，
0: 这后边这几个都是吗？
1: 贴了五六个的啊。
0: 啊，颜色不太一样。
1: 对，不同图案
0: 啥程度啊？你说这左上角是主车贴，
1: 哎呦我天，这贴满了，这不是我还没看到这个后方挡玻璃贴满了。其实如果你要注意的话呢，就咱开车在上班下班路上，你去看一看，老多了，比例特别高。
0: 对，
1: 就是贴车贴的啊、
0: 还有这个小智啊，包括王友刚啊，我们的车贴和丝带领取方式呢，下周公布啊。然后领取的地点，包括领取的方式，我们都会下周进行公布。所以您这几天啊，就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时间咱再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最近发生在湖南长沙的这个司机谭师傅说呀，乘客呢因为在车上醉酒干了件啥事儿呢，打了一辆出租车，41元的车费硬生生付成了14万余元。
1: 哎呦我天啊，这个你真有啊，这是。昨天的时候啊，记者联系到出租车司机啊谭师傅，他回忆啊，这个事情发生在5月17号凌晨，你看喝太多了啊。他呢是搭载了3名乘客，其中付车费的男子因为要去另外一个目的地，所以是最后付款的。车费呢实际是41块钱，但是因为醉酒操作失误，向自己转账了14万0416，这个怎么手抖着怎么
0: 140416，我怀疑这是他密码。
1: 对啊，这啊，对，这是密码，六位
0: 啊。他说当时我的手机有点延迟，到账提示声音又响，所以我也没注意呀、下班之后我一查看零钱明细，我的老天爷！
1: 他不是支付宝到账14万，我的天！
0: 天哪，就震惊的发现了这笔巨额的转账，都给我吓懵了。那么多的钱、他就赶紧通过微信付款留言联系对方，并且第一时间报警了。然后俩人一起去派出所，在警方的见证之下，转账退款了。
1: 对对，这必须退了啊！谭师傅说啊，因为这个自己的微信限额，分了7笔啊，才把钱转回去。乘客给了他516元感谢费，啊，那么这个
0: 俩人都特讲究，你发现没？
1: 讲究讲究。谭先生这开出租车这14年了，说我不想出名，在网上搞得那么火啊，这发视频呢，就是希望告诫一下那些醉酒的人，不要喝得乱七八糟啊，转账那么多，万一转到什么套牌车司机手上，人都找不着。
0: 真是这样，哎，就这个新闻，如果说也有可能发展到后续，就是我就不还，是吧？或者怎么样，俩人又发生新的矛盾，也容易上热。就这事儿，你不管哪个方向都容易上热搜。
1: 对，
0: 确实这钱太多了，
1: 确实是惊世骇俗啊，太多太多了啊。那这个谭先生，也是非常讲究啊，
0: 特别讲究，
1: 钱也是如数归还。
0: 乘客也贼讲究，直接又给人家了516元的感谢费，
1: 他敢要吗？换了我，可能我都不要了。
0: 在派出所互相见证之下要，我觉得这可以，是不是？
1: 行，交了一个好朋友啊。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了，继续回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提到理工大学附属学校门口啊，文静街以往8点就畅通了，今天早上也格外堵。是不是因为这个体测还的事儿啊，还没完事儿啊，都集中在早上了？学校门前啊，早间确实是比较的繁忙。班里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一个图片，
1: 哎呦
0: 这操场真好，
1: 真漂亮，
0: 真好看呢。这操场，
1: 哦，
0: 可能是有体测，你看现款的棚子啊，各种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啊都在现场。好嘞，那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小站问怎么领这个车贴，我是相关词汇没有链接，因为首先您那词汇也不对，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开始，
1: 没开始，
0: 别着急，等待我们的通知。昨天节目当中是不是我们的记者李妮在连线的时候说过，有一位听友在找18年前送他去送考的那位爱心司机郭大哥。
1: 对，
0: 然后呢昨天是告诉大家我们这司机呢是已经找到了，
1: 哎呦，
0: 而且呢我们也特别制作了一个录音报道给大家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
3: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4: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 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2: 在第二十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宣传中，有一位听友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说自己2008年参加高考，有幸在当年被一位姓郭的哥哥爱心送考，可是年代久远，双方失去了联系方式，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他。听众李女士说，当年那个紧张青涩的女孩要在18年后向他说声谢谢。
5: 当时是我妈妈在听咱们交通广播，咱们有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考虑到我这个距离考场可能比较远，电话联系了咱们这个电台，就对接到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考试的前一天，司机郭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考场，先踩点，研究好了路线，又约定好了时间，就是很细致的。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他就很早早的就来到了我家楼下等待。然后我上车的时候，就看他在车里啃汉堡，我就感觉，哎呀，这个爱心送考司机就是很认真、很负责任。他为了就是给我充足的时间，自己的早餐都来不及吃，但是就觉得很感动。考试的两天过程中，他就往返送考，在路上呢也驾驶得非常的平稳，然后给我营造了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氛围，陪伴我度过了两天非常紧张的考试。
2: 李女士在听到交通广播在今年将要举办第20届爱心送考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没想到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年，于是她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18年前送她去考场的郭大哥呢。
5: 没想到咱们特别幸运，非常快、非常给力的就找到了郭大哥，很厉害。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他就没有想到这么1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然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咱们的电台，然后还有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任的找到他，然后跟他核对了信息，然后最终确认了是他，他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说，他自己回去之后还把这个消息也给他妈妈分享了，然后还给他的家人也分享了，他都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个感动是源于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好事，所以带给大家这份感动。他还把这个给他那个儿子看了，然后跟他儿子说，说你将来要做好人，多做好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在年复一年的，我们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从交广的号令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爱心企业，大家一起在努力做这一件事情。可能送好只是两天，但是这两天呢，却是感觉到一种全程的联动。其实我后来就每一年在路上，我都会留意看到那些绑着金丝带的车，然后每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明的风气。
2: 李女士说，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柔，而我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柔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当我们找到郭大哥时，他非常的意外且感慨，他说没想到18年过去，自己当年微小的举动还依然有人记得。
6: 我妈是交通广播忠实听众，我也听，我妈听到有爱心送考的活动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名了。报名之后呢，说儿子，我就想送考。我说别了，我去吧，我就把这个活儿揽下来了，然后能给人家带点负担，其实也没起多大作用。真没想到当时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能给一个孩子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看她写的就是那天微信，昨天让我儿子就是从头到尾反复看了一遍，我感觉到这个儿子也为我这个行为挺骄傲的。没想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举动，可能给我的家庭、给他的家庭都带来了不一样的那种感动吧。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
2: 一根金丝带，一座城的接力，不为别的，只为让你奔赴考场的路上不孤单、不慌张。情暖送考路，这份绵延18年的感恩，在今天迎来了最美的回响。
4: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3: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0: 李健的这首歌《人间共鸣》仿佛就是给我们这个故事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一个缘分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逢哈。而且你会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生会发现我们的爱心送考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这个女孩呢是怎么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呢？是她的妈妈听到了节目给报名。那我们的爱心司机呢，同样也是妈妈是我们的忠实听友，而且呢这个阿姨在现在还依然在听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交广的忠实听众。然后呢在当年那个时候呢，两位妈妈都非常非常的年轻，都是正值最好年华，所以呢也是我们交广的忠实听友，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看我们的这位女生现在长大了，已经工作了，然后他也每年都关注我们的爱心送考，然后我们的这位司机同样他要把这份爱心传递给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20年的送考路就是一直靠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包括大家的口碑相传延续至今了。
1: 是，这才叫真正的什么叫电波传情啊。
0: 是的、好，然后呢小董说这歌太好听了。是的，就是李健的这个歌曲啊、就是总能够

0: 来发旅游两个字啊，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进入到半点的信息。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路况报道。
3: 8:30的早高峰的时段呢已经结束，意味着公交车道已经关闭，但是目前还有很多路段压力非常大。首先是东环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去往广电方向，东点路金三角到车流入市方向，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以及华北路从东纬路开始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非常大。此外还有几处像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有车辆滞缓，以及疏港路侯一花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流量比较高一些。那么过了香炉家桥立家桥之后的疏港路东行方向车速会提升，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以及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红岭路暖山门前红岭路的双向，红旗中路红南东街去往湾家地区仍然有车辆缓行的状态。现在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有部分路段是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那么土阳高速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6: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7: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今晚的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南风4-5级，气温在16-20度。
2: 铁路出行提示。
10: 铁路出行提示，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杰瑞说早上好啊，过来报个路况啊。长江路口腔医院的门前目前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据了中间的道路，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1: 看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刚才啊听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故事啊，还有这首歌啊，非常的感动啊。心平气和说现在岁数大了，眼窝子浅啊，听了爱心送考的故事感动落泪啊。
0: 可是真的，我也看到这个女孩写的那封信之后，我也是感觉热泪盈眶，非常受感动。还有这个是坤儿说爱心送考怎么报名，别着急，下个星期

0: 我们正式会推出我们的报名通道和预约领取的地点，大家就近来领取就可以了。
1: 嗯，志言呢说，快大桥下桥口从去往旅顺的方向，两车刮蹭是占用中间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嗯，还有风雨说，我也好奇为什么最后的感谢是516元。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司机啊，就的哥哈。这个拉了一个醉酒的乘客，本来是41块钱，结果呢，对方付了140416，最终呢，对方表示感谢，给他转了516，这个怎么有零有整的？不知道啊。
0: 因为他，我怀疑是什么呢？他因为微信限额，所以他要7笔钱转回去，最后我怀疑可能就剩下516了，因为他当时转的是144416，所以我怀疑可能最后一笔是516，先算了，这就当感谢之情了。
1: 嗯，就别转了哈。
0: 我怀疑是这样，是吧？因为最后零头就本身。他就是转的时候，他就转了个416，
1: 这个
0: 密码都让我们知道了。
1: 那肯定改密码啊！
0: 这肯定得改了，这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哎呀，今天说了好多醉酒的事情，今天再说一个，今天怎么是醉酒专场吗？这个事情呢是什么呢？要从2025年4月的一个傍晚说起。被害人的宋女士像往常一样下楼扔垃圾，返回的时候呢，她看到了两名陌生的醉酒男子在电梯口耍酒疯，手舞足蹈乱按电梯，其他邻居已经无法进出电梯了。
1: 那么这种混乱呢持续了几分钟，这两名男子呢才貌似突然意识到，哎呀，走错了单元楼，相互搀扶着蹒跚的离开啊。宋女士啊，这样呢才得以坐上电梯回家。正嘀咕着这次奇怪的电梯酒疯子事件的时候，他竟然无意间在家中的置物架上的盒子里面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哎，不禁的大惊失色。
0: 你想啊，他就回忆了一下自己刚刚出门的时候，短短几分钟就回到家里，所以呢只是虚掩上了房门，没有锁。想到这儿啊，这警觉的宋女士立即联想到方才电梯口两名陌生男子的异常行为，说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啥联系呢？于是宋女士立刻找到小区物业帮忙调出监控，果然一看发现端倪了。
1: 那么监控看到那两名男子貌似醉酒啊，离开小区大门，迅速恢复正常的走路姿态。
0: 看看，
1: 根本没醉。哎，深感居住安全被侵犯的宋女士立刻报警。那么涉案的所谓的醉酒男子贾某啊，还有这个同伙尹某。丙某很快就落网了。
0: 是的，经过调查呢，贾某此次呢受人委托私下调查宋女士。在前期掌握了宋女士基本外出规律之后呢，案发当天他发现了宋女士临时离家未锁门，于是呢就立刻安排了同伙乙某潜入到了宋女士家安装摄像头，自己呢则拉上司机丙某自导自演的上演了一场电梯醉酒戏。我明白了，他俩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那个人进去，然后那个把摄像头装上，拖延他回家时间，让乙某安全脱身，不成想这么快就被宋女士给识破了。
1: 哎，那么经过检察院审查之后认定啊，贾某及其同伙无视公民合法权益，未经同意私自进入他人住宅并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已经严重侵害他侵犯他人的居住安宁，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依法呢对他们提起公诉，法院呢经审理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贾某、尹某有期徒刑6个月。
0: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私家侦探呢？
1: 应该不是，
0: 因为有人委托他私下调查这个宋女士，他俩就开始就跟电视剧似的。
1: 私家侦探就这水平了啊，
0: 还得有演技，你还得装醉酒啊，两人蹒跚离去，你看看这
1: 感觉有点拙劣，这是
0: 太拙劣了，所以人家就迅速人就识破了。
1: 可能就是朋友帮忙，
0: 帮忙
1: 调查一下他有没有这个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可能就是情侣之间的这种啊，互相不信任，
0: 哎，肯定是
1: 有
0: 这
1: 种可能性。
0: 对，哎呀，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你别管出门你是扔垃圾还是干嘛的，门咱一定锁好了。
1: 是是是，
0: 你也不知道这人就什么时候就突然来了，
1: 千万得注意啊。
0: 好，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能够告诉我们一声。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护肤的这些事儿啊。SK2 的面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其实呢这个面膜呢非常好，但是你也得用对，因为你用不对你的效果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棒了。那今天大家如果有面膜的一定可以试试的，或者说收到货了各位一定试试啊。有小伙伴曾经有关于他的吐槽，说他不服贴，用完没效果，那很可能是你的打开方式不对。这款面膜的正确用法呢是敷15到20分钟之后呢把面膜取下来，然后你先别扔，哎，用你干净的双手轻轻的揉搓你的脸部，会慢慢的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是精华呢在帮助你的肌肤代谢老旧的废的角质。
1: 那么之后啊你用清水洗脸，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哎，你的这个脸蛋变得

0: 清透细腻，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哎，这个时候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液再拍在脸上，让肌肤充分的吸收，这样才能把面膜的功效啊发挥到极致。哎，很多人啊用对方法之后啊，哎，都直呼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哎，确实啊，用过前男友面膜啊，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效护肤，让你近距离约会的时候也底气十足。
1: 是的，说真的，平时这款面膜的这个价格确实真的贵，官方旗舰店一片要100多，买一盒呢你得花1000多。但是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破价狂欢啊，跨境直采不玩套路，没有满减的门槛，直降到底给你宠粉价。同样是10片装，今天拍182，只要520，算下来呢一片才30多块钱。应该说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了啊、您就能享受到这个大牌护肤的体验，性价比拉满了。跨境直采支持卖店的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所以呢您完全不用担心过期。而且这次咱们是限时的福利，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在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面膜，您就可以抢购了。

0: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共创美好。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0: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创造你的美好生活。
3: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串联我们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说说咱们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好情暖送好路致敬20年来的坚守。如果说您在20年之间有什么样的送好的故事，有什么样的被送好的故事，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一起来分享，把这份温暖和善意传递出去。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我们的记者李妮啊，给我们来做一连线，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进展情况。李妮你好。
4: 早上好，小林，阳光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么此时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聆听了一个温暖的故事啊，像这样20多年来这样温暖的故事还有很多，就是正如小林所说，如果您啊参与了我们的20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包括啊我们特别希望那个已经被送考的学生，现在已经是长大成人啊，已经参加工作了，希望他能够跟我们联系啊，挖掘更多的故事。其实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谁呢，就是所有的家长朋友对我们的信任。从前几天啊，一位姓张的先生啊，张爸爸就跟我们联系，他说我年龄比较大啊，家里没有车，希望能够对接一个爱心司机，将孩子安全的送到这个考场。真的是很感谢，我就跟他简单聊了几句。张先生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其实听广播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真正自己孩子参加高考啊，终于轮到自己家孩子参加高考了，能够参与这个活动，能够和爱心司机来进行对接，他觉得是对我们的一种感谢。但是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些家长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接到了3位家长发来的这个求助，希望能够对接爱心司机，也请这3位家长我们的一一沟通了，不要着急，因为孩子毕竟这个考点还没有出来啊，所以呢会在这个6月初和5月末的时候，有爱心司机跟大家来进行对接。感谢张先生、乔女士和于先生对于我们交通广播、对于爱心司机的这份信任，还有很多朋友想参与啊。我们也欢迎爱心司机想真正奉献爱心的，首先是这位张先生呢是家住在侯邑小区，乔女士呢是住在春柳附近，于先生呢是住在景山街附近。如果有在侯邑小区附近、春柳和景山街附近的爱心司机，想今年在高考的3天免费的送孩子到考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联系。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电话和名字想参与爱心送考的这个方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像这个坤儿刚刚在微信平台当中说送考怎么参与报名啊，坤儿可以把您的家庭住址、您的姓名和电话啊再发上来，我们看有没有合适的考生跟您对接。所以感谢家长

0: 感谢爱心司机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信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是关于丝带如何来进行领取，请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后续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的发布。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卡，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闪亮。车贴、丝带领取地点及派发时间，请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后续报道。小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妮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介绍。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好嘞，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看看路面上的消息啊。柳风无言说，张前路南行 BRT 终点站对面出现了一个三车刮蹭，占了一排车道。目前呢，两个人三车刮蹭啊，那三个人现在正在解决当中呢。
3: 嗯，
1: 这个三个车的刮蹭啊，这是责任很难划分的，请专业人士来帮忙吧。
3: 啊，优米啊说呢，金柳路、唐立沟路段，现在呢，可能因为下雨之后啊，很多的坑坑洼洼，希望能够早一点修复啊。
1: 嗯。还有坤说，哎，春柳我就行啊，我这电话已经留下了。读书清风说，我也在春柳周边呢，我也想参与啊，电话也留下了。
3: 非常热情非常积极
1: 的，
3: 迫不及待。但是这样啊，今年我们在大连云 APP 啊会设置一个我们送考的报名的专区。
1: 嗯，
3: 哎，到时候无论是您是想要送考的司机，还是想要被送考的我们的这个考生朋友，
1: 嗯，
3: 哎，都可以找到各自的通道报名。
1: 对对对，那个呢是接受什么的，一对一的送考的报名。
3: 嗯，
1: 比如说像刚才李妮提到的，哎，我这家里面有这孩子，但是我现在送不了，我还想参与，你们怎么报名？那未来呢，这样的学生和司机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云的专区报名。那其他加油考生的，您已经是有自己的车，您只是过来领取车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领取。具体的领取的时间和地点呢，下周我们会正式的公布，大家不要着急啊。
3: 嗯，
1: 这个跟我们的节目随时来联系就行了。小面包说，侯一小区那我行啊，我可以送啊，让家长联系我吧。啊，我们稍后呢会把这个信息都汇总起来，然后根据大家的地址，然后做一个一对一的对接。
3: 再等一周啊，你别着急。
1: 因为别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啊，现在是这样，往年我去网上搜了一下，是六月一号下准考证。
3: 嗯，
1: 下了准考证你才知道你的考点在哪儿，所以他才能知道他的家距离考点有多远。
3: 嗯，
1: 我需不需要这样的接送。所以呢别着急，这个一对一的接送啊可能还得再等一等，怎么着在对接上也得六月之后了。
3: 对，
1: 嗯，
3: 真的是能感觉出来啊，我们的这个这座城市是有大爱的，
1: 对，大家热情特别高涨。
3: 嗯，
1: 你看圆儿说，我爱心司机啊，我可以接考生，无论是哪儿的我都行。我，
3: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活动能持续20年？
1: 没错，
3: 就是这样，确实也有需要。
1: 嗯，
3: 那大家也有爱心。
1: 嗯，是的。好嘞，先来时间，咱们再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最近有一个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啊，这个说了这么多醉酒的事儿，咱说点这开心的啊。发帖什么呢？说养蚕养到想报警，再不结蚕我都要扔盒里了。这小蚕宝宝啊，已经肥到把纸壳都压塌了，客厅都是手工做的蚕房子，每天要喂30-40斤的桑叶，说我像个桑叶贩子一样狼狈扛祸。这些蚕宝宝呢，每天白白胖胖吃的嘎嘎香，一边吃一边拉。
3: 我
1: 是一边害怕一边收拾一边崩溃呀，
3: 这
1: 什么情况？
3: 太多了啊。
1: 你看看这图片。
3: 嗯，这好几箱子。这记者啊联系上了网友阮女士啊，她这个武汉人啊，孩子6岁，说呢她家养蚕啊，不是学校的作业，是给儿子养着玩的。
1: 哎，我天哪。
3: 那么前年啊开始养，当年还用自家的这个蚕茧啊，自制了蚕丝扇。
1: 哎呀，
3: 哎，去年呢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做手工。嗯，
1: 我天，这扇子真的是，就这就是传说中的蚕。
3: 嗯，
1: 蚕丝，
3: 这还挺漂亮的。
1: 太漂亮了。嗯，这扇子
3: 这咋做的？
1: 今年呢到了养蚕季，他儿子说想养蚕给自己干嘛呢？做蚕丝被。扇子大家知道啊，那才多大呀，被子多大呀。他说，我说怎么能完成呢？但他爸说试试呗。
3: 嗯，
1: 到时候他来研究怎么做蚕丝被。儿子那家老开心了。前年的蚕丝的扇子是他爸爸自个儿研制成功的，所以呢当时他也想体验一下，没想到真的做成了。
3: 这爸爸厉害啊。那今年说看这个桑树开始发芽长叶子，就拿出去年留下的这个蚕卵开始孵化，孵化了很久都没孵出来，就网购了10000粒蚕卵，结果之前没孵化的蚕卵也孵出来了。这样一来呢，他家大概有12000条蚕宝宝。你想想吧。
1: 哎呦我天哪，就是朋友们，客厅全是那玩意儿，
3: 就虫子那种感觉，对吧？蚕嘛。
1: 哎呦我这叶子。他说早上啊，日常是这样的啊，日常早上把儿子送到学校，阮女士她的一天生活就开始了。她干嘛呢？要去野外找。

0: 桑叶，大包小包摘回来分批投喂，这么多蚕宝宝太能吃了，多的时候一天要吃掉30斤的桑叶。这个叶子摘的多了得放冰箱储存起来，喂食的时候呢叶子不能沾水，还得一片一片擦干净。自家饲养啊，那格外注意卫生啊，养这么多蚕宝宝实在太累了。我说丢了吧，儿子说妈妈这是我的蚕丝被呀。
1: 哎呀，这孩子
0: 他们家这客厅啊这没法看了，已经
1: 太坚持了这是啊。说家里虽然到处都是桑叶味儿，但是呢看着孩子每天忙忙碌碌眼睛发亮的照顾他们，从一开始的十几条蚕宝宝到现在的几千个蚕茧啊，这份责任心和收获的喜悦比买的任何玩具都珍贵。说我儿子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希望他能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更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关系，希望他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说的太好了，哎，这个家长有心了啊，有耐心了。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能付出像这个 阮女士和她老公做到这份上的太难了。
1: 太难，放自己家呀。
0: 太难了，
1: 这可是自己家养的、啊、
0: 哎，大家有时间有空您可以去搜一搜这个图片，您家里的客厅锁锁成啥样了。如果是你的话，你能不能坚持和忍受下来？
1: 我直接去买一床被就回来了嘛，做好了。大部分家长可能这么干，但是这不就欺骗了孩子了吗？
0: 是理想说，我是03年高考啊，当时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大哥主动提出来给我送考的，平时联系不多，他能提出来我特感谢。后来工作了，经常加班，每次加班都让大哥来接，我们是正常打表，他可以随意拼课。
1: 嗯，
0: 这样一来，大哥呢还可以多赚点钱，就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感谢邻居大哥。你看看，所以我们说这个感恩它是会传递的、嗯、当你付出的善意，像理想，包括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录音报道当中的李女士，她会接受到你的善意，可能对于这个司机来说，他觉得我这捎带脚的事儿，是吧？我也不、嗯、我本来就开车，你考考给你送过就完了呗。对他们来说是很微小的举动，但是对于我们受助人来说呢，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场大爱。
1: 对、嗯、所以说呢，这种善意啊是双向的奔赴啊、
0: 嗯。
1: 一楼听风雨啊说呢，我想说一件事儿，说去年爱心送考活动啊，我是第一年参加，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说呢去年呢，高考的早晨我开单正常接单。突然来了一单，那等我到达乘客上车的位置啊，一看娘俩去开发区9中参加高考。
0: 嗯，
1: 我当时告诉那位女士啊，我这是爱心送考车辆，你现在取消订单，我可以免费送你。
0: 哎呀，你看看，
1: 哎，当时那位妈妈说谢谢，当时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0: 对，
1: 现在想想还记忆犹新。
0: 是的，
1: 这是做了好事，这种成就感，说跟赚钱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没错、嗯，说这不是一两单的车费能够感受到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会至今想起来，他都会觉得至今很有成就感。包括我们在刚才录音报道当中、嗯、那个司机郭大哥，他也说，他说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小事他一直记得，而且呢，就是对两个家庭来说都有影响。那因为这个郭大哥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平时特别喜欢做爱心的一个女士，嗯、所以呢，他听到儿子做这件事他也很高兴，他呢又把这份感恩传递给他的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所以呢就一家三代都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真好哈！
1: 哎、
0: 所以一楼听风雨说，今年我还参加，还送考，
1: 上瘾是吧？做好事真上瘾啊！其实这样，有没有发现，就是做好事帮助别人之后得到的成就感，哎，比自己获得什么东西还幸福？
0: 没错，
1: 还满足，
0: 真是这样。好嘞，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能够告诉我们一声啊。小胖猴说，其实吧，在东北养蚕不是什么好选择、嗯、你可以试试养蚕蛹，
1: 嗯，
0: 能吃还能卖，卖了钱呢咱再买蚕丝被不好吗？人家就想自己做手工蚕丝被，你没有明白这个点吗？
1: 对，他这个蚕丝被啊倒是能拿钱买，但是就想手做，
0: 人家不是差钱儿、
1: 啊，关键是他爸真厉害。
0: 对，
1: 但他能做出来、
0: 那个扇子、那个扇子啊，就是其实那个蚕丝是相当相当细的，但我们看那个扇子其实挺厚的、嗯、他刚才不是说吗，他说这个他买了10000只，家里原来还有2000只，所以那2000只可能是加上一些死了的之前那些虫子啊、嗯、可能是做一个扇子够，但你要做一个被子那这一点肯定是不够。我特别想刷一刷，我就希望他开个那个视频号啊，抖音号，
1: 一直在记录他的这个做蚕丝被的过程，
0: 然后蚕丝被的过程、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比看这装修好看多了、
1: 他能坚持下去吗？
0: 我觉得应该行，而且关键是这事儿就现在就大家都知道，全国都知道了，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压力呢？
1: 架上去了，下不来了。
0: 对，不做都不行了、现在是属于这种啊。 啊，接下来时间再看一个事儿啊，也是跟520相关的，就每到节日期间这新闻就特别多。最近呢，浙江湖州的一个卖睡衣的商家在社交平台就发了个帖子，说安徽合肥的一个消费者网购了一件719元的白色女款的睡衣，收到货之后

0: 后呢，这名消费者却称自己收到的是黑色男款睡衣，并将这件黑色睡衣退回了商家。平台呢返还了消费者719元。收到货之后，商家开始了百里追凶，从浙江湖州开车到安徽合肥，在当地直接报了警。
1: 哎，那么5月20号，这名商家在社交平台更新后续说，这才是属于你的520礼物，调包者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9天，并且呢配图了这个行政处罚书，事件引发了关注。那么相关的行政处罚书决定书显示，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因为什么已经构成了诈骗了。给予他行政拘留9天等处罚，从5月20号一直到5月29号。你就想送礼吗？你直接在屋里待着吧。
0: 你礼物是到了，但你的人到不了。然后周先生告诉记者呢，5月9号这个消费者在网店购买的这个价值啊719元的白色女款睡衣，5月13号收到货之后呢，就来找客服说他收到的是一条黑色男款睡衣。他赶紧的就去查看发货的留底视频了。现在的这个网店呢，他们是这样的，每个发货之前它上面有摄像头，就你怎么打的包装，怎么塞的盒，怎么做外包装，怎么贴的条，全都有全程的视频记录。所以他查看之后说发货没有问题，接着他就向快递核实，快递没有破损。消费者说他有开箱验货的视频，但是一直没有提供啊。周先生想找买家沟通，但是电话始终打不通。
1: 那么周先生就觉得有问题啊，所以说他就5月16号晚上10点就开车从浙江湖州出发，凌晨2点到了合肥，立刻报警。那么之后呢，在警方查实之下，他的确这消费者掉包了啊，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么他连夜周先生驱车300多公里到合肥报警啊。那么，5月20号，他确实很倔哈、啊，他又乘坐高铁再次前往了合肥，取回了719块钱的睡衣。说没穿过，警方告诉我他是买来送给女朋友520的礼物。你说这俩人还能处吗？你说
0: 是啊，你这姑娘如果说这事儿真的是一个很好验证，就这人人品不行。
1: 对、啊，
0: 即使俩人最后结婚了，很容易出事儿。周先生说他做生意以来，这是他第一次遇到金额这么高、嘴这么硬的消费者。
1: 你也挺硬。
0: 是的，然后第一次去找消费者。5月21号呢，派出所告诉记者，确有此事，行政处罚已经生效。这位男士已经在派出所这个直接过520了。
1: 其实啊，对于现在的电商的商家来讲啊，
0: 不容易，
1: 这个、
0: 其实
1: 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平台呢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啊，对消费者呢相对来讲有利啊、但是从这个商家来讲，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暗亏啊。他就是不服啊，直接就是为自己维权。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千里追凶太多了，我们看到太多起了，是吧？
1: 是
0: 找榴莲的，找睡衣的，找各种的。啊，所以这事儿就是大家别干这样的事儿。你真是遇到这硬茬之后，他真的跟你一追到底。你这吃也吃不成，用也用不成。
1: 对，我这生意也耽误了，但是我就要为了治你啊。
0: 哎，对，
1: 有这样的啊。
0: 对，
1: 小心点。
0: 太生气了。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参与。稍后呢，是由闵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小林，
1: 我是阳光。
0: 明天我们再会喽。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1，此时东部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通过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市方向，去往海达方向，整个东快路入市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西北路沿线迎客市广场附近的双向也是缓行状态。此外呢，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路段，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红顶路短山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都属于车多的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目前是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此时如果您行驶在西北路上，一定要注意过了新生桥西北路的机场方向，过了新生桥最内侧车道有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还是比较危险的。如果您选择西北路机场方向过了新生桥，要避开靠近护栏的最内侧一排机动车道。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晚8点左右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度到2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多云有雾，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

0: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0: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导栏目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6。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和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666、88118966。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首先答复昨天第一个热线李女士的问题哈，我们联系了属地的城管执法大队，据他们联系相关部门反映说啊，这个木质电线杆确实没有产权，但是现在电线搭在上面的有移动、联通、通信、电信，
1: 哦，
0: 啊，四个部门共用这一个废弃了的木质电线杆，
1: 嗯，
0: 所以电线杆坏了之后呢，谁也不愿意出钱修。目前属地的执法部门正在想办法，如果能联系上某一家愿意出钱修的，那就直接请他出钱了。如果都是没人修的，政府兜底儿，
1: 均摊呗，行不行呢？
0: 就是你还想用占人便宜啊，用人家的地方，坏了之后呢，谁也不愿意掏钱修，这个确实挺尴尬的。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个问题啊。李女士呢，如果最近啊在路过这个地方发现有什么隐患，也可以及时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或者拨打市民热线反映12345。
1: 读者清风发来两张照片，说两位看一看，这算不算是这个故意污损号牌？我们看一下，一辆东风，车牌号能看清的是D6和3，中间的这三个数字被抹白了。
0: 嗯，
1: 它是绿牌，
0: 显然啊是故意抹白的。
1: 是，
0: 它如果是风吹日晒自然这个老化，它
1: 不
0: 可能是单单中间三个数字抹没了，而那几个数字特别清晰，它是绿底黑字儿。啊，这个东风风神的车主哈，辽 B D6尾号是3的啊，中间是三位数，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车牌情况，尤其是后车牌，不知道前牌什么样啊，发现了有异样的要及早更换新的号牌。
1: 你说他能不知道吗？
0: 就是知道也假装不知道。但这个在路上被拦截下来是要处罚的。
1: 他这不是故意弄的吗？
0: 对，故意污损号牌啊，记9分罚200，现在是吧？
1: 对，
0: 嗯，要是伪造变造号牌就是
1: 那就不一样了，12分了，
0: 对，要罚2000了。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88118366、88118966。
1: 先来关注记者的问题，小刚美阳早上好，他是一名网约车驾驶员，有件事啊非常着急要求助了。我的车呢是以租代购，在租赁公司买的，明天就是5月23号保险就到期了。今天呢去办理营转非的过户手续，按照合同上的约定，我要缴纳13%的税。但是呢，按照法规，我最多缴纳2%。如果不按合同里缴税，我想问合不合理？不交钱，不给我办理过户，该怎么办？我们想了解合同上为什么有个约定要缴纳13%的税呢？
0: 它的关键就在上面那一行，以租代购。大家可能注意到啊，我们节目也经常接到市民反映，以租代购买车，
1: 嗯，
0: 这是个坑啊，很复杂。而且呢，大部分情况之下，如果你不想干了的话，他合同里会约定让你交这个交那个，是吧？记者就提到了，合同里面就写着要交12%的税啊，13%的税，他也没说是什么税，
1: 没说，
0: 对吧？假设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最多缴纳2%的税，这个是你车辆在办理过户的时候交给国家的税费，
1: 嗯，
0: 而你这个13%应该是交给你以租代购那公司的，
1: 那这是税吗？
0: 有可能是什么服务费啊，什么违约金呐、啊？因为你肯定是不想干了嘛，对不对？
1: 他在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这13%的由来？如果

0: 非常明确，你发给我们看一下这个13%怎么来的。
1: 手里有合同的话，记得拍个照啊。如果说方便的话，你把那个什么身份证号码之类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部分，可以打上马赛克。
0: 嗯
1: 啊，拍照的时候呢，把照片做一下处理，然后发送给我们。
0: 我们俩推断，你如果不交这13%，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应该不会给你过户，对吧？因为合同当中都已经记名了，
1: 就是、
0: 也就是说当时你签字了。
1: 嗯，那就没办法。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你也只能是。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就是你不想干了，那你就只能按照他的约定给他付一些钱。
0: 就这些年来，你这是几年乙族代购？一般来讲是3年吧。这2-3年当中都正常的按照合同当中这个履行的约定，而现在马上要到合同期了，
1: 嗯，
0: 你这边说不交13%，我认为对方也不能干呢。
1: 关键是你这个钱交给谁？你看小雅就说
0: 公司呗，
1: 啊，营运车过户都得交13%的。
0: 哦，
1: 那是要是国家收税的话，这个没有问题。
0: 所以我们想知道这个13%是怎么由来的，形成的是什么，怎么加一块变成13%的？这个13%是目前车辆的车款的13%呗，是这样吗？大家也看一下合同，合同当中的约定。鹏程万里也说，公司户过给私人的户，这个税率就是13%，税率是13%呢，是因为从公司户过成个人的。他当时这个乙族代购是因为个人无法变成，对，无法
1: 没有营业手续，
0: 无法在个人的名下，只能以公司的名义。
1: 你挂在公司名下，就等于占了人家的这个资源嘛？
0: 那我可不可以一直？不过
1: 那不行啊，那这个车
0: 就不是咱的，是不是？
1: 因为你花钱买的车嘛，对不对？你要从他的公司过户到你本人的名下。我查了一下哈，
0: 嗯，
1: 就所谓的营运车过户，比如说营转费要交纳多少税费，营转费本身不收营转费的专项税，只按二手车过户缴税加工本费加过户费。我们来看2026年的目前税费标准，二手车交易税，私户过给私户评估价的1%，公户过给私户评估价乘4%，网约车、出租车营转费常见按评估价乘2%，括号封顶800元。你比如说评估10万元，私户大约是1000元，公户大约是4000元。增值税仅限公户车，公司卖旧车一般按2%简易计税，过户费按排量计费，1.0以下200，1.0到2.0400，2.0到3.0600，3.0以上800。
0: 这也没出现个13%呢，加一块它也不足13%呢。
1: 目前我们能查到的，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了，季思远就提到，我的车也是乙族代购的网约车，当时合同里也有这一点，但是公司和我说的是营转费的手续费。
1: 嗯，好了，再来看。
0: 不转费呀。
1: 交易税一般私户1%，公户4%。我们刚才说了啊，过户费就是300到500之间，还有个工本费大概是150。他给举了个例子，
0: 嗯，
1: 比如说网约车想要办理营转非，评估这个车值10万块，
0: 嗯，
1: 那么他的税费如下，交易税10万乘以2%就是200元，过户费是400元，工本费是150元，合计大约750元。这个是刚刚我们在豆泡查的啊，不是完全准确，但是仅供参考。
0: 他是从公司户过到个人户，这个车一定还是要营运的，对吗？
1: 他都营转非了吗？
0: 不，他转飞了吗？
1: 他不写的吗？
0: 不，季思远说刚才那个13%是营转飞，那如果人家就是公户变成私户，还依然是营运？
1: 不营运了，你看他这不写的吗？
0: 我看
1: 今天去办了营转飞过户手续，
0: 哦，确实是
1: 先
0: 营
1: 转
0: 飞，
1: 然后再过户，
0: 明白了，
1: 一并办理的。
0: 嗯，来看一下合同吧，当中确实有。
1: 鉴于甲乙丙三方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所以甲乙双方就本合同做出如下补充约定，它是在补充协议里面看到的，合同期满，因乙方租赁期较长，双方合作愉快，乙方不存在违约，甲方同意将此车辆出售给乙方，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在扣除履约保证金后再支付尾款15000元。
0: 嗯，
1: 然后就将车辆转移给乙方。
0: 好了，这就是从公户变成私户了，
1: 要
0: 也就是15000。
1: 好，
0: 对吗？
1: 甲方协助乙方将车辆过户给乙方或指定的第三方，车辆过户相关全部费用含税费由乙方承担，就是由车主承担。后边还有一个追加的，
0: 嗯，
1: 就是，
0: 什么税费？ 就最重要的那两个字没看见。
1: 什么税费？按照二手车市场开具发票，13%承担税费，就是二手车。

0: 至少会给你这个车开一个他目前评估的市值的售价，按照这个发票的13%，然后你再承担一个税费。它还是打印出来，不是手写的。
1: 是，
0: 嗯，那有可能、
1: 就最重要的那两个字在由乙方承担逗号的后面，是前置是什么税费？按照二手车市场开具发票的13%。哦，这是季泽。
0: 对，
1: 季泽，
0: 你再把那俩字拍过来啊。好，我们先接热线吧，88118366，88118967，问候龙先生。
1: 你好，龙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啊，我说个，这个怎么我们出租车换造电槽啊？
0: 嗯，怎么了？
2: 换造电槽。
0: 啊。
2: 啊，这个高新园区啊，原是种地，换个造电槽的地方都没有啊。
0: 高新园区软件附近没有坐垫套的更换站点了，是不是？原来有吗？
2: 对对对，以前有一个在二元侯县那个搬走了，黄了，现在都没有。这块出租车特别多，
0: 嗯，
2: 换坐垫套特别不方便了。
0: 那就近的还在哪有？
1: 只能
0: 搜一下。
1: 白沙河口。
2: 就近的那个春柳和那个五一广场。
0: 哦。嗯，那就是高新园区片区没有了，那可能那家经营者不干了。
2: 啊，高新园周边都没有啊。
0: 嗯，上一家经营者不干了，他就再没有增加新设的站点。
2: 对对对，我们换造电槽一个月40多块钱，就压力太大了，我就不少钱，这边还没有啊。
0: 反正现在对于坐垫套更换，就如果你自己能清洗，你在这个月底之前，你告诉你说下个月开始啊，我就不想在你这换了，我自己清洗了，让他做个记录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我不，对，你要说我不想自己清洗，我嫌麻烦，那你就只能上市区其他的辖区的坐垫套更换站点了，自由选择。
2: 对，
0: 嗯，他现在
2: 但有这么个方案情况，在我们这个地方，他引车，他也那个客管处引车，他要不要这个消毒手册？一定必须得有啊。
0: 我知道这个消毒手册也是如此，你只要跟这个坐垫套更换的机构打招呼了，他做了备案了，你自己消完毒清洗完了之后，他也给你出具这个手册。反正是协会是这么说的哈，也有些司机说可能会有点麻烦，但是最后呢还是按照规定也都给了，对，
2: 好了，麻烦您了，哥，
0: 嗯，您自己选择。
2: 好了，谢谢。
1: 好，刚才呢我就咨询了一下新天天保洁的负责人，正在了解高新园区更换坐垫套的具体站点还有没有，目前还没有答复哈，等一会儿。
0: 川少说啊，这个合同，任何一个合同在签署之前一定要多看多读，不懂就问啊，最好两个人以上再看，不明白当场要问清楚每个费用都是多少干什么的。他说这都到了日子才想起来，就算是不合理恐怕也没办法了，因为白纸黑字都签字了，所以这样的事想起来哈，大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有时候就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忘了或者是根本没看，最后你就要承担结果，没有办法。
1: 很多时候他口头承诺的和合同当中约定的不一致，
0: 对，
1: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0: 罗塞塔说，那个公司的车辆啊，售出以后需要缴纳13%的增值税，那这个就是人家公司不承担嘛，他就只能由谁买车谁承担了。天生我才必有用，说刚哥，那天你不是说华强立交桥21号开通吗？
1: 昨天是21号，
0: 我说周五之前开通，
1: 今天周五，
0: 今晚下班之前看通不通吧，因为这两天赶上下雨，对，
1: 确实是
0: 昨天一天好天，今天一天好天，我觉得它这个防滑路面的颗粒应该养生差不多了。
1: 嗯
0: 嗯，大家晚上下班时候帮忙
1: 看一下，
0: 留心看一下华强立交桥有没有正式通车。老朋友5G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1: 真是高手在民间呢，后视镜都没打开就嗷嗷开呀、啊！来看一下前车什么车，
0: 忘开了。但是我可知道哈，有一款车，
1: 嗯，
0: 就是它
1: 哪一款车后视镜不打开就能开？
0: 有一款车哈、啊，它不是那个什么，它不是那种车内的叫什么，咱们普通的这种后视镜，它是车内那种电子屏的。
1: 哦，两侧的后视镜是电子屏，
0: 就是它是外面那个探头，然后在车内通过电子屏显示给显示出来。
1: 嗯、
0: 我开过一次那个车，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
1: 了。这还真是一辆新能源车辆，
0: 就特别
1: 我们看不清楚具体的车型，但它是绿牌子。
0: 对，
1: 不过能看出来后视镜是折叠的。此刻行进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折叠状态，
0: 这是忘了。如果有后视镜折叠的，那就是忘打开了。
1: 折叠，
0: 它有的它是没有的，它是靠那个外置探头，
1: 哦、
0: 然后来观察。
1: 那是新款，
0: 对，
1: 它只是说后视镜的那个位置是在车内显示了，但它一定有，
0: 嗯，
1: 就是有像两个耳朵一样在外面，
0: 是，
1: 只不过不是那种折叠后视镜。这个车辆明显后视镜是折叠的，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问候李女士，您好。
1: 您好。
3: 你好。
0: 哎，您说。
3: 我是昨天打过电话的，就是关于丰收路、
0: 就第一个热线那个李女士
3: 哈，
0: 你们那个朗乡小镇的北门门口那个电线耷拉下来了。
3: 对。然后我想补充一件事情。因为这组线源第一次被刮落的时候，当时那个地方砸了一辆车。
0: 有车损吗？
3: 这个有车损，这个车砸的当时那个车棚顶还有车侧面都砸到砸成瘪了。
0: 哦，那他有没有去找这个产权单位去索赔？
3: 一直没有找到。然后就是说他当时找的是刮这组线源的那个车的司机。后续他们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太知道了。
1: 就是有个车当时把这个线源刮断了，
0: 比如说那车有点高了，就把这个线刮掉了，掉了之后砸到另一台车了。
1: 对
3: 对，
0: 完另一台车有车损的，他去找这个把线给刮下来那个车去索赔，是这个意思对吧？
3: 对对，但是最终怎么解，我觉得我不太知道，
1: 不太确定了。
3: 所以说我昨天回去打完电话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很担心，因为我家，在今年初刚刚提了一台新车吉普。然后就是每天我也在担心这个事情，下一个被刮到的能不能是我的车？
0: 就万一他又掉下来了，你要是正好经过那儿，是不是可以砸坏了？怎么办？我们也正在联系市内的城管执法部门，他们也在帮忙推进。现在就是通信公司吧，都不愿意出这个钱修。都你昨天也提到了，他是借他一个那个木头电线杆子搭一下他们家的电这个叫通信线缆。他不是自己立的那个杆子，自己立的是谁的上面都有名字，那他就是产权单位，他这个必须得维修。他是因为借别人的电线杆子，所以他还不愿意出这个钱，现在就麻烦在这儿了。我们继续
3: 我希望我的求助能得到相应的回复。
0: 我们也只能联系属地的城管执法大队让他们推进，但是能推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有办法预判，只能尽力而为之吧。你看这样好不好？
3: 然后我还要反映一个问题。因为这件事当时打了1234 1234是为百姓来解决困难、解决困扰、解决问题的一个服务平台。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收到1234给我反馈的信息？
1: 这事情你还可以拨打1234问，因为我们前两天也打过1234有相应的这个问题咨询，确实及时回复了。而且相应的职能部门也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是不是给你回话的时候手机不在服务区没联系上？有没有可能他有时候会发短信？我也用过1234市民热线投诉问题，就是他打不通你的电话，他会给你发一个短信
1: 告诉你，
0: 你看了短信之后，
1: 看看短信
0: 对
1: 有没有，
0: 你可以给他回一个话，你扒拉扒拉手机垃圾短信里面是不是给？
3: 我没有收到短信，
0: 也没有，
3: 因为我用的是苹果手机，没有这个像拦截的功能。没有收到任何1234的短信，也没有收到1234什么相应的
0: 回电。
3: 然后我也向相关的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至今相关部门没有给我任何回复。
0: 昨天第三个热线张先生他说呢，建议找一下大连电信局，你试没试过找这个部门？李女士，
3: 其实我是属于怎么说呢，应该是属于受害的第三方那种可能性，我没有这个必要去找谁谁谁，其实我就想通过某一种手段来就是说解决我这种困惑。
0: 就是担心吧，可以这么形容，虽然现在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我担心哪一天保不齐万一寸劲掉下来刚好我车经过砸伤了我该怎么办。行，建议你一会儿再打一下1234。如果你能记住上一次打1234的时间，你就告诉他，你说我在40天或者45天前曾打过电话，但是现在没有人回电，能不能请你们查询一些通话记录，到底这个事情我反映完了以后有没有和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进展到哪一步了，请告诉我一下，这是可以，好不好？你自己用你的手机打，
3: 谢谢。
0: 然后我们继续推进，就我们能联系到的就是属地的城管执法部门，请他们继续帮忙推进，好吗？
3: 好，谢谢。
0: 好的，
3: 谢谢，
0: 再见。小李飞刀说对了，对，那个车叫阿维塔。小车神仙也说，对，我当时去试驾那车就是阿维塔，我一看这车奇了怪了，也没有个后视镜，也没有个什么玩意儿，
1: 人家在车内，
0: 全在车内的，感觉老高科技了。它确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时尚的新车。
1: 是这种，你看，跟刚刚的那个车是不一样的。 刘福也发来了，这个车是没镜子的，摄像头里面可以看见
0: 画
1: 面。

0: 对，它就是通过车外的这种摄像头来观察车外情况。
1: 但和刚刚那个折叠的车辆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忘开了。关键忘开了，它不看吗？
0: 有可能注意力没集中，就真就忘了啊。小强说打一二三四五啊，没事，多打几遍，催催进度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嗯，啊，小李飞刀说后视镜像个小棍儿，看上去确实挺神奇。
1: 嗯，我问到了新天天保洁的具体的负责人，目前提到室内四区是有设电的啊，各个天天保洁的这个
0: 中西沙干
1: 服务站，
0: 但是高新园区暂时没有。
1: 原来呢，孙家沟曾经有一家，现在呢这家没有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减少了，有点不方便。我还在问，目前高新园区有设电的计划吗？他说并没有，因为现在客户呢相对比较少，而且还在逐步的减少，因为电车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可能
0: 就是客户少了，他也就没必要铺那么多电了。
1: 是，
0: 这也请大家理解哈，
1: 理解一下，
0: 毕竟人家也是这个做生意，他有计算成本的。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用米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然后下一位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说。
2: 小刚你好啊。嗯。那个我有一个问题要反映一下，就是解放路南行方向在二栋那个地方啊，就每天早上6:30到7:00是学生上学高峰期。
0: 嗯。
2: 这家长呢，总共南行是三排道，这三排道经常就停车，同时停车，同时下学生，就是整个
0: 三排道家长同时停车，同时下课，那后边车过不去，
1: 不用走了，
0: 那怎么整？
2: 对，后边车不用走了。
0: 哎呦我天！
2: 就是我已经关，因为我住在附近嘛，
0: 嗯，
2: 因为我早上有事上中医院去做个巡证，他都是6:30开嘛，我就天天观察，天天这个样。这后面的车根本就走不了，因为还有一些车是在那个下完课以后啊，在那有一个豁口，从那豁口挑头，所以说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本来就6:30多了，那个车不是很多，
0: 嗯，
2: 但就一下学生，整个道就走不了了，
0: 嗯，
2: 一个是说能不能有的时候有交警，交警管还可以，
0: 嗯，
2: 我现在我有一个建议啊，什么建议呢？就是。二中不那个中医院那个院里啊，早晨6:30停车场是空的，并且它是15分钟以内啊，不收费。
0: 嗯，
2: 能不能让相关部门协调一下，下学生那个车，拐到中医院里头，搁中医院里头下完以后，孩子顺那个边人行步道就进学校了，这样对交通就没有影响。
0: 他那个停车场是仅限内部职工停放，还是社会车辆随便都能停放？
2: 社会车辆随便停放，
0: 哦，
2: 就是不超过15分钟不收费。
1: 哦，
0: 那家长是不是都知道？如果知道的话，
1: 那
0: 上里面上里面停多孩子也方便，走人行道就上学了，也不在马路上那么穿行，
2: 啊，
0: 也减少安全隐患了。
2: 你看，你车那么一停，后边前面都得下，
0: 嗯，
2: 哪个车不合适就碰着了嘛。
0: 对，那这个我觉得建议
2: 就是能不能让有关部门给协调一下哈，就让他们早上6:30送学，你就直接到中医院里面停。那个很宽敞，你就随便停完下完课，你下来走是往南走是往北走都方便。
0: 嗯，也走不也多走不了多少步。
2: 出来，我有时候出来啊，
0: 嗯，
2: 就我做完理疗出来，我都过不去，我就一直在那等。有一天我等了15分钟。
0: 啊，就前面车都不动地方，谁也过不去了，是不是？都因为停在那下。
2: 对，
0: 下学生
2: 你这个下完以后，马上又来一批，又在那下，就一直这么下。
1: 嗯。
2: 看能不能可以有关部门协调一下啊？我估计中医院他不会管这个，因为他是无人值守的那个停车场。
1: 停车场，嗯，是带杆的，
2: 哎，
1: 是吧？电脑控制。
2: 带杆，你进去自动识别，
1: 嗯，
2: 不超过15分钟，你出去还有不收费，还有就自动抬杆。
0: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对大伙都有好处？
0: 对，15分钟也够用了。孩子下车，然后
2: 肯定够用了。
0: 家长再开出去，除非你一下子像你说的，家长都集中出现，然后都堵在停车场了，可能不够用。但人家一看，我得交停车费了，就不得了。
2: 肯定够用。
0: 嗯，只要是分流开了，分时段应该问题不大。行，我们和这个学校看能不能联系上，再和属地交管大队说一说。如果你说的这个方法可行的话，当然是缓解这路面拥堵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不行，做个大一点的提示牌。
2: 后面车辆
1: 提示一下。
2: 对，你后面车辆。你不接送还正常行驶的，大伙就觉得很别扭啊。
0: 嗯，对，干等前车也不走，可能确实很耽误时间，再加上有按喇叭的，可能就乱作一团了。
1: 平峰时期还好，
2: 对对对，
1: 早晨大家伙都忙的时候。
0: 对，
2: 对，每天早上都这样，我觉得应该也是，我这个办法不知道合不合理啊，但是你可以给有关部门提一下。
0: 嗯。

0: 没有税了，因为确实刚才咱们搜索这个时候
1: 也没
0: 说。那么如果已经没有了，取消了，曾经的租赁合同当中有，
1: 那你
0: 是不是
1: 不合适了？
0: 因为那个合同在前，他后来取消在后，大家不知道可能就交了。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和租赁公司来沟通？因为现在这个税都取消了，
1: 对，
0: 你原来合同当中 是有，但是税取消了，你不能再收我了。
1: 国家已经不存在这个税费了，
0: 对，
1: 你公司收这个税费显然也名不正言不顺。
0: 是啊。
1: 我觉得作为车主是可以和他交涉一番的。好，打个车窗说亮话，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下午的9:3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最为集中的有两处，首先是东快路沿线从彭辉途经海达往广电香炉交桥上海达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一处呢，是在华乡立交桥封闭之后，通过红岗路华北路进入到华乡立交桥附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我们也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华乡立交桥施工的进展呢，已经开始施画标志标线了。那么月底很快就会通车，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周的时间。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高速公路通行状态，土阳高速公路有封闭的管段呢，是土阳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沈阳方向旅顺方向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5: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6: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7: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6: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7: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6: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7: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6: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8: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傍晚8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0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3: 北京时间9:34，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小刚。
4: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3: 刚才那位宋先生建议，可不可以二中的家长在早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把车开到中医院那个停车场，然后呢，孩子走人行过街设施，或者是直接走人行道就可以上学了。15分钟免费可以开出来，
4: 但小房子提了不同意见，说中医院的停车场车位本来就少，早上呢去就医确实很麻烦。这如果让家长的车或者说大巴车进到医院的停车场，这个不可行。
3: 一切随缘说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家长恨不得把车开学校里去呢，怎么可能让孩子走那么远道呢？
4: 没事走两步，对孩子来讲，对家长来讲，其实都是好事儿。走一走，交流交流，
3: 走一走，精神抖擞啊。

0: 哥说以租代购，什么叫以租代购呢？就是人以租你的形式，然后你分期付，对不对？
1: 嗯，
0: 当这个车辆呢是你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得转让呢？
1: 对呀，
0: 啊，
1: 公库转私啊。
0: 对，这是其一，转让。第二一个，他说你没违约，对不对？
1: 没有
0: 啊，人家这个钱挣回来，所以说他说你这个东西，你说人家不合理，是不是？你别说人不合理，你当初你不全款买就完了呗，别以租代购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买的时候个人上不了营运手续啊。
0: 所以他说嘛，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吗？他说就没有办法，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人家是企业，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不挣钱，他不可能白给你用啊。所以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
0: 纸笔画饼说，长江路往东走啊，到川鲁拉面那条道，说那个学校也是最多呀，也就三排道，全部都被占用了。平时就是校车一直占着最右侧车道，所以有的时候通行起来压力非常大。
1: 好，迎进来等在线上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0: 你好，请讲。
2: 你好，是小黄老师哈。
0: 哎，我和米阳都在，您说。
2: 我是那个大连的一个车主
0: 啊。
2: 我家那个车是2月7号。出的险，是平安的保险公司，到现在的话理赔也没有，
1: 到账，没到账是吗？
0: 这就是你车修完了，理赔款没到账，还是说连这个定损还没定完？是什么车？
2: 不是维修，我家车就是因为是，前纵梁司机内侧就是撞的比较严重。是接近90度了，弯曲了前重量。走的是
0: 报废，
2: 全损。
0: 全损，
2: 对，
0: 就车不要了，然后全损。好，当时给你们定完了吗？价格是多少？
2: 他给的价格，保险公平安保险公司给的价格是不到23000。
0: 不到23000。你们当这个车主是同意了的吗？都这个签字
1: 走程序了吗？
0: 都完事了吗？
2: 没有签字的，因为他给的是。这个价格远低于我的车辆的那个，
0: 你心里的承受价格，
2: 对，
1: 也就是目前没有达成一致，
0: 所以他是没法到账嘛，因为你这个对，还没谈妥，那你要是和他说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2: 我的是就是说我的车是前重量，结构性损伤嘛，已经达到实际全损了，应该按那个车的保额赔付的。
0: 好，车当时的保额是多少？
2: 46272.5元。
0: 就是46000。
1: 46000，
0: 凑个整的话就是46000，
2: 对
0: 吧？对。
1: 但是后来
0: 他给你23000，
1: 拦腰折，
0: 那变成一半价了哈。那这个他有没有说出理由来呢？我既然保的是46000，为什么你给我赔的时候变成了5折了呢？差在哪儿啊？他给你
2: 说那是维修费，在家之前那是2月25号的时候还给一个就是残值，那是7100。7100加他就定算是30000呗，刚开始的时候。
0: 那个7100残值是你这车报废的残值补助。
2: 对，我那块就
1: 维修费是多少钱？
2: 就是不到23000，22000多。
1: 维修费呀、
0: 你不都打报废了？
1: 都已经报废了，为什么还要修呢？
0: 还是说你修完了以后发现用不了了，我才走的报废？
2: 不，没修，他就是说他就是按的是维修加残值的推全损。其实我的车是实际实际全损的，
0: 那就是计算的方式，对，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你是按照我实际投保额的46000来给我算，既然我这个车不能再用了，那既然是吧，保险公司我投的时候按46000投，你就得给我赔46000嘛，对吧？但他认为呢，不是按照这个办法来赔的，就是按照修车的价格加上7000多。
2: 他不按那个，就是咱车是实际全损，就是因为结构性损伤是重量嘛，重量损伤的话，就是说修即使修好了也是达不到安全的标准的，
0: 就无法正常使用了，不能安全使用了。
2: 对，
0: 好，那么就是你们俩现在肯定就是概念不一样，
1: 达不成一致了，这个数字
0: 那可能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做一下评估。如果第三方机构评估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给出具评估报告以后，保险公司就得按照评估的这个结论来进行走理赔流程。你们有没有谈到这个评估的事儿？
2: 之前就是说他就是给到了个 那个4万多的情况是多少，就是因为就是说服务费的事儿。

0: 费，就是说我一提服务费，这个不得是用办那个4S店跟我要，因为我他没给我提供什么服务，他跟我说他给保险公司提供了，我说这个不理应是保险公司那个去承担嘛，完了保险公司就反悔了，就给他这个额度他就反悔了，反悔就不给我这些了，完了就拿那个他想单方面请他单方面请的评估公司，他给的是26500，告诉我剩余的部分你需要走法律程序。
1: 程序，嗯，也就是说让你告他，
0: 嗯，
1: 是不？
0: 对。
2: 那他找的评估公司是？
1: 评估公司说了给26000，那么如果你按照你保险额度那40000多来走的话，余下的这个部分说你希望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解决，是这样吗？
0: 嗯，对。
1: 那你有没有找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呢？
2: 你先问一问呢，就是你这个评估公司
0: 没有
2: 哦。
0: 因为他那评估报告第一点他是他自己单方面请的，我也没有到场。第二就是说他那个和我就是和平安之前给我那个定损单不一致，平安定损单是我的两侧嘛，因为我那车就是说往一侧歪，那两侧都有损伤的前纵梁，他那个评估报告只有一侧的。嗯
1: 嗯，峰哥也提到说确实这位女车主可能对于车辆这个情况不是懂得很全面，心里承受不了这个价格，说全损吧是这样的，实际按照你车辆这个年限它还有一定的折旧，这也可能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权威机构给出了26000的这样一个价格。
2: 现在就焦点在他找的这个评估机构是不是
1: 专业的，
2: 对，国家认可的哈。如果是的话那你可能还真就得认可，
1: 对，
2: 如果不是的话他找的未必是，就是那你也可以再找一个嘛，对不对？你如果不相信他找的你也找一个，
1: 那找一个不得花钱吗？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车是3年的车，而且我的保险出险的时候刚投了1个多月，就是和他这个保额应该是挺那个接近的，
2: 嗯，
0: 要不然他也不能给我40000多，
2: 嗯，
0: 但是他就老反悔，
2: 就一开始答应40000多了，后来因为服务费的事儿生气了又推翻了，再给你重新算个账，又给你算到23000了啊。
0: 哦，就是那两个给完26500，
2: 嗯，
0: 我就理解不了他为什么就是老反悔呢，而且就是说为什么不正式面对我这个这实际全损和那个他份说是那个残值加维修呢，而且他也没不能给我拿出明细来。
2: 你这个不行的话你就别找这个理赔员了，你可以到他们公司找他们的公司业务经理啊，或者是分公司的负责人，
1: 让他给你算清楚，
2: 因为确实当时给过你46000的这个数额，是吧？后来又改了，
0: 40000多，没到40000，
2: 就40000多的这个数额，
1: 不可能完全到你投保那个额度，这是肯定的。嗯，
2: 保
1: 单，但是有点差异，问题不大，你差一不二行，差太多了，确实也接受不了。
0: 因为我就是我的保，就是保的时间是，你看我是12月12-13号保的，我的是2月7号刚投1个多月保险，
2: 你就出了事故了哈。
0: 嗯，所以就十分不理解他们这个为什么不给出明细，如果要合理的话咱就签了呗。
2: 对，
0: 你就是
2: 你可以去跟他要嘛。一叶知秋说啊，这种情况刚开始不应该跟保险公司说我要走全损，因为你只要你说全损他们必然会压价，你可以要求按照原厂标准维修啊，维修后得第三方检测，这样花销肯定比全损要大，就是让对方主动他说我赔你全损，而不是你来提。有的时候你主动和他主动啊结果不一样，确实这个叶知秋说的有一定道理，
1: 还得这样啊。
2: 嗯，
1: 那作为车主谁能懂呢？
2: 那实践出真知，那就是慢慢磨呗。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要么就修，
2: 嗯，
0: 我说我这个前纵梁坏了的话得换车架啊。
2: 对，
0: 他就告诉我了，那个你就是说你要换车架超出部分得你承担，当时咱也不懂啊。
2: 不要紧，你就按照我刚才的提示，你先到他这个叫什么分公司哈，先找他们的业务负责人或者是分公司的经理，然后你把实情跟他简要的讲清楚，你说一开始是怎么一回情况，后来因为差在服务费上你们就变卦了，现在呢给我逼到这个份上了，就赔我两万多，你说我确实接受不了，你说咱们先协商一下看怎么解决好。嗯，要还是不行，
1: 嗯，
2: 你就找保险这个什么行业协会，
1: 可以
2: 啊，对，银保监行业协会求助他们帮忙也可以。
1: 如果你身边有合适的律师朋友，也不妨和律师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个情况，看看就像小强讲到的，先找律师看看资料，看看大官司有没有可能赢。
1: 嗯，
0: 如果不可能赢的话，咱就没必要那么大动干戈。
1: 打官司是最后一步哈。
0: 对，
1: 你记住一下大连银保监协会的电话396 17，是不是这个号？
0: 应该是12378
1: 啊。
0: 836 12378，
1: 对，
0: 836 12378，
1: 你记一下。
2: 哦，这个就是每天都在打的
0: 银保监行业协会。
2: 每天都在打。嗯，
1: 多方求助吧。
2: 就是
0: 嗯
2: 嗯，哦，那对对。
1: 我们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再帮你问问这个平安保险公司，像你这种情况，到底他们这种处置方式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他们联系人的电话，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干了。等一会儿10点下了节目，我帮你问一问，好不好？嗯，
2: 行，
1: 嗯，好，
2: 好的，
1: 再见，
2: 老师，麻烦您了哈，
1: 再见，
2: 十分感谢，
1: 嗯，
2: 好，再见。
0: 峰哥说，保险公司啊，确实，那不可能赔钱，但全损这个价格可能是超出了维修的价钱，那人能给你赔那个钱吗？
1: 嗯，
0: 那肯定得折旧哈。这是一定的，但我想刚刚那位女车主应该也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就是按照我4万多的这样一个价格给我进行保险的，那么出了问题之后，差距有点大了，只给了2万多。
1: 你当时保险他也是把你的车做一个市场评估，
0: 嗯，
1: 现在大概值这么多钱，
0: 嗯，
1: 当然你又开了几个月，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也属正常。二姐说，两位主持人好啊，26年高考金丝带啥时候发？别急，
0: 马上就全程飘起来了，下一周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实操。真正的发金丝带的日期目前是定在6月1号，因为6月1号的上午呢会有一个启动仪式，
1: 对，
0: 在启动仪式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进行全程的派发。
1: 预告一下，启动仪式是米阳和小刚我们俩在现场主持，
0: 对
1: 啊，所以那天我们的节目要播放一期录音了，特此说明啊。雨神说，这你不明白吗？他有没有可能想和你要点好处呢？
0: 谁？
1: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也没必要。
0: 你说是谁？
1: 然后小强说，先找个律师，先看看资料。
0: 对，
1: 这个是对的。Vio 啊，他说就是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能不能帮忙反映一下，丰台街往星海方向的最外道马葫芦的盖儿下沉太严重了。他说之前给12345打电话反映之后，一下午来了4个不同领导回馈，
0: 可以啊，
1: 结果也没按上。
0: 哦
1: 啊，他说就是啊，各种推脱，说天冷啊，安不了啊。
0: 现在这天行了吧？
1: 他说为什么马拉松的井盖，我看同样反馈，不到一个礼拜就全复原了。嗯，他说因为这个丰台街可能不是比赛线路呗，不这么重要的道路吗？那就继续反映呗，反正他既然有人给你回电话，就说明他们还知道这回事儿。萍水相逢也问到了金丝带和车贴怎么领取，别着急，马上会有官宣啊，大家按照提示就近领取即可。
0: 安胜泽，哎呦，这提到的这个路况的时间已经是10分钟前了，高尔基路和东北路的交叉口有2车刮蹭，注意避让，估计这会儿应该已经是撤离现场了吧。
1: 嗯，小凯，老朋友小凯说，这大哥可能是才干啊，什么也不懂，他指的刚刚那个
0: 以租代
1: 购
0: 的
1: 那个。
0: 以租代购都已经到期了，应该就不是才干了。
1: 嗯，他刚路过华香桥，给我们拍了一小段视频哈，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
0: 感谢小凯。
1: 哎，这和我那天早上去采访是一样的，我就这个周一早上
0: 还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一周你看，就昨天开晴，
1: 周一周二都在
0: 一直在下雨，这种天气情况也没有办法进行施工的收尾，是不是？
1: 它就是那个防滑路面的颗粒是要粘到地面上。
0: 对，所以我还
1: 下雨它就不
0: 好粘，我还质疑了下雨是不是不能粘？嗯，等等看。他的工期公示的是到5月30号还是31号？
1: 30号
0: 24号是不？
1: 嗯，渔夫说啊，注册公司呢是一般纳税人，购车的时候肯定抵扣过13%的进项税，所以他出给个人的时候也要再上这13的税，这个不是公司收的啊。看起来渔夫还是比较懂的，反正就我想合同里写着了，如果要是确实国家免了这个税，那他不应该收，但如果需要交的话，就人家公司替你交过了，
0: 如果已经交过了，
1: 你现在需要还给人家，这个也天经地义。
0: 嗯，
1: 啊，反正弄明白吧。
0: 那你看一下新的合同，如果那个13%确实取消了，新的以租代购的合同当中应该没有这一条了。
1: 嗯，
0: 但是你曾经旧的，就像刚才搭档你讲到的，公司人家已经交过了，那么可能不收你的吗？
1: 对呀，
0: 那也不可能。
1: 嗯， 邢月说啊，强烈呼吁哈、啊，万能的交通广播帮忙联系交管部门管一管裕民高中附近家长接送孩子占道行为啊，太严重了。嗯，他说道路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车辆无法通行。他说很多裕民高中的家长呢，自己占道完了还着急，
0: 嗯，
1: 着急怎么办？就上反道通行，就特别容易岔死。接孩子都着急，哪有不着急的？但是也不能把路堵死。好，
0: 樱桃园提到，在大连北站南广场的二楼，目前是有五辆出租车在排队等客呢，接客，呵呵，等客吧，接客不好听。
1: 嗯，
0: 他说第一辆还是
1: 蓝灯的士。那大连北站的南广场二楼是落客平台啊，它不是待客平台。
0: 说的就在这儿。
1: 嗯，
0: 说为啥不来管呢？
1: 反正前一阵子我们联系属地的那个叫铁路公安交管支队，
0: 嗯，
1: 对，他是这个名字，铁路公安交管支队、嗯、当时副支队长和政委都在现场，真管，管了一阵儿，确实好了很久。
0: 嗯，
1: 可能最近可能就是没把这个执法的重点放在这个区域，又反弹了、嗯、我们再联系他们啊。
0: 为啥是铁路支队呢？咱的出租车执法队不好用吗？他们也有场站的管理人员吗？
1: 对, 对，我说那块就是属地管理的话，辖区是归他们管啊。
0: 阿轩说，两位好，东北路南行和长江路路口有一个待转的车道，但是进到待转车道完了就看不清那个信号灯啥时候能变绿了，所以能不能在东侧加个信号灯，就我进入待转区了。
1: 嗯，
0: 但我一进入待转区我
1: 看不见信号灯，
0: 我看不见信号灯了，
1: 那信号灯可能是被遮挡了呗、哎、东北路的南行在长江路的路口
0: 说被桥墩子遮挡了、
1: 啊、有可能。
0: 嗯，
1: 就东北路长江路交叉路口，
0: 那你别太开到前面，就是别到那个停止线那儿。
1: 嗯，
0: 到你能看见信号灯为准，你就别再往前跑了呗。
1: 就是你停在哪个位置自己选择一下。
0: 对，
1: 你非得拱到最前面有可能看不见，这影响你正常通行哈。我看行说以后咱们把学校能不能盖得再大一点，这样的话车呢就可以直接开进去了，
0: 开到学生座位上。
1: 你这说的是气话。
0: 先下手为强说，这个情况和我在莲花街等信号灯、
1: 嗯、
0: 树木掉下来把车砸了差不多一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人管、
1: 哦、他说
0: 打了一二三四五就是做记录，
1: 但是没有什么后下文了。
0: 嗯，
1: 没有后续了，就是找不着到底是谁产权单位、嗯、
0: 这个树木掉下来那肯定是这个树木产权单位呀。
1: 对，那肯定是
0: 跟人信号灯没关系，是不是在信号灯的路口被信号灯路口的这个树木是枯枝啊还是怎么样，它掉下来了。如果单纯是这辆车走的没有其他车辆影响，那就是这个树的产权单位来负责。如果是当时有经过的其他车辆导致的这个树木的断枝，
1: 他把树给挂了，
0: 对，
1: 挂完了以后砸下来了，那就找他呗。
0: 对，
1: 不然心动是李说帮帮忙，开发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对面黄海西路有好几个大坑，开快了特别容易爆胎，希望能够修一修。
0: 又开始了，下这场雨之后，大大小小的坑，小坑变大坑，大坑变更大。
1: 嗯，
0: 你这赶紧修啊！
1: 哎，我昨天路过东快，那个不是华东路、
0: 嗯，
1: 大连北站对面开始修路了，
0: 开始修路了，太好了。
1: 嗯，
0: 这天一晴，赶紧修路，是不是？
1: Vio 说啊，能不能呼吁一下中山路的一大二院的主路？他说本来呢就有一排进二院，停车站了一排，
0: 嗯，
1: 然后出租车再来一排，这个部队门口还有非法掉头的。说能不能请交警就在十点多钟这个时间段来一波就行啊，不需要一直在那看着，就十点到十点半这个时段，他说我看了最压车，辛苦交警同志到现场管一管。心有所属说，米阳小刚好，我来报道了啊，今年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在哪儿举行，我能不能到现场？
0: 在我们广播电视中心的正门，可以啊，没问题，你可以来现场。他也是送考了好多年。Jason Song 在算账呢。
1: 嗯，
0: 就刚刚李女士的那个情况，官司如果打输的话，保险能赔两万；官司要打赢了，能多拿到两万。那么律师费大概得多少钱？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案件的排期还得一两年？
1: 至于吗？
0: 不至于。
1: 他说有的人就是赌你啊，这个使用法律的武器，最后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最后反正怎么算，他说我就不合适了，
0: 不至于排期要那么长时间。
1: 水笔画饼说，昨天说啊，地面上有大坑，北港街啊就有一个小哥不幸中招了，当时因为这个大坑一个摔得老惨了，确实有些路面的大坑啊应该马上维修了，因为特别容易伤人了。

0: 肖宇说昨天下午给晋普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打了一下午没人接，但有的时候吧提示对方正在通话中，然后你过会儿再打还是没人接，他说我想问点业务就这么难呢。
1: 那挺奇怪的呢，晋普新区的市场局，
0: 你换一个部门打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一个楼里面帮你看一看，
1: 关键不知道哪个部门跟他在同一个楼里啊。
0: 或者你打114，他114通常登记了好几个号，其中一个号比如说无人接听，你再换一个号试试。
1: 飞鱼还质疑呢，下了三天雨了，怎么现在树毛毛一下又出来了，还有呢还有呢，
0: 不影响。咖啡很苦说啊，啥时候咱把这井盖如果都换成足球形状的啊，是不是就有点足球城的感觉了。
1: 只能是个面，面上是足球形状，它都不能是个球状，对不？管它啥形状，但至少和路面要持平，不能高也不能凹陷，不然这个井盖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痛，是不？一过井盖一点的一磕的。
0: 谢亚水围墙说啊，说跟我都私信过了，当时在直播间啊，林业局有个领导还在，是鸿飞的节目，他说我还打进去热线电话了，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没有产权，是野树，就是无人看管的树木，找不着主。然后阿里着迷说实在不行你拿个刀把那个树砍了，你看看有没有产权单位站出来让你赔，那你砍的不能太大，就是这个砍完了之后它的损伤很小，比如说你需要赔他200块钱，
1: 不能够达到，
0: 但他要赔你2万块钱，
1: 这个事情你
0: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啊，
1: 不可以啊，你确实不能做，即便它是野树没人看管你也不能砍，这个事情咱有理一下就变成没理了，
0: 对
1: 对吗？
0: 你还得等啊，那怎么弄啊？小雨发了一个电话的，
1: 打一打占线，再打一打又没人接，
0: 确实
1: 他是不是电话出故障了？我都怀疑，
0: 有可能。有一些啊，这个办公电话他没更新，就是你通过黄页或者是这个114查号台，
1: 还有黄页吗？
0: 有啊，查到的他不是旧号码，就是你打完之后，要么是联系不上，要么就是一直占线或者是空号之类的。建祥也说不到万不得已啊，还是最好别打官司，耗时耗力。还有一些个别的律师可能会存在这个要的钱价比较高，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以为老百姓都不愿意打官司，对打官司都心有余悸，一是怕周期长，二是也不确定这些结果，往往就拿这个作为一些条件，或者说以此为要挟，
0: 对
1: 对不都有这种可能。
0: 川少说啊，现在检车是不需要必带消毒手册的啊，说前天啊检车告诉我们说只要自己保持车内干净，做好消毒工作，自己做记录就可以了，而且他说发现现在换型的很多出租车都是皮座套，他也不用换呢，所以就算不是皮座套，自己换成皮座做好消毒记录也可以。他说我都是每天收车，然后晚上用那个消毒喷壶一喷，哎，就关门回家了。他说当年口罩时期不都是一车一喷壶吗？
1: 对，
0: 现在还有没有了不知道哈，
1: 必须得有，
0: 保持好习惯让车内干净整洁，我想这个对于乘客来说人家也高兴愿意坐你车。
1: 对，车厢内的整洁其实也体现着一个驾驶员他对于家里啊，对于他自己那个小空间啊要求 是不是。
0: 小方块说红林路大华锦绣的十字路口信号灯不工作了，请大家注意慢行。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说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和使用大力云客户端。
2: 音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9: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

0: 团，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0: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0: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时间零一分了，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庄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另外就是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市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流量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周水子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0: 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1: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律师是有法可依。
1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陪伴大家，为大家呢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好，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进入五月是我们的民法典宣传月，今年是咱们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呢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在五月的整个月份进行民法典法律条

0: 管知识的互动宣传，每天一题，持续到五月底。这些互动的题目呢，将有机会出现在5月29号下午1点到4点，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首次听友线下见面会，也是咱们2026年度交广有说法节目民法典宣传月知识竞赛的活动现场。您将有机会在现场看到我们的优秀法官，看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金牌律师，你也有机会啊，就是体验模拟法庭，获得比赛的奖品。这个时间您可以啊，通过发送民法典三个字扫码入群到我们的群里啊，有两个身份，一呢是参赛选手，二呢是做观众嘉宾。就是我对这个法律知识啊，我也非常的喜欢，包括我想让孩子来学学法律的知识都可以，您可以报名参加来观赛。现在呢我们群里的这个参赛的选手基本上人已经满了。那么现在你依然是可以以参赛选手的身份去报名，因为我们不知道到5月29号的当天有一些人有可能是遇到什么出差或等等的，咱们会预留一些席位给到大家。如果是我们的参赛名额满了，那剩余的听友呢，我们就以观众的身份进入到现场。当然了，观众也可以获得礼品的。而我们整个现场的参赛队伍一共呢是30人啊，分成2队，15人一队，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获得奖品的啊。也就是说您绝对不是空手而归，有我们定制的交通广播的统一的 T 恤一件，还有呢就是您获奖的内容，冠军队肯定奖品的档次啊好一些，那么亚军队也不差啊。当然了，我们主要是在快乐当中去学法，在快乐当中普法啊！希望大家呢，在5月29号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哎，还得透露一下，咱们当天有两个环节，一呢就是带领大家参观咱们大连市律师协会，我们了解咱们大连律师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请到现场的部门比较多，你看啊，有咱们大连市政法委，有咱们大连市司法局，有咱们的大连市法院公证处，有大连市法院的优秀法官，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当中你平日里您能够听到的比较喜欢的那些优秀的金牌律师，我们都悉数邀请，他们也会赶到现场。那这30分钟的时间里，包括大连海关、大连边检都会派人到现场啊，为我们的这个现场来助力。到时候大家有和他们有关的法律问题呀、身边事儿啊，都可以直接线下的一对一的去咨询这些专家。好，欢迎您扫码入群。另外在昨天，也就是5月21号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应该是头条，已经发布了关于我们这场活动的一些细节。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啊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打开5月21号那一天的咱们的头条推文，来看一下关于我们这场活动都有哪些的内容，哪些的流程。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状况。第一单元，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普法知识题。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的法律身边事儿。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如果房子是婆婆的，媳妇儿有份儿吗？主打单元走进公众，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院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洪明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运用法律的工具解决个人养老的问题。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好，这个时间我们剧透一下哈，在5月29号的知识竞赛里边呢，会有4道有关于公证方面的题目。当然这4道题呢是填充到我们的题库当中。 嗯。

赛选手呢，他不是说我们给他出题，而是他自己站起来呢，自己抽题，那就要看你的幸运程度了。有些人可能特别的运气特别的好，一抽那个题号，发现这题特别的简单，那你就为你自己的队伍呢加分。我们还有特别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到那个第二轮的时候呢，是答对了加分，答错了减分，那就要看各位抽题的人他的运气怎么样啊。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两道题呢，都在我们的题库当中，也就是说它是有机会有可能被你抽到的。如果你抽到了这两题，并且今天你认真听节目了啊，哈，恭喜你，你就是很幸运的啊，答案肯定能答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题面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在法定继承中，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哪些 ？A. 配偶、子女 ；B. 配偶、子女、父母 ；C. 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 ；D. 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我们说的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哪些？知道正确答案的听友可以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好，今天呢有一个第二题哈，第二题的内容是遗嘱内容由自己本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被称为它叫什么遗嘱呢？啊，遗嘱内容是由自己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的 ，A. 代书遗嘱 ，B. 自书遗嘱 ，C. 口头遗嘱 ，D. 打印遗嘱。

0: 我们给大家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啊，先进入咱们的法律身边事。
1: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0: 法律身边事，今天我们说的是房子是婆婆的，媳妇儿有没有份儿啊？这个问题啊，看似简单，其实呢，涉及到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的多项制度，答案并非有或者是没有两个字儿，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逐一来分析。第一种情形就是婆婆在世的时候，房子是婆婆的，媳妇一般没有份儿啊。房屋产权的归属以不动产登记为准，婆婆名下的房产就是婆婆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媳妇对这个财产本身不享有任何权利。民法典第1062条虽然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以及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遗嘱指定归一方的除外，他们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针对的是夫妻所得，而不是婆婆所得的财产。婆婆的房子呢，是属于婆婆本人，无论儿子是否结婚，儿媳都不会仅凭婚姻关系啊，能够自动的获得这个财产的任何的份额，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会发生变化。如果婆婆在婚后将房产赠与儿子，而且呢，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没有明确约定只赠给儿子自己，那么这套房子就依法转化为了儿子和儿媳妇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这个时候儿媳就有份儿了啊。第二种情形是婆婆去世之后，遗产继承中的儿媳份额。婆婆去世之后，继承程序就发生了启动，儿媳能

0: 否获得份额呢？取决于丈夫是否在世以及继承的具体方式。首先，丈夫在世的情形下，儿媳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制度间接获得了份额。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婆婆去世之后，丈夫继承到手的遗产，除非婆婆在遗产当中遗嘱当中明确写，哎，这个财产只归我儿子个人所有，与其配偶无关，否则这套房子的继承份额就自动成为了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儿媳拥有一半的权益。即便夫妻双方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处于离婚冷静期之内，只要尚未领取离婚证，婚姻关系就仍然存续，丈夫在这一期间继承到的房产依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司法实践中已经有非常多的明确裁判支持这一立场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第三种情形就是丈夫先与婆婆去世了。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儿媳符合条件，可能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个呢是法律对儿媳妇最特殊的保护啊。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的儿媳对婆婆啊公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里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在经济上为老人提供了主要的扶助，老人呢主要依靠他的供养而生活。第二个条件呢就是长期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第三呢就是对老人的帮助具有长期性和经常性。满足条件的丧偶的儿媳依法获得与亲生子女同等的继承地位，不受其是否再婚的影响。即便丧偶儿媳因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主要赡养义务的标准，只要能够证明对公婆进行了较多的抚养，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分得适当的遗产。这一条款体现了法律是倡导孝老爱亲、权利义务一致的价值导向，付出多少就获得多少相应的回报。还有一种情形是孙子女的代位继承，这个与儿媳的权利并行不悖。儿媳的子女，也就是说婆婆的孙子孙女儿呗啊，在父或者是母先于祖父母死亡时，可以依照民法典第1128条代位继承祖父母的遗产。但丧偶儿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权利与其子女的代位继承权互相不冲突，可以各自独立行使。因此，儿媳是否对婆婆的房产享有权益，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和具体情形来判断。法律在保护个人财产权的同时呢，也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和丧偶儿媳的继承权等制度，平衡着婚姻家庭中各方主体的权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疑问，也可以咨询自己身边的律师朋友啊，或者是公证员朋友。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他们应该都有我们公证员朋友和律师朋友，他们也会把自己的电话留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记住他们的电话，加他们好友，有事情可以发微信咨询，他们都会热情的帮助大家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红明。红明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公证员卢红明。
0: 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天降法宝的正确答案。其实这两道题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应该都能回答正确，您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好，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咱们这两道题目啊。第一道题目，其实咱们讲的是法定继承人，因为由于咱们这个法定继承人呢通常是为多人的，就需要咱们法律来明确这个法定继承人之间应当优先取得继承的这个人选。这道题目其实

规定在咱们这个民法典第1127条，就是咱们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第一顺序呢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咱们这个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道题咱们就应该选 B。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这个第一顺位、第二顺位到底怎么使用？继承开始后呢，由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来继承，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是不能继承的，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才能由咱们这个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只要被继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中有至少一个人继承遗产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就不能继承。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中，子女的继承还具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咱们刚刚讲的，如果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根据代位继承制度，子女的这个直系晚辈血亲是可以代位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呢，也视为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是不能继承的。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时候，才能由第二顺位的这个继承人继承。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情况其实除了包含第一顺位继承人不存在死亡，也包含了他们丧失了继承权，放弃继承等等，也包括不存在适用代位继承的情形，才能够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我还想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展开讲一下，就是这里的这个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包括兄弟姐妹的这些情况哈。这里的子女呢，不仅包括咱们的这个婚生子女，也包括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这个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个其中这个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呢，这里包括继子女受到了这个继父母抚养的情形，也包括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个情形。如果说一个继子女在未成年时期并未受其这个继父母的抚养，但是他对于这个继父母进行了一个赡养的话，虽然按照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这个继子女与这个继父母之间是不适用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的，但是按照咱们继承编的这个规定，这个继子女可以认定为是这个继父母的子女，也就是说他是具有这个第一顺序这个继承人的地位的。然后这个父母呢，其实也包括咱们这个生父母、养父母和这个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这个其中这个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就和咱们这个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他这个情形是一样的。再说一下这个第二顺位，这个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呢，包括咱们就是同父母的，就是咱们就是同一个父母的这个兄弟姐妹，也包括同父异母，也包括咱们这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以及咱们这个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然后刚刚这个鸿飞姐讲到的那个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个丧偶的儿媳，以及对于这个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的这个女婿，其实他们也是这个法定继承人，他们也是作为这个、也是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这里头刚刚咱们也讲到了，就是这个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主要是看这个，一个是结合时间上，就是你要对于这个公婆和这个岳父母有一个长期性、一个经常性的赡养，直到就是这个岳父母以及公婆身故。然后还有一个是程度上的，这种赡养是公婆或者岳父母他是主要生活支柱。再讲一下这个第二道题目，就是咱们这个遗嘱的题目啊。民法典一共规定了六种法定的遗嘱形式，分别是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及这个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每一种遗嘱呢，都需要符合特定的形式要件才能生效。自书遗嘱呢，就是需要这个遗嘱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并且注明制作的年月日。这种形式呢，是不需要见证人在场的，只要是遗嘱人真实自愿的书写，内容要清晰明确，一般都是有效的。代书遗嘱呢，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0: 严重，由其中一个人代书，再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的见证人共同签名，并且一定要注明这个年月日，不能只有这个一个遗嘱人签名，就是所有人都要签名。然后打印遗嘱呢，同样需要这个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都要签名，也要注明年月日。这是很多人就是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如果只在最后一页签名的，其他页没有签名的话，是不行的，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份遗嘱是无效的。录音录像遗嘱呢，也是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的。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咱们这个录音录像中呢，清晰地记录自己的姓名，或者是以及咱们这个肖像，也就是他们要自报家门，我是要什么什么名字，我的身份证号码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同时他们要出现在咱们这个录像当中，也要注明年月日。然后口头遗嘱的话，只能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订立，也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以后呢，遗嘱人如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其他形式订立遗嘱的，之前订立的口头遗嘱就会自动失效。公证遗嘱就是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订立的这个遗嘱，虽然明白点取消了咱们这个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但是公证遗嘱呢还是具有一个证据效力，公信力是最强的。除非有这个相反的证据推翻公证书，否则这个公证遗嘱就会被认定为有效，公证遗嘱也不会在这个形式上产生一个争议。无论咱们以什么形式来订立这个遗嘱，都要写清楚这个财产的信息。如果有多项财产的，都一定要注明，比如说房产，一定要写明，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路、某某号楼、某某某一个单元，哪一层，然后哪一个房，对，哪一个号。然后存款的话，一定要写明咱们这个银行哪个银行账号是多少，然后存款的金额是多少，以及咱们接受遗产的这个继承人的身份信息，一定要明确他这个信息，最好是把他的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也要写进去。还要明确一个财产的分配的方式，就是我什么财产由谁来继承，比如说我房子由儿子来继承，我的存款是由女儿来继承，一定要明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刚讲到了很多代书的人以及见证人，这些都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也不能是与这些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刚刚讲述的就是咱们能正确的选择出我们这道题目其实是一个自书遗嘱。
1: 对，正确答案是自书遗嘱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都谁答对了。今天答对的听友呢比较多。比如说皮皮妈，哎呀 ，Kevin 都是回答正确的啊。也有朱小能在第二个问题里答错了，朱小能第二个问题答的是 A， 他答的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就是别人代你写，所以我们的题面是遗嘱内容由自己本人亲笔书写，自然是自书遗嘱啊。这道题应该就是不答错哈。好，说到刚才的这个。你看哈，其中有一个录音录像遗嘱，我想说一个事儿。我曾经陪审过一个案件哈，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有过这个录音录像遗嘱，但是在法庭上法院没有采信。当时这个案子呢是哥哥说他花钱给老父亲买了一套房子，哥哥的全家是住在日本的。然后呢等他父亲去世了之后呢，哥哥就主张这套房子是归他所有，并且呢在法庭上出示了这样一个录音录像的遗嘱。这个录音录像我们在法庭上是看到的，因为当庭来播放嘛，就是老父亲坐在沙发上，应该是有一个亲戚或者是谁，这个具体的就是拿手机的人我们不确定是谁，也没有当庭也没有说是谁哈，就是这个视频里出现老父亲一个人在说啊，这个房子呀我就留给我这个大孙子了，就是他不是大儿子主张这个房子是他的吗，说我为什么要留给他们呢，是因为啊我这个大孙子身体有病啊，然后他们也不容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房子留给他了，就是这么一小段。那么这段视频呢就是 应该是当事人用来佐证这个房子和弟弟屋。

0: 录音录像中记录他的姓名或者是肖像以及这个录音录像的年月日，所以这个在当庭出示的这一证据没有被法庭采信。最后这个案子判决的结果呢，就是按照法定继承，这个房子呢，因为房子是老父亲的名字，就是由这个兄弟二人共同来继承的，就一家一半，而并不是他哥哥主张的，就这个房子全部由他来承担啊。这个呢，就是通过一个案例讲给大家，就当你有录音录像遗嘱的时候，如果你不符合法律要件，你在法庭上立不上脚的，立不住脚的，就这个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定时定责的医生。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0: 李妮，
8: 另外长江路东行进入到东关街路段以及友好街，在大韶西马特门前去往劳动公园北门方向车多缓行。另外还看到在西南路沿线河川街的交汇处，西南路去往黄河桥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线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除了阜阳高速公路的周水子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那么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林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水光透亮的好皮肤的 SK2 前男友面膜。来给大家说说这个面膜哈，这么多年过去啊，不管是美妆圈出了多少款新的面膜， SK2 的面膜始终是急救面膜天花板，所以呢趁活动咱们一定要囤货。它堪称是神仙水的加强版，把 SK2 品牌的核心的这个二裂酵母的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当中，能够深入肌底调理肌肤状态，敷上15分钟就像在美院啊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的 SPA， 急救效果稳准狠哈、啊！睡前敷上一片，第二天早晨这脸蛋啊马上就亮一个度，摸起来还软软乎乎水嫩嫩的啊，毛孔呢也细腻了不少，妥妥的就是一夜回春。每一片满满的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相当于一整瓶的神仙水的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今天不要错过啊，这款前男友面膜在某官宝上就是这个官方的旗舰店上呢，一盒要1130块钱，但是今天呢美妆宠粉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咱们拍一发二，到手呢只需要520块钱。这个价格呢仅在520活动期间，也就是到咱们今天5月22号的零点之后，咱们就恢复原价了，那就是足足20片您带回家，相当于三折。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咱们回复面膜迅速的啊拼手速下单，回复面膜来下单吧。
1: 倾国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走进公正单元，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鸿明做客直播间。咱们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如何运用法律的工具来解决个人的养老问题，有请鸿明哈。
4: 嗯，其实咱们现在的我国的这个现行的法律制度呢，其实已经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法律工具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个人的养老问题，比如说议定监护、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养老的三件套。除了这几个呢以外呢，还有这几年就是比较受关注的这个生前预嘱。
0: 生前预嘱，预啊是那个预告的预，嘱呢是嘱托的嘱哈，这是我听到的一个新词儿。
4: 嗯，生前预嘱呢其实主要是解决要怎么样就是体面的死去这个问题
0: 啊、
4: 哦、嗯，就是有尊严的死去
0: 啊、哦、
4: 嗯。
0: 好，那么你说的这个养老三件套包括这个生前预嘱，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应该怎么运用这些法律制度呢？
4: 嗯，议定监护、遗嘱，还有咱们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包括这个生前预嘱，他们适用的这个情形、法律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议定监护呢，议定监护是这个议定监护人在他自己清醒的时候，选择一个他信任的人作为他的这个监护人，等到他失智失能的时候，解决他的财产由谁来管理，他的生活由谁来照顾的这样一个问题。遗嘱呢其实主要就是涉及咱们死后遗产归谁的问题，它不涉及到生前的人身和医疗问题。生前预嘱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它主要就是解决要怎么样体面的死去的这样一个问题。而遗赠抚养协议主要是解决生养死葬以及财产的这个遗赠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适用的这个时间的维度也不一样，议定监护、生前预嘱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都作用于这个生前，其中议定监护呢，从协议的签订以后，当被监护人失智失能的时候，他才开始发挥作用。而生前预嘱呢，针对的是这个被监护人生前的这个医疗的安排，遗赠抚养协议则贯穿了这个被抚养人生前的养老照料，直到他这个去世后的这个安葬。遗嘱呢，他只有在去世以后才发生效力，是用来处理这个死者留下的这个遗产。
0: 嗯，那么给。

0: 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咱们如何去运用这四种法律的工具。
1: 嗯，好，我给听众朋友们展开说一说这四种法律工具的这个具体的运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遗嘱、意定监护和生前预嘱，就是这个养老的三件套。我们先说遗嘱，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遗嘱的这个核心功能就是处分个人财产，指定在自己去世后哪些财产归谁来所有。比如说一位老人有一套房子以及若干的存款，他就可以通过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等的这个法定的遗嘱形式，明确说明房子留给大儿子，存款平分给两个女儿。但是遗嘱也有个明显的局限，它只管身后事，不管生前事。老人在世的时候，如果突发疾病，需要手术签字，或者是需要有人帮忙管理这个养老金、支付医疗费用，遗嘱是发挥不了作用的。而且遗嘱要到人去世以后才生效，如果老人失智失能但是仍然在世的话，遗嘱指定的这个继承人并不能据此管理老人的财产。就比如说咱们很多子女其实都是在国外的，如果老人就是自己在家独居生活，突然突发疾病的话，在国外的子女他是回不来的。那其实通过遗嘱的话，他解决不了老人的
0: 现实问题。
1: 再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主要是解决生养死葬的问题。根据民法典规定呢，自然人可以与这个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由这个组织或者是个人来承担他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一个受遗赠的权利。举个例子哈，一位没有子女的老人可以与他的邻居或者是养老院签订一个协议，约定由这个人负责老人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照料、医疗的护理，并且在老人去世以后呢办理这个丧葬事宜。作为对价呢，老人就将自己的房产或者是其他的财产遗赠给对方。这种协议呢是那个双务有偿的，双方都要履行义务。如果说抚养人不履行义务的话，老人是有权解除这个协议的。如果老人擅自处分了协议约定的这个财产，抚养人也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补偿。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是优先于这个遗嘱的。如果老人既签了遗赠抚养协议又立了遗嘱，如果在内容冲突的情况下是以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为准。再说一下咱们这个生前预嘱，可能很多人都是没有听过这个名词。生前预嘱呢，它其实解决的是如何体面的死去的问题。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什么插管抢救啊、植物人状态这些，就是这些情形。生前预嘱呢，就是一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预先对自己将来可能陷入不可逆转的这个昏迷，或者是终末期疾病的时候的一个医疗救治方案做出一个选择。比如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治疗方案，但是你必须根据我这个生前预嘱的这个选择来进行一个那个选择，你不能给我进行其他的手术方案。比如明确说明如果自己进入植物人状态，不接受这个气管的插管，心脏复苏，使用呼吸机等这些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只希望采取一个舒缓的疗护，减轻痛苦，家属和医生就能够按照咱们这个本人的真实意愿进行一个治疗，避免亲人之间为了救还是不救、怎么救产生一个激烈的冲突，也让当事人能够保有最后的一个尊严。
0: 现在这个生前预嘱在事实实践过程当中实践了吗？我感觉好像
1: 北方确实，对，北方确实，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咱们医疗机构的认可程度的问题。在南方确实已经有一些医院是认可就是咱们这个生前预嘱的，他会根据当事人的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进行一个治疗。
0: 那么这个生前预嘱是属于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自己口述或者是自己书写一个这个预嘱的内容，它就生效呢？还是说这种生前预嘱也需要到公证处，由公证处见证之下来证明这是我确实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别人 强迫的，然后他才发生法律效力吗？

0: 生前预嘱是这样的，口头是肯定是不行的，生前预嘱是必须以书面的形式、
1: 哦、
0: 以这个书面的形式进行一个订立。而且我建议，就是虽然说法律规定没有说强迫生前预嘱必须进通过公证的形式来办理，但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是通过公证的形式来进行办理，因为是这样的，生前预嘱这个东西会是当事人自己签字的一个书面的文件材料，这个是不是当事人本人真实的意愿以及是不是他本人签署的会产生争议，而你通过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项公证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生前预嘱是他的真实意愿以及是他本人亲自签名的，不会说产生争议。
1: 嗯，这个生前预嘱里面还包括比如说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这个决定，说那在我百年之后啊，可以把我的什么器官呢，我的什么都捐赠给医学，或者是捐赠给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像这个也属于生前预嘱的一部分吗？
0: 可以在生前预嘱里头进行一个体现，但是生前预嘱的话，它主要的内容还是一个治疗方案。
1: 生前预嘱其实它主要是针对治疗方案来做的。
0: 对对对，对于突发的一种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有一个手术的治疗方案。
1: 啊，那现在公证处有接到过这种要做生前预嘱的案子吗？
0: 因为确实
1: 太新了。
0: 对，生前预嘱在咱们地区比较少见。
1: 所以现在就是事实上这种情形是可以找公证处来给公证的，但是实际案例当中呢却很少有人这样做。
0: 对，因为你看，就是因为是今天咱们是通过这个节目，很多听众朋友才听说过有生前预嘱的这个事项。
1: 对，
0: 其实大家是有这个需求的，但是我不知道我通过什么形式来办理。因为其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咨询的电话，就是说家里人就是现在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了，但是他们想要怎么怎么样处理，但是他没有在就是那个意识清醒的时候签署一个生前的预嘱，那他就发挥不了他们想要的这个意愿。其实我们如果在自己就是意识清醒的时候，如果对于自己将来的这个治疗有一个那个担忧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办理这个生前预嘱来解决咱们这个担忧。
1: 好，这是一种新的途径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提示给大家有这么一种方式哈。我在平台上啊看到了一位听友建祥的留言哈，我想问问咱们鸿明的观点是什么。建祥就说，不到万不得已咱千万不能找律师，说他们找了他们之后吧，打官司他们要的钱都不够给他们的。你
0: 我那个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是因为什么？就比如说咱们拿遗嘱这个形式来举个例子，就刚刚我们也讲到了遗嘱的这个法定形式是有六种，而且你这个遗嘱必须符合生效要件，符合形式要件它才能生效。而为什么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比如说刚刚鸿飞姐讲到的这个录音录像的这个遗嘱，你自己在家立的这个遗嘱没有符合形式要件，它都没有生效，而通过找律师也好，找我们公证员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说你想要达到的这个法律的意图能够实现，而不会导致说你这个遗嘱不生效了。
1: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免费才是最昂贵的，很多事情都是免费才是最昂贵的。有一次我陪审是一位应该60多岁的老大爷，然后他打一个行政诉讼案子，在打行政诉讼案子的时候呢，他是自己出庭的，他没有找律师。我们在陪审的时候呢，法官就问他关于证据啊，什么什么什么证据请提交出来，老大爷根本就听不懂法官的话，
0: 对，他不明白什么是证据。
1: 不，他就是法官跟他讲的很多的东西，就是问他让他提供的，他是让他提供证据，证据他懂，但是他提供的要求，他提供的哪一项证据对应哪一项，他根本就听不懂。
0: 他不知道该怎么举证。
1: 就是法官用特别特别大的耐心在说，我说的是你需要，你是不是对这块有疑义，好，这一块你支持你的支撑的证据是你现在列举的哪一个证据？他是不知道的。
0: 是，
1: 就整个的庭审过程，你就觉得是艰难无比。艰难无比。
0: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士。

0: 是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可能反败为胜了。
1: 对，就是然后在这个就是结束了嘛，庭审结束的时候要找当事人签字什么的，然后我就问大爷，我说大爷啊，那个你为什么不找个律师啊？
0: 嗯，
1: 其实我是很想提醒他，你这个案子找律师，那你的这个胜诉的可能性就会大了很多。他说我那么有理还用找律师？我这么有理还用找律师啊？这不用找律师，我自己就能打赢。这就是他想的。
0: 对，
1: 嗯，因为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看你在案件庭上提供的证据是什么，包括你所处的那个你所要阐述的你的那个观点，在法律上能不能立住脚？
0: 对，你需要有个法律支撑。
1: 对，
0: 嗯，
1: 哎呀，大爷就认为自己有理是不用找律师的。那么建祥，你这个观点啊是万万错误的，就是找律师你看上去是花钱，但是在实际关键点它能起到胜败的决定作用。我们自己在不懂法律知识的前提之下，很多的知识点是不知道的。当法官一提问你答不上来，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你就处于一种弱势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有利的状态啊。所以说该花钱的地方就不能省，因为你这个钱你花了，你可能得到的是更大的利益，这个钱你不舍得花，你可能你想赢都很难哈。这个观点要纠正一下啊，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来做啊，才能保证最大的利益。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几种形式，大家如果对遗赠抚养协议呀，还有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议定监护啊、遗嘱啊，你有什么样自己的问题想要问，你也尽管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就请啊洪明呢给大家解答一下。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问过，就是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不是它是主要给非继承人使用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用的是遗赠抚养协议，还是说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用？
0: 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其实它的区分是和继承人以外的人，它不是指的是有没有血缘关系。遗赠抚养协议它就是必须是你跟继承人以外，就是我要把这个财产给我继承人以外的人，他签订的才是遗赠抚养协议。如果你要把的你的财产给的是你继承人的话，咱们签的就是这个立的就是要遗嘱，他俩的区分点是在这儿。不是指有没有血缘关系。
1: 那么相当于这个遗嘱里附带一些条件，
0: 就
1: 如果说你给的是你的继承人，那么你这个遗嘱里附带条件就是你要对我的生养死葬进行处理，我才能把这个遗产呢留给你。所以这个呢签署的是遗嘱，并不是遗赠抚养协议。
0: 对，你如果跟的是继承人以外的，然后你也付了一个生养死葬的义务的话，这个签的叫遗赠抚养协议。
1: 其实它也是有效的补充，比如说有些人他确实没有继承人，没结婚没孩子，
0: 对，
1: 没有父母，就他一个人，
0: 他就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侄子啊侄女啊，就是跟
1: 他
0: 们签订一个这个协议，这个就叫遗赠抚养协议。
1: 哦，跟
0: 由这个，对，由侄子侄女来负责他的这个生养死葬的问题，到时候他可以把他的什么财产，比如说某一个房产，到时候我就说等到我去世以后把这个房产给到我这个侄子或侄女。
1: 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好朋友，他的舅舅是这种情况，性格有一点古怪，这一生没结婚没孩子，然后就是他们共同的就是我朋友的这个姥姥姥爷都去世了，那他也没有孩子情况下呢，他是作为应该是外甥女儿，他就经常到养老院去看他呀，然后养老院有什么事情，他舅舅的事情就也没有别人可找，
0: 他来，对，
1: 就是这个我朋友，
0: 然
1: 后去看他这个舅舅，他可能并不知道有遗赠抚养协议，那他舅舅也不一定知道有遗赠抚养协议，那像他这种情形，如果他舅舅去世的话，他的这个
0: 他的财产其实到不了他的外甥女儿的这个
1: 那他正常来讲，他法定继承应该是谁呢？
0: 他的法定继承人，咱们先说一下，就是刚刚咱节目开头讲的法定继承的顺序，第一顺位是父母、配偶、子女。
1: 嗯，
0: 如果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不在世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到了第

0: 二顺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个时候就要看，咱们这个老人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他的财产会到兄弟姐妹的这个身上的。
1: 哦，那他家的情形呢，就是，他家除了舅舅还有他妈。可能还有别的姊妹儿，也就是说他
0: 就是到这几个子女的身上。
1: 对，也就是说他舅舅去世之后呢，可能他舅舅的财产呢，就可能是他妈和还有另外的这个兄弟姐妹。
0: 对，兄弟姐妹
1: 是平分吗？
0: 共同继承，共同来继承。
1: 共同继承。
0: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想要把他的这个遗产给到他这个外甥女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和他的这个外甥女签订一个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然后说等到他百年之后把我什么的财产给到外甥女。而且我想跟咱那个听众朋友就是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同一个财产就是既给了继承人又给了什么其他的继承人以外，就是我说的遗赠抚养协议，它这个效力是优先于这个遗嘱的。如果你针对同一个财产，你既签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又立了一个遗嘱，它会以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为准的。
1: 哦，这很关键啊。来看一下我们峰哥的留言哈，他说用据现在话比较时髦的话讲，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法律诉讼它是需要有这个法律成本的。比如说你诉讼时间的长短，法律诉讼实际上也是有这个成本。有的法律诉讼打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有那么长吗？甚至用一生。所以说打官司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找律师这是必然的。因为律师毕竟是对法律条款非常了解的，在你所处的这个法律诉讼当中适用了哪些条款他是比较了解，而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了解的。这就是打法律诉讼取胜的关键。赞同，确实如此。你是否能取胜，就是取决于你这个律师对法律条款运用的怎么样，绝对是有诉讼策略在里边的。你如果选择的那个法律依据不适当、不恰当，有理的事情得有可能败诉的啊。好，那么最后呢，哎呀，洪明说一下你的电话，还有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地址。
0: 我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是在这个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也就是黄河路620号7楼。然后我们的那个办公电话是0411-88124002，我本人的电话是1599861-0895。
1: 再说一下您的手机电话，因为听友可以加你的微信，
0: 好，
1: 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你联系。
0: 好，我的电话是1599861-0895，然后我们的前台咨询电话是0411-88124002。
1: 如果大家呢对公证方面有这个问题想要咨询呢，就可以打这些电话。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里边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形式，他们可以就是。比如说选择两个共同使用吗？选择三个共同使用吗？交叉使用，
0: 其实是不冲突的。但是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我就刚刚说的是针对同一个财产是冲突的。但是你如果说是不同的财产，其实这几项制度他们是没有什么冲突的。我可以把就是约定说，既有遗嘱又有遗赠抚养协议，根据不同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哎呀，没有时间举例子了，
0: 但是
1: 下一次举例子
0: 可以，下次节目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但是我们确实这几项制度他们是可以同时适用的，只要不是针对同一财产都是没有矛盾的。
1: 好，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2: 11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

0: 美国房东有一个表述，就是说在电车时代下马力是廉价的，但是调教依然是很难的，所以关那你单纯的看它输出扭矩马力多少匹没有用，你得看就是受控的马力才叫马力。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
0: 观点。对，不受控的马力其实是包袱，而且很多人你开不了、啊、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哪怕你这辈子不会去买路特斯的车，或者买不起，或者你看不上都行啊，都行，都允许，但是它车在那摆着，你不试驾它也在那放着。我是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什么是，比如说我口中或者其他一些我们的一些专业投资人口中的目前一百万以内电车的天花板，它的驾控，它的逻辑，它呈现的那个底盘的那个状态，你踩电门超车以及你高速平移状态下它不侧倾的那个底盘，这种乐趣你平时一般车很难给你，很难给你。哪怕你不买，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可以去试。然后呢，通过节目或者直接到店，我们去给你安排都没问题。而且，如果人手包括时间是没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安排我们送车上门，是吧？
1: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0: 送车上门试驾也是 OK 的啊，各位，这个是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然后咱们到时候细聊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这边呢，赵飞的问题说，我有一台07年老车，现在是在我哥名下，想给媳妇换个新能源的10万以内，看好吉利星越怎么操作，需要贷款，媳妇在大连上班，没有用，你只能这车用你哥的名儿去买，然后还上这个新车也得是你哥的名儿，对吧？
1: 对的。
0: 首先星越、吉林和星网和他们集团是一起的，
1: 对，没错
0: 啊。然后呢，你操作不了，就是你甭想说你现在过户然后再买，不可能。而且现在这个政策是必须是你，如果今年要换的话，你只能说是今年。你这个07年的是什么老车我不清楚啊。如果说你买星越的话，你这个车但凡是日系或是德系的某些经典小车，比如说什么捷达呀、Polo 啊，或者说轩逸啊、卡罗拉那种，你这车置换比报废合适，因为他们残值比较高，损死了最次也能卖个7000-8000块钱。由于现在是按比例的给你置换补贴，所以你买星越，我给你按落地8万算，或者裸车给你按7万算，最便宜的啊，你大概可能也就只能拿着，10%或者12%置换报废，10%的话就是7000块钱呗，对吧？这个低一点可能6000，然后你就按你买的新车的裸车价值算，大概就是6-7万，那就是6-7千，再叠加你本身残值的6-7千或7-8千，这样的话加一起这就已经是13,400了啊。马自达那可能也卖不上什么价，但是大概率也是置换比报废合适，因为你报废的话也就是拿12%，但是没意义，你12%我给你按6000算，我给你按7万算，你大概就是拿8400呗，这还得是满的情况下。如果说你残值大于等于5000，你再或者大于等于4000，你再拿一个置换钱，你也比那个报废合适，这到时候再算啊。首先要拿置换补贴或者国家报废补贴，你必须得就是今年买这个车还得上你哥的名儿，而且你还得问完品牌，你买完之后你更名影不影响你质保，要是影响的话你还真不能更。
1: 对对，这
0: 对吧，
1: 很关键。
0: 因为你更完之后，很多新能源车，一会儿我让这个陈强补充一下高端品牌他们是怎么定的，反正低端都是绝大部分98%都是什么呢，买完之后你不能更名，更完名之后你的终身质保和你的免费换电就没了，就变成年限质保了，其他一切权限都是按照年限来给你算了。不合适，说现在小区充电不太方便，想听听我的建议，什么时候下是合适。如果你小区不方便充电，你还买这种低端的300多续航的这些纯电小车的话，我个人建议你不如再添点钱，或者按这个价格你选什么呢，选吉利的 iHave 车型，蓝牌轻混的油电混，平均油耗室内开就是4.5以内，还合适，而且你可以一直持有，它还不用充电，
1: 对，
0: 它还是蓝牌增程，蓝牌增程，注意我的表述，它是蓝牌，它是油车，它全税，但是它是增程的技术，你不太适合买纯电，除非就是什么呢，你家或者你媳妇单位用车主体的出行最好是3公里范围之内有比较合格的大的充电场站，你充电比较方便。我为什么3公里之内？其实越近越好，30米才好呢。
1: 对，你就不用费劲去找充电。
0: 因为你想哈，你是这样，如果说你们家只有一台车的话，那就很麻烦。你每天你家里不能充，你得到充电场站去充，或者单位或者家，你得徒步走2-3公里去，因为你车不在身边啊，对吧？这个就比较麻烦，而且这个价位的车还不带超快充。 只能慢充，对吧？
1: 对，
0: 只能慢充。

0: 你慢车你怎么着你得冲个差不多你得冲个6小时吧。得吧得呀、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得选，你要么是早上徒步锻炼到单位，要么就下班你徒步走到这个充电场站。所以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个人建议选今年国内大部分品牌都主推的这种蓝牌轻混的车型，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的用车的要求包括其他都可以。家里有台混动雅阁不想买蓝牌，你买绿牌这个价格你补能比较麻烦，你要认没问题。
1: 是的
0: 啊，星越首先我是强推的，可以看，没问题啊。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充电不方便，你如果说就是定准了就买星越没问题，我直接给你找人等电话就行啊。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有合作，而且全大连吉林和星网都是独家的，都是他们集团的，都是他们集团的。所以现在他们集团是拿了全大连所有的吉林和星网，包括路特斯，这是独家的。然后呢，吉林和的 G 网、R 网，包括雷达、皮卡，他们都有啊。好，你等电话吧，这边帮你沟通啊，等电话。讲讲吧，高端品牌这个售后质保是怎么做的？
1: 其实就跟您说的基本上一致的，
0: 嗯、
1: 它的任何的质保都是只针对首任车主。
0: 嗯
1: 嗯、像无论是它的这个整车质保呀，还是三电的质保，如果你一旦过户的话，就没有了这个质保。
0: 这个政策好多人会觉得不理解，你说你都能给，为啥我过完户你就不给了？这个能不能从你的角度，咱不抨击谁啊？
1: 嗯、
0: 现在我刚才说98%。都是这么做的，
1: 对对，
0: 厂家的考虑或者顾忌或者不方便说的，你在保证不违规的前提下，你能怎么让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1: 我个人理解有两个方面啊，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其实大家对于新能源车有一定的顾虑，
0: 嗯，
1: 关于质保，关于电池的寿命，所以说想吸引客户去接受这个产品，那么一定要在质保方面，起码在首任车主打消客户的这个顾虑。
0: 嗯、但是，
1: 对你一旦过户，那就失去了这个，嗯。所以
0: 我们在这可以展开聊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过户之后，从厂家的考量，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刀切，
1: 嗯，
0: 因为不排除，比方说，因为正常来讲，正常的理解来讲，各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你买完一台新能源车之后，你不可能今天买明天就卖，
1: 对啊，对啊，
0: 对吧？你也不可能说就是。黑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16度到20度。
2: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薛永良，薛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些警情。今天我们接到了一位市民打来的报警电话，说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某银行信用卡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对方称可以帮助他提高信用卡的额度，让报警人呢把收到的手机验证码短信反馈回去。报警人正好也想要提高信用卡的额度，因此没有多想，便将收到的验证码发给了对方，结果没过多久就收到一条来自银行信用卡的消费短信，写着刚刚被消费了20000多元，这才发觉自己是被骗了，于是报了警。通过此警情想提醒咱们广大市民要增强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经济损失。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0: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0: 盛夏逐梦，爱心护航，高考的号角即将吹响，一场跨越全城的暖心守护已经全面集结。20年的坚守，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已经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奔赴人生的重要考场，让爱心送考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风景。在送考的车队中，有一支护航队伍，多年来全程相伴，全力投入，今年再次集结了整整120台专业送考车辆，以最强阵容为考生保驾护航。这支车队就是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中心，今年是他们参与爱心送考的第5年。120台车的投入和诚意，当之无愧的主力担当，也格外让人动容。问到坚持这么多年全力支持爱心送考最核心的初心是什么，杨校长说，
1: 我们驾校啊深耕本地多年，始终呢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高考啊是学子人生的关键一步，能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是我们的荣幸。近5年时间呢，我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当中，核心的公益理念就是助力考生通达四方。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积极参与了社会的各项公益活动，比方说对大病患者的救助啊，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啊，在社会的点点滴滴当中，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往年呢，我们也会安排教练车去接送一些有需要帮助的考生，点对点一对一的给他们进行服务。在这几年，我们在考场周边给大家搭帐篷，提供饮用水，提供一些应急的物资。另外呢，我们的流动送考车会帮助有紧急需求的考生和家长。今年是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20年，我们也将有幸参与其中，一起将爱心传递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公益力量，为考生和家长做好我们的服务。
2: 规模大，其实更要保障细。那为了这120台送考的车辆能够平稳的运行，咱们驾校前期都做了哪些比较周密的筹备工作呢？
1: 这个呢，我们驾校啊非常重视，我们提前半个月呀、就全面启动筹备。120台送考车辆啊，已经全部完成深度安全检修，全车清洁消杀，做到一车一检，万无一失。提前规划最优送考路线，开展专项的服务培训。目前所有车辆、所有人员都已经全部整装就绪，随时待命出发。我代表我们的爱心车队承诺，确保考生的安全，准时送达考场。也祝愿所有2026届高考学子，笔锋所向，皆是坦途，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四方驾校爱心送考车队，全程为你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2: 好的，感谢杨校长，也感谢咱们四方驾校的坚守和付出啊！爱心送考，温暖同行，祝愿所有的少年不负韶华，未来可期，2026高考如愿以偿。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4: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5: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陈强。陈强来自于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品牌，就是路特斯啊，就是前身青年莲花，现在呢是只做高端的电驱的车型。我没说电动啊，因为它还有这个插电的版本，还有这个纯电的，然后轿车 SUV 都有，各种定位也都有，但是不便宜啊，起步50万08千，这个门槛有点高啊。还是啊，嘉义的问题我给他回了，您得告诉我你要买蓝牌绿牌轿车还是 SUV 要花多少钱。另外呢，这边000想问一下，说这个目前纯电续航超过200的增程车不限车型性价比最高的哪一款？吉利G 网的那个博越的 REV，

0: 我这周试驾的就是它。不是我替它吹，各位啊，首先顶配126,900，理论续航纯电375公里，这个在这个价位是最高的，没有问题。以至于很闹心的一点，我上礼拜，我看我上礼拜天拿的车，到今天我纯电续航没跑了，一直没跑了。然后我就是，所以它的亏电完后，我现在测不出来，就是我得需要点时间，所以我这期视频我得晚点拍。首先呢，它的4.78米的车长，2.78米的轴距，然后空间感没问题，整体的舒享功能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基于吉利的 Flyme Auto 呢，它的智能座舱包括一些功能覆盖也没问题，而且呢，我推荐它顶配这个375公里续航的，因为你要的不就是续航长吗？你要说想要200大头的也没问题，它的这个像是中低配的啊，200公里左右的也有，但是我个人觉得这车买顶配那性价比最高。为什么我这么推各位啊？在你没有补贴的前提下，通过节目我帮你落地的价格大概就是全款125,000左右。如果您但凡有个报废或者置换，11万多。啊，它的正常版本中配和低配纯电续航是220公里，但是这是理论啊，得打折。你像375公里续航打折，咱按我给它按低的，我给它按350算行吗？我打一八折，大概就是280。所以为什么说我开了这个快小一周的时间，我纯电续航没跑了，我一天大概多说也就是40-50公里，这还得往多跑，现在还没跑完呢，现在大概还有个40-50公里，所以今天多跑点啊。那你如果说选它的中配或低配的这个220公里续航的，因为你要续航嘛，你打一八折，对吧？你哪怕200算，它也能跑个170左右啊，因为它有20公里浮动的嘛。而且全程我是开空调的，这天必须开空调，对吧？所以实用，那你要的就是性价比呗。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个报废或置换，它大概落地价格基本就是10万到11万5之间，就看你买哪个配置。低配的话，裸车大概就是10万08,000，然后呢，这个中配的大概就11万08,000，顶配大概就12万，反正都算上啊，因为它免一半的税，还有厂家政策，这就看您需不需要啊。我不是在质疑，就想问一下，都没开过啊，就是网上疯传的特别好开的特斯拉 Model 3P 和路特斯的车哪个好开？你来比一下，你来比一下。
1: 欢迎你来。
0: 博一年这俩店都有。我同时帮你安排两个车的试驾，你比一下。但有一个维度问题，各位啊，我这个当时陈强我可以直接这么说，其实你们的车和 Model 3P 不是一个定位的，
1: 对，无论从价位还是品牌的背景，其实不是直接，
0: 而且大小也不一样。各位，如果两个车大小不一样，你往一起放它就不对。但是这个啊，各位可以去忽略，或者说你可以粗暴的去越过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掏钱，你说了算。特斯拉的 Model 3P 它大小比较适中，而且呢，这个特斯拉的线束和轻量化做的确实好，
1: 对，
0: 所以它的能耗很漂亮。路特斯的车没有小的，哪怕蜂蜜都不小。
1: 不小，
0: 伊曼亚更大，
1: 嗯，
0: 伊曼亚更5米车长，你想想，对啊，它的那个好开是基于整个这个本体大小的前提下，那你要是有质疑的话，我欢迎这样的朋友们，咱就试驾就完了，最简单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啊，最简单的
1: 实际体验一下，看看你更适合适哪款。
0: 哎，想看星瑞的这个新能源，星瑞哪有新能源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 iHave 车型，星瑞的这个 iHEV iHave 车型。那个试驾车还没办完，可以等。然后呢，我多说一嘴啊，就今天上午现在同步应该是刚刚开仪式结束，就是在汽贸的二楼锦里头，正对面是上汽大通，旁边邻居是魏牌，就是汽贸的二楼，是东升极强的吉利的 G 网店重新的重装启航。然后今天呢，因为它的这个开业时间和我节目是重的，我没办法，我是提前去瞅了一眼。首先呢，展厅面积极大。而且既往所有的车，包括燃油的，包括双擎的，包括个别的绿牌的，它都有，就是全网销售。投资人也在，负责人也在啊。那个店的负责人姓丁，丁宁啊，也是我们大连深山老人了，一位女士。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店里提我本人，提我们节目都好使。那如果说您想看这个星瑞的 iHave 车型，可以留姓名电话帮您对接，然后这边一旦试驾车 OK 了呢，先给你打电话，先挤着大家来，因为这车现在比较火，而且试驾车应该是展车刚到，试驾车还没办完， 啊。吉利一直是我一直在说的，它的路子走得很稳的，而且是很多品牌会羡慕的什么呢？燃油有它比较稳妥、销量能够保证支撑的这些销冠车型，新能源有多个网络，啊，吉利银河也好，甚至包括更高级别的什么极客、领克这些，它都有，都是吉利旗下的，包括莲花，对吧？全是吉利旗下的，
1: 吉利王，
0: 对，大吉利时代啊。然后呢，这个名儿反正起的也很好啊，这个东升极强啊，这一听名儿觉得很谦虚嘛，但是吉利的极，强盛的强，也是取了一个中国人比较喜欢好的一个谐音的寓意。整体的话，因为是传统的品牌，然后大连的老人带起来的店，依附新的集团，整体的话呢，就是属于强强联合了，别的我都不担心啊，而且之前也有合作，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这个问题不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15万以内油电轻混 SUV 推荐一个，蓝牌轻，蓝牌双擎呗。你逃不过 CRV 和荣放吗？对吧 ?15 万啊，但大前提15万你想买荣放或 CRV 的双擎，你必须得有个置换或报废。
1: 嗯，
0: 这是最稳妥的。然后就是我说的国产这几个了。长安的 CI75 的超擎。然后吉利的星越的 iHave 就是第二代的中国轻质型，这俩为主，也就这几个了，别的你就不用想了，别的也没有，就这仨，这四个为主啊。再来看一下，现在是蓝牌的沃尔沃 V40 通勤成本太高，就是那个普兰店要通勤那个，
1: 哦，
0: 朋友你好容易回一条，你回点，你给我点重要信息，我要呢。你要换个多少钱呢？你要换个轿车还是 SUV？ 你要换个蓝牌还是绿牌的？我没问你现在开什么车。哎呀，急死我了！你受累，你再给我发一个，我求你了。
1: 要不然咱们没法推荐，
0: 真没法推，因为全是未知，对吧？背影很迷人，说大众探岳330什么价格？六月份买价格合适吗？好，我有一个问题，你看的是探岳 L 的330还是探岳众享？对吧，一个是上一代的，一个是这一代的，一个有报废或置换12万多落地，一个有报废或置换大概得17-18万落地，他俩差出5-6万，轴距也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总成一样，但是科技配置包括辅助功能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要看的是哪一个，反正都行啊。六月份买价格合适吗？是这样，我不能说辟谣啊，是这样，网上现在有不少品牌的销售在发一个图表，说是啊，别的省份已经下通知了，说这个补贴要在六月底之前结束。现在我询问了一下大连市商务局，目前商务局并没有这个说法和消息。但是啊，各位，凡事不一定它没有凑巧，因为去年那个恐怖的6月27号，大家还记着，
1: 对，
0: 一点预兆都没有，说停就给你停了。然后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假定六月底这个政策停了，可能跟商务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可能就是国家层面给掐了。也可能是省里给掐了，然后也可能是什么呢？七月份之后它还有，因为今年是按比例给，它不是去年一刀切，所以这个就是啊，你要看的是众享的话，如果补贴有，你还有报废或置换，你就敢在六月初你找我；如果六月中旬有消息补贴快没了，你就赶紧找我。就趁着补贴在，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如果你今年必须要买车，你还希望找一个最低的时间节点，那就是趁现在国家补贴在，你先买，别往后腾，因为别忘了往年都会，包括去年都出现这个情况，都知道补贴要没了，扎堆开票，有时候你买不着车，你要拿补贴的话，你车得办手续啊，期货车你办不了手续啊。哎，说这个我问一下陈江，你们的车如果说我纯新定，因为高端嘛，我还得定制我的内饰、面板某些东西，纯新定的话，最晚到车需要多长时间？
1: 纯新定可能它起步的时间就得是6周以上，
0: 就打底得一个半月呗。
1: 对，得一个半月。
0: 那保底的话得俩月之内了。
1: 对
0: 啊，你们的车有符合报废或置换的吗？
1: 我们符合呀，
0: 有
1: 像咱们刚聊的 For Me 这款混动车型是完全
0: 2.0T 的啊，2.0T 它是符合的，
1: 对对，
0: 能给你省个2年油钱，也就这些，
1: 能省一点是一点，
0: 那省点是点，
1: 可以。
0: 探岳随时可以看啊，这个背影很迷人，就看你有没有报废或置换，你急不急？你要急的话现在找我，你要不急的话等到6月份之后可以看啊。好，继续。

0: 再来看一下，稍等。蓝牌油电混合，嘉义刚才说的，没研究过这样的车型，很稳定。现在但凡有的很稳定。你要是倾向，因为你前面开的沃尔沃，你要倾向合资，你就闭眼选荣放或 CRV。你要说相信国产，你想配置和用料更好一些，动力更好一些，你就选吉利，或者说长安。但是呢，这个东西各位，这个不是有色眼镜的事儿，就是这个考虑的事儿。由于合资那套蓝牌轻混，它出的时间太早了，小三十年了，它的稳定性就毋庸置疑，不需要市场检验，你随便用。它除非就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用料差点，动力差点，配置低点，别的没什么太大毛病，它也不坏，它也省油。国产的优势是什么呢？出的晚，我配置比你高好几倍，我动力比你好好几倍，但是没有经过长期严苛的时间的考验。我现在都没法回答国产这些双擎在冬天表现如何，因为都是今年夏天出的，全是四月份五月份出的，它秋天还没过呢，对吧？我没法告诉你冬天怎么样，冬天我会再测一轮，我也期待一下看看冬天表现。而且不排除正常理解的话，如果是油车的话，冬天它油耗会有一些轻微升高，很正常，
1: 正常的。
0: 对，那现在来讲嘉义，如果你要不着急你可以等啊，你要想换的话可以早点出手啊。10万左右女士开小型 SUV 蓝牌可以，吉利的新博越或者博越 L 我是推荐的啊。然后呢，奇瑞有点太理工男了，女孩开我不太推荐，
1: 外观不太适合。
0: 或者是长安的 CS75 Plus， 这个价位你合资你买不着，你买不着正经玩意儿啊，不是说买不着，你买不着正经玩意儿。我建议是以国产为主，我建议吉利，因为吉利在这个价位就十万以内区间的 SUV 国产品牌销量它是最高的。
1: 对，
0: 它从缤越再到博越再到新博越再到博越 L 都够，你十万百分之百够。我刚才说这些都行。奥德赛多少钱能下来？在有车的情况下，如果你有报废或置换，大概23万以内，22、23万肯定够。如果说赶上现在广本卖不出去，包括销量压力比较大，你打劫的方式去抢，不排除它差量就差那一台，它可能给你22万以内也可能啊。但是看命啊，这个看命啊。如果你买奥德赛，我个人建议你预算少加15000，你去选艾力绅。为什么？奥德赛、艾力绅壳子区别有点，但是核心的内部是一样的，但是艾力绅的产品定位和用料比奥德赛要高，你买完之后不用改。奥德赛买完之后你还得改装，因为它配置有点低，用料也差，塑料感比较强，奥德赛基本不用改，你可以直接用啊，个人意见。而且从目前的整体销量来看的话，可能艾力绅的整体表现比奥德赛能再稳定一点。新车有补贴吗？你首购的话一毛钱补贴都没有。
1: 对，这个是没有，
0: 因为辽宁省内没有，你除非什么呢，城乡结合部或者说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省份，它会有一些倾向性补贴，咱没有，
1: 没有，
0: 你没有报废或置换，它就是没有额外补贴。 HS5 两驱什么价能落地？如果你一切都拿手，大连最低我给你一个死价，12万9800以内，百分之百落，我给你，我许你。 HS5 20T 252匹马力 8AT 变速箱，2.87米的轴距啊，很夸张了。然后13万以内落地，如果你什么什么都没有，大概就是14.5万到15万之间，差不多。14.5万到15.2万之间，差不多。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话帮你沟通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置换一个 GRC 300动感，请问多少钱的落地？也是一样，留姓名话帮你找人，好吧？因为奔驰是这样。不管他定什么价吧，我还能帮你薅点，但具体得看怎么薅。有些品牌是这样啊，你的职业、你的购车方式能不能合得上他同期或即将到来的新的相关的厂家要求？有的能重合，我就能帮你省几千。这个就是只能是一车一议，需要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各位要价格的朋友们，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预算可以到13，女生小 SUV 是这样，女生开小 S， 哎，你。高尔夫接受吗？陈江，
1: 高尔夫可以，
0: 我是强推女孩开高尔夫的，好看不笨，
1: 好
0: 开，
1: 格调还好，
0: 省油，而且它真的很好开，
1: 对，动力也挺不错，
0: 配置也够，
1: 嗯，
0: 而且这车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它很牛，它是个品牌，
1: 太经典了，这
0: 经典车型，你13万如果有报废或置换是够的，你要没有的话大概14万多，但这个车我是强推的，绝对的好开，绝对的省心，绝对的实用。它就是小，但是它紧凑。女孩开车其实不好选，你看10万、13万以内，女孩开小 SUV， 我给你推太小的吧，没意义。而且它也到不了10万到13万。

0: 我给你推太大的吧，你还不爱开，
1: 嗯，
0: 对吧？就我刚，你像你说十三万，我刚才给你推吉利了，我可以给你推吉利的星越，但星越太大了，两米八五的轴距你咋开？你告诉我，
1: 对，
0: 很多女孩开不了。那我还不如给你推一个车长四米三，轴距两米六出头，但是绝对够三口用的，两个人用更舒服，一个人用的爽死。
1: 对，那太好了，
0: 有空就能钻，有地儿就能停，
1: 好开好停。
0: 哎，这个我是建议的啊，这就是完全看大家预算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七万块钱以内能买到纯电四百公里续航的车吗？不要多交预算那种，理论续航能，实际达不到。
1: 肯定达不到。
0: 唯一一个符合的只有一个，不用看别的，就极狐 T 一，纯电续航四百二十五，但是夏天理论续航也就能扛个三百三、三百四，撑死了。
1: 对，
0: 标注和实际开的不一样，冬天也就二百八九或者二百七八，也就这样撑死了。不要对它有过多的幻想，那不现实。你奔零想，你七万块钱买一车，你续航表现比二十万的还好，那不讲理啊，对吧？它不现实啊。好，再来看一下，蜂蜜厂家质保给多少年？能免费换电池吗？
1: 厂家质保目前是这样的政策，整车质保是五年或者十五万公里，
0: 嗯，
1: 哪个先到哪个算。然后三电的质保呢，
0: 嗯，
1: 是八年或者二十万公里。
0: 嗯，
1: 其实它换不换电池还是要看你的衰减程度，其实目前的电池技术可能远远达达不到。
0: 我聊个极端的，比如说我这车赶倒霉了，它这个车电池就不好用，然后可能我用了三四年了，它基本充电到达就是70%以下，厂家能给我免费换吗？非人为的。
1: 这个按照国家的政策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就不管它车价值多少，只要说你有理你怕啥。
1: 对，啊，
0: 是这意思。
1: 对，啊对啊，
0: 就
1: 是明文规定的。
0: 对。但是如果说你心知肚明是你磕着了或者说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建议大家注意。
1: 嗯，
0: 而且是这样各位啊，如果你买的是一个纯电或者说电驱为主的以操控为主的车型，它底盘一般不会太高。
1: 嗯。
0: 它不可能太高，太高它不好开了。
1: 对。
0: 所以有些路面你摸索到点你就别往里进。啊，或者说有些你看那石头就都赶紧轮高了，你就别进了，对吧？
1: 咱就别上了。
0: 哎，对，那你就甭想了，那不现实啊，那不现实啊。
1: 那好在呢，蜂蜜是有这个双腔空悬的，它可以升高升低，但不要去抬高它的使用场景。
0: 嗯，对，手幸福说，我说个我的观点啊，遇事要趁早，你要想占便宜啊，拿补贴趁早，你细品，每一次补贴，每次优惠，一次比一次少。但这个怎么讲呢？我也理解大家现在不敢买的这个心态，卷得很厉害。而我一直在说，就是如果说你要能等的话，建议大家选七月一号以后上市生产的这些符合新国标的车型，它的电池安全、它的续航，包括它的实体按键回归，有些东西是对大家有利好的。但是呢，冲着钱的角度，很可能七月一号之前生产那些车，它是不可能报废的，它也可以卖，只不过给你多打点折不就完了吗？那冲你的优惠，如果是刚需换车，也要考虑几种情况。有的朋友是啥呢？我家里的钱儿，比如说我银行存的定期，或者说我这个钱还没回来，我可能得八九月份、十月份以后才能回来，我才能买车。那你条件就不允许，那就甭想。就是如果真的是需求在第一位，有没有补贴只是一个天才的东西，它不占实际。就好比说我举个类似但不恰当的例子啊，你说曹操啊，这个兵败赤壁，就是那个东风的事儿吗？不是，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一次错误的战争，而且出发点也不对，这些是根本。而至于什么起没起东风啊，包括其他，那些都是小问题。就是买车也是一样，你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把需求放前面啊，然后其他都是小问题啊，能赶上最好，赶不上拉倒呗。那咋？之前没有补贴，买车的人都疯了嘛？
1: 对呀，对，
0: 对吧？嗯。宋涛说，刚才听了一下，说推荐高尔夫是哪个车型，能再说一下吗？高尔夫哪一个都行，只要不是 GTI 就行， GTI 性价比太低了，你就买它正常版本的、R 蓝版本的就行，都办完大概就十三四万，看你有没有报废或置换，很推荐。有传说28年高尔夫会出插电的，
1: 对，或者纯电的，好像是。
0: 我挺期待的啊，因为它会更好开，到时候看看试驾一下。好，这是两厢车，高尔夫就是它是两厢轿车，各位啊。好，再说一下，明天上午10点半，大连唯一一家目前独家的路特斯开业，大家有时间愿意去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呢，之后帮大家约试驾。感谢陈强，感谢各位啊，明天我们再见。

0: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有部分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土阳高速公路封闭的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区间，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从头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6: 这
7: 还要做生意，
6: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晚8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6到20度。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1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2: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14: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5: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6: 每年6月。

0: 月，大连街头都会出现一道温暖的风景线，贴有爱心车贴、系着金丝带的车辆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这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坚持多年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2026年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成功举办的第20届了。一路走来，我们有幸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心企业，其中大连和氏眼科医院陪伴爱心送考走过15载春秋了。回望初心，大连和氏眼科医院院长倪才说，就是想和交通广播一起帮家长分担焦虑，让孩子从容踏入考场。
1: 算起来，大连和氏眼科医院参加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已经是有15年左右了。说到当时的初衷，其实也非常的朴素，因为高考是每个孩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大事。早些年我们就已经注意到，每到高考这几天，交通压力也很大，很多家长和考生在路上奔波，也非常焦急。作为一家在2002年就根植在大连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尽一份我们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为孩子铺就一条安全快捷的绿色通道，帮家长分担一些焦虑，让孩子能够安心从容地踏入考场，这也是我们最初的一些动力。
0: 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能和和氏眼科携手走过15年，这其中既收获的感动，也是彼此公益理念的高度契合的最好呈现。
1: 能坚持这么多年，最大的原因还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了太多的感动吧。每年呢，看到这些孩子坐上这些爱心送考车，准时到达考场，那份自信的笑容，看到这些爱心的和光明的传递，我们就能感觉到我们所有的付出都非常值得。那现在参加爱心送考已经是我们医院每年雷打不动的一项传统了。其实这跟我们和氏眼科的公益理念呢也是高度契合。和氏眼科一直也是倡导科技报国、技术为民，我们的本职工作是守护大家的眼健康，为大家带来光明，而参与爱心送考是我们向社会传递温暖。无论是治病救人还是爱心送考，本质上都是践行医准人心、回归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行动，不仅能够照亮孩子们眼前路，也更能助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0: 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如约而至，它不只是赶考路上的护航，也更是一座城市写下的最长情的祝福。祝所有的考生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盛夏圆梦，前程似锦。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了，北京时间12:04，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每天中午的12:00到1:00，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旅游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解释一下鱿鱼派这三个字，游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那个派。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带着同学们从课外的兴趣培养到志愿服务，从博物馆音乐厅到参观各种的劳动技术工地，来亲身的做体验。我们会在学习中成长，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是听到了大家的呼声之后特别设置的。很多的家长就表示说，我的孩子没有学街舞，但是也是舞蹈的其他方面，这个中国舞能不能请这个中国舞的老师来讲一讲呢？今天我们请的嘉宾，中国舞的老师，他就翻着跟

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什么前空翻啊，后手翻啊，什么侧桥啊，正桥啊，看看大家一起猜一猜今天的这位神秘的嘉宾他是谁。在这之前，那么都说了今天是一期中国舞的介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学以及同学的家长们，如果您的孩子正在进行舞蹈方面的学习，从小练

国舞当中的非常有魅力所在的地方。那么今天一开始我要给大家来听一段音乐，您就来猜一猜我播放的这首音乐它是来自于哪个民族的舞蹈呢？哪个地区民族的舞蹈？大家一定要认真听，然后把您的答案火速地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各位朋友，恭喜你们了，没有啥奖品啊，就是纯参与，重在参与。来，我们仔细听啊，这首歌曲是哪一个地区的民族舞蹈呢？

0: 哎，好，这一首歌曲播放完毕了，一共是37秒钟的时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理解来看一看它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的舞蹈，请大家尽快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看看谁最快啊。有人发了省份了，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发送了省份，不要单纯的发送省份，你要说这个它是这个地区的什么民族的舞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听完了之后，它的这个歌曲的韵律啊，让我们很难，就是很快就能想到，哦，原来是这儿，哪一个民族呢？再给大家一小段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了。他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指导教师，原北京现代舞团副首席，特长生考级指导教师，现代舞编导专业指导教师魏小丹。小丹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胖老师好。
0: 哎呦，欢迎小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小丹老师不光是舞跳得好，这声也甜呢啊，离我们话筒稍微近一点啊。今天呢有请我们的小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在中国舞方面大家学习的同学比较多的这个方面，来集中解答一下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简单来介绍一下吧，目前的这个教学方向是什么样呢？
1: 目前教学方向呢，我们是分为三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小朋友的阶段，他的年龄限制基本上是在4到12岁左右。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小朋友，他的阶段就是12岁到18岁左右。然后再就是成人阶段，成人这个阶段呢，我们这个年龄就没有限制了。
0: 哦，它一共是分为三个阶段。
1: 对，
0: 小孩儿，然后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孩儿。
1: 对，中学生。
0: 然后呢，就是成人。
1: 是的。
0: 在这里我可能比较诧异啊，现在成人学习的多吗？
1: 成人现在学习的非常多。
0: 哦，成人学习的非常多。
1: 对，非常多。
0: 成人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也就是说从比方30岁开始。
1: 对，30岁开始，40岁、50岁、60岁，他没有年龄限制的，他都可以跳。
0: 哇，那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可听着了啊，今天就分别来解释解释，比方说刚才说的小孩是4到12岁。
1: 对。
0: 那么他们的教学方向主要面向的是什么方面呢？
1: 面向主要放像我们4到12岁的小朋友，我们第一个阶段就会对他有一个音乐启蒙的阶段。
0: 音乐启蒙？
1: 对。
0: 怎么个启蒙方法？
1: 就是很简单，给他放一段音乐啊，我们带领着他去找节奏。假如说他的节奏是1234 2234，这个哒哒哒拍手的这个节奏，就让这就需要我们小朋友自己去找。
0: 一开始可以不跳，但是呢要先听，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就是说他听的完了这首音乐了以后，他要根据这个音乐来拍手打节奏。
1: 对，也可以做成跳跃的训练。你就想假如说我们可以1234，然后在原地跳三下，跳跳跳，2234，跳跳跳，这个是无所谓的，只要他能找着这个音乐节奏，他做什么都可以。
0: 所以啊，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比较细心的话，应该就是在前天我们请的乐器当中的老师，他也教了说，如果小孩第一项接受训练的话，他也要通过手来打节拍，说艺术都是相通的，舞蹈

0: 哦，也是如此。那么音乐这方面的培养性大概要培养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他小朋友对音乐节奏接受的能力特别快，基本上一堂课两堂课你给他一个旋律你带他一下，他基本上自己就会掌握。
0: 那么比方说你给他放了这首歌，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他会拍了。你换了另外一首歌的时候他还会吗？
1: 你换为另一首歌的时候你带他一遍，你让他稍稍有一点感知力，然后他自己就可以接受了。
0: 先做音乐性的这种培养。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先练耳朵，先练这种韵律感。
1: 是的，
0: 对于跳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呢？因为音乐性培养完毕了以后，
1: 在音乐性培养完事之后呢，我们会加强对孩子自己身体部位的认知。假如说因为启蒙阶段嘛，有的小朋友特小，3岁，最小的3岁左右，他可能会不认识自己的膝盖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脚背在哪里，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分不清左手或者分不清右手，我们会通过这个节奏练习，假如说拍拍我的小手，拍拍我的膝盖，让孩子去找自己身体的部位。
0: 哦，就是会用那种像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种童谣似的那种方式来让他自己找一找，摸摸我的鼻子，
1: 对，
0: 摸摸我的嘴，
1: 对，
0: 啊，这种呢是对他的这种就叫身体的认知，
1: 对身体部位的认知。
0: 当他知道了以后，你才能给他下指令，比方说把你的，比如说左手伸到什么位置，他才能很好的接收到你的信号。
1: 对，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些舞蹈，轻轻的小小的动作，比如说右侧请头、左侧请头这种的。
0: 啊，右侧、左侧，那跟更脖一样吗？
1: 那不一样。请头的意思，用小朋友的话来说，就是用你的耳朵去找你的肩膀，但是不要碰到肩膀。
0: 哦，就像我们平时成年人睡落枕了这个感觉，是这意思吗？没事儿，小兰老师可能是今天啊上节目的时候有点紧张，你笑你可以大声笑啊，没事儿。那么音乐性的培养，然后对身体的认知，接下来这一步呢？
1: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渗透一点孩子的基本功训练啦，比如说地面的基本坐姿、基本站姿，然后手位练习啊，就是把杆上的气质培养啊，这些就会一点点渗透给孩子。
0: 那么在这种基础性的培养的时候，不用去刻意的引导他往哪一个方向走，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给大家发了听了一首歌让大家猜嘛，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啊，我们再听一下这首歌，然后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猜对了，再听一下。

0: 公布答案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猜对了，但是有的人呢他没猜全，比如说圆儿还有伟伟，他们都说的是新疆，那么没说是哪一个民族，但是回答的应该都对，新疆的维族维吾尔族舞蹈。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也问问我们的小丹老师，就是新疆舞和这个维吾尔族的舞蹈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新疆舞呢是指新疆地区所有本土的舞蹈的统称。它里头包括了维吾尔族舞蹈，当然它里头也包括了其他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只不过维吾尔族它更具有代表性。
0: 那么什么是中国舞，就是什么是民族舞呢？
1: 民族舞啊，民族舞它是特定的民族文化和他们长期生活状态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就是你是能通过舞蹈能看出他们当地特色的。
0: 就像新疆的有很多标志性的就是更更脖啦。
1: 对，你刚才听他们的那个音乐，就是从音乐节奏里就能听到他们很热情
0: 啊，
1: 他们很活泼很奔放。
0: 还有就是比较了解的应该是蒙族舞蹈，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叫
1: 蒙族舞蹈，因为你就是咱们提到蒙族就会想到大草原嘛。
0: 啊，对
1: 对，因为大草原那他的舞蹈动作肯定就是很辽阔的，
0: 就像个鸿雁。
1: 对对，他的整体动作都是大的。大开的。
0: 能给我们唱两句吗？
2: 鸿雁向苍天
0: 啊，这个你就一点一点的伸展你的这个肢体语言。
1: 对，
0: 很气势磅礴的那种，就是蒙族舞蹈了。
1: 对，他的动作基本上就比较宽厚。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设置了非常多需要大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的一些随堂训练，比方说今天的第一个随堂训练呢，就是刚才小达老师提出的，就是小孩开始培养了音乐性、身体认知、气质培养，接下来就是一些手势教学的手势。那么能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小孩现在刚学，教他一个什么样的手势呢？
1: 小朋友我们气质阶段培养第一步就是芭蕾形体。
0: 芭蕾形体，
1: 对，小朋友的芭蕾形体。那我们提到芭蕾，我们就会首先就会给孩子教芭蕾脚位或者芭蕾手位。
0: 那咱就这个正在开车或者正在收听节目的脚可能不太合适，咱就来一个手位学习好不好？
1: 首先就是拿出你的手
0: 啊，拿出我的手。
1: 拿出你的手，左右手都可以
0: 啊。
1: 然后后三指并拢放松。
0: 后三指并拢放松，
1: 放松并拢，
0: 放松并拢，
1: 不用特使劲的把它并捏在一起，
0: 就自然一些，
1: 对，自然一些。然后用你的大手的指尖放在你中指的指根的位置，
0: 食指的指尖，
1: 大手指头的指尖
0: 啊，大拇指的指尖放在中指的指根位置，
1: 对，指根位置，然后食指微微上翘，
0: 食指微微上翘，
1: 是的。
0: 哎，这跟兰花指有什么区别呢？
1: 兰花指啊，兰花指的
0: 不一样，手型不一样。
1: 对，
0: 来大家试一试啊，无论是您的左手还是右手伸出来了以后，这个小拇指、无名指和中指并在一块儿，然后用你的大拇指的指尖掐在中指的指根位置。
1: 不是掐哦，千万不能掐哦，它是轻轻点在上面
0: 啊，不能使劲。
1: 对
0: 啊，然后你的食指呢和它们分开，
1: 微微上翘，
0: 微微上翘，就这样的一个手型，您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在就可以摆出这个动作，拍好照片，我们的随堂训练啊发到平台当中，我们也让小丹老师帮大家看一看谁做的是最标准的。我这感觉我是像练功夫一样的，老师
1: 那腰抽筋了。
0: 对，我这有点不太自然，是不是？
1: 微微上翘，
0: 微微上翘，
1: 食指是微微上翘，它不用特使劲的向上掰，微微上翘，它就是形成一种放松的这种姿态。
0: 你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小时候看的那个叫一指禅，就是要发功，或者蜘蛛侠Spiderman 啊。这个来手指的照片，现在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当然了，这在等红绿灯或者没有开车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把您的标准的那个叫芭蕾手型发送给我们。那么芭蕾方面呢，应该是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了啊。我们知道的芭蕾舞呢也特别多，比如说天鹅湖啊，是不是啊，就类似这种都是芭蕾的。它是分这个几位手的，我记得
1: 芭蕾手位呢它总共分为七位手。
0: 七位手，
1: 对，
0: 这是从一到七是这意思不？
1: 是是，一位手、二位手、三位手，然后依次到四位、五位、六位、七位。
0: 那能跟我们分别讲讲吗？比如说从一到七，他们不同的都是什么样的手型？
1: 好，现场教学
0: 啊，现场教学一下啊。
1: 好，保持住刚刚我们学过的手型啊。
0: 啊，手型要保持。
1: 对，
0: 左右手都要吗？
1: 啊，左右手都要，两个手的，两只手的。
0: 好的。
1: 然后呢，两只手之间的距离能有一拳。
0: 距离一拳、嗯、
1: 对，距离一拳，然后把你的手放在你自己大腿根的前面，
0: 大腿根的前面啊，好的，
1: 对，然后胳膊肘呢它也是放松的，成一个圆弧状，
0: 嗯，
1: 哎，手指尖微微下垂，这就是芭蕾一位手。
0: 哦，一位手就这么简单？
1: 嗯，一位手
0: 就像是一个亮相一样是吧？
1: 它这个一位手是在各个舞姿里做动作的，
0: 嗯，
1: 它不是在说在这摆着就完事儿了，
0: 明白。
1: 嗯，
0: 二位呢？
1: 二位手就在这个我们这个基本体态上，然后端起来抱到自己胃口的前面。
0: 胃口的前面是嘴的前面吗？
1: 胃口，找找自己的胃口在哪。
0: 胃口，胃口不啊？你这胃的前面呗。
1: 对，找在自己胃口的，就是小肚子上面，千万不能下去啊，不能掉到小肚子上，因为有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他不知道自己胃口在哪。
0: 嗯、
1: 啊，他只会找到自己的小肚子，那我们就会帮他往上一点，告诉他哪是胃口
0: 啊，就是胃的这个位置上，
1: 对，
0: 端在这儿，
1: 端在这儿。但是手胳膊肘一定要还是圆弧形啊，想象一下抱成一抱一个大西瓜，
0: 嗯
1: 啊，
0: 三位手，
1: 三位手保持住，然后我们需要沉肩，
0: 沉肩，把背，
1: 把背啊，
0: 把背
1: 的，然后把你的手端起来，端起来超过自己的头顶斜上。

0: 脏。
1: 你说端在脑袋上面了，就好像是你举着一个酒碗一样的这种感觉啊，听众朋友。
0: 注意沉肩拔背
1: 啊。沉肩拔背啊。
0: 对，沉肩拔背，手指尖向上拉长啊。
1: 嗯嗯。四位。
0: 三位手。好，保持住三位手之后呢，右手下左手啊，左手下到你的二位手的位置上。
1: 左手下二位手。
0: 对，右手不动。
1: 啊，这就是四位手。
0: 啊，芭蕾四位手。五位手打开你的左手向旁正旁方向打开。
1: 哦。
0: 右手也是不动的。
1: 右手不动。
0: 右手不动。
1: 明白。
0: 嗯。好，六位手切下来你自己的右手，右手到正二位方向。
1: 正二位就是这个胃口方向啊。
0: 对的。好，然后打开右手打开向你的正旁，七位手。
1: 啊，就是像与敞开怀抱这个感觉了。
0: 对，七位手一定要注意，因为七位手是我们特别难的一个手位，小朋友总是做不好。他的胳膊肘，因为他的胳膊肘没有力量，
1: 嗯，
0: 胳膊肘和后背一定要架起来。
1: 明白。
0: 嗯，
1: 就好像背后盯着一个架一样的那种，给你盯上去。
0: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朋友也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嗯，胳膊肘一定要架起来。
1: 我就是小朋友，老师。
0: 然后手指尖呢？不能上翘，手指尖要垂下来
1: 啊！手指尖要垂下来
0: 啊！不是完全垂下来，它就是呈放松体态，
1: 嗯，放松的。
0: 对，
1: 这就是舞蹈当中的七位手。大家这个收听我们节目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做的呀？看看哪一个动作一下就让你觉得哎，瞬间就起范儿了呢？啊，就非常的有感觉了，看着像那么回事儿一样。芭蕾的七位手，训练这些呢都是一些基本的训练方式，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基本的训练方式我们从最开始，那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吗？因为我是外行，
0: 嗯，
1: 就是现在教的是芭蕾，那么小孩从小就要先从芭蕾开始吗？
0: 因为现在小朋友基本上学中国舞居多，
1: 嗯，
0: 中国舞里头包含了民族舞、古典舞，它统称为中国舞，所以说我们里头也包含芭蕾舞。古典舞呢，我们就是用芭蕾舞的训练方法，然后包含了我们民族舞的训练呀，然后古典舞的训练啊，
1: 嗯，
0: 统称在一起。
1: 明白。也就是说呢，这些都是要必训练的一些科目。
0: 对，这些都是需要学到的。
1: 啊，就是说既要学芭蕾，还要学中国舞，这些都是
0: 民族舞。是。
1: 打基础阶段。
0: 对。
1: 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说手势啊，这个体型啊，都要练到非常的到位，可能才会进行接下来的这一步的学习。
0: 对。
1: 嗯。那很多朋友呢发送平台当中了，来小丹老师看看他这个标准吗？
0: 他这个大手指头啊，
1: 啊，嗯，是大手啊，折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手指尖，你看他就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他大手指尖轻轻点在上面，然后大手指头需要伸直
1: 啊，大拇指需要伸直，
0: 对，大拇指需要伸直，
1: 啊。
0: 为什么说要轻轻点呢？你要是弯曲的话，它肯定是扣在上面的。
1: 明白，
0: 嗯，
1: 就不能出角度，一定要是伸直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呢，你的食指啊，上翘的还是不太够，食指呢还是有点太随意放松了一点，
0: 不过也还好
1: 啊。这个第一次，如果第一次做的话，这种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了。
0: 嗯，也还好。
1: 那哦，我们第二个听众 Sophie 发来的照片，他这个怎么样？
0: 可以的。
1: 啊，他这个就是
0: 可以的，有就很放松，很好，嗯，挺好看的。然后手指尖，食指的手指尖再微微上翘一点点就更好了。
1: 啊，就是这个美感就出来了。
0: 对，
1: 大家看不到，我来欣赏一下，小丹老师能给我们弄一个最标准的吗？
0: 就是这样。
1: 哇，太好了！那今天节目不做，你这个我就是欣赏跳一段呗。哦，明白啊，这是教给大家的手势，您学会了以后，今天你看你自然而然一伸手就是这个手位的话，就觉得非常的优美，总比这个手伸出来，直扑棱腾的给人的感觉会好一点。那么这是我们用了大篇幅都在说4到12岁这种小孩的学习。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12到18岁，也就是到中孩的这个阶段，他要是继续学的话，是不是他就要走专业方向了呢？
0: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如果还在继续学舞蹈的话，他大概率对，
1: 啊，
0: 对，大概率他会选择走专业。
1: 专业就是从事相关的工作，去考相应的大学了呗。
0: 啊，不是考大学，他首先他会先经历到一个小艺考。
1: 小艺考。
0: 对。
1: 小艺考和艺考有什么区别？
0: 小艺考它是各个舞蹈学院的附中考试，附中呢里头包含了中学和高中的内容，
1: 就直接可以去那儿上学，然后参加高考了。
0: 对，对，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附中毕业之后你才会进行艺考。
1: 那也就是说呢，学舞蹈的孩子可以就只用经历一个小艺考，而不用经历我们这种。

0: 常规意义上那种大艺考，
1: 经历啊，
0: 也要两次走。
1: 对，要经历两次的。十二岁艺考，小艺考如果成功的话，进入到附中，然后学习六年，六年之后附中毕业，然后你要走艺考考大学。
0: 明白了。
1: 嗯，
0: 就是说比我们增加了一步骤。
1: 对，
0: 那么走专业的这个方面和普通的那种训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那就是基本功上的加强了。
0: 可能别人就是做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但是他要精益求精的那种。
1: 对，假如说我们在那个小朋友启蒙阶段，他可能就地面下个树杈啊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走艺考的话，那最基本的就是搬腿，搬前腿、旁腿、后腿
0: 啊，还是要保持的。
1: 对，这是最基本的。
0: 最基本的。
1: 对，基本的考试。
0: 那么它的考试内容都包含什么方面呢？
1: 考试内容，基本功考试啊，刚刚说的，基本功的加强，然后孩子自己的个人剧目。
0: 个人剧目，就是我找一个音乐，我自己跳一段。
1: 啊，对，就类似是这种感觉。
0: 像我们的自备稿件一样。
1: 对。
0: 嗯。
1: 然后你要跳得特别好啊，然后现在各个院校会增加一项即兴考试。
0: 舞蹈即兴。
1: 对，舞蹈即兴，就跟我们音乐启蒙的第一节课大概率是一样的。
0: 那第一节课音乐启蒙它只需要拍手啊，那音
1: 你只有经历了音乐启蒙，你才会有对这个音乐的认知啊。
0: 啊，
1: 嗯，
0: 要根据这个音乐的节拍节奏来创造相应的舞蹈。
1: 对，因为孩子他随着自己年龄增长，他对音乐他会有自己不同的处理的。假如说这个音乐它是四三拍的，它可能会自己强调停顿一下，然后再延伸做下一个动作。
0: 明白。
1: 嗯，
0: 那么这种即兴是给时间准备的吗？还是说不给时间直接跳？
1: 不给时间，
0: 就是让你听一遍，然后马上就跳。
1: 有的学校不给你听的机会，就直接放音乐，上来就跳。
0: 就是说，所有考生根据这个音乐马上
1: 对
0: 即兴编一段舞蹈。
1: 对。
0: 我这个对这个考生来说要求太高了，
1: 而且是小艺考，小艺考大概是十二岁孩子，
0: 他可能一些理解力还认知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要要求。那这方面的话，比如说即兴的内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专项训练来提高呢？
1: 即兴的考试内容还是在我们舞蹈基本功的基础上，
0: 嗯，
1: 你只有舞蹈基本功加强了，你才会做出来各个舞蹈动作的衔接。有一些孩子他特喜欢即兴，为什么？就是即兴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做出来这个动作，
0: 就是很自由。
1: 对。
0: 哦，那么在即兴的过程当中他还有对这个舞种的要求吗？
1: 没有，
0: 就是你可以随便跳。
1: 对，你可以随便
0: 跳。那我可以一会儿比如说我跳这个维族舞蹈，一会儿跳蒙族
1: 啊？那是不可以的
0: 啊，必须在同一个概念之内。
1: 对，
0: 来进行。
1: 对，
0: 你看看各位，我们聊了这么多，一直在问各种各样的问题，问我们的小丹老师啊，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时间简直过得太快了。我们分别讲了这个小孩，当然了，这个中孩也就是十二到十八岁的这个孩子呢，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我没聊完，我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大家可以呢继续正在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听的各位家长以及同学们，如果你正在学，有各种各样关于我们舞蹈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上来，或者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让小丹老师帮您做一一的解答。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高速公路受到影响的是土阳高速公路，因为土阳高速公路从旅顺方向是开通的，但是沈阳方向机场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8: 跟着仨徒弟，
9: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晚八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市区气温16到20度。再来关注5月2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7至1.2米，渤海海峡浪高0.7至1.2米，渤海浪高0.7至1.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1.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3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4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6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4: 太难了。
5: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3: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8: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9: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8: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8: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12:39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各位好，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用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加旅游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鱿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鱿鱼的鱼，很多人刚才说了，你没有做解释，这鱼是娱乐的鱼，也可以是教育的育啊。这个就看大家怎样来理解，派就是无限可能的派。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节目带着同学们啊，从课外的兴趣班的培养，再到志愿服务以及游学博物馆、音乐厅，参观各种各样的位置，来亲身的体验，在学习当中就会有所收获，有所成长，也会开阔您的眼界。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请到的嘉宾中国舞的教师啊，他的名头响当当，我们再次为大家做隆重的介绍。中国舞蹈家协会指导教师，原北京现代舞团的副首席，特长生考级指导教师，现代舞编导专业指导教师魏小丹，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庞老师好。
0: 这是哪来的调啊，小丹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呢聊了非常多，每一个啊都很扎实的问了很多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孩子在学习舞蹈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你都可以呢把你的问题编辑文字发送上来。有一些个性化的回复不了的，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来到平台当中，我们会请小丹老师给你做一对一的解答。刚才说到了中孩这个阶段了是吧，12到18岁，那么他们呢其实就是开始往这个专业性来培养。我们说到了舞蹈即兴的内容，那么对于一个学习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即兴舞蹈比较难的地方都在哪些呢？
1: 就是节奏的变化，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节奏什么时候突然停顿，或者说什么时候突然音乐节奏变快了或者渐弱了。
0: 那我想知道，就是他给的这一段即兴的音乐是我们广义上大家都听过的歌，还是说特别陌生的？
1: 不会的，如果是要走古典舞专业的话，他肯定放的就是古典舞专业的音乐
0: 啊。
1: 如果考民间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维族，如果考的是民间舞，放的是维族音乐的话，
0: 蒙族，
1: 对，蒙族，那我们就要根据音乐的什么风格做什么样的舞蹈
0: 啊，是要根据他的音乐性质而来判定的。
1: 对的，对的，你放维族音乐，咱不能跳蒙族舞蹈呀。
0: 明白，就是说，首先看你的理解力，
1: 对，
0: 再看你的即兴能力，
1: 是，
0: 然后呢，现场的创作能力等等等等。那什么，它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什么样是最棒的即兴舞蹈？首先，音乐拍能卡得特别准，
1: 这是最基本的。
0: 最基本的。
1: 对，然后你有的孩子特别表现力特别好，他一下就能抓住这个音乐的重点，这个音乐的情感。
0: 不光是肢体，其实表情也很重要嘛。
1: 对，表现力特别重要，太重要了。
0: 那么表现力一般都是通过面部什么来表达出来呢？

0: 面部最基本的表情啊，
1: 眼神，
0: 对，眼神、表情、眼神。
1: 我曾经看过一段，也是类似于咱们做节目这种采访，就采访了这个舞蹈的一个大家，他就说，其实眼睛是必须要会说话的。
0: 是的。
1: 那怎么样才能让眼睛会说话呢？
0: 眼睛会说到说话，我们就需要做到这个古典舞身韵的练习。
1: 身韵。
0: 对。
1: 啊，就是那种身体的韵律，
0: 身体的韵律，眼神的练习，最基本的眼睛，手到哪儿眼睛到哪儿，
1: 手到哪儿眼睛就要到哪儿，就跟着这个眼神来走
0: 啊。对，但是你不能直勾勾的盯着它啊，它形容的是一种意识，
1: 一种意境。
0: 对，一种意识，你是跟着它，但是你不能直勾勾的盯着它。
1: 就像我这种就属于是，
0: 对，你那都翻白眼了，都直勾勾盯着它
1: 啊，就是给别人一种一样非常自然温柔的。
0: 对对，它是和音乐相协调的。
1: 明白。
0: 嗯，
1: 也就是说也是要跟这个音乐在融合在一块儿，
0: 互动在一起。
1: 好啊，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其实家长们都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真走到12岁到18岁，我还选择继续学的话，那就是走专业。那么专业过后，他的这个就业方向能是啥样呢？
0: 那就业方向，如果他继续是从事舞蹈专业的话，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当舞蹈老师呀，
1: 嗯
0: 嗯，
1: 舞蹈教学工作，
0: 对，舞蹈教育工作，然后或者舞蹈编导啊，
1: 编导，
0: 对，
1: 专门编一就是。我怎么理解这个编导呢？
0: 就是你很简单，给你一段音乐，你根据这个音乐，然后你去编一个独舞或者双人舞、群舞
1: 啊，那就是场面比较大的也可以编。
0: 对对对
1: 啊，这是舞蹈编导专业。
0: 对，因为他从事专业的话，这些课程是他必须要学的。
1: 嗯
0: 嗯，
1: 那么好，咱就退一万步讲，我就是继续学了，但是我也从事这个了，可能以后的找工作呢，很多的家长都觉得他是面儿可能稍微窄了一些，我再从事其他的工作，那跟这舞蹈就没啥关系了呀。
0: 其实舞蹈这个东西你从事任何工作都可以，它这个东西它是给自己加分的
1: 啊，就是气质一定不一样。
0: 对，气质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句话不是说学舞蹈的女生你站在那儿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嗯，
0: 对，她的气质培养啊，她的体态啊，体型就是一定在人群中是显眼的。
1: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把自己呢，就是小孩子送去学舞蹈的初衷也是这个，就是觉得哦，我一定要培养他的这种，哎，挺拔那种身姿啊，看起来呢非常的漂亮，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是一眼都能被别人捕捉得到。可能在以后，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能成为闪闪发光的那一个。
0: 对，
1: 终于走到了我最好奇的这个阶段啊。小孩还有这个中孩的我们说完了，你说成人现在学的比小孩还多。
0: 对，成人现在经过调查，成人现在学舞蹈的非常多。
1: 那么他们我这样先这样来问啊，就是说他们的年龄占比当中成人大概是什么范围？
0: 大概范围
1: 就是哪一个年龄阶段的人是最多的？
0: 50岁左右。对，50岁左右。
1: 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刚退休的？
0: 是。
1: 然后呢？
0: 刚退休的阿姨
1: 啊，阿姨比较多。
0: 嗯，
1: 有没有大叔也去跳的？
0: 大叔可能是陪大姨吧。
1: 啊，就是陪伴型。
0: 陪伴。
1: 明白啊，就是说50岁往上的，那么最大的年纪，你所知道的他？
0: 我知道最大的阿姨，她今年应该是已经76了。
1: 76岁。
0: 对，他而且他选择的是芭蕾舞。
1: 哇，这么优雅。
0: 对，
1: 那么76岁的话，那可能就是身体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状态啊，不能达到这种年轻的那种，他还能比如说立脚尖啊，然后做一些比较高难的这种动作吗？
0: 因为对他们来说，跳舞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说就要求像我们学院的要求孩子那样，
1: 嗯
0: 啊，这个动作必须要求哥们儿开绷直做到位，
1: 嗯，
0: 他不是的，他是经过过来上舞蹈课，他觉得他很开心，他在自己疗愈自己。
1: 明白，这就是很多成年人选择去学习，包括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阿姨，
0: 对，
1: 学习舞蹈的一个初衷，
0: 对，
1: 说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有这种健身方面的爱好，他其实和健身也差不多。每一天，要不然的话退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会不会有一些人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情节？
0: 也会有啊，
1: 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学习条件呢、啊、学习环境啊，
0: 也会有
1: 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再来圆自己这么一个梦想。
0: 也

0: 会有的，这种阿姨呢，她们小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基础，
1: 嗯，学过。
0: 她们可能学过一点点，但是她们可能条件不允许啊，当时就没有再继续学习了。
1: 明白，然后呢，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学。
0: 对。
1: 所以呀，你看，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不是说，我年纪大了，是不是我就不能学了？其实这跟大海一样，都走进了一个误区。现在有太多你的同龄人，可能现在都在进行舞蹈的训练，这是跟这个大姨们说的。你要是说让大叔去学段舞蹈，不能说没有，但是是比较少的占比。那么他们在学习就是这种成人的学习舞蹈当中，比较倾向于哪一类的舞种呢？
0: 他们的舞种，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中国舞包含了古典舞、芭蕾舞、民族民间舞，那么这个占比呢，其实是古典舞偏多。
1: 古典舞，
0: 对，古典舞偏多。
1: 它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志性的一些特点？古典舞。
0: 古典舞标志的手型兰花掌，
1: 啊，兰花掌这个就是古典舞。
0: 对，兰花掌，
1: 你
0: 它
1: 看刚
0: 就
1: 才
0: 是。
1: 都教了芭蕾了，来，咱再教教兰花掌吗？兰花掌怎么做？
0: 兰花掌啊，首先还是拿出你的一只手。
1: 拿出一只手，
0: 对，然后还是用你的大手指头放
1: 嗯，
0: 在你的中指的捏在啊，这注意是捏，
1: 捏了，
0: 对，捏在你的中指的指根的位置，
1: 啊，还是同样的位置，
0: 哦，其他食指微微上翘，
1: 食指微微上翘，
0: 对，后两个手指头放松上翘就可以了，
1: 放松上翘啊，刚才跟那个芭蕾不一样，是后三个并拢，这
0: 对，
1: 个是分开叉，
0: 分开放松上翘，
1: 分开上翘放松。
0: 对。
1: 啊，这个就是标准的人，这不叫兰花指，叫兰花掌。
0: 对，这个叫兰花掌，有很多人就是走到这个误区，兰花指是另外一个指态啊，手指的姿态。
1: 所以说，我们理解的广义的，其实这个叫兰花掌。
0: 对。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快随堂训练，跟我们一起做起来啊！教大家兰花掌。这大海今天学的一包带劲的啊，就是觉得舞蹈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有趣儿。那么，这个其余的这三根手指，除了中指之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无所谓吗？
0: 啊，就是分开放松就可以了。
1: 分开放松就
0: 对，
1: 行。
0: 就对对对，你不用特意的给它张开。
1: 嗯，
0: 啊，
1: 要太使劲儿也不好看。
0: 太使劲儿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僵。
1: 那么，这种兰花掌一般会运用到古典舞的学习当中。
0: 对。
1: 啊，就是会非常的美，然后对身韵的要求呢会非常高一点。
0: 对，因为古典舞嘛，古典舞它是融合了中国武术，然后中国传统戏曲，然后哎，然后经过它的手法啊，然后技术技巧啊，形成了那么自己的一个独有的特色，它叫古典舞。
1: 明白。
0: 嗯。
1: 也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一个手型就能看出来你的这种。哎，学习舞蹈当中的一种变化，这个兰花掌大家可以做。那么，成人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有哪些困难呢？
0: 困难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身体机能下降啊。
1: 再不就是柔韧性不好，梆梆硬。
0: 对，因为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嘛，就是他们的灵活性啊，他们的耐力啊，他们的柔韧性啊，肯定没有小朋友做得好。
1: 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呢？要不然就是硬压。
0: 成人这方面软度啊，其实我们都无所谓。但是阿姨们呢，她会有一个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她自己会练习。
1: 啊，他会跟小孩不一样，小孩是你要追着他去
0: 对，
1: 练
0: 你
1: 功。
0: 会撵着她练，但是阿姨们呢，成人课程她不会，她知道自己哪个地方不好，她自己课下她自己会去解决。
1: 就说他不停在回课，然后在练习，
0: 对对对，
1: 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哎，是的。
1: 然后他们是不是平时在练功房的时候，都对着镜子做一个非常优美的造型，然后发个朋友圈什么
0: 对，
1: 的？
0: 他们基本上下了课之后，他们自己会在排练厅，会在自己在家练一遍。可能这个时间比你上课的时间还长，他可能自己家练2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这种的。
1: 就完全沉浸其
0: 对，
1: 中
0: 完
1: 了。
0: 全沉浸式练功。
1: 那也有人说了，就是学习的话呢，确实退了休之后比较的放松，但是是不是得给看孩子？那学习的这些阿姨们不看孩子吗？看孙子孙女啥的？
0: 咱说可以一起跳。
1: 啊，可以，对，领着孩子们过来一起学习啊，两个人都有收获。那么现在的在教的学员当中，我要问出我最想问的问题了。你说了，成人也学习的也很多，你现在所在教的小达老师是小孩、中孩？成人这三个方面哪一个最多呢？
0: 我现在教最多的比较是成人阶段，
1: 哇，
0: 我们就是主要就是主打成人阶段。
1: 跟我猜的一样，就是成人阶段现在。

0: 学习的会比较多一点，
1: 是。
0: 那么他自己学习也努力，那学完了之后呢？我这是最想问的，就是我真学成了一段舞蹈，那么舞蹈这件事情除了要这个陶冶自己的情操以外，他还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他们一般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出来呢？
1: 展示平台就像我们现在的自媒体啊，
0: 啊，就是什么抖音、小红书什么的。
1: 对，他会给自己起一个账号，然后他不为了别的，他就是为了记录自己。然后再就是他们自发性的
0: 记录自己。我跟你说，这不一般。然后呢，自己弄个账号之后，几个老姊妹，哎，那谁，你快看，关注我这个号啊！
1: 对，有些阿姨跳得特别好。他们虽然是后来学的，但是他们经过系统的这么一个训练，他们都可以出去排练啊。
0: 除了自媒体之外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演出活动也有这他们的身影？
1: 演出活动也会有啊，像大连市的各个活动，我记得之前给他们排过一个咱们大连市赏槐会。赏槐会有那么一个活动，就阿姨们就很高兴啊，
0: 就是群舞那种类型。
1: 对，群舞类型的。
0: 也是上台了之后可能不会有什么，就是整体性协调性他们
1: 完全 OK。 完全 OK。
0: 你看，没想到啊，学习了这样的一段舞蹈之后，也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发亮，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觉得每一天无所事事的，就这样一天一天又过去了。选择了自己的一个爱好，有这么一个营生，可能自己每一天生活起来更加的轻松和惬意啊。那么刚才你提到了身孕这件事儿，在今天节目的结束，咱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说身孕对于这个中国舞的学习到底有多么重要呢？
1: 舞蹈身孕呢，它有这么一句话叫气质在皮，在骨不在皮。
0: 气质在骨不在皮。
1: 对。
0: 嗯，
1: 那古典舞它的自己的美呢，不在于形，而在于韵。
0: 那么这种韵是怎么样来展示或者是训练能训练得出来的？
1: 我们古典舞最基本的横冲拧靠，这都是上身基本的要求。然后在气息方面呢，最简单的提气，
0: 就练自己的气息是吧？
1: 对，内在的古典舞主要是内在美啊。然后我们气息提气、吐气，这时候需要我们加上我们的手，刚才我们的基本的手型啊。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说过，眼到手到。
0: 眼到手到。
1: 对，加上你刚刚的气息
0: 啊，这种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吐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它可能这个韵就出来了。
1: 对啊，再加上眼神，其实学好身韵是特别难的。
0: 哇，这么一说的话，它真的是一个成系统的训练。想要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舞者或者是比较标准的舞者，需要训练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今天呢，我们花了这个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详细的跟大家讨论了一下有关于中国舞的教学方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遇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和您平时训练的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的游豫派的节目呢，就是针对于大家的这种那同学们甚至是成人当中的一些兴趣培养，乐器方面的、口才方面的，包括街舞、中国舞、舞蹈方面、画画了、唱歌了，我们的涵盖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也非常的感谢小丹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信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再见面，继续跟大家沟通和交流更多有关于舞蹈方面的知识。
1: 好的好的。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嘿、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0: 新升级，大凌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平稳。关于高速，除了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生活的态度，
3: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5: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啊，这是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哈，今天是周末，我们依然呢为大家邀请到在装饰维修行业从业了24年的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呢普及我们在装修或者是维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疑难疑问。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您有问题，您就别客气，赶紧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星期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阿丽老师留了一个作业，因为进入到这个夏季啊，就是咱们这个雨水会越来越多，很多的老旧的房屋呢就出现了漏雨啊漏水的情况，还有一些卫生间出现这个反味漏水的情况，让他呢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重点给大家讲一讲防水啊和治漏的这样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你家也出现了问题，你可以把你家的现象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根据您提出的问题给您做个案的解答。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生活智慧王环节。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1: 生活智慧王，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醋的妙用。您知道吗？

0: 首先我们洗头的时候如果放几滴醋，我们的头会不痒，而且呢我们的发质呢比较柔顺。另外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如果加几滴醋，那么排便会更加的顺畅。如果现在你排便出现了问题哦，可能我们大多数人解决的方法是，哎，我们是不是多吃点水果呀蔬菜，这也是很好的方式。还有些人呢选择去买酸奶，多喝酸奶。还有些人呢就是买益生菌，这都可以啊，增加我们这个排便的顺畅。但是其实我们身边就是有醋啊，加几滴醋也是可以实现啊这个目的的，是不是更加的方便呢？我们说把水加上醋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去除冰箱的异味。还有就是我们睡前喝一杯加了醋的水是有助于我们安稳的睡眠啊，有助于我们休息的。开水中加点醋和糖，夏天喝起来还能够解暑。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阿丽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用醋可以做叫什么苹果醋。
1: 对。
0: 哎，你把这个怎么用醋做成苹果醋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找这个米醋或者是这种有一种
0: 陈醋吗？
1: 不是陈醋。
0: 不是陈醋，米醋。
1: 米醋完了加糖进行调节。
0: 嗯。
1: 啊，调节出来味道呢跟这个苹果醋的味道
0: 一模一样，
1: 差不多啊，不能说完全一样，应该说是差不了太多。
0: 只用米醋加糖吗？
1: 米醋加糖进行调节，酸甜嘛。
0: 啊、哦，酸甜啊！那你这样一说，我在想，我们喝的那苹果醋不是米醋加糖兑出来的吧？
1: 这是自己在家里做，但是对于厂家来讲，它里边可能添加了更多的一些原料。
0: 嗯，
1: 但是自己呢，在家里有的时候我在想，你比如说拿醋和白糖自己在家里做，可能是，里边没有任何添加剂啊。
0: 嗯，
1: 啊，这种在冰箱冻一下之后呢，再喝，感觉自己做的比较卫生。
0: 哎，所以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生活助肺王，开水中加点醋和糖，夏天喝还能解暑，其实就是喝起来那个味道就有点像我们的苹果醋哈。咱们再来说哈，白醋加上食盐会使我们铁锅生锈全不见，那也就是食盐加上白醋来洗铁锅呗啊。还有呢，就是白醋加上白酒，我们用它来擦我们的灶台，油渍可以全干净。还有白醋加上小苏打，哎，我们用这个方法呢去清洗一下瓷砖缝隙，哎，这个呢是可以把瓷砖缝隙清理干净的。白醋加上洗洁精，哎，提问
1: 答。
0: 白醋加洗洁精会起什么作用？
1: 去污。
0: 哎，回答正确。白醋加洗洁精，油垢水锈全都没啊。白醋加上花露水，告诉给大家是马桶污渍会去除啊，用我们的白醋加上花露水。我记得以前哈，咱们学过的那个生活智慧网里边讲过，就是八四，如果用八四的话是不可以和洗涤精混合的，如果混合的话会有危险，你还记得吗？阿丽老师记得吗？
1: 我记不住了。
0: 记不住了哈，谁知道这个，可以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小常识，有必要给大家重复。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呢还在给大家分享人体的十大最佳黄金生理时间，你一定要听一听。知道吗？我们的刷牙的黄金时间是饭后的三分钟之内，这个时间里口腔细菌开始分解残渣，及时的刷牙，这个护牙防蛀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身边人呢，中午吃完饭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卫生间里刷牙。哎，我说，哎，这个怎么中午还刷牙呢？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习惯，只要我一吃完饭啊，我就会刷牙。嗯，这个防牙护牙的效果最好的呢，就是在饭后三分钟之内去刷牙。吃水果的黄金时间是饭前的一个小时，空腹 吃水果营养吸收的更彻底，而且呢还促进消化不伤胃。那么我们喝茶的黄金时间呢是在饭后的一小时，它避开影响铁元素的吸收，解腻又养生。我们再来说一下喝牛奶的黄金时间。

0: 办事学习的效率啊就翻倍。恰好我们上午的焦光有说法节目就是这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您听我们的法律节目一定也能学习到很多的法律知识。再来说一下我们运动锻炼的黄金时间，这个时间段呀是在下午的16点到19点，这个时间段里肌肉的力量和心肺的状态最好，是不容易受伤的。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在晚上的5点半之前就吃过晚饭，稍作休息一个小时之后，6点半左右出去散步运动，到晚上的19点，这时间段刚刚好啊。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饭后散步的黄金时间，并不是我们一吃完饭就去散步那就是好，而是我们在饭后45到60分钟之间，哎，去散步，这个时间会帮助我们消食、控血糖、减脂、刮油。如果我们能做到长期坚持，我们的气色会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护肤养颜的黄金时间，这个时间段啊是在夜间的11点到凌晨的6点，此时我们的皮肤的新陈代谢是修复的高峰期，睡前我们做护肤，哎，这个吸收呢就翻倍了。很多女士啊就是说在这个睡前呀敷个面膜啥的，这都是很好的习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很重要很重要的入睡睡眠的黄金时间，这个时间段是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也就是22点30分到23点，此时是肝胆排毒黄金期。如果在这个时间段里睡觉，那么会养气血，少生病。顺应人体的生理规律，日常坚持照着做，咱们健康又长寿啊。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那么有请啊，在大连装饰行业深耕24年，创立了东鼎装饰的阿里老师。那阿里老师呢，也是见证了无数家庭从毛坯啊到最后温馨的家园啊。不管你现在是正在筹备装修，还是说您正卡在哪个环节了啊，这个环节呢有点艰难，您把您的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啊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就交给阿里老师给大家一一的拆解。首先阿里老师要完成作业啊，
3: 嗯，
0: 知道作业是啥吗？
3: 讲讲防水的一些知识点。
0: 对，咱是先内后外哈，
3: 嗯，
0: 这个先内呢就是说家里边怎么去做好防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如果我们的房子啊出现了漏水漏雨的情况怎么去治理，哎，是没有后患的。
3: 首先我们讲一讲防水啊，这也是上周给大家大家呢所遗留的一个问题吧。
0: 嗯，
3: 首先我们说室内的防水，室内防水是哪儿呢？就是我们室内卫生间的这个防水是最主要的。
0: 嗯，
3: 啊，像厨房这一块呢是有的做有的不做。
0: 嗯，
3: 啊，一会儿再讲厨房，我们先讲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卫生间的防水真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样来做，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做法，才能让它质量达到最高的一个标准。
0: 哎，那我隔您一言，
3: 嗯，
0: 就是你们的金标工艺里在防水这块也有金标工艺吗？
3: 啊，都有的。
0: 那您可以说一下普通工艺是怎么来做，然后金标工艺会在哪些方面上增加，然后成为了金标工艺？
3: 其实金标工艺和普通工艺无非就是一个细节。
0: 嗯，
3: 啊，一个细节。那我首先我先说一下的这
0: 普通做法，
3: 这个正常，我想
0: 正常做法，
3: 正常做法哈。
0: 嗯，
3: 你像我们现在做防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做法，我们现在呢常用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柔性、刚性啊，在地面、墙面直接做完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对于我们的金标工艺，它的区别是什么？是在这个地面上，它还有这个水流槽啊，要有一个水流槽。那之后呢，它的细节做的也很多。你

0: 如说，哎，我还是讲正常的我们的一个金标工艺吧，因为这样式的来回穿插，有的时候给老百姓听迷糊了。
1: 好
0: 啊，
1: 你按照你的想法来讲哈，只要大家能听懂。
0: 首先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防水应该正规的应该怎么样来做，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第一点，卫生间呢要做防水之前，我们首先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地面清理的干干净净，啊，不能有让它有任何的坑包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说？因为前期可能在我们砸墙啊、砌墙啊，这时候地面可能有的时候有水泥，有的时候砸的有坑。那为什么要把它找平呢？如果你不去找平啊，比如说有坑包出现，这时候你做防水的时候，防水不能很好的跟这个地面或者墙面进行一个结合体。啊，它会有缝隙的，有缝隙也就证明将来我们贴完砖以后，它会出现控骨的现象。那以后呢，它也会出现这种，像这种瓷砖脱落呀，啊，这种现象也会出现。所以说，我们第一点就要把基层，也就是我们底层，啊，比如说有坑有包，我们完全要找平。那不但是找平，找平完以后，我们还要去把它的这些浮灰全部清扫干干净净。也就是说，我们的墙面、地面这些浮灰都不能让它有。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浮灰的话，那我们做的，比如说我们做的软性防水也好，刚性防水也好，它的结合力就会大打折扣。你比如说墙面它附着的这种浮灰，那你做完以后，它只是这个刚性或柔性，它粘在了你的浮灰上，它跟原有的地面和墙面它的结合没有结合住，这时候会出现啊这种松动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这个浮灰是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那清理干净以后呢，我们最好是如果要说在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有这种90度的仰角，我们把这仰角最好给它打成一个圆形角啊，这种圆形角更利于我们防水的结合体啊，那不容易出现这种控骨啊、漏点的这种现象。
1: 哎，提示大家啊，就是做防水啊，有一个金标工艺里的一个小细节，就是把家里的那些直角的部分全部给它修成圆润的圆角。
0: 对，
1: 因为这样会避免日后死角开裂渗水。哎，这个小细节，如果你选择的工人他不了解或者是没注意到，那就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问题哈。
0: 对，这是第一点，我们也所说的这叫基层的一个处理。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管根处要加厚处理，要特殊处理。因为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完防水以后啊，它这个像我们大面都不会出现漏水的现象，但是在管根儿啊、死角处，它有可能会出现漏水现象。所以说，我们不管这个防水是谁做，多少年的师傅，那针对于管根儿的这一块，一定要加强的特殊处理，啊，那它也是漏水的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就是做完防水，你可以先处理，也可以后处理，啊。后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做完防水以后，我针对管根这儿，我特殊的再去嘎一块这个无纺布，或者是这个刚性防水，再好好的均匀的去刷，让它直接包裹住我们现在的管根啊，不能让它有任何的缝隙的一个漏洞。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防水呢，现在做呢，在市面上我们大部分就是室内防水呢有刚性有柔性。但是为什么刚性柔性在我们前期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记住，墙一定是刚性防水，地一定是柔性防水啊，这所针对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外头所用的液体的防水。
1: 好，每次说到这个刚性和柔性，咱们都要给大家区别一下，何为刚性防水，何为柔性防水。
0: 那
1: 是大家想的是刚性就是硬的，柔性就是软
0: 的
1: 水吗？
0: 它是软的有弹力的，这种防水剂，
1: 嗯，
0: 也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市面上可能出现刚柔结合都是液体的比较多一些，但是传统的防水还是用我们的无纺布所来刷108胶，它作为柔性。但是呢，那个刚性防水在你要如果用传统的来做，那刚性防水必须全刷啊，不但是刷完以后，我们最后还

0: 要进行一个拉毛处理啊。那我先说这个防水的刚性和柔性吧。那如果要说针对于我们现在在做刚性，不管你用液体还是传统来做，如果发现墙面有任何的裂缝，裂缝处啊，一定要把裂缝处用这个网格布给它粘住，
1: 嗯，
0: 再去做防水，
1: 嗯，
0: 不要我们发现了墙上有这种裂缝，我们就不去管它，因为裂缝有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大
1: 啊
0: 啊。
1: 当你去检查工地的时候，你这个地方是要检查的吗？
0: 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在防水之前去检查是必检查的，
1: 嗯，
0: 如果要是防水做完你想看也看不见了
1: 啊、哦，就看不到了、
0: 啊、所以说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卫生间和墙面总有这些个水管的电线槽，
1: 嗯，
0: 水管电线槽我们一定拿水泥给它抹死抹实、
1: 嗯、
0: 有很多在做防水之前呢就简单的把槽给抿了一下子，
1: 嗯，
0: 那比如说它里边没有抹实，
1: 嗯，
0: 将来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瓷砖一敲就是空的，
1: 哦，
0: 而且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传统做的用这种无纺布啊去做的、
1: 嗯，
0: 在这个线槽它就会跟它原有的墙面就会有空隙，
1: 嗯，
0: 啊，它不实，那这也是将来一个隐患。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防水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墙上的裂缝还有我们的水槽电线槽全部抹实抹死，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个防水，
1: 嗯，
0: 那刚性和柔性它俩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墙上要用刚性呢？因为刚性防水它比较硬。
1: 刚性就是卷材吗？
0: 不是，卷材是室外的哈、
1: 嗯、
0: 我说的刚性也就是说这个防水不管是传统的防水剂或水泥的，还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买的直接就是这种刚性防水都已经配比完的、
1: 嗯、
0: 啊液体的、
1: 嗯、
0: 那它呢为什么都要在墙上必须刷刚性防水呢？因为墙体的砖大部分都是粘贴立着的，
1: 嗯，
0: 那它刚性防水和它和水泥砂浆和瓷砖结合力是更强的，
1: 嗯
0: 啊，如果你用柔性防水，说我刷在墙面上，因为这个砖是立着贴上以后，它不有拉伸作用吗？
1: 嗯，
0: 它就不会结合力很强。
1: 嗯，拉伸力就降低了。
0: 它不是拉伸，它就像那个软性防水，它不有弹力吗？
1: 嗯，
0: 那你瓷砖粘上以后，它有弹力，那不瓷砖不刮不稳吗？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要在墙上做上。这个
1: 刚性防水，
0: 刚性防水。
1: 嗯，
0: 那如果你要用传统的来做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传统的它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我们无纺布压裂芭蕉啊，整个墙面全做完以后，它整个做的墙地全用刚性来做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买的液体防水来做的话，它可能就没有无纺布啊，那它就分柔性和刚性了。可能说你把墙上刷的是柔性。啊，不是刚性，地面刷的是柔性了，那我们就分你是买什么样的防水剂来进行室内的一个卫生间来做。
1: 嗯，
0: 那这一块呢，在我们刷完这个刷的时候啊，大家要记住哈，这个刷防水的时候，虽然说液体在刷，我们一定十字形在刷。
1: 嗯，
0: 为什么十字形刷？说我们总是横向刷行不行？你横向刷有的时候你会有。哪个点啊刷不到位
1: 哦？
0: 那为什么十字形在刷呢？十字形在让我横刷再竖刷、
1: 嗯、
0: 它怎么样都能把这个墙面完全覆盖
1: 哦
0: 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哈、啊、在刷的过程当中一定十字形在刷。还有一个，在我们做防水的时候，大家千万要切记啊，再切记，千万不要厚。防水不在于厚，在于均匀度。
1: 嗯
0: 啊，越均匀越好，千万不要厚，因为你厚了以后它会裂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可能认为，哎，你看我这防水我可能也多啊，我就厚点刷着是不是更好？不是的，防水不在于厚，越厚可能越会出现问题。
1: 然后
0: 所以说我们要以均匀，只要是薄刷均匀啊，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做法，标准的一个做法，千万不要整那个啊嘎达溜秋的事。我看我有的，我上工地去看，有一些个这个业主啊，把剩的防水全倒到地面上，
1: 嗯，

0: 这寻思
1: 主要是怕浪费
0: 啊，怕浪费
1: 啊，
0: 整个
1: 反正我都用上了，我这说明我这花的钱都到位了嘛。
0: 对，这个呢，第一个你要是全倒到地面，第一个它的高度有高有低，将来你贴砖的时候找平不好找，第二个你特别厚了以后它将来会裂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要这么去做哈。那这也是我们做防水的一个关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尤其是我们刚性防水，刚性防水比如说我们刷完这个刚性防水，大家一定记住尽量去拉毛，啊，拉毛作用是什么，你不要说，尤其是买纯液体的，纯液体的我发现有一些是什么，哎，把墙上刷的这个纯液体的，比如蓝色的啊或者绿色的，刷的溜光溜净的啊，刷的特别平整特别光溜啊，老百姓讲特别光溜光滑。
1: 那不好吗？
0: 不好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它这个你刷的特别光溜的时候，它的抓力
1: 就低
0: 就低了。因为你不要忘了，你防水外边还要贴砖，贴砖是什么？沙子水泥。
1: 嗯，
0: 那水泥它需要是你墙面为什么是拉毛？拉毛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起刺儿。
0: 起刺儿。
1: 我的感觉就是起刺儿、
0: 啊。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1: 啊，
0: 它这样式的水泥和沙子，它的抓力更牢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如果买的纯是液体防水哈，不管是厂家来给你做还是你自己做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环节，就一定要求厂家在表面必须给我进行拉毛。
1: 嗯，
0: 尤其是液体防水，液体防水不拉毛溜光啊，将来以后你贴砖的时候它控股率特别高，有的时候还出现掉砖的现象。
1: 哦，
0: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以前也用过这种液体防水哈、啊、但是用液体防水我们都要求厂家必须拉毛，但是你不要求厂家，有的工人他就不给你拉了。
1: 嗯，他是不知道还是故意漏环节？
0: 因为他做防水的和装修的他不一样，做防水他只是做防水，可能说他涉及到后续的一些个工作的交接他不太了解，但是对于装修人士来讲，他不但看到你防水，他还要想到我贴砖的时候跟防水的结合体，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啊，做防水的时候，这一点也是一个重要。那如果要说我们用传统的做防水，比如说无纺布啊，外边我们刷这种刚性防水，那在刷的时候，我们十字形在刷的时候，其实它就有这种痕迹，啊，它水泥嘛，它的结合体和水泥之间，它就是更加强了。
1: 不用特别拉毛，它本身就能，就是有这个拉毛的效果。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做防水的过程中还有几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做防水的高度。
1: 嗯。
0: 那有些人认为说，有些听友说，哎，我家做防水，我为了让它将来怕它出现反潮的现象，我直接做到房顶，把这个防水做到棚顶了。
1: 嗯。
0: 啊，其实没有必要。你做到棚顶，你会多花钱。
1: 嗯，
0: 因为防水不管是装修公司给你做也好，怎么它都是按平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做到棚顶、
1: 嗯、
0: 因为棚顶整个一圈下来也不少面积呢。
1: 嗯，
0: 那我们的高度我建议大家尽量都是1.8米高。
1: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的一些网上啊或者书本上啊理论知识都是这么讲的，说淋浴区做1.8米高，像这种干区啊、
1: 嗯、
0: 啊像这种干区，比如说坐便洗手盆区域、
1: 嗯、
0: 我们就做成啊400高就够了。
1: 嗯，
0: 其实这个400高呢，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根据你将来真的有水它也不会超过400高度、
1: 嗯、
0: 啊，它是想到这样它不会漏、
1: 嗯、
0: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不是这种看法，我建议大家尽量都做1.8米高。
1: 嗯
0: 啊，为什么都做1.8米高呢？因为我们想到将来使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想到方便。什么叫方便？你说那个干区的瓷砖你一块一块拿抹布去擦，而且我们墙面不敢浇水，你这样式的费不费劲？那很多打造卫生像卫生间呢，因为它上边是集成吊顶，下边都是瓷砖，它不怕水。有很多人我接着水龙头拿一个这个瓷枪，我就直接在这个墙上去呲了。
1: 嗯，
0: 所以说打造卫生它特别方便。那如果你要是做400高的话，那像干区的墙面的瓷砖你就不能拿这种水龙头去喷了。
1: 清洗了。
0: 啊，清洗。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尽量都做1.8米高。
1: 嗯，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半点路径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印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各位下午好，此时车辆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子收费站目前呢是去往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施工，大连方向也就是旅顺方向目前是开通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除了土阳这一段封闭之外，其他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9: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9: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在路情信息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创建了东鼎装饰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解答有关于装修和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今天呢，我们给阿丽老师留的作业是让他好好的给大家讲讲防水，室内防水这部分其实还没有讲完。但是我听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在做防水之前要做好基层的处理，一定要把做防水的地面给它清理干净，包括边边角角，而且呢要在边角的地方呢把它打成圆形圆弧，那么打成圆形之后呢就会更加的贴合好，避免以后在那个直角的部分出现问题。这是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是我没听到啊，还是说咱们没讲到？
1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在市场上真正的把这个角，比如说我们阳角给它打成圆形角呢很少。很少。因为打成圆形角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让这个防水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无纺布的这个防水布，它不会有空隙，它会很好的把墙体这个角给包住。它是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工人手艺到家的话，比如说我没打圆形角，我也能让它好好的包裹住，没有缝隙。所以说，而且你打成圆形角，有的时候公司还会让你加一些费用。比如说我的防水会贵一些。这种可能都会出现。
2: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是我们做防水的工人的技术很到位，这个环节其实也可以不做。
10: 所以说刚才我还接着刚才讲吧哈，要不然一会儿又乱套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防水的高度哈，高度我刚才说了，就是以这个高度去走。那还有一点我们还要去注意的，这也是重中之重。有好多在视频，比如说在网上抖音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有一些讲防水的知识点，他让你在门口做一个小台儿。这个小台儿，但是你做的这个小台儿，我认为这是我个人从实际经验来去说，这个小台儿你能做多高？这个小台儿在网上他们所说的，也就是做2公分到3公分，叫挡水台儿，对吧？但是呢，真正在使用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这个小台儿不如你在门口这块把防水布立起来。为什么让你立起来？你立起这个防水布，可能它的高度都得在100以上的高度。
2: 嗯，
10: 啊，将来你贴砖的时候是随着你这个砖在门口的这块高度来进行包裹。比如说我贴砖的这个门口这块我是7公分高，那我就把它兜回来。但是你做那个小台呢，它不会做太高。那个小台，比如说你做了3公分，那等你贴砖的时候，你的灰口在门口的位置有7公分、5公分，那超出那2公分，它有可能将来就会往出渗水。
2: 嗯，
10: 所以说我们啊，这个就是这个是我特意啊跟大家讲的，大家要注意，尽量在门口这一块位置，我们以无纺布这个软硬翻上来。这是万无一失的一个做法。
2: 嗯，这是阿里老师总结实战过来的经验。
10: 实战的，对，
2: 哎，实战的经验。
10: 因为有好多他的想法，你比如说在网上，他们可能说没有实际经验，光是理论知识。
2: 嗯，
10: 有的时候想到我在这个啊门口我做一个小台儿挡水台儿，那水到这个位置之后，它就返回去了，它出不来了。
2: 嗯，
10: 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灰口在门口，实际上来讲最低都在5公分。
2: 嗯，
10: 那等到这个水进到灰口里的时候，它不会只是这个灰口，比如说有5公分，它只湿底下的2-3公分。
2: 嗯，
10: 它是整个5公分的水汽都会湿的。
2: 嗯，
10: 那它走到门口，你比如你坐这小台只有2-3公分，上面2公分、3公分、4公分这个高度的时候，水是一样出去。
2: 嗯，
10: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尽量用无纺布来进行兜回来哈。但是这也是在做防水时候最关键的一点。所有家门口能出现门口的两面墙这种大白脱落呀，啊，门口这个地板发黑呀，墙面发黑呀，都是这一块往出渗水所导致的。
2: 嗯，
10: 啊，所以说这块也是我们做防水的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好，说到这儿哈，还回答一下郭大鹏的问题哈。
10: 嗯，
2: 郭大鹏说了，我刚才有点听迷糊了啊，3个词儿，一个是刚性，一个是柔性，一个是拉毛。
10: 嗯，
2: 我没怎么听懂。刚性、柔性是不是指买的防水胶的成分是刚的还是柔的？那个拉毛的意思是什么？我记住了，墙上用刚性防水，地面用柔性防水，对不对？这后面这句话是对的，就是墙上用的是刚性防水，地面用的是柔性防水。
10: 嗯，
2: 但是你说的刚柔的分别不太对，对吧？
10: 是这样的哈，首先我告诉你说，刚性什么叫刚性哈？我刚才不说有2种，一种是传统做防水。那传统做防水的方式里头，什么叫柔性，什么叫刚性呢？柔性就是我墙面先用108胶刷，刷完用这个丙纶布去粘在墙面，无死角的

0: 粘住，这在传统防水里叫柔性。
1: 哦、
0: 因为它是布，这个无纺这个
1: 无纺布
0: 不是
1: 丙纶布，
0: 丙纶布啊、
1: 嗯、
0: 所粘的，那它就叫柔性。那在无纺布外边再用，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剂啊、
1: 嗯，
0: 防水剂或这种水泥，给它搅成稀浆状，
1: 嗯，
0: 再拿刷的或滚的在墙上去刷，
1: 嗯，
0: 均匀的去刷，这叫刚性，
1: 嗯，
0: 啊，在传统里。这叫刚性防水，那个叫柔性防水。
1: 嗯，
0: 那在我们现在市场上全是液体防水里头，液体防水里你看着就是它已经和好了。
1: 嗯，
0: 比如这一桶啊，他说刚性防水或者柔性防水，你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它都是液体啊，都是配比好的，
1: 看上去好像都是柔性
0: 啊，你看上去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它俩刷完以后有一个区别。
1: 嗯。
0: 比如说柔性防水，你刷完以后它有弹性，
1: 哦，
0: 那刚性防水你刷完以后就像水泥干了以后
1: 梆
0: 梆
1: 硬
0: 邦邦啊，这就叫全是上市场买现成的防水的液体防水的刚性柔性、
1: 哦、
0: 啊。那拉毛是什么呢？拉毛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液体防水哈，我们刷完墙面了，刷完了是我们刷的时候还挺平整，
1: 嗯，
0: 刷的溜光锃亮，那这时候我们要在它表面拉毛，也就是说你拿这个拉毛的漆，再去把这个光溜的墙面给它拉出那种
1: 刺儿状。就是换成咱们自己话来讲呢，就是把一个光滑的表面
0: 让它不光滑，
1: 哎，变得粗糙。
0: 粗糙，对。
1: 哎，它当它粗糙的时候呢，它就能它的。粘合力就抓握力就强，
0: 抓握力也就是说跟将来我们杀的水泥的这种抓合力就比较强。
1: 嗯，
0: 啊，所以说在以前我记得我们这个液体防水刚面世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厂家来找我，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品牌厂家到公司来找我说，哎，咱合作，我这个防水我保多长时间。当他做完了这个现场以后，比如说这个卫生间他已经做完了，
1: 做完以后，
0: 我当时看那个墙面，我拿手一摸都溜光锃亮的。
1: 嗯，
0: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这种溜光锃亮的，等我贴砖的时候，它的这个附着力，
1: 嗯，
0: 它会那么强吗？
1: 嗯，
0: 当时这个厂家就说这个当时没考虑到。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我又让他加了一道程序。就是在它的表面再给我进行拉毛
1: 哦
0: 啊，所以说在它我们也做了一下实验，比如说拉完毛和没拉毛的那个，比如说他做完那个防水溜光锃亮的再去贴砖，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同时贴完了这个砖，拉毛和不拉毛的，那不拉毛的可能一翘有的时候就给翘起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拉毛是起到的让瓷砖的灰口和它结合力更强。
1: 嗯
0: 啊，这个我这个听友应该能听明白了吧。
1: 嗯，听明白了哈。凡夫俗子发来信息啊，说我想联系一下阿丽老师，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位听友专程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说，哎呀，我就一直听你们节目，我就等那个老师的电话呀，你们也不说电话呀。好，来告诉一下阿丽老师的电话啊，他这个电话呢是和微信是同样的，您可以加他的微信，让阿丽老师呢成为您维修装修的身边顾问啊，有问题就可以就问他。
0: 好，
1: 访问他。
0: 我的电话呢大家存一下哈，可能以后你有什么关于咨询维修啊或者装修的事儿，你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1: 嗯、
0: 加我一个微信，你也可以咱随时探讨嘛。
1: 嗯。
0: 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15546311113。
1: 嗯。好，那凡夫俗子电话呢发送给您了。
0: 嗯，那我接着再往下说哈，因为这个室内防水还没说完呢、
1: 嗯、
0: 还有几点。
1: 还有几点。
0: 第二个呢就是等我们这个防水做完以后我们要做避水实验嘛。
1: 嗯。
0: 但是这一块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说你的防水做完如果没有干透的情况下，
1: 嗯，
0: 千万不要做避水实验。
1: 嗯。
0: 啊，因为你没有干透，你这时候做避水实验，我们墙体的这个比如说防水剂啊，它还处在软状、湿状、潮状，
1: 嗯，
0: 这时候你拿水再一泡，有可能就给它泡开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等它干透以后，我们再做避水实验。
1: 你们怎么分析判断它干透了？ 就是感觉一点没有水吧。
0: 对于我们专业的这种程度，你到现场你看颜色也能看出来，
1: 哦，
0: 或者拿手一摸也能摸出来，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家要记住，做避水实验的时候必须墙地都要干透再去做。
1: 嗯。
0: 那做避水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最好是48小时。
1: 嗯。
0: 啊，最好是48小时，有的12小时，比如说，啊，我们这个防水呢有某一处小小的漏点，
1: 嗯，
0: 它并不是很大，比如说针尖针鼻的这么大的一个小眼，
1: 嗯，
0: 那它只能慢慢的阴，
1: 嗯，
0: 有的12小时可能再通过楼板再漏到楼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这个时间会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是48小时的避水实验，
1: 嗯，
0: 48小时这能完全，如果它有这种漏点的话，不管多大指定会渗下去。
1: 嗯，
0: 那做完避水实验以后，我们一定还要到楼下的棚顶进行检查。
1: 嗯，
0: 啊，这时候因为你刚做完防水还没有贴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检查，联系到楼下的业主，把他家卫生间的棚顶打开，仔细的看有没有任何的湿印儿啊，这种就要一定要检查。
1: 嗯，
0: 因为前期出现了，比如说啊，出现漏点，我们好处理。你要说我做，反正也做完避水实验，楼下也没找我。比如它有小的阴，它并不是大的阴，它只会在房顶有这种湿，它并不是像水流似的下来。
1: 嗯，
0: 这时候楼下也发现不了。那如果要说长期你贴完砖以后长期这样漏的话，
1: 嗯，
0: 那楼下慢慢会找你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做完避水实验之后呢，大家记住这种防水哈，啊，在我们室内卫生间做的防水，它一定上面要有保护层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很少有给你提起保护层呢？因为你上面都要贴砖。
1: 嗯，
0: 你贴砖的时候就相当于保护层了。
1: 嗯，
0: 如果你要不贴砖，刚才我说的卫生间这种防水，室内防水上面你一定要用水泥抹一个层面作为保护的。
1: 嗯，
0: 因为它不能直接面临着对外的。啊，它并不像室外防水，只是室内防水，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记清哈，啊。这就是我们卫生间的一个防水。那除了卫生间以外呢，还有人也会问了，说哎，那厨房是不是也做防水？
1: 嗯，
0: 厨房做防水是这样的哈，主要看你厨房里的这个留没留地漏。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连地漏都没留，那这个防水我建议你就别做了。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你首先你要，咱就用咱自己现在的想象力，厨房做防水，有一些如果连地漏都没留，那做防水那就属于装修公司多挣你一份钱了。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连地漏都没有，厨房你没有地漏，如果漏水了，水往哪儿流？你做防水做了一个厨房有什么用？
1: 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厨房里没有地漏的话，你的防水做了之后也没有用，因为水会通过厨房流进客厅。
0: 对，
1: 那你难道是客厅也要做防水吗？
0: 对，因为你没有地漏的话，我们大部分厨房是不是和客厅之间都是平的？
1: 嗯，
0: 甚至包括餐厅。
1: 嗯，
0: 啊，你都是平的，你就简单做了一个厨房的防水。那你还没有地漏，如果真的有一天漏水了，这个水流着你地面，我相信都不会超过30秒就会流到你的餐厅，你餐厅可能2分钟之内就能流到你的客厅。
1: 嗯，
0: 那这时候你那边都没有防水，你说你做这个防水有什么意义？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厨房都应该设置地漏吗？
0: 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要说我将来我真的担心我厨房漏水啊，漏到楼下，那你就要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在你厨房要设地漏。
1: 嗯。
0: 第二个，那你厨房的地面就得有坡度。
1: 嗯。
0: 就不能是完全超平的。
1: 嗯。
0: 因为你超平的水是不会往地漏里流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还得有坡度。那现在目前在我们，应该不用说大连市，就全国在内厨房能做防水的啊不多。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去考虑实际情况来做，可能有一些客户不懂的啊，装修公司在忽悠你一通，他为了再多给你做点防水，多赚你一份钱，
1: 嗯，
0: 啊，告诉你做防水，但是你要记住，你要是做防水，就得留地漏，留走坡度，
1: 嗯，
0: 要不你那个防水等于白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可能跟我们，你现在要如果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你打开网络有很多人在那讲我厨房做防水怎么做，如果你没有这两点，你去做那个防水等于白做。 所以说我这说法呢也是根据我们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和使用过程当中结合。

0: 和来跟大家讲的。
1: 嗯，好，三十而立啊发来信息，长春路和黄河路的交叉路口，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黄河路去往火车站方向车呢都在这排队呢，正好是刮蹭在这个红绿灯这个交叉路口的中间了，有条件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啊。具体的路口呢是大家啊绕开长春路与黄河路的交叉路口，长春路与黄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的 Jim 发来信息说，中山路往医大医院方向快到医大医院的地方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现在呢是占用了两排机动车道，请大家呢注意提前避让。具体路段是在中山路去往医大医院方向，快到医大医院的一个路段上有两车刮蹭，占用的是两排机动车道，请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啊。以上是不是就属于我们
0: 室内的？
1: 哎，
0: 室内的防水
1: 装修里，
0: 室内防水
1: 防水。咱们再来说说，因为马上进入到雨季之后呢，就会有一些老房子出现房屋漏雨漏水的情况。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些房子它反复的漏水，怎么根治？也根治不好，基本上就是在你实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存在什么样的现象和原因造成反复致漏还不好。
0: 好的，首先我们再说一下室外防水哈，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把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也就是全都解答了哈。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室外防水。室外防水呢，涉及到两点，一个是屋顶，
1: 嗯，
0: 一个是墙面，
1: 嗯
0: 啊，这两个防水，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嘛，也快要到雨季了嘛，这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房子的啊棚顶漏水呀， 外墙漏水呀，窗口漏水呀，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也是每年到雨季的时候，我也接到电话找我们的维修部维修的也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那我就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屋顶的防水。屋顶防水所用的材料呢是 SBS 卷材啊 这个 BS 卷材，它跟墙面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屋顶要用卷材呢？卷材它的弹力和持久性和这个风吹日晒性，它的扛热量性特别强。因为在我们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在建楼的时候啊，过去那时候我们叫沥青，对吧？就那个沥青给你熬了。啊，整个在屋面上去给你撒着去摊开，而现在呢，厂家都把这种做成了 SBS 卷材，就成卷的，我们一铺一结合就行。但是在做这个卷材的时候哈，为什么就像刚才鸿飞所说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修来修去，还总是漏呢？
1: 嗯，
0: 这里头就牵扯一个什么样问题呢？你的楼上的卷材，比如说我们年头太多了。啊，你要如果在30年、20多年以上到30年之内的这种卷材，你上房顶去看，你就会发现上面有一些小的细裂纹。
1: 嗯，
0: 就在卷材本身就有一些小裂纹。那这一次漏水，有可能是某一个裂纹已经裂透了。
1: 嗯，
0: 这个水渗下去了。
1: 嗯，
0: 那这是一个。那出现第一种现象是什么？就是你这一次把这个裂纹给修上了。它旁边过两天那个裂纹又漏透了，它还会再漏。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呢，就是你找不到到底是哪个裂纹下去的水。
1: 嗯，
0: 因为在卷台底下它是空的，这水是在底下流动的。
1: 嗯，
0: 那可能到你房的某一个薄弱点它渗下去了，但是这个水呢渗的点，比如说在 A 点，它的漏点有可能在 B 点。
1: 嗯，
0: 就你找不到真正的漏点的地方，所导致你修来修去还是漏。
1: 嗯
0: 啊，所以说遇到这样式的，比如说我们年头太多的这种，我都不建议客户进行打补丁式的修补啊，我们进行全套的先除修补。
1: 嗯，
0: 也就是说把你原来的卷材全部废掉，重新再铺。因为你那个卷材本身它都已经年头到线了，这时候你再去修补，你可能修两次啊，修三次跟你全房顶换一遍没啥区别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年头多的这种哈，我们尽量全换，就把原来的全都一次性解决。那在做这个屋顶防水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呢？第一个， 跟我们所讲室内一样，屋顶的防水，当你把它原来的这个

0: 这个
1: SBS
0: 卷材揭掉以后啊，它那个墙面比它那个棚顶有可能在过去的时候它抹着一层水泥。
1: 嗯，
0: 这个房太老了，比如说都二三十年，它那个水泥也都失效了嘛。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棚顶上一碰都起灰儿，
1: 嗯，
0: 就是失效了都掉渣那种。
1: 嗯，
0: 这种我建议你不要直接就去做。
1: 嗯，
0: 直接去做你粘那个 SBS 卷材是粘不住的。
1: 嗯，必须彻底清理。
0: 一个是清理，你扫干净这是必然的。
1: 嗯，
0: 第二个，如果出现这种墙棚顶上这种水泥消耗的标号都已经失效了，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在上面抹一遍水泥砂浆。
1: 嗯，就重新呗。
0: 重新在上面抹一遍水泥砂浆。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打水泥面哈。
1: 嗯，
0: 现在的话我们市场都有这种纯水泥砂浆卖的现成的。嗯，你在上面整个给它刮一遍，刮一遍起到什么作用，就是把你那个原有的棚顶上那个打的那一层水泥面它已经酥了，
1: 嗯，
0: 进行二次加固。
1: 嗯，
0: 干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卷材。
1: 嗯
0: 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如果要说接完以后我那个棚顶上这个水泥还挺好的，
1: 嗯
0: 啊，那你就把它清理干净，把所有的浮灰全都扫干净。
1: 嗯，
0: 不要说我们卷材往上一铺啊，底下有点灰无所谓，不行，因为卷材在粘，它也需要粘合。
1: 嗯，
0: 粘合在你棚顶，那它粘合的时候也是不能有浮灰的。
1: 提问
0: 答
1: SBS 这种卷材的防水，它是不是越厚越好呢？咱们讲就是家装内部的是不讲厚，要讲均匀。
0: 嗯，
1: 但是像这个 SBS， 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就好像给我们的房子戴了一顶帽子，或者是给它覆盖一层东西，
0: 嗯，
1: 让我不漏雨。
0: 嗯，
1: 那是不是这个是越厚越好啊？
0: 是越厚越好，但是呢，有一点哈，它厂家生产的时候它也没有再厚的。它都是标准的
1: 哦，所有的 SBS 卷的，那我可以铺两层啊？
0: 铺两层不行啊，我们尽量，
1: 哦，
0: 这个也不是说我，你要说它本身的厚度，比如说它厂家生产的时候它厚，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
1: 啊，可以，
0: 但你不能两层去铺，两层去铺就容易出现这种贴不实
1: 哦，
0: 里边会有空隙的，
1: 有空隙就容易有水，
0: 对，
1: 嗯，
0: 有如果水从某一点钻进去了，
1: 嗯，
0: 那你里边又排不出去，
1: 嗯，
0: 啊，就在里边始终在憋着，这样水呢长时间泡卷材也对卷材的损害率也是很大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也是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在烤的时候，因为卷材在它的边儿也需要我们拿火，就是那个煤气罐，
1: 嗯。
0: 啊，带枪的
1: 加热，
0: 去加热，把这个卷材烤软了，软了它就像胶似的嘛，
1: 嗯，
0: 就像那个沥青似的，
1: 嗯，
0: 要粘在我们的棚顶，
1: 嗯，
0: 啊，这个粘合力烤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哇，到点了，
1: 对，也需要技术哈。好，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6: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5: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6: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5: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6: 感恩升级，大凌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5: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

0: 净化的那个空调蒸发箱清洗就可以达到效果，而且市面上清洗这个大约在100-200块钱都做得非常好了。
1: 那他说这个洗全套指的是啥呀？
0: 全套可能它涵盖的车内雾化啦，还有这个空调滤芯啊，还有这个风道啦，它就可能这个套餐项目就涵盖的有点多了。
1: 但你说他这种情况，不就是应该整个空调系统都进行一个清洗吗？
0: 其实不用，其实它针对异味儿的话，一定是蒸发箱这个位置来的异味儿。像空调滤芯儿，它不是根本源，它是就是一个附属的零件儿。可能有的店延伸到这个清洗鼓风机，但鼓风机这个东西啊，它是这样，只有叶片有大量的灰尘，出现噪音，在高速运转出现噪音或共振的情况下，你需要给它做清洗。除此之外都不需要清洗。
2: 它实际上那个空调还有我们两个部分啊，就是，哎，因为你四 S 店本身就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嘛，对吧？你现在空调清洗就是套装嘛，一瓶儿，一个套装里边有三瓶嘛，至少是三瓶，有的地方还有四瓶，对不对？第一瓶比如说这个清洗完了，还有杀菌的，还有这个就是，类似于保护吧，是不是啊？哎，最后还有一瓶还带香氛呢，就是还有车内的这个香气环境的治理，对不对？哎，
0: 对，
2: 就是
0: 但
2: 可视化的清洗嘛，就是套装嘛。外边套装那个小崔那套装多少钱？专业店嘛，
0: 分品牌，有国际大品牌的，像那个德国沃尔特的，这都是300-400块钱，还
1: 这
0: 有
1: 个
0: 国，
1: 包含香氛那个了吗？
0: 基本上大牌的都是三罐，
2: 三罐，
0: 没有
2: 对
0: 单
2: 对
0: 独
2: 对
0: 的香氛。香氛国
1: 哦，
0: 内把这个做得很
2: 国
0: 好，
2: 内
0: 就
2: 是
0: 是
2: 四罐，
0: 多一个。像国内一线品牌，也就200-300块钱就够了。
1: 就四瓶了，
2: 对，
0: 三四瓶
2: 三四瓶，
0: 吧，
1: 就包含最后那个香味了，是
2: 对，对的，对的，套装产品不一样哈。
1: 吗？原来是这样的清洗
2: 空
1: 方式。
2: 调可视化清洗就是套装啊，就是好几瓶，所以说你选择地方不同，价格不一样嘛，对吧？维修电脑安装监控的朋友啊，他是2013年9月份的奥迪 A4L 2.0T 的，好好保养，开还能开几年啊？2013年9月份。
1: 13年的车了，
0: 这个就
2: 十三
0: 是，
2: 年，
0: 如果就换好的油水，这个车应该是可以
2: 对，
0: 带船了，
1: 一直开着没问题哈，
0: 绝
1: 关
0: 对
1: 键
0: 没
1: 在
0: 问
1: 保
0: 题。
1: 养啊。
2: 刚才说了，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哈，你始终是开新车，爱车用什么什么啊，始终开新车，对吧？北京交通台的这个广告，
1: 但是你说它这个油水你用好的哈，
2: 对，
1: 那你说那个底盘啊，一些这个硬件啊，那这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小崔，这个 2.0T 积碳，进气门的积碳多吗？这个，
0: 多到一定程度会多的。
2: 这个清洗一下哈，还有那变速箱油，估计是 CVT 的，CVT 这个换换油就行啊，换好的油水。还有发动机这块儿哈，烧机油嘛，机油消耗怎么样？对不对？
0: 哎，这个就是换好的油水，能降低发动机的磨损，也能抑制积碳的过多生成。
2: 对
0: 所以
2: 对，
0: 说，从好的油水角度讲，已经非常省成本了，也降低这个维修费用。最主要就德系车呀，它这个车体防腐做得比较好。带船它也有它的依据，因为它不会锈透，不会像以前锈的就露底的那种。它不会的。
1: 它这个底盘也不用，就没有出现问题，比方说咯吱咯吱响什么的都不用管呗，目前。
0: 哎，它很少出现，只不过是前面的那个胶套啊，弯臂、直臂还有上臂的胶套，可能在10万左右就需要做一个更换。但是说原厂也提供这个单独的原厂的胶套更换，也有那个原厂配套的胶套可以更换，换完了就恢复原车性能。
1: 所以他问，他说他这车保养一次，就刚刚我们说那全方位的都来一次啊，大约得多少钱？
2: 就是烧机油和那个除进气门积碳。就这两个多少钱吧？
0: 烧机油、除积碳，你这个释放活塞环和除积
2: 对，
0: 碳，大约在2000块钱一里就够了。
2: 好吧，
1: 然后
2: 这是
1: 变速
2: 核
1: 箱
2: 心
1: 油，
2: 的，
1: 变速箱油得2000。
0: 1000块钱肯定
2: 用不
0: 够
2: 了。
0: 了。
2: 对，这 CVT 的放油就行嘛，就是你把这个做好了，那就一直开嘛，是不是？可以
0: 绝对
2: 吧？
0: 没问题。
2: 绝对没问题啊。检测线就在旁边嘛，对吧？
1: 就等于是变速箱啊和发动机都关注到了。
2: 对，
0: 哎，是这样。
2: 对对对。 这就是正常保养的内容。所以说我们讲这车养好了，因为国家这政

0: 策也是，你只要检测环保能过关，你就一直开嘛，对吧？还用几年，那一直用着都行，
1: 哎，
0: 对吧？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开到这个十几年、十五年左右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开始纠结，我这车是不是
0: 被
1: 卖了啊？
0: 对对，
1: 还是再修理修理，还能用多长时间？他会做一个这个性价比啊，
0: 嗯，
1: 然后列一表啊，我再大修花多少钱？我要是卖了值多少钱？
0: 对，
1: 啊，
0: 对，就是这就叫精打细算。另外，有的时候卖产品本身，说这个一三年的车值多少钱，完了哪一年的车值多少钱？好了啊，你有的时候有一天。你去看，比如说二手车，然后你这车也很便宜，完了你发现那个更好的或者过去喜欢的车也便宜，你马上就换了。就是现在消费讲场景，你只要让车主到了一个场景，或者是告诉他营造一个场景，他换车的欲望就很多。所以你要是逛商场，本来我这下午没事儿，寻思看个电影啊，又没好电影，也就不看了。结果呢，逛商场一楼这么闲溜的，一看
1: 全都是卖车的哈，
0: 啊，
1: 全都是新能源车。
0: 关键这个场景好，就然后就把车换了，是吧？这就是多少年已经打造出来。
1: 哎，对，有些商场真的是一楼都是新能源车，
0: 啊，
1: 然后你看了之后，那个色彩啊，
0: 对对，
1: 特别的绚烂啊，
0: 对对，
1: 的确是想占为己有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是不是小崔啊？
2: 一见钟情，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消费本来就是冲动，
1: 还可以贷款
0: 哈。哎，对了对了对了。
1: 这样他就开始算了啊，自己月工资大约多少钱？
0: 对，
1: 每个月还多少钱？还几年？
0: 对，
1: 一算，哎。
0: 现在不就是说嘛，你只要比如说你贷款，你的信誉都很好，你身上不用贷钱啊。咱们那个零元购和国外的零元购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啊，那你有可能你就是信用特别好，买个新车，然后你就按月你就交钱就行了，对不对？现在消费这个场景哈，一定要丰富多彩，这才能拉动消费。就是你整一个消费场景，跟你这个本身消费本身，这俩都根本就不挨着，那你还能想拉动，那是不太可能的。你就是叫劳民伤财那种感觉，是吧？嗯，你看人家商场里改造的特别好，以前一楼都是那个化妆
1: 品，
0: 哎，
1: 嗯，
0: 现在都改成新能源，哎，新能源的车，
1: 还有一些
0: 别的车还不行，
1: 小玩偶
0: 啊，别的车还不行啊，
1: 嗯嗯。好，我们看这位朋友吧，啊，这位朋友的问题，他的车是2019年的宝马 X3， 5.1万公里了，跑高速水温报警，怕拉缸，哎，
0: 嗯，
1: 水温报警和拉缸这事儿有直接关系吗？
2: 水温报警的话，它是如果水温高的报警有两种报警，一个是水温高报警，还有一种是液面报警，就是缺防冻液了。
0: 嗯，
2: 它俩这不是一个概念，就是如果高温会有拉缸的潜在的可能性。
0: 嗯，
2: 这因为水温高引起拉缸还取决于机油的品质，
0: 对，
2: 它是还取决于你行驶了多长时间。油门开度多大，就是大负荷是小负荷，它都有影响。
0: 还有积碳，
2: 是这样。
1: 那你说我在高速上水温就报警了，我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 正确处理流程，车停在这个路边，打上双闪，完事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缺防冻液，是漏了还是缺，还是风扇不转，得综合大概判断一下。
1: 这个时候不是不能直接打开前机关盖吗？
2: 可以开机盖，但不能打开水箱盖。
0: 嗯，
1: 对呀，啊，这啊，哦，是这样的。
2: 因为它德系车水温都比较高，100多度，
1: 嗯，
2: 而且缺这个水温高的时候，它蒸汽也比较多，
0: 对，
2: 容易烫伤。
0: 对，
2: 啊，是这样。
0: 一般都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开这个什么水箱盖，是吧？另外，你那副水壶能够看到，还有像有些高端车，它那防冻液，它就不会说，你这个如果真缺了，它提前早就显示出来了，对不对啊？早就有提示的，防冻液要你去检查的。
2: 哎，正常是这样，
0: 对对，
2: 因为它是一般的现在电子水泵、电子节温器居多，
0: 嗯，
2: 所以有问题啊，提前会报警，发动机故障灯都会可能会点亮。
0: 对。对，昨天其实哈，雨后下完雨之后，昨天的气温升得很快啊。那大家看啊，别说天气预报还有雨，可是呢，这个天气热，这个肯定是挡不住了，是吧？修空调的，特斯拉热泵的这车友朋友一定要提前，别到时候最后扎堆儿，还自己还受那罪，是不是？哎，然后呢，当然了，车这是你车空调是你车上人员受罪。那个车受罪就是刚才说的，冷却系统是不是啊？高温，
2: 哎，夏天这个水温很重要，
0: 嗯，
2: 就换句话说，防冻液这方面就是热管理方面都需要重点检查，否则的话就会影响到夏天的空调工作状态。
0: 嗯。
1: 当然刹车这事儿更重要了啊。我们看这位朋友的车是22年的，
0: 哎，
1: 嗯，
0: 先等会儿我看看啊，
1: 嗯，
0: 现在咖啡很苦，这你要不念他的微信啊，他一会儿要发好几条。 他一般是从前到发到后啊。
1: 嗯，那是我们的好听众呀。
0: 对对，特别好。
1: 啊、
0: 别人主要太辛苦了啊。他说这事儿哈，咖啡很苦啊。他说以后，哎呀，安安，咱以后应该多动手，简单的东西都能自己换，还省钱。其实我刚才想，这你是喝咖啡之前还是喝咖啡之后？就没喝咖啡之前是这么想的，喝完咖啡之后直接换车了啊，是吧？根本就不动手了，什么维修？
1: 那我要告诉你，要理性消费啊。
0: 好嘞，那我们再继续看咱们这车友朋友哈，爱车维修故障诊断的话题啊。
1: 嗯，这不，这他那问题咱刚解决了。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嗯，就是你是个 A4 保养一次多少钱？看你具体哪几项保养了啊。
0: 对。
1: 好，这朋友呢是2019年的宝马 X3。啊，这刚说完哈，再看这朋友的2022年的奥迪 A6L， 6万公里，这4年6万公里哈，刹车变软啊、这是不是刹车油吸水失效了？换这个得多少钱？有什么建议？
2: 刹车感觉刹车踏板变软这种情况，首先要排查一下，就是管路上有没有这个油有漏点，就是湿乎乎的一种感觉有没有？在没有这种前提下，建议更换刹车油。但特殊情况，有的是因为刹车盘呢和刹车片重新更换了，它俩接触面不好，才就是接触的不实，也会出现脚感在下降这种情况。
1: 你是说刚换的新的容易这样吗？
2: 有的是刹车盘呢，它原车的状态，刹车片换新的，新的刹车片是平面，和这个刹车盘呢凸凹不平啊，它有的会接触不实，也会产生这种脚感差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检查一下，按照这几点检查就能出结果。
1: 这个检查就是自个儿都做不了是吧？都要到专业店面去。
2: 这个必须专业店面。
0: 嗯，关键咱车友后边这个问题啊，刚才安安好像没说吧？他说这个是刹车油吸水失效，这个真是有可能。他这么说，他说之前有地方让我换油，我没信，我该不该停？就我想引申一下，就车友朋友，你这不听他的，结果他那个黄了啊，那电黄了。但是人家说这个事儿是对的，就是刹车油时间长了，它尤其是夏季，过了几个夏季，时间长了它是吸水失效，这个是对的，就人家说的是对的。小崔，这个问题你看看，
2: 这
0: 怎么好解决啊？
2: 其实我们在换刹车油的时候，就是2年，一般常规来讲2年4万，一般是这个建议。为什么要更换？就是因为刹车油啊，容易吸收空气当中水分，是它特性决定的。换句话说，就刹车油你倒在水里啊，它和水是相融的，而不会再悬浮在上面。而且刹车系统也比较特殊，它的刹车油杯那盖儿啊，它有孔和外和大气是相通的，相通的，所以说它使用一到一定时间的话，它会里边会吸水，所以要定期更换。
1: 嗯，那你像他这个车奥迪 A6L 换刹车油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啊？
2: 那看换多少吧，如果特别脏的话，正常1升的一桶啊也能够，要能够的话也就是300-400块钱吧，原厂的，这是原厂的。
1: 我们换刹车油是建议换原厂的是吗？还是品牌？
2: 原厂或高于原厂。
1: 哦。
2: 啊，不能低于。你像有的那个奥迪换完刹车踩刹车的时候，那个声音也不对，脚感也不对，是换的那个刹车油的粘度出现问题了。
0: 他们刹车油不就是 DOT4 啊，对吧？有现在有 DOT5.1 的那种，有的说我是不是，刹车油这么重要，我换更好的，好像是没这个必要，是不是？原来这是多少 DOT、对吧？多少就是 DOT 多少，对吧？
2: 高标号的它流动更好，它制动效果也是非常好，但是它这个衰减比较快，它换油的周期要低于这个 DOT 四的，
0: 对
2: 啊，是这样，就是它适合那些搞一些赛道的，
0: 对
2: 啊，玩性能的。去体验，
0: 就是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所有赛车上用的油水都肯定比我们普通家用车要好很多，这个是成本，对吧？但是它的，就刚才小崔说，它的寿命它就不如我们这个时间那个长一点，是不是 啊
2: 对，
0: 那可打完比赛有的油水全换一遍嘛，对吧？
2: 对，像有的车那个机油它一场竞赛下来油就换掉了，就不能再用了。
1: 那你说这个感觉刹车变软，只要换了刹车油，这种脚感立马就变了吗？
2: 不一定，首先保证这系统都正常。
0: 对，
2: 像刹车总泵没有泄压，管路接头没有泄压，软管没有变形膨胀。有的那个刹车软管啊，年头久了之后啊，就像断层似的，它踩刹车是吧，会 会回弹鼓包现象，这种都会影响脚感。还有就是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一定是紧实的，就是平面和平面接触，在这前提下刹车才是正常的。
0: 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刚才讲刹车系统啊，它是整个这一套的，这个要注意了啊。当然了，刹车油是一定要换的，是吧？也不管是快修店的个建议啊，还是什么啊。那么我们一到这个时候，比如说夏季，有那个用那个刹车油那个测试笔，测水那个笔，就去检测的，就咱们那儿。是这套系统嘛，去检测，然后用机器换那种。
2: 它就是一个刹车油那个测试笔，
0: 含水性、啊、
2: 就是一个正负极测量这个刹车油的导电率。
0: 对
2: 啊，导电率要是高了，它就报警了，就需要更换。
0: 对对，
2: 哎，常规店都有这个，
0: 都有这个哈。咱们也是看一下，是吧？很直观。
2: 是这样，一个看含水率，还有看这个刹车油的那个那个干净程度，有的都比较浑浊，都看。都不透亮，黑乎乎的。
0: 对，
2: 就含水率正常，那也需要更换，因为它这个流动性已经不能保证了。
0: 对，再有那刹车油长期不更换，它对刹车里边的总泵啊、分泵里边的橡胶就是容易老化，是不是啊？那种泵、分泵、总泵出问题。
2: 哎，长时间不换，我们在一线维修能见到什么？就是尤其是后刹车的那种分泵活塞。它表面的电镀层啊就腐蚀了，卡住，刹车不回位，或者踩不出来，这都因为长时间不换刹车油导致的。
0: 对，
2: 这种情况也是常见，
0: 是吧？大家确实应该注意啊，不要因小失大。那么借用安安的一句话，那换个刹车油多少钱呢？这便宜吧，就是你用什么方法换。哎呀，什么方法换，这个好像跟价格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人工踩和你机器换最后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是那油钱，是吧？
2: 哎，都是一样的，就是几百块钱都够了。
1: 几百块钱，那我就想问了，是500以下还是500以上呢？
2: 500以下，
1: 三四百块钱呗。
2: 哎，可以可以。
0: 对，
1: 嗯，
0: 不是，你们这把这个节目变成竞拍了，这是啊。其实这刹车油更换好像是很便宜。BBA 的车是贵吗？还是普通的车？
2: 刹车油系统本身用、
0: 就是、
2: 使用刹车油量都很多、
0: 啊、
2: 正常一升抓的、
0: 对、
2: 基本都够了。一升抓的刹车油也不贵。
0: 你这说是用的很少，就一升，对对，
2: 一升基本都够了，
0: 都够。
2: 还有那些车型可能还会更少一点。
0: 对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油量决定了它价格不可能高太多，是吧？
2: 都不太高。现在大家都是为了低价引流嘛，所以做价格都水分没多少。
0: 对，
1: 哎，那刹车油，比方说就这一种油，就适合好几个车型的那种吗？
2: 那
1: 还是说我什么品牌车就要用什么刹车油？
2: 常规的车型一般都是用的那个 DOT 四，这个准确这个型号要看刹车油杯上，每款车型刹车油杯上都有它指定要求的型号，但是现在常用的民用级的都是 DOT 四。都完全够用。
1: 嗯，这刹车油哈还真是很重要了啊。
0: 对呀、啊，刚才我们讲它是整个一系统嘛，然后不及时更换，因为它本身比较便宜啊。但是还有一种，除了钱说换得多长时间呢？啊，
2: 换这个它是虽然很简单，但是要求这个作业这个步骤也比较，就是应该说比较洁净一点。首先，刹车油杯表面上有脏东西啊，一定要给处理干净再开盖儿。你再使用这个往里加注或者用设备，都保证接头干净，啊，因为不能有杂物，因为刹车内部管道特别精细，不能出现这个任何一点瑕疵。正常作业。有的需要拆轮，有的不需要拆轮。要拆轮，应该都在一个小时之内都能解决。
0: 嗯，
1: 这个还是很快的哈。
0: 对的，哎，
1: 两年基本就是两年换一次哈。
2: 还得根据使用环境，潮湿的环境可能就是两年必须得换，也可能好一点环境能延长一点。
0: 嗯，所以咱们现在，任何时候啊都是刹车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刹车油的更换，这是我们节目里啊。特别要强调的，所以我们就倡导的那种叫预防式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啊，这大家别忽视了。刹车油也含水性，因为现在咱们好像下雨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变质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
1: 好，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0: 是在大联盟广场附近，无论是迎客石广场还是华北路，都是途经大联盟广场路段有车辆的滞缓情况，平均1到2组信号周期也可以完全通过。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这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那么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6到20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2，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修车、养车、选车、换车啊！另外，大家一个是选择的面儿比较广，新车、二手车、新能源的车。另外呢，在维修市场里啊，这个我们使用的场景也都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车辆的故障的情况呢，也都很多。以前可能是事故，现在呢，大家安全意识都有所提升啊。小的刮蹭，在所难免。但是有些是时间过长。哎，就是保养时间过长，像我们实践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介绍一下啊，在西北路凯捷汽修的崔经理小崔，催大家来修车和养车。哎，
2: 那这段时间就是到咱们那边去维修的，哪些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或者是驾驶员容易忽略的？给大家提醒提醒，说几个案例。
4: 哎，要说驾驶员忽略的，就常规的，就最简单来讲，这一天下雨吧，来更换的雨刷片的都，都好几台车，雨刷都平常也不疏于检查，
3: 对，
4: 结果发现在下雨的时候就工作不是很好了，视线受影响，还有的后视镜上加热的，也不会用。
3: 对，
4: 还有的那个加热的镜片已经都脱落，像奥迪有的个别都加热。它长时间加热已经脱落，就不好用了。哎，下雨，这个下雨天特别影响使用。
3: 对，
4: 在个别有的定位不好的轮胎啊，磨损特别大，感觉雨天不抓地儿。来检查一个轮胎啊，片磨的都很严重。
3: 对，
4: 啊，有些都是车主日常他应该注意的问题，他都给忽略了。
3: 哎，你说这个哈，就是后视镜加热这种功能，像我们一般理解，这不是以冬天用吗？但是呢，确实是。一到下雨天，那俩后视镜啊，基本上就废了啊，因为它全部都是水珠，对吧？你可能你还拿手还得再擦一擦，过一会儿它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用这个加热功能是不是能够缓解了？
4: 它加热功能大部分就是为了你这个雨天用的，因为雨天下雨呢，整个两个外后视镜片上面全是这个雨水，
3: 对，
4: 导致再加玻璃上有雨水，导致你这个。看两侧的时候啊，你根本看不清。它加热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镜片加热烘干。就算是玻璃上有点雨水，但是整个后视镜片你看着就像晴天看的一样，特别通透。
3: 对，
4: 保证你行车的安全。但大部分客户就忽略这功能，好多有的也不会用。
2: 哎呀，你说这个我真是啊，我好像就不会用呢。
4: 它大部分都是带这个单独的加热档。把雨天的时候打到加热档，它就自动在工作。如果不工作，它肯定是有它原因，镜片坏了或者控制方面出问题了。
2: 你的意思不是把空调打开啊，就是直接有加热档啊？
4: 哎，大部分都是单独的加热档。
3: 它是那个后视

0: 镜，哎，单独
1: 后
0: 视
1: 镜
0: 镜加热啊。
2: 哦，
0: 对对，哎呀，你这个提示特别重要哈。我以前有一位大哥哈，真是，他那个开车的时候雨刷片的飞出去了一个，啊，飞出去了。
1: 那可能就是9.9块买的吧。
0: 不不，他以前他就是疏忽保养，那时候还都是没有电商的时候，大概20多年前，飞出去怎么办呢？就侧着身子，你知道吧？侧着身子，劲儿得开，亏了那时候，这个叫什么腰也比较好，能侧着身子。
1: 可能那会儿路上车也不是特别多，
0: 对，
2: 因为你想飞出去，那个力道也挺大的，
0: 对，
2: 其实很危险，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
0: 那当然了，
2: 嗯，
1: 其实。两个印刷片很便宜，但是在行车当中它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视线不好，因为视线判断不好出现的问题太多了。
2: 对，因为你刚刚说这俩问题真的是，如果不是在一个阴雨天下雨天，我们也用不到它们呀，是不是，
0: 嗯嗯，
2: 用不到的东西平时好像就忽略掉了。
0: 对，所以现在我们叫雨季要做好准备嘛，是不是，现在要检查保养啊。
1: 还有的就是那个空调啊，
0: 嗯，
1: 制冷，氟利昂或者整个这个系统都不正常，结果造成在雨天的时候，
0: 嗯，
1: 车内的雾气不能制冷出湿，导致视线也不好，就是空调就是凑合用，或者是制冷效果差一点，
0: 嗯，
1: 也是问题。
0: 嗯，
2: 其实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说这个，就是有很多人要换这个雨刷哈，基本上就前面挡风玻璃那两个加一起9.9块19.9块就不建议大家买了，是不是，基本用不太住呗。
1: 那个橡胶和骨架都不是很好的材料，
0: 嗯，
1: 不耐久也不耐用。
2: 嗯，就咱们也得50以上呗。
1: 尽量选择一下大品牌，现在大品牌也很便宜，就是到200块钱来讲，常用的雨刷片都能买非常好的性价比，而且它这个使用寿命也比较长。重要的是它这个刮的比较洁净。
0: 嗯。
2: 哦，200块钱的呀，就刮的就很洁净。它这个刮洁净不是因为那个去油膜的玻璃水的关系吗？
1: 它橡胶的胶条和风挡的结合的那种弧度，还有它材质都很重要。
2: 哦，
1: 你看，就9.9块那种雨刷片，看着橡胶都很亮，
0: 嗯，
1: 但是它那个胶质不好，它这个容易开裂，或者是在雨刷上有些小沙粒或微粒的这种东西啊，它很快就伤掉了。
0: 这个价格哈，仅供参考，因为不同的车型啊，
2: 嗯，
0: 现在产品也极大丰富，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要说明白，就是这个检查雨刷片，嗯，我刚才讲，催的大家修车，实际上的含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叫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吧。其实最主要的，实际上说给咱们那修理厂说的，那么车到了你店里了，这种检查，和替车主啊，来这个消除隐患，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是不是小崔？这个决定你修理厂做的好坏，是不是啊？
1: 这一点应该说这一些品牌的 4S 店他做的不好，
0: 嗯，
1: 做的就非常好。他有的时候你看，
0: 对，
1: 春季的服务月，夏季的服务月，冬季的服务月，他会根据一些季节性的这个场景吧，
0: 嗯，
1: 选择一些就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做一个检查单的形式，日常检查，
0: 对，
1: 每项都核实，这样的话车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
2: 嗯，但有的时候消费者他是拒绝的哈，在某些方面。
1: 但现在不好说在哪个地方，你只要说这个东西不太好，
0: 嗯，
1: 他总是要反驳你，他总是有抵触心理，
0: 这
2: 是反驳，
0: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我们刚才讲这个，这个人嘛，就是很多种想法和需求。另外，他现在获取的渠道也很多。另外，他实际上本身对你的店还是不信任，
2: 而且他本身也要做一个价格比
0: 对
2: 哈，对，
0: 所以有问题多找自己的毛病啊，就不要找人家客户说这不行，这不行，是不是？
1: 可能，
0: 啊，
1: 就是也可能是我们提个点，他会立个项，他自己在做功课，
2: 对，
1: 完了再
2: 来一次，
1: 再买单，也有这个可能。
0: 对，你看南方就是这样，我听那个王总哈，就讲这事。南方就检查完了之后呢，就是你要签字的，就是我这次给你检查了几个，完了你怎么没更换，那你就签好字，以后你再出问题，就以上这出问题你就不要去来，就是说哎，说他怎么没得检查出来是吧，或者说他这个维修什么，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啊，月见非凡说了，保养汽车能不能按厂家发的保养手册去做。嗯，
1: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个保养手册来做。他说的保养手册，一个是这个常规的油水这种项目，
0: 嗯，对啊，
1: 还有一个有一些高端品牌的这个厂家的保养的项目，什么他有一个保养检查表，像奥迪吧，
0: 嗯，
1: 他 他们查个保养检查表，每一项每一项核实，
0: 对啊，
1: 也是。

0: 为什么这个他这个维修公司，你看在奥迪店，我记得以前的就保养个机油的工时费是484，
1: 嗯，
0: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贵呢？因
1: 对，
0: 为它有保养检查表，如果按照每项检查的话，
1: 嗯，
0: 耗费的人工和时间成本都比较高。
1: 对，
0: 但实际上大家来讲，现在保养就是仅仅一个换油的一个
1: 嗯，
0: 几个单项目，
1: 对。
0: 所以说再试用那种工时的话就有点过高了。
2: 哦，哎，你说这个哈，我倒是发现，就现在就包含一些 4S 店啊，这几年它的保养价格也和以前比，简直就是五折都朝下了哈。但实际上其实是项目在减少，是吗？
0: 有
2: 还
0: 可
2: 是
0: 能，
2: 哦，
1: 对对，
0: 因为一些大品牌呢，它在换机油的时候，这个项目
1: 嗯，
0: 说它有个保养检查表，完了之后，操作工人说按照这个检查表每一
1: 对，
0: 项每一项进行，哪怕就是你后包盖一个压撑杆，他都需要拿抹
1: 嗯
0: 布给你擦一下，把那个撸出来那个，就这个
1: 嗯
0: 压杆啊，都得擦干净净。铰链就是门合页都需
1: 嗯嗯。嗯嗯
0: 要注油，天窗排水管都需要给你清洁，这是才是一个完整的公司。没
1: 嗯，
0: 做到这些的话，仅仅限于换油的话，
2: 仅限于
1: 嗯，
2: 换油，甚至
0: 这个就
2: 算
0: 不好
2: 率都
0: 说
2: 不
0: 了。
2: 是了，就换一
1: 对
2: 率了
1: 对
0: 哈。
1: 对，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探讨的话题特别有意义，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首先认识到厂家的这个保养，它为什么有的时候价格比较高，是吧？它保养的就别说产品哈，
2: 嗯，
1: 啊，
2: 工
1: 说
2: 序
1: 我这
2: 成
1: 厂
2: 本。
1: 家的油比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它就是人家得服务项目，还有相对收的工时就是比较多，这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对吧？第二个呢，小崔说了，外边的社会的修理厂，那么就不能说偷工减料了，就是说为了省钱，为了省事儿啊，省时省力省事省钱，哇，这几个省现在看来哈，这都有问题了。然后呢，它就比较便宜了啊，但是你中间要取一个折中的。就刚才我特别强调，就是说不要要求车主懂这个懂那个，千万不要这样想。就是我们说这个事儿，是提高大家的认识之后，今后我们沟通的认识都更好一点啊。就是车主也更了解车了啊，了解一些维修项目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干冰、核桃沙、除积碳，我们这什么原理、什么事儿，或者是关键词儿拿出来有什么好处？哎，车主朋友可以自己学习。好了，学习完了之后沟通，跟综合修理厂，那么中间取其中。啊，适当的我们的检查保养是免费的，你比如说我检查雨刷片，哎，确实挺好，对吧？没更换，我不一定要强调你更换，但是我要检查出隐患呢，哎，替车主消除一个隐患，这不就是非常好？我们取其中，对吧？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这就是我
1: 啊。
0: 们可以根据这个车的当前这个车况，
1: 对，
0: 就是检查完给出一个合理化的个维修建议，
1: 对
0: 决定权还在于车主。
1: 对，对。所以刚才我说小崔车间里，反正王总那车间里是经常有这样，是不是？王总昨天做节目吧？
2: 嗯，他有各种模型，就当他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如果你
1: 嗯，
2: 觉得很迷茫的眼神儿哈，
1: 嗯，
2: 很多车主好像说我第一次听说。
1: 对，
2: 或者说，我比较拒绝。我明明是干这件事来的，你怎么还提那件事儿呢？他就会拿出一个模具来给你讲解。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车实在是开不动了，报警了，拖车拖来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疏于检查、维修、保养啊，咱们这儿遇到有这种车型了，咱们现在比较新，特斯拉的车，基本上纯电车也没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主要是热泵是吧？
0: 嗯。特斯拉一过保了，这些
1: 嗯，
0: 三电方面的故障也有一部分，也有部分。但是
1: 嗯，
0: 三电出了一些大问题的话，真的需要拖车。电车不
1: 对
0: 出
1: 的，
0: 问题没事，出问
1: 对，
0: 题不像在油车缺个缸漏点水，咱都
1: 嗯。
0: 添点都能开来。它
1: 嗯，
0: 是真是一动不动，
1: 对呀，
2: 嗯。
0: 只能拖车。
1: 对，那油车有没有刚才说疏于保养，最后一看或者锈死了、焊死了，就是什么卡住了，就这种动不了的油车，这有吗？咱们
0: 没有，这个我们保有的客户
1: 啊，
0: 基本上没大问题，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也提前给解决了，或者客户这方面已经是引起重视了。
1: 嗯。好吧，所以说大家这个安全意识哈，养车的情况，我们讲场景嘛。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跑高速，夏天了，马上6月份之后，可能这个出去外出自驾的车友朋友就比较多一些。这个一定要是提前，是吧？检查、维修和保养，这就是避免啊跑高速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故啊。
2: 嗯，
1: 那小崔，这有的时候我刚才记得跟小崔交流的时候，他说我这个高速上接救援的电话都没有。是不是啊？是没有这个业务，还是没揽到活儿那种？ 还是说咱们的车主没有问题？
2: 嗯，平时养护到位呗，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对对对对，
2: 有一些朋友其实他就。

0: 是我们说防御性驾驶的心理是比较强的，就像我们现在有爱心送考，马上要送考了，或者自己孩子要高考了，那在这之前自己的车辆肯定要做一个全方面检查呀，是不是啊？
1: 是，应该说就我们到店的车辆的车况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检查和一个维修的计划，完了客户也是根据使用的场景啊，他也提前都了解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合理的利润，客户也用车也安全，大家都是应该说都是利好
0: 双赢啊。
2: 对，
0: 那刚刚你提到了除了说这个雨刮啊，这几天下雨发现自己那个雨刮有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轮胎啊不抓地了哈、啊，就需要换轮胎了哈、啊。还有哪些问题是大家容易忽略掉的，是这几天体现出来的？
1: 像轮胎啊，现在好多车啊，现在好像行驶里程都不多啊，基本上在小区我感觉都是就是停滞的时间都较长，而且这种情况就轮胎啊老暴晒老化也比较快，你看不管是有些大品牌也是这样，两三年的龟裂比较严重，所以说
2: 还主要防止那个旺财呀、啊就轮胎车在那停着，旺财老是去占地方啊，
0: 它是小动物啊，
2: 哎，所以说最后完有车主朋友也是这样，停放时间长的车拿那个木板给它挡一下啊，还有那个网上有卖那种说旺财一闻到这个味儿他就不来了那种。
1: 哎呦，我也发现有这个喷剂喷一下旺财就绕道走了，
2: 对
1: 、就跑到别的车去了，
2: 对，是吧？
1: 啊，是这样。
0: 哎，反正现在你要到网上去搜索
2: 啊，
0: 很多商品你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东西。
2: 哎，对了，
0: 然后你就好惊喜啊，怎么就会有这种小东西啊？
2: 所以说这就
0: 价格又不高，而且看着很精致。
2: 对，
0: 嗯，
2: 其实真的没啥用那种，所以这就叫消费场景，他那个消费场景已经想到你前头了啊，是你就有时候感觉哎。这不是正好我上午想要的东西，下午人家就给我推算了，是吧？
0: 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很多朋友就是发现车开的公里数很少，但是其实轮胎也不行了哈，也需要换了。
1: 是这样，有些看着花纹还可以，但是龟裂特别严重。
2: 对，
1: 这个现在可能也有它制造工艺的问题，但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应该说这个轮胎就出于这个停放环境恶劣导致的，
0: 就是暴晒呗。
2: 对，
1: 是这样。
2: 还有就是那个刚才老化，还有本身这个叫什么轮胎的质量，因为成本的这个，我们讲都有成本嘛。汽车当中的成本是，跑多少公里有规定的，保你多少公里啊，剩余的呢再保呢交给保险公司，对吧？如果你买我这台没有，我有保险，所以那个厂家在控制成本上就更精准，就是你到那时候，反正你放也好还是开也好，到那时候肯定就坏了，他要去研究如何来降低成本。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不是说没问题，就是汽车是这样的，它造一个车，如果这个寿命无限期长，这个是不对的。产品都有寿命期，都有可控了，现在是。
0: 那除了刚刚说的这几项，还有什么吗？
1: 常规来讲，基本上外围就是这些
0: 项
1: 啊。
0: 那对于一些新能源车呢，有哪些问题是容易忽略掉的？
1: 新能源就是作为使用上来讲，就是。电池维护上来讲，还是就是那句老话，就是不能过充，也不能过放。说白也不能电压充的100%充电，也不能过度的放电。
2: 对，
1: 至少剩到20%左右就应该去充电了。这样的话，延长一个电池寿命。
2: 还有一种人，这不是最近不是厂家给我锁电吗？他已经给我锁了点，我根本就没必要了，担心了。是不是啊？后台都给你做好保护措施了？
1: 可能在锁电前提，也有可能这个电池是不是厂家已经感觉有些瑕疵了？提前保护一下自己。
2: 瑕疵呢都不敢说了，那得经过第三方检测的啊。
0: 另外，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你的车每个月至少要有2次慢充，根据现在的技术，还需要这样吗？
1: 需要，尤其像磷酸铁锂啊，它需要慢充来校准它的电压，就是那个电池的容量，否则的话，它那个电压是虚标的，就是说它的电源管理 BMS 啊，不能精准来确定我这个电池模组里有多少的电量，能续航多少公里。它需要校准充满来确认。是这样。
0: 慢充哈。
1: 对。
0: 那就是一个月还是至少几次呢？慢充。
1: 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哈。
2: 还有哎，但是我们有很多营运车，它是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它都是快充啊。就刚才说了，一个是，但是我好像是想法就是说，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你就用吧，因为只要你别，发生大的事故。另外呢，有些件儿，因为它的产能比较大， 它未来也是要降低成本的，对吧？还

0: 那种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垄断，是不是啊？不流通、不竞争，所以造成的价格。除此之外，好像还没什么技术含量说我们攻克不了的，对吧？
1: 这电车技术提升也是日新月异啊，所以说这个未来可能会更好。
0: 就是三电系统，它实际上就是很成熟。它以后可能更换的就是外观，包括厂家那个宣传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某些版本，对吧？说版本，哎，功能，
2: 但现在我发现电池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
1: 现在应该说电车的技术确实提升非常快，
2: 对，
1: 嗯，
2: 就甚
1: 这
2: 至
1: 个，
2: 几个月你就发现不一样了哈。
0: 对。
1: 就和手机一样，它必须要升级换代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0: 对，
2: 来看这车啊，18年的宝马五，9万公里，他说这个冷却液渗漏，这个维修起来大约多少钱？
1: 它这个像宝马车这个防冻液渗漏啊，就是一些管头啊，就是一些水管啊，
0: 这叫通病嘛，是吧？
1: 通病。这个多钱呢？根据实际上，你看要换几个水管，换什么品质的水管，进行确认。不差钱的，你可以水管全部一次性换掉，但是这个作为原厂更换的话，这成本也不低呀。
2: 这成本得几千块钱啊，
1: 要的可能几千块钱，有的挡
2: 下
1: 不
2: 不
1: 住，
2: 来。
1: 下不来啊，是这
2: 哦，
1: 样。
2: 那你说得到什么程度，几个水管都需要换呢？
1: 根据你使用的公里数和这个驾驶的风格，它都对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有些市面上维修啊，会把它搞成降水温。但是针对一些老车型，就不打算再投资的话，不打算在这水管或者是油封方面再投资的话，他就把这个水温降下来，降到90度左右啊，就是这样的话延缓这个零件的老化。但这个它这个弊端是什么？它这功率和动力也在下降，所以说，有得也有失。
2: 那你的建议是这个是个好方法吗？
1: 如果是好方法了，原厂工程师应该说比我们更牛，他早就做改变了。
0: 就是这些高端车，因为发动机高温，再加上咱们的油水品质啊，所以他就我刚才说还有成本，他到时候呢，他这个管他就得漏的，所以检查出来了。水温不正常，或者是尤其是现在，时间长了，你这车比如开5年了，出保以后，那你就得换，没别的招儿，是吧？不要想着去对付了，对吧？
1: 只要这车还
0: 对，
1: 想长期使用，这些水管油封了，你就是必须要更换的。
0: 对，是的啊，
2: 就不能对付
0: 对
2: 哈，
0: 呀，大连修车像这种，尤其是高端车，因为它车比较多啊，所以相应来说呢，价格。你看，你比四 S 店比，对吧？你比北京比，那都是便宜多很多的，对吧？
1: 确实便
0: 对
1: 宜。
0: 啊，在咱们这觉得大连如何如何，你到外地一看，说你大连怎么这么便宜啊？或者是怎么，对吧？就是这样的，这生活成本就咱们觉得高的不行，但是人家外地一来一看，说怎么都很便宜，这性价比多高啊，是吧？咱们自己都不会吆喝自己啊，
2: 你跟那是北上广深比较吗？
0: 不是这个。你以为咱们还跟人家，
2: 还是你跟沈阳
0: 不是
2: 长春比较这
0: 你还
2: 价
0: 能跟
2: 格？
0: 他们比吗？对吧？你跟那咱们是2.5线了，对不对？你跟那个
2: 所以你说
0: 1.5的比，
2: 你这价格什么都便宜，我在想你跟哪几个城市比？你觉得你这个价格都便
0: 对，
2: 宜？
0: 我刚才讲的，尤其是像 BBA 的车，在市场占有率大连也比较多，所以相应它配件比较供应比较充足，对吧？虽然件是从北京库、沈阳库买的，对吧？但是这个件都没问题，价格也有便宜，质量品质都有保证啊。
1: 对，我们现在这个维修方面，零件供应、维修这个技术方面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对，就是高端车。那天不是那个奥迪的双离合的摩擦片，我一看，匈牙利产的。其实配件啊，就是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哈，对于因为这欧洲呢很多产能就首先转移到匈牙利，
1: 还有波兰。
0: 波兰，哎，都转移到他们那儿，所以很多我们接触的件都是这两个地方生产的。品质保证，价格还便宜，是不是啊？我这供应还可以，
1: 都可以，性价比都非常
0: 非
1: 可
0: 常
1: 以
0: 高
1: 了
0: 了，非常
1: 啊！
0: 高
1: 所以现在养车
0: 了。
1: 对车主来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0: 对，
1: 因
0: 因为
1: 为
0: 车便宜了，修车也便宜了，对
1: 各
0: 吧？
1: 种成本都在直线下降。
0: 降低哈， 哦。
2: 嗯，而且我发现其实我们节目请来的一些嘉宾也代表了咱们大连整个的这个维修市场的一个技术水准啊，就接触到的这个案例是比较多的哈，所以经验相对来说也是更丰富一点。

0: 一个就像梁老师说，我们本地的车型比较杂，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从业，年限也比较久，
2: 都
1: 比较
2: 很
1: 久，
0: 而
1: 久
0: 且
2: 啊，
0: 还有我们大部分也都是从这个 4S 店到修理厂就横向都过渡出来的，所以在一些车型上略有一点个人的发言权。
1: 对，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理解就是配件技术实际上是没问题的啊，关键看营销，对吧？就小崔这边是不是啊？
0: 是这样。
1: 那车主认可，我们刚才讲长期认可，不是说今天偶然知道了，不是这样的啊，长期。
2: 哎，看小伙儿就问崔总一问题，他说我这人呢从不快充，都是在家里慢充，这样对电池有什么损害吗？
0: 慢充的电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充电方式，因为它这个充电应该比较稳定，电流不是那么大，对电池的冲击也很小。理论上，大电流对电池是一种损伤。
2: 所以可以保持这个习惯，是吧？
0: 这习
2: 嗯，
0: 惯
2: 也
0: 是
2: 很
0: 非
2: 方
0: 常
2: 便。
0: 好的。
2: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哈，纯电车更新速度要比燃油车快很多。你别想着说我买一个纯电车，我就省着用，我这么保护它，我那么保护它，你用不着，你就猛开啊。
0: 这个电池啊，你就是不用，它也有寿命；用，它也是那个寿命。所以说，大家就是放心大胆的
1: 对。
0: 用吧。
1: 对，你不用有那么多负担，因为现在2024年之后呢，电池检测都是第三方都可以检测出来的啊，非常简单。然后呢，一插上数据是不是都出来？包括特斯拉电池，就是到小崔那儿也都能检测出来。
0: 你看，我们现在有专用的特斯拉电池，包括电池全车的3电检测软件，就是我们就是能快速检测所有的电器状态和电池的健康度，而且这非常的精准。
1: 对。
2: 好。
1: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我这么用，我这么安全，就是开车安全，这是最主要的啊。其他的在使用方面，按照厂家的说明书，他的建议，是吧？这就可以，不用刻意的，是吧？哎，去强调某些地方。
2: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会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啊。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崔总，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嗯，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城市内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因此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呢，在我市早上和晚上都有比赛的赛事。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大连100越野赛，在明天5月23号早上在我市的傅家庄公园开赛。那么5月23号的早上5:30到8:30，滨海西路从大连康复疗养院到滨海中路东行方向最外侧机动车道禁止通行。另外呢，5月23号明天早上的5:30到上午10点整，滨海中路从滨海西路至解放路禁止车辆通行。上述路段滨海西路、滨海中路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晚间的赛事，是2026年5月23日中超联赛大连英博队与成都荣成队的比赛，是明天晚上的8点整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那么届时呢，从明天的上午9点整到24时，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锦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锦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锦街至万红街。现在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开通状态。那么土阳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 100.8，开始了。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重播随缘。我是小蝶。有一首特别接地气的歌哈，在今天被我听到了，我觉得特带劲儿，尤其是对于来自于这里的人啊，听着又会热血啊，激情。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啊。

有一阵子这首歌真的是太火了，我们听到了好多个版本，我记得毛宁还唱过啊，苹果香鸭蛋的。对，就这首歌被大家热循环那个阶段，就对他的这版翻唱还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接着我们闻过了苹果香，继续尝一尝咱家的杏儿。

哎呀，哈哈，这嚼的声音真的是挺诱人的啊！咱家的杏儿，腾格尔老师，腾格尔的声音是不是一喊出来立刻就那种提神的啊效果在，对不对？一下子被叫醒了。腾老师每一次出新歌啊，都特别实在的重复那一句话：欢迎收听我的什么什么歌，请支持我的作品。一个模板看似简单到极致，但是依然透着谦逊、温和跟诚意。对，因为我每一次叫他新歌，我都会看嘛，就这首歌他是怎么来这个推荐的，然后都很简单，就上面几句文字哈，欢迎收听我的咱家的姓，请支持我的这首歌，特别符合他的调性。

0: 腾格尔老师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呵呵，再一次听到这首特别熟悉的歌曲，怎么样？这是2025年去年的《探险者》致敬版的《敢问路在何方》，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重温热忱跟坚定，敢问路在何方？其实路一直就在脚下。关于爱心送考啊，在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问了啊，说车贴车贴车贴，别急别急别急，六月初会随着我们的宣传通告会告诉各位到底去哪里去领取今年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哈。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在这20年的爱心接力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善意。一部分爱心车主会在考试当天给受助学生备上暖心的早餐或时令的水果，还有的爱心车主会给孩子备上吉祥物，给孩子送去美好的祝福。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们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只要时间允许，每年都会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用他们的话说，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自己力所能及，既帮助了孩子，也让自己获得了快乐。爱心车主姚女士，
4: 2013年我的女儿高考后，我是通过交通广播知道了爱心送考，从那一年以后每一年都送一个考生，也许是一种情怀，想为孩子们做一点事情吧。在这10几年中，有的考生考上了985，有的考上了211，还有考上大专。其中有一个孩子，当我知道他要复读，我告诉他，你加油，明年阿姨还去送你。当孩子听到了这句话，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说阿姨，我没想到你还愿意送我。这就是一手接爱，一手传爱。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越分越少，只有爱越分越多。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哇，得刚刚只顾听歌了啊，没有往这边看啊，看一看关于听到了鸭蛋儿那首歌哈，东北欢迎你啊。当时就有人留言说，东北人热情好客，美食文化也很丰富，但是呢就单论喝酒这件事儿，咱跟山东大汉、山西汉子比还是比不过人家，是吗？啊，他们是真能喝，可以说世界酒文化还得看中国啊，就是东北人还不及山东和山西在喝酒这一块，是吧？这东西比什么？喝酒就别比了啊，喝太多伤身的，但是小酌怡情，对不对？再看一下，我说哥们儿，你能不能喝啊？东北的美女特别多，3点的小蝶在直播啊，白酒一斤喝不多，你不要告诉我在收听天天好听你在喝白酒。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日子缓缓，周五慢慢，不慢呢？哎呀，好多人在盼周五呢，尤其是孩子们，哎呦天哪！老盼周五了，你要问问大人也是都在盼周五，因为都希望在周六周日歇一歇缓一缓嘛，对吧？嗯，明天就暂别忙碌了，对很多人来讲奔赴轻松跟

在啊，欢迎你小曲啊，欢迎大家在官方微信打卡留言。江苏也能喝啊，东北喝酒跟江苏比也喝不过江苏不比不比不比这个。

0: 哦，前两天我们听是这首歌的原唱，四个女生。哦，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个翻唱女生，叫做恰恰恰恰带来的心愿，来自于1996年的校园民谣，又被有心人给忆起了，以各种翻唱的形式重温经典，致敬青春。这首歌叫做《心愿》，不要探讨喝酒了，小酌怡情啊，咱不比这个，咱比其他的，好吧？对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嗯！尤其到了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哎，好多人下了班想放松放松，那聚聚会什么的呀，然后见见面、唠唠嗑呀，难免喝一点，就不要碰车了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各位。好，我们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好听，不晚不晚，还有下半部分的节目呢。来晚了不晚，随到随听，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啊，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笑死了我，笑死我，这首歌哪首歌啊？笑死你了啊，腾格尔老师，敢问路在何方，笑死你了是吗？对，他每次唱歌都自带喜感。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点31分了，此时有一个路段有事故，因此出行的车辆缓行，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西北路新松桥下，西北路新松桥下去往机场方向中间车道发生出租车和私家车刮蹭的事故。由于这起事故目前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疏港路的绿波桥上了，如果您此时被滞缓在疏港路绿波桥上的出市区方向去往机场方向，前方呢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导致这一段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除了这个西北路绿波桥去往机场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多之外，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但都有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晚上的8点前后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1度。

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杨子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讲述一个这样的警情。近日接到市民周先生报警遭遇电信诈骗，经询问呢，周先生昨天手机上接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在短视频平台给特定视频点赞可获得奖金。周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按照对方指示的方式进行操作，结果获得了200元奖励。第二天对方又指导他做买福彩的任务，赚更多的钱。周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给对方转了800元，然而对方称还需要再转2000元才能取出。周先生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于是报了警。通过此警情呢，提醒广大市民，收到陌生人发的短信，应注意提高警惕，尤其是涉及可以轻松赚钱的内容，很有可能是诈骗信息。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应仔细甄别，防止被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的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够，够够够够 ，Let's go！
3: 哎呀，又上鞋了，鞋，我们穿的鞋啊，关键词是一个字鞋，什么鞋呢？上一次团的是运动鞋哈、啊，哦，这一次是澳洲的 UGG 单鞋，有需要的吗？有喜欢的吗？哎，这个时候是反季啊，反季倒可以拿下一双。因为价钱合适啊，一般反季价钱。

0: 合适啊。我看看啊、哦，但小编怎么说？夏天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小单鞋呢？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哎 ，UGG 在我印象里面不是冬天穿的吗？啊，它比较适合饭后遛弯儿，啊、嗯，就舒服自在又有品味啊。穿运动鞋闷热捂脚，穿凉鞋太随意，容易显得邋遢没有气质。也不尽然，不是绝对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澳洲的 UGG 博肯鞋啊，穿它出去舒适宽松。赶紧看看款啊！你们在发鞋的时候，我也能看到这个款长什么样。说到这个 UGG 呢，可能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大牌，很多明星时尚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高端商场都在线下就有专柜的。他家呢不止雪地靴特别出名啊，博肯鞋也是王牌爆款哦。这次我们团的是博肯鞋，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慵懒低调又显高级哦。它采用的是超软的牛反绒材质，上脚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是，它时尚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啊，都 OK 的。嗯，好。这款博肯鞋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啊。半包款呢，露脚踝更清爽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室内外都可以。日常遛弯、取快递、逛超市、放办公室，一双懒人鞋啊，属于懒人鞋，很合适啊。全包款就是包裹感更足啊，全包款。看看价格吧，官网是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在1200到1300。我们节目当中限时福利啊，一双是309，澳洲工厂跨境直采309。我天哪，赶紧，有需要的啊，有喜欢的啊，赶紧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博肯鞋，309就到手啊，正品保真，正品保真，只是限量福利啊，海外直采。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鞋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啊。你们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鞋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啊，回弹的这个图片啊，确实看得挺舒服的哈、啊，好像还有增高呢，是吧？嗯嗯，你看这一来穿戴呀、啊，我们就被刷屏，一来穿戴就被刷屏。我们节目当中的小伙伴太喜欢啊穿戴了，好吧？刚刚我们听到了啊，有好看电影推荐啊，给大家周六周日如果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这周推荐的可是一个大片儿。大片儿，认真听讲，来自于华晨院线的小伙伴给大家的简短介绍啊，简短介绍。当然，这个介绍里面会含有他最后提的问题的答案。认真听讲，稍后互动，答对的小伙伴有机会获取这部电影的免费的观影券。做好准备了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生。本周给大家带来一部重磅科幻新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于5月22日正式登陆影院。这部影片承接超高人气剧集剧情，银河帝国覆灭之后，残余的帝国军阀依旧在星际间作乱，扰乱银河系的安宁。危急时刻，新共和国向传奇曼达洛战士丁贾林发出求助，曾经孤身闯荡星际的赏金猎人如今早已拥有珍贵羁绊，他将带着天赋超强、精通原力的谷谷，再度踏上惊险的银河冒险。一人一萌娃并肩作战，对抗邪恶势力，全程热血燃炸，既有星际史诗的宏大格局，也有温暖治愈的师徒温情。全新的星际征途，精彩的正邪对决，星战迷绝对不能错过这场视听盛宴。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小问题，本次新片里曼达洛人是和谁一起并肩对抗帝国残余势力的？
0: 是谁呢？是谁呢？他的名字两个字，有认真听吧？认真听的话会找到答案的啊，就在他的那个介绍里面。我再啊把问题抛给大家一次，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曼达洛人是跟谁一

起并肩对抗帝国残余势力的。这个人的名字呢，只有两个字。两个字，他的名字加你的名字和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他的名字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八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电影的观影券送给大家。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我们的院线轮动到的是中影华晨荆州店，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在荆州啊这个片区出行啊比较方便的啊，或者说周六周日有机会去这一片区的啊，可以多多参与。否则的话呢，如果你离太远，就算你获奖了，不去，要是如果去不了，不方便的话呢，这个机会也就是浪费了，好吗？好，我们期待啊，等待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嗯。

这首歌啊是叫《别让爱凋落》。别让爱凋落，歌名，对，王赫也跟预言带来一首歌，就是又一首魔性的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啊！我刚才看清有个小伙伴的留言哈、啊，说让那首歌笑死了，为啥笑死了？因为听到了咱家的杏，那是腾格尔老师一首歌，他说，哎呀，唱的酸水都下来了，尤其最后那一口是吧，咔咔哧咔哧的，感觉好酸，对，真假音。频繁的切换在这首歌里面啊，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王赫也的俄语唱词部分也是一种小惊喜啊，上头充满魔性。

这首歌叫做《白梨花》，你也第一次听吗？《白梨花》，王瑞卓的一首歌曲，《好声音》王瑞卓。哎，我要特别把这把女声推荐给大家，婉转优美的声音，唱着记忆里的恬淡和叹息。好吧，愿一切美好都来得及。在这首歌里面，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慨叹：愿一切美好都来得及。公布一下答案啊，公布一下答案啊，我们看一看答对的小伙伴啊，答案是谷谷 ，OK， 没问题。还有人答果果也没问题啊，因为都是音译的嘛，所以呢都算对哈。为什么说？

0: 今天答对的少呢，可能是大家在听介绍的时候呢，那个集中的点不在这个角色名字上面，所以就这样一闪而过，谷谷果果都 OK 的哈。好，那么获得我们观影券的小伙伴有点对点收到我们的回弹信息，按照回弹信息去观影就 OK 了。我刚才还在跟院线小伙伴聊呢，我说荆州那边的小伙伴对看电影来讲，他们比较热衷于什么样的片子呢？他说根据经验来讲哈，就是对一些大片啊，像星球大战这样的片子可能不及看一些其他的影片啊，就是喜好方面会有一些差异。但是这一周星球大战的推荐送票院线就轮动到了荆州，这也是顺其自然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院线去感受哈这部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影片。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0: 苍茫。
1: 这个声音不太好识别啊。
0: 候鸟张开翅膀，
1: 哎，这句我听出来了。

是的，有人问说海拉木吗？然后下一个马上就说海拉木，哎，你俩配合挺默契啊，心想事成，一叶知秋，一问一答，海拉木新歌《烈马》。马年有一首关于马的歌《烈马》。

0: 谢谢我亲爱的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甜点好听，我是小蝶，稍后朋友天下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

0: 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凌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路况报道，
3: 好，此时我们看到有一条路段是红色宝盒，在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西路，滨海西路的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也开始出现车辆缓行的状态。这个点位当中呢，是我市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学校周边、小学的学校周边的压力都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是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6到22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今天呢是星期五，每当星期五的时候呢，都变成了单人的单播版啊。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互动进行啊参与。那么非常的简单，只要是呢利用手机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发来实时的互动，甚至是呢你也可以发来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呢是全年有效啊，旅游两个字，只要是你想参与旅行，无论是啊旅游旅行都能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我们会实时更新，可能会告诉大家比如说在六月份的时候推出了哪些主持人带队的线路，同时呢七八月份现在正在筹划着一些最新的行程，比如说我们还会有新疆啊，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啊。那么目前呢新疆的6月11号的团期呢只剩下3个名额，6月23号啊现在还可以进行预定，但是今天上午呢又有几位朋友开始预定的是6月23号了。然后6月19号呢因为是端午节的假期第一天 19,20,21, 所以呢我们特定的是尼泊尔的8日游。尼泊尔呢它其实这个国家啊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算是交通广播的主播带队游的一个首发，出境尼泊尔的一个首发。那么为了更好的能够切合大家的时间，在6月19、20、21那么这三天是端午假期，那直接回来之后啊，因为它是8天的时间嘛，这样的话呢等到21号周日22号你可以开始请假请到26号，哎，这样的话呢19号去26号回，利用5天的假期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8天。还有呢就是昨天也询问了一下，说在7月份的时候会有什么呢，7月份除了有新疆，我们计划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班西藏。很多的朋友呢都对西藏比较感兴趣，但是3月份我们在推西藏的时候，有的朋友就会说哎，西藏的温度啊可能不太合适。还有就是呢它的整个的城市的这个保养量啊没有呢在7、8月份那么高。那么等到这个7月份的时候呢，可能西藏很多的一些区域啊，这个花也开了，草也绿了啊，那么它的这个含氧量呢会稍微高一些。另外还有呢，我们还在计划说7月份的时候呢也会推出亲子游啊，因为暑期开始了，我们也会找几个城市啊，例如呢像北京啊，办研学的这种性质啊，还有呢就是江西包括四川，哎，这些呢贵州，哎，我们都会考虑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其实呢很多人就说了，说哎，那你们是有群吗？我们并没有群，因为群首先第一点呢他没有办法说在第一时间我把所有的线路啊每天都往群里边发，那么大家会觉得比较烦，然后另外呢可能对其他朋友也不是特别熟悉。再有呢每天啊有的朋友喜欢的发问好的一些信息，可能会打扰大家正常的一个工作和休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是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啊，只要是添加了我们啊咨询的微信，那客服呢也会根据您个人情况，比如说有人就说了，说我现在关注的是想关注暑期线路，那么我们会在您的微信当中做备注啊，备注成暑期旅游。那么等到暑期的线路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发送给你啊。输入旅游就可以了，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啊。好了，继续来看一看呢今天节目一开篇啊，小许同学又来了，说工作余额清零，周五快乐，准时报到啊。他说浩哲下午好啊，过来打个卡，感谢感谢啊，感谢支持。另外啊还有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浩哲下午好啊，说黄丝带什么时候开始领啊，我们现在呢目前确定的时间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我们呢除了市内包括金州啊，中西沙干金州啊，我们呢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域啊，我们都有派发地点，而且我们今年的派发地点呢也多达10几个。大家共同期待。现在呢大家输入的任何关键字关于爱心送考的，可能您接收不到任何的一些关键信息啊。你看王辉就输入爱心送考4个字了，但是呢你收到的只是说等待我们最终的派发时间和派发地点啊。
好了，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一件事儿啊。我看到这个标题了之后呢，感觉哎呀，这个高大上了啊。就是这个标题这么说的啊，是中国铁路的公众号发了一个推文，上面写着说，出了这座高铁站可以换成直升机。说你见过和直升机啊相互接驳的高铁站吗？在景德镇北站，那么旅客出站即可开启的是打飞的的这么一个畅游磁都之旅。在5月20号这一天，也就是前天傍晚的16:50，哎呀，伴随着轰隆隆的这种声音啊，一架呢红蓝白三色的直升机，那么从景德镇的北站北广场停机坪缓缓升空。那么景德镇呢是高空加低空的一个算是一个接驳航线啊，也正式的投入使用了。也就说呢，原本半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啊只用6分钟。那有朋友就说了，那它和谁是互相连接的呢？那么这个呢是景德镇的北站与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中心他们之间的一种交通方式。

过穿城而过，包括还有这个古老的窑址，哎，都可以看到。还有一位大学生啊，蒋学生，他呢是乘坐高铁抵达了景德镇，那么将大件的行李物品呢，他是存放在了智能的啊这个行李箱，然后呢，他下午三点多呢就到了景德镇了，晚上六点多呢还要到婺源，本来呢就想说，哎呦，这个拖着箱子怎么办呢？现在好了，他把箱子呢寄存在火车站，然后飞完了一圈，取回行李，坐高铁，时间刚刚好，这种体验特别丝滑。那么据相关的介绍呢，景德镇文旅啊，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在2025年呢，全市接待了国内游客大概就达到了3951万人次，入境的游客呢就15万人次，景德镇北站呢累计发送旅客呢是682万人次左右，同比呢是增长了 32.4%。另外下一步人家景德镇说了啊，和当地呢也将会持续完善空中交通的布局啊，将一些比如说像高岭村呐，包括姚里古镇呐，还有呢是陶溪川等等一些核心的景点，也会增加直升机的一个起降点，搭建一个全域覆盖的空中交通网络。哇，想想都酷啊，坐着飞机到了坐了火车到景德镇啊，出来之后直接上直升机啊。好了，来看一看轩轩姥姥来了啊，他说浩哲呀，他说你单不单薄我都听，他说等轩轩读完高三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去旅行，那么咱们就期待明年姥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啊。轩轩姥姥也算我们交通广播的老听众了啊，支持我们很多年，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啊！更多的一些高考的考生，包括爱心司机，那么都在关注我们丝带的一个派发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要着急啊，我们呢也会在27号下个星期三会跟大家来分享详细的派发地点。另外呢还有一点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旅游咨询的微信还有很多功能，一个方面呢你可以来问说，哎，最近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的方式啊，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如果您是高考的考生，已经添加了啊我们交广电台旅游的微信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在这个微信里边咨询一下我，因为这个后台的回复是浩哲给您回复的，那我会告诉你27号之后我会告诉你具体的派发地点和位置，你就近可以领取。包括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就发来信息说，那能否通过你们这个微信来对接到送考的司机吗？他家中有考生啊，是在中山区，需要呢进行送考。那这边呢我第一时间也和我的同事来进行沟通，很快他们就构成了一个连接。所以啊，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旅游，那我一定要在这个微信当中询问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只要是关于交通广播的一些相关活动，那你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也在关心说，在6月19号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尼泊尔的这个行程，很多人都在说哎呦，你们这个尼泊尔该怎么玩啊，会不会这个季节去会遇到雨季呢？其实啊，正常来说的话呢，在6月份将近6月底到8月份是尼泊尔的一个雨季，我们呢选择是在6月19号去，然后呢6月19号去，26号就回来了啊。还有朋友呢就在想说，那我等到10月份我们再去尼泊尔行不行？可以，但是呢10月份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会不会再加推尼泊尔？现在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啊。来说一说呢尼泊尔的具体行程，我们为什么要设定8天7晚？其实呢在尼泊尔境内呢我们所逗留的时间呢可能只有6天啊。那么是这样，第一天我们从大连出发，我们先落地到昆明，因为呢昆明飞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的航班呢是下午的3点多。
那么大连飞到昆明。

可能呢直接当天去当天落的话呢时间比较赶，所以呢我们设定了是在大连出发飞到昆明，然后呢当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是住在昆明，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在昆明是可以自由活动的。第二天啊，从航班来看的话应该是在中午和下午左右，从昆明出发直接飞往的是加德满都。落地加德满都之后呢，先用一个晚餐，然后我们住在加德满都啊，加德满都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啊。另外呢，第三天的时候呢，在加德满都啊出发，然后呢去到了奇特旺。奇特旺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像大象的繁殖中心啊，拉普蒂河呀，包括还可以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这都是在第三天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这个行程的话，倒比较适合，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或者说一些中老年朋友，和自己的孩子啊一起去感受都是没有问题啊。然后呢，第四天的时候呢是越野车穿越原始森林，然后再回到加德满都。同样呢，在第四天的时候还住在加德满都啊。第五天、第六天这两天呢都是在加德满都了，我们要感受一下，比如说尼泊尔的博物馆，包括呢这个博达哈大佛塔。第五天晚上呢，我们特别安排了有这个红酒晚宴啊，这个餐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可以说从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一日三餐全都管你。那么第二天的晚餐和第七天的早餐、午餐全都管啊。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会去猴庙；第七天的时候呢，返程前我们会去这个巴德岗广场和加德满都机场。然后在第七天，我们飞回昆明啊，晚上呢住在昆明，因为落地昆明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的10点左右啊。第八天从昆明返回大连，这个是八天七晚整个尼泊尔的这么一个行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你可以呢添加微信绿色二维码，扫描添加，并且呢会发给你详细的行程。先看一看，或者是网上呢来寻求一下攻略都是没有问题啊。还有就是六月份啊，新疆，哎呀，特别火。你看5月份、4月份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苏迪带了一班新疆，然后5月份呢，这两班，一个是昨天出发的5月21日，新疆八日游，一个是明天阳光要带队的新疆八日游啊。明天阳光呢，应该是早晨下了节目之后，直接就奔赴机场了啊。明天呢，我也会到机场去送他们啊。但是呢，他们两个团啊，这种体验呢，包括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种体验感，包括这种服务啊，是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呢，为什么获得了很多人对于新疆游的这种青睐？在6月11号，不瞒大家说，我们刚一开始订了是20张往返机票的团体票，然后最后一看，现在报名已经加上主持人已经是22个人了。那么我们又紧急的调配，又增加了5张。所以呢，最终6月11号我们是25张机票，24位听友，再加上带队主持人，然后呢，落地了新疆之后呢，在新疆当地呢，还有专业的领队，包括还有导游啊，也会在当地等待大家。准备的车辆呢是34座以上的大巴车，最后一排基本上都不用坐人了，非常舒适啊，2+1的这个座椅啊。然后呢，在5月底啊，这两班发完了之后，6月份的行程呢和5月份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增加了一天独库公路。因为呢，在5月份的行程当中是没有独库的，独库公路没有开通，尤其是我们去到了北疆，是属于是新疆的北疆北段独库。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独库呢？可以，怎么看？无人机。哈哈，因为呢，在独山子大峡谷有一个景点，带着大家去到独山子大峡谷，也会带着大家去打卡独山子大峡谷北段独库公路起点的标识。但是六月份跟我们去的一些听友，您就得着了啊！我们呢是第一天落地到新疆之后，然后第二天领着大家直接咱们就乘坐7座的小车，哎，分批
也不算是分批来回倒啊，就是说有几辆车同时出发，

然后带着大家去到哪儿呢？就去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也就是说从独山子出发直接去到那拉提。它的这个直线下来之后啊，你会感觉哎，这个路途近了很多。没错，因为呢从这个独山子一路下来到那拉提，它的一个公里数260公里左右，小车跑下来之后的话呢也比较节约时间。然后啊，我们从那拉提开始玩，也就是说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入住那拉提附近的酒店，而且呢我们先领着大家去到的是唐布拉草原，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在那拉提玩上一白天啊，一上午的时间，然后再领着大家呢去到这个天山花海的薰衣草庄园，晚上的时候呢到六星街去逛一逛，然后我们晚上会住在伊宁。那么第四天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你为什么这个不回来呢？因为我们要走一个小环线。那么从伊宁第四天啊出发之后去哪儿啊？去的是赛里木湖。这个和五月份和四月份的线路完全不同。四月份和五月份呢，我们出发的所有的行程啊，是第一天落地新疆之后，第二天先去赛里木湖，然后再去那拉提，然后再去独山子和天山天池。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因为有独库公路嘛，所以呢，就是线路改变了。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去到赛里木湖，六月份的行程当中呢，无论是6月11还是6月23，都为各位赠送的是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再加旅拍，还有呢是果子沟大桥。这个果子沟大桥呢是坐车，顺便大家可以观赏到整个大桥的一个全貌啊。还有第五天，你看我们这个第四天的时候住在伯乐，我没有猜错的话，伯乐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小烧烤啊、大串啊，哎，都可以晚上品尝到啊。第五天的时候呢，直接呢是从伯乐就出发到独山子大峡谷。哎，有人就说了，说哎，那你这个出发的时候不是在独山子吗？但是咱没有进到景区啊，对不对？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呢，去到天山天池。第七天的时候呢，会领着大家呢感受一下这种野马生态园，哎，有骑马体验。第八天乘坐飞机返回，而且呢我们是大连石河子往返的航班，这个航班的时间非常不错。你看昨天小薇他们出发的时候呢，早晨九点的飞机，下午四点左右就落地石河子了，那基本上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半黑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游玩了。返程的时候呢，第八天也不用起早啊，大家可以睡个懒觉。我们是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出发，返回大连的时间呢是晚上的23点左右啊。所以各位感兴趣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席位有限，6月11号目前只剩下三个名额，6月23还可以进行预定，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就 OK 了，旅游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小段段的信息啊，听一首歌，回来之后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发过来的消息啊，我们稍后见。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路况报道。
1: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另外，在这个滨海路沿线，滨海西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的双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从机场收费站到营城自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将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6到22度。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来看一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小白哥啊，在路面上。

拍摄了一张照片，有一辆呢是白色的面包车，吉林牌照 GAD 啊14777啊，这个呢应该就是新能源的号牌嘛，但是呢它这个新能源的号牌的颜色感觉不太对啊。正常新能源呢是绿色的号牌，但是它这个号牌呢是白底黑字啊，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确实我个人不太知道说在这个 GA 牌照的新能源它的具体颜色是什么啊。还有几位朋友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或者是新疆，或者是尼泊尔，这边呢都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另外还有朋友输入了西藏啊，西藏的这边呢暂时收不到回弹链接，但是我也是手动的告诉他，具体啊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计划可能要加开一班西藏，因为三月份的时候呢有十几位朋友跟着我们去到西藏了。其实呢更多的朋友都在考虑说，哎呦我这个身体去到西藏能不能行啊，这个高反会不会比较严重啊，因为你看啊，凡是落地到拉萨之后呢，你首先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脚啊就像踩棉花一样，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都不是特别的那种高反的反应。然后为什么所有的团儿，无论是你从哪个城市几点钟落地拉萨，我们都不会建议大家直接领着你们去景区，还有的一些比较便宜的团儿，一定要看行程啊，尤其去到西藏，有的一些便宜团呢，他为了节约时间，让你当天落地拉萨之后第二天一早领着你就去布达拉宫。我跟你说这种行程你玩下来之后你自己身体根本受不了。那么我们所设定的什么呢，就是先落地到拉萨之后第二天领着你到林芝啊，因为呢从拉萨到林芝的话车程也不是特别远，但是呢它的海拔高度呢会从3700直接降到2900，在林芝呢再逗留一天，然后再领着你慢慢去逐步的开始往高海拔地区来走，这样的话最后在回来的前一天会领着大家去到布达拉宫，去到八廓街，去到大昭寺。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去年是三月份带队去的西藏，然后呢当地的导游就介绍说，现在目前的布达拉宫的一个这个旧址啊，不能说旧址，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啊，可能呢再过一段时间啊就要关闭了，因为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复刻了一个1:1比例的布达拉宫，因为呢布达拉宫内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值得保护的物件呢，包括它的墙体，包括可能门啊，甚至是壁画啊，都需要去很好的保护它们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各个月份所推出的线路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人就说了说，哎那你们有没有这个青甘高速，这个青甘环线呢，比如说什么青海啊，甘肃啊，敦煌等地，我们是有的啊，我们是会有的。那什么时候呢，可能会安排到九月份甚至十月份以后啊。那你现在去的话，其实尤其是暑期不建议大家去啊，太热了。有一年我们是八月底领着孩子来了一次青甘环线的一个自驾之旅啊，但是整个线路开下来之后是真难受啊，太热了，尤其是在这个月牙泉，然后你会觉得说在沙漠上啊，这种感觉，包括骑骆驼，哎呦太热。会选择一个稍微凉快的季节啊，再给大家安排不同的行程。所以这两个月呢集中的还是新疆，还是一些出境的行程。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再次强调啊，这个链接包括我们的报名途径，这是电台旅游主持人带队旅游的，尤其是我们交通广播推出的带队游的一个唯一咨询和报名方式。如果说其他人加你微信说我是电台旅游的，我给你发个行程啊，我给你报个价格呀，不要信啊。为什么在咨询当中我会加上我自己的名字啊？那其他台比如说像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他们跟天津啊，跟河北啊，和这个石家庄台，他们都会啊，有这种这个互动的微信，他们只是说比如说是天津广播这个旅游咨询，不会加上说谁在后台为您服务。那么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啊，我呢要求他们说在这个咨询的后面加上我的名字啊，你会添加微信之后你会看到了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个交广旅游咨询，然后
这个小破车号浩哲啊。今天有朋友还问的说，哟，这浩哲你是主持人。

您怎么还咨询了呢？因为我本身就做旅游节目啊，我对旅游呢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每一个行业都不太一样。你看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他更像是行业的一个比较能够这个代表一个行业吧。比如说像苏迪啊，像燃峰啊，大点儿啊，梁山老师啊，可能在汽车界。啊，人家非常专业，无论是新车、二手车、汽车的维修、汽车的后市场等等，对吧？你比如说法律啊，法律方面的话，法律层面，那这个鸿飞、小威，包括这个小刚、闵阳，哎，他们几位对于比如说这个道交法呀，包括这个民法呀、刑法等等啊，这各种法律他们都非常了解。那你看我呢，就做的是旅游类。那么我对于旅游这3年来说也非常了解。那我搭档呢，苏林啊，他是做这个周末的文艺大联啊，文艺界他比较的清楚。所以你看，术业有专攻啊，每个人呢，他所做的节目和他做的这个节目内容的行列啊，行业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比较的熟悉啊。所以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问我没问题。有人就说了，说，哎，我自驾你们有没有啊？目前没有，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找到一家跟我们更加切合的、更加专业的啊这种这个自驾的团队。这个自驾，你不要觉得说，哎，你租个车，帮我租个车，我就开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一个自驾游下来之后呢，首先它有专业的领队。还有呢，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引导车，哎，他会带着你们怎么走，包括呢，还会配备一个维修师。你比如说你的车辆出现问题了，这个轮胎的问题，或者是呢其他的这个油路的问题，人家现场能给你修，对吧？哎，但是一些出境，我们这边呢是还会可以给大家来对接的，比如说呢，像这个欧洲啊，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呀，对吧？只是帮您去对接啊，帮您呢要到一个行程。那至于是否报名啊，是否怎么样呢？那接下来就是你和这个人家旅行社的一个沟通了啊。所以主要呢，我们还是主播带队游，每个月呢都有不同的更新。6月11号的新疆游和6月23号目前还在招募，但是呢，6月11号已经接近满团，还剩三个席位啊。也就是说呢，现在6月11号呢，更多报名的都是高考考生的家长。现在估算了一下，应该是有5组家庭都是高考的考生，也就是说这个团里边目前是有5位高考考生加上他们的父母啊，然后再加上还有几位70后啊。现在目测来看的话呢，6月11号新疆游算是我们整个团期当中啊平均年纪啊最为年轻的一个团队。所以呢，现在还有几位朋友也在咨询说，哎，我能不能带着我的爸爸妈妈去旅游啊？我给我的爸爸妈妈报名，甚至是我带着我的父亲，我带着我的母亲跟我一起。那你就选择23号，23号的席位现在还是比较充裕的，而且呢，领着老人家呢，可以去感受的什么？独库公路一日四季的变化。有人觉得说独库那什么呀？那不就是说的节省时间吗？对啊，咱就抄近路吗？并不是啊，独库公路北段、中段、南段，它分为不同的。但是呢，最为有趣的就是在独库公路上，你可以感受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一日四季的变化。可能你开着开着，旁边就出现了雪山了；可能你就开着开着呢，哎，你就发现呢，前方的这个天儿就开始下雨了，或者是呢，开始这个掉雨点了，甚至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大雾了等等啊。所以呢，它最终的一个终点，你看呢，是在北疆偏西部。也就是独山子的一个零起点，它是经过了260公里，那么最终呢到达的是那拉提，这个是北段，独库公路北段。中段呢还有这个直接到达的是这个南疆的话呢，是从那拉提直接到库车啊，这个属于是整个独库公路的全程。另外呢，在最北端，比如说呢，在这个福海啊，在北屯呐等等，还有一个沙漠公路啊，这个呢，其实它是和这个乌鲁木齐相接的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整个你看到地图之后，我们是落在石河子，然后领着大家走独库，6月份，然后呢，走独库了之后呢，再通过新源，再去到伊宁，然后呢，再去到赛里木湖，从伯乐再一圈，再返回石河子，也算是新疆北疆西部的一个环线啊。哎呀，还有
good。

他说了，他说的这个浩哲你少说了，你俩在相声界也是德高望重的，这个没有自己说的，一般都得是你说啊。好嘞，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的队伍当中啊，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是差不多电台的招募啊是全年龄段啊，小到呢可能是五六岁的孩子，那么有年长的可能已经年过八十啊，有的呢可能是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这个全年龄段其实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啊。大家呢在一起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熟悉了之后玩的就特别好。那你看今天小薇呢就拍了一个视频，就没想到啊他们昨天出发落地，今天开始走行程，也就是说今天第一天他们下午的时候到的是这个赛里木湖，他们在早晨的时候啊一人发了一个小帽啊，八一老爷那种小帽，然后呢这个女士呢是丝巾，然后每个人呢还发了一个囊啊，我这家早晨上午的时候就开始发囊了，这真是哎呀，这不多见啊，去年我们都没有这样待遇，囊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啊，五六块钱一个。好了，更多朋友啊想要了解呢我们关于旅游方面啊，大家呢就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环节啊，我们稍后见。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大连啊，到哪儿能够买到优质的而且价格比较合适的衣服呢？今天我们再次的请到了未来，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推荐啊！未来你好。
3: 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还是给大家推荐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啊，他家呢就是专门给工厂和专柜来处理尾货的。那服装的品质啊和专柜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但是价格呢却能做到专柜的一到两折啊。现在店里很多大牌的，比如说运动装啊、防晒服啊、 T 恤啊、裤子啊，都已经做到百元的价位了。
2: 百元价位，那女王的衣服真的和专柜一样的品质吗？说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呢？
3: 奇怪哈，就是人家卖一千，他怎么能卖一百啊？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季呢，专柜没有卖完的那个衣服都去哪儿了？啊，它不会消失。专柜呢，为了不保证自己品牌的形象啊，基本不会在商场原地给你打一个很低的折扣，下一季的没法卖了啊。所以呢，他就会把这些衣服呢委托像女王服饰这样的折扣店给处理掉啊。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在女王看到很多啊从专柜刚刚撤到店里的衣服，是当季的，现在刚好可以穿哈，价格真的就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了
2: 啊。也就是说呢，专柜一到两千左右的衣服，那么在女王只要一两百块钱。
3: 嗯，确实可以这样做到哈。比如说专柜上千元或者近千元的那些 T 恤啊、裤子啊，店里只要一两百块钱哈。反正店里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男士的品牌的 T 恤哈，一大排全都是一百多啊。因为我不太感兴趣，看的不详细。女装呢，看的细一点啊。比如说专柜标价899的雅莹的亚麻的 T 恤啊，在女王店里呢，只要150，穿在身上又透气又舒服啊，还显瘦啊。就是还有从商场刚刚撤柜回来的若兰菲的黑白艺术 T 恤哈，就是那种有点艺术设计感的哈，原价也是近千，店里呢也是150哈。像夏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穿的那种亚麻的裤子，女王店里是一个著名品牌的哈，它不像一般的那种亚麻裤子穿在身上就全是褶皱哈，显矮显胖。那这一条裤子呢，版型好，面料非常的挺阔哈，一看就是大品牌，穿在身上呢显瘦显高哈。专柜还真挺贵的，2000多哈，店里呢280块钱啊，有黑白两色。我真的建议每个女生都去拿下一条哈，瘦的咱买白色，想显瘦的咱买黑色哈，正好现在就可以穿了，无论。

0: 搭衬衫啊，针织衫，甚至搭一个简单的 T 恤啊，都非常的好看哈，是一个著名的大品牌，但是品牌我不能说哈，现在专柜正在卖啊，那2000多的专柜啊，在女王呢只有280，所以我真的建议你去试一试哈，穿上了你就知道这种大品牌的亚麻裤它到底有多好哈。我上面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衣服，你想看看什么样哈，包括男生的、女生的，现在就可以加微信13332653190 13332653190啊，加上微信呢，让老板拍照哈，你想看啥就跟他要啥，或者直接看到朋友圈啊，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加老板的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大连女王服饰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哈，所以建议你一定要到店里去试哈，大牌的衣服都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啊，这条裤子和那条裤子差不多，但是呢穿在身上它真的不一样啊。那女王的店呢就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啊，找不到呢依旧可以打这个电话13332653190 13332653190，提示大家哈，就是从品牌撤柜下来的时候呢，有的会要求减标啊，但是衣服的品质呢和专柜一模一样，如果你介意没有那个标签，你就可以不用加微信了。
1: 嗯，所以呢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是替专柜处理尾货啊，专柜同样的品质1到2折的价位，男士女士的短袖 T 恤衫呢100多块钱，那女士的亚麻裤呢200多，加微信啊13332653190 13332653190。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到店里去看，实体店在哪儿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打电话13332653190 13332653190。
0: 嗯，店里啊大多数都是专柜撤回来的尾货啊，但是也有工厂撤回来的尾单，这个是什么，就是服装加工厂加工一批呢就会多个10件8件的啊，那这样的衣服呢也会委托女王帮他处理掉。前两天我就看到了那个使什么鸟的男 T 哈，就是今年最新的那种彩标的哈，在店里居然158一件啊，就是他家的那个带领的 polo 衫也是199一件，真的非常便宜啊。现在就是穿防晒服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三个箭头的迪某特的防晒哈、啊，男款的，实体店呢一件就2000多啊，在女王呢是280一件。女款的有 L 的防晒服哈、啊，这个牌子咱们专柜都不怎么，在国内不怎么有专柜的哈、啊，但是呢就好像时尚圈特别推崇哈、啊，在女王店里呢149一件，还有小朋友的北面的啊，也是防晒服99一件哈、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同一个。制作这个防晒服的服装工厂收回来的尾货哈，反正男款女款童装全都有啊，不同的品牌价位呢其实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哈，因为是尾货，每一款店里呢都不是特别多哈，所以呢想要防晒服的你现在也可以加微信啊，13332653190 13332653190哈，你想一家三口今年的防晒服全买全了哈，全是大牌子，加一起也不只不过就400-500块钱
1: 啊。对，其实我听出来了啊，女王服饰的进货渠道不同，折扣也不同，各大品牌的防晒衣啊现在正好能穿上，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您喜欢的款式，女王服饰呢从工厂直接到店，品质保证还便宜，实体店位置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拨打电话13332653190 13332653190。
0: 其实这种工厂的尾货哈，它不会随便的流出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的哈，你想上工厂去买人也不卖你，那女王呢跟这样的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哈，所以每一件衣服呢都有清楚的出处哈，它不是仿版，真的就是和专柜一模一样从工厂来的啊，只是有一些没有标啊，那你这个就是也不一定非要那么介意哈，因为有的标就贴在身上。那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哈，从南方工厂过来的一批货呢，有的时候里面还会有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哈，比如说店里就有那个 DJ 的男版的 T 恤哈，就是南方工厂来的货，反正原价我也没查到啊，但是 DJ 的衣服大家知道动不动就上万哈，但是店里的男款的 T 恤呢只要320块钱哈，真的很便宜，这已经算不了折扣了哈，所以如果想要奢品的呢，你可以加微信看一看 产啊，133-322-6539，133-322-6539，就是南方工厂过来的服装呢，剪标的比较多哈、啊，但是呢，就是身上都有 logo， 对不对？咱都能看出来是什么牌子啊。比如说露露家的休闲裤啊，那 logo 就印在大腿上了。

0: 啊，咱不用非带那个标签吧，对不对？穿衣服咱标签也得剪啊。那这个露露的裤子呢，是从工厂来的哈，是客户提供的速干的一个面料，非常轻薄透气哈，版型就兼顾了运动和休闲，就是那种新的弯刀型的剪裁哈，有黑色、柠檬黄、浅灰和橄榄绿四个颜色哈。目前呢黄色卖的最多哈，所以黄色剩的不太多了。官网呢是1080块钱一条，在女王的店里呢是188一条哈，好多女生都一下买好几条，对不对？原价1000多块钱，一下都买四五条了，对吧？那赶紧加微信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或者加微信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看颜色选尺码啊，选定你要的裤子。
1: 哎，另外呢，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实体店呢就在高悬区阳光数码大厦，建议大家呢可以到店亲自试一试。到店呢，之前啊可以打个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
0: 最近有一家咱们大连周边的服装加工厂找到女王服饰哈，帮他处理一批日本的尾货，主要是家居系列哈，有原单的睡衣、100%的棉、双层的纱哈，就是日本的东西就知道，就是要求比较高哈，国内没有售的，在日本售价呢和人民币差不多是2000多哈，店里是188一套啊，就是女士的家居服。还有女士的内衣哈，就是这个咱们有专柜有卖的哈，400多一件，在女王呢就是100块钱一件哈，反正就给日本加工厂的，品质非常好，也很便宜哈。加微信13332653191，13332653191，店里很多东西哈，就是男装、女装、家居，甚至鞋和包都有哈，因为都是尾货，我也没法说哈。现在春装出清，折上折，100块钱的东西呢有很多很多哈，你自己加微信看吧。13332653191，13332653191。
1: 其实呢，要想留住我们听众的心啊，就得有一个好品质、实在的价格。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专柜服装，只卖专柜的1到2折的价格。加微信13332653191，13332653191。看老板的朋友圈，可以预留你喜欢的款式。更建议大家直接到店里去看。实体店位置再来说一下：高悬区阳光数码大厦。可以打电话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好的，感谢未来，期待下一次更好的推荐。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

0: 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进入到晚高峰5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红岗路沿线目前呢是从西部大通道开始进入到迎客路是缓行的，红岭路从大华锦绣华城通过金柳路目前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香炉礁桥上入市从海达去往广电以及疏港路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去往香一街方向暂时是缓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目前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奥尔影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2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你的
1: 畅快晚高峰。

0: 是阿豆，
1: 我是子轩，
0: 我们是
1: 豆子组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朋友们，周末的时候让我们继续来保持好心情哈，同时锁定 FM100.8， 让我和阿豆豆子组合陪你一起畅聊到家。
0: 哎，今天给大家挑出了隐藏模式，让轩轩又来到节目当中啊。
1: 哎，
0: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哇哦，就感觉哈，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0: 哎，
1: 嗯，因为就是大家如果再想在晚高峰里面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好像就越来越那个不容易了呢？
0: 哎呀，那你可别这么说。
1: 那
0: 你要这么说，我们就强烈要求你回来了。啊、因为预告一下，下周一开始小美就正式回归了。
1: 对呀，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哈，美玲要回来喽。哎，
0: 是的，这不小美回来之前连下好几天雨呀，你说说。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春夜喜雨呗，
1: 这喜大普奔的一场及时雨。
0: 哎，来看一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和周末的天气啊。今天呢，大连上空的云量啊增多了，天气白天是晴天，但是傍晚大家看到又转阴了啊，夜间又会有小雨光顾。
1: 哎，
0: 就是气温方面会小幅下降，市区的气温在15到19度之间，东南转偏南风的风力不大，空气的湿度是嗷嗷的高啊，有雾，体感会稍微的湿凉一些。
1: 是的，那么预告一下双休日哈，我市天气呢将会转为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的风力是轻缓的，气温也是小幅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1到22度之间，最低气温15到16度左右，比较适宜大家去开展一些户外活动。
0: 哎，下周一呢，受小美回归的影响，我市天气将再度多云转阴啊。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会有小雨洒落啊，不过呢，气温攀升的步伐并不会受到影响，届时气温还会有小幅度的上扬。
1: 是的，哎，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关注油价的走势哈。
0: 哎，终于是落定了价格了啊。
1: 对的，是今天凌晨，哎，国内成品油价格是迎来了调整啊。本轮油价调整之后呢，大连地区的成品油销售价格，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92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了6分钱，调价之后每升8.85块。
0: 95号汽油每升上调6分钱，价格是9.46块。
1: 98号乙醇汽油上升之后的价格呢是10.37块每升，上涨了8分钱。
0: 哎，0号车的柴油是每升上调6分钱，价格是每升8.36块啊。
1: 嗯，
0: 按照50升的这个油箱啊，92号汽油加满的话会多花3块钱。
1: 啊，多花3块钱。
0: 哎，是的。
1: 半小时停车费。
0: 哎，还行。昨天呢，大家一听，哎呀，要涨价了，涨3块钱呢，就开始排长队了。
1: 真的呀。
0: 昨天你加上油了吗，朋友们？
1: 不是，但是如果我就觉得哈，你跟着排队耗油的话
0: 啊，
1: 如果这个队伍太长，大于这3块钱，
0: 那就犯不上了。
1: 那就找一些有会员价的加油站，等到哪一天再加，哎，好吧？
0: 有好多加油站呢，咱不说哪地方啊，
1: 哎，
0: 人家每天的优惠都大于这个降价的力度，
1: 3-5块钱呢，有的最多的叠加了各种券来使用的时候，
0: 那可不怎么的，
1: 还能省10块多钱呢，
0: 有的还送米面油呢，
1: 真的呀。
0: 嗯，
1: 你别说，我已经挺长时间没去加过油了
0: 啊，
1: 挺长时间没有加过油，
0: 是
1: 都是充电。
0: 上次加油还是给英博加的，
1: 这马上嘛又要给英博加油了。
0: No， 马上要给东北超加油了。
1: 哎，对，都是同步要加油，特别是明天哦。
0: 哎，明天东北超，我们大连队对哈尔滨队
1: 就要开战了，
0: 准备加油吧。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哪些朋友首先来到小沙发啊，大海泉水，哎，还有小飞侠，动动都来了啊，
1: 热烈欢迎各位啊。小曲同学还说了，欢迎，欢喜迎周五，烦恼都止步，把美好心情呢都揣进怀里，奔赴惬意的周末，祝福大家晚上来，晚上好，来打卡喽。
0: 小马露露说，哟，大紫豆子组合又来了。
1: 哎，我怎么从这个角度看变成的是哟大豆子组合喽。
0: 哎，行，都合适啊。小梁说了，哎呀，想念小美的330天终于回归了。
1: 大家是怎么算出来的330天？是掐着手指头扒拉出来的吗？包含这个年节假日和双休日之类的吗？
0: 哎，要是按照大家这么算呢，美玲还得扣150天的钱。是吧？
1: 不至于休这么长时间啊，朋友们。
0: 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凤西说赶紧的，赶紧的啊，广大的听友们，我们是给小美。

0: 美食围桥连通世界。最近呢，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筛选工作是圆满收官了啊，最终确定了104家优质的餐饮企业，221道精品美食登上了国际舞台，再加上14种的饮品啊，海鲜展示、果蔬雕刻展示、美食表演等，一共有125个品牌、49个品类将于晚宴的现场为全球的政商嘉宾呈现兼具大气啊、大连气质啊，简称大气，哈哈中国韵味和国际水准的舌尖盛宴，以槟城鲜味致敬世界舞台。
1: 对，而且呢，此前啊，咱们大连之夜就是一个文化晚宴的符号。这一次的文化晚宴的美食评审团呢，是在5月9号到10号，来自咱们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那个地方已经举行了。那么为菜单呢，最终是奠定坚实的一个基础。据悉呢，评审会现场从全市188家报名的企业，有445道美食当中，初选出的126家企业携手380道美食。
0: 哎呦，
1: 为什么说这个数字？我想说38道，我觉得38道已经像满汉全席似的了。
0: 380道啊！
1: 对呀，他怎么380道美食，而且是同台竞技啊？
0: 这里面涵盖了经典的大连海鲜、非遗老味儿、地方特色小吃、创新融合菜、高品质的预制菜等等多元的品类啊，全方位展示咱大连山海饮食的底蕴和餐饮行业的匠心实力。
1: 是的，那么本次评审啊，据悉啊，是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可追溯的原则，从口感风味到食材安全，再到造型颜值、文化内涵，还有晚宴适配性以及品牌影响力6大核心维度，也是对餐评的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严苛甄选啊。评审团呢一共是由22人组成，其中呢像餐饮界的泰斗级人物、食品专家、文化名人均在其中。2天的评审过程当中，每天是15人一组现场品鉴打分，全程还要录像呢啊。因为要确保这个客观公正，同时啊，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呢，以及各行业协会代表组成的美食观察团，全程是监督评审流程，严把品质关、安全关，还有公平关。
0: 经过专业的评审、实地抽查考察以及菜品的优化打磨，结合晚宴菜品的结构需求和专家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意见啊，最终呢104家企业脱颖而出，涵盖了老字号、知名餐饮、特色食品品牌、优质的预制菜企业等全行业的这个业态矩阵啊。221道入选菜品兼具了本土的特色和国际的适配性，具有海胆饺子、海肠捞饭啊、石锅海胆豆腐等经典的槟城鲜味，也有非遗的雪面豆沙呀、功夫鱼丸汤啊这种传承老味啊，还有创新融合菜、预制菜等特色的精致小食，实现了传统与创新、本土和国际的完美融合。
1: 是的，在采访过程当中有几个哈，就是细节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像来自盖世食品董事长盖洪泉，人家就表示，作为中国凉菜第一国，这是上市的啊。盖世食品啊，已经是多次参与了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今年的晚宴呢，盖世目前已经入选了3道菜品，有经典的主打海产品，就是海藻沙拉，还有香辣杏鲍菇，也有新近研发的叫做酸辣宁香鲍鱼，
0: 鱿鱼，
1: 鱿鱼，
0: 这里面肯定有柠檬啊，
1: 那必须的呀，柠檬香气嘛，
0: 就是展示咱大连的美食特色啊。
1: 是。
0: 另外呢，像韩伟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建初表示啊，企业非常的珍惜大连之夜这个宝贵的机会。入选菜品芝士蛋黄果和这个雪棉豆沙均以哥哥达灭菌蛋为原料，希望通过这两道菜呢，向世界呈现中国蛋品在生产工艺和安全保障上的双高标准。
1: 对，还有。樱木千鹤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立璇就说了，企业呢今年也是首次参与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非常的重视，选择了包括海胆、鲍鱼等能诠释大连海文化的西特色的海鲜，再融合了一个西餐的技法，希望呢能让与会的嘉宾用那种新鲜的味觉去体验一下大连风味。
0: 上善正黄旗餐饮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程培红。

0: 认为啊，能代表大连向全球政商嘉宾展示特色美食，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海肠捞饭这道美味，很多企业都有提报啊。
1: 嗯。
0: 但是郑黄旗能够最终入选，非常荣幸，一定会坚持选用鲜活海肠，全力以赴地把好食品的安全关。
1: 是的，还有平海楼创始人李传饶也表示，用美食传播大连也是餐饮企业的责任。在大连置业文化晚宴这个国际化的平台上，平海楼拿出了年销10万份的拳头产品，那就是海肠捞饭呐！
0: 哇哦，
1: 充分地把握了用美食宣传大连的机会。
0: 另外呢，像小船渔村的这个创始人啊，周长生说啊，企业本次入围的菜品是黄花鱼锅贴和香炸鱿鱼，选用的是大连最新鲜的海鲜和最能保持本味的烹饪方式，让中外嘉宾一口就记住大连鲜。
1: 是的，还有来自日月明小渔村创始人于中琴也表示说哈，感谢评审团呢是对于品牌的指导，基于评审们的专业意见，菜品也是进行了调整啊，最终确定了叫做黄油焗海虾和百花萝卜酥这两道菜品，既能够展示咱们大连的特色，又能够适应全球嘉宾的口味偏好。
0: 泽汇源本次入选的产品呢是槐花饼，
1: 嗯，
0: 品牌负责人啊，丛金鹏说提报这个产品呢，就是考虑能够代表大连，让大连文化通过美食向世界传递。
1: 哎，我都已经非常期待这个达沃斯晚宴哈，大连之夜的晚宴了。
0: 真的，
1: 哎，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优秀的企业，有这么多丰富的菜品，
0: 嗯，
1: 想必哈，这个大连之夜的海鲜晚宴，还有这么多道的菜品，一定会带出我们大连往世界走得更高更远的方向。
0: 哎，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你认为大连的哪道菜，最可以端上达沃斯的餐桌呢？
1: 我觉得大连哪道菜都好吃。
0: 哎，这里面提半天可没提到焖子啊，是吧？不知道有没有啊？
1: 焖子今年不上达沃斯晚宴了？
0: 上吗？反正200多道啊，跟
1: 对，200多道不一定没有啊。
0: 是的，啊、
1: 哎，这是我去外地的时候哈、啊，
0: 嗯，
1: 他们说，哎，那个你看看我们家乡的这些东西和你们家乡的，你对比对比。我说、啊、我说一个哪们就没有，
0: 啥东西没有、啊？
1: 焖啊就没有，
0: 焖什么就焖啊姐。
1: 他们总想说，哎，你那不就是凉皮儿吗？厚凉皮儿。我说那可跟凉皮儿两回事、啊。
0: 那可不是，那么淀粉。哎，而且呢，为了筑牢食品的安全防线，咱们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置源头管控，严格审查供餐单位的食材和供应商的资质啊，开展了专项的培训演练，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实施全程的驻点监管啊，盯紧食材的储存呐、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实现了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为晚宴美食安全保驾护航。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我们继续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哈、啊，来一起互动互动。你印象当中的、咱们大连的美味，据悉呢，6月25号一直到7月4号晚间，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档口将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晚宴原场地全面开放。届时呢，市民游客将以亲民的价格享受晚宴的同款美食。
0: 哎呦，就是说我们市民也可以尝到晚宴的同款的美味
1: 了。要不然怎么要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呢？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呀、就是我们身边的美味我们可以去打卡了。
0: 刚才说这些，您最想吃哪一个呢？
1: 于永久说、没有火爆大鱿鱼吗？
0: 面上大海说闷啊，不乐趣。
1: 你别瞧不起那闷啊哈，
0: 哎，
1: 那个闷、味儿绝了，我跟你讲。
0: 真的啊，就是好多人啊来大连吃完那个闷子，尤其是海鲜闷子、饭店里面都是海鲜闷子。
1: 是，
0: 哎呦，这个太好吃，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小东西啊。
1: 怎么食材这么简单、
0: 能搓出这么上头的味道。
1: 对，而且就是、如果说哈，我现在去外地旅游哈、除了咱们那神秘的小白盒子里面装的一颗颗的大樱桃
0: 是
1: 我要带着当伴手礼送给朋友之外，
0: 嗯，
1: 如果真能带的话，我真愿意用保鲜饭盒、保鲜桶带点咱大连的焖子走南闯北。
0: 哎，我也建议那谢老板就是达沃斯的时候，带铝饭盒上现场掀一下，再流量一下，搜一下
1: 上来了
0: 啊。小飞侠说了，那焖啊不算大连菜吧？最多不就是小吃嘛？而且焖啊还有的地方啊吃不惯，除非是三鲜焖。只是街头小吃的那种焖子，外地人真吃不惯。
1: 哎，我觉得不是啊，我看我同学哈、从天南海北的地方来的时候、他们就贼乐意吃咱大连的那种过去的用小铝叉子
0: 啊
1: 叉的那一小碗一小碗的焖子。
0: 是，
1: 虽然说现在那个焖子涨价了哈，但是他们说，加上点那个。

0: 蒜汁儿，
1: 哎，香菜、
0: 酱油
1: 是
0: 也不能加香菜，加香菜就不地道了，
1: 串味儿了，
0: 就串味儿了。
1: 哦，
0: 然后再加上一点芝麻酱，哎呦我的妈，魂牵梦绕那一口啊！
1: 关键你那同学不都跟你一样，都是小吃货吗？
0: 不能我一个人独美。
1: 是，凡是说了那个还有俺们家那边的炒叉，
0: 炒叉子。炒叉子，
1: 炒叉叉子那不是丹东美食吗？
0: 对，我刚才说叉子那不是丹东的吗？
1: 这也不算咱大连东西。
0: 你应该说东北置业的话，炒叉子必须得榜上有名。
1: 哎，而且呢，叉子好像在普兰店那边啊，它就不叫叉子了，
0: 它叫什么？炒面？
1: 好像叫葫芦条，我要没记错。
0: 饸饹条？
1: 饸饹条还是饸饹条呢？啊。嗯，
0: 还有啊，来关注一条路况。张玉龙告诉我们，西部通道就是五四路一上来就压车，目前呢是红色饱和的状态了啊。
1: 好，
0: 提示各位，今天的西部通道非常的拥堵。
1: 哎，感谢玉龙的提示啊。
0: 嗯，
1: 说完了这个美食的消息啊，咱来说说最近的多个航司经济舱对20寸行李箱登机收费的一个变化。尤其是你看，马上这个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啊，家长有可能会带孩子们出去啊。
0: 嗯，
1: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呢？
0: 肯定会影响。这个新闻我最近也在网上刷到了哈，也是看到有多名旅客的反应，说在国内啊乘坐这个航班经济舱的时候，这不是以前写的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吗？
1: 哎，
0: 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就是行李得收费了。
1: 是的。
0: 就是在最近，有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的廉价航空公司已经是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来登机了。
1: 嗯，
0: 那么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你可以付费携带。
1: 哎，
0: 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免费这一传统。
1: 有一名旅客说啊，乘坐新海航的航班出行没有免费的行李托运额，携带20寸的行李箱等到登机口就被拦下了，最终啊支付了180元的行李费。哎呦，好心疼啊，
0: 不呗，
1: 下次可老老实实背个包得了，要不拎个手提袋就好了啊。另外一名旅客说了，之前乘坐像祥鹏航空这样的航班，携带20寸的行李箱啊是正常登机的啊，以为这次也是啊，没想到不行了啊，最后呢为20寸的行李箱付了200元的登机费。
0: 是的，还有一名旅客也反映啊，说乘坐了桂林航空的航班来出行，那么在购票页面上就写着20寸行李箱呢是不能带上飞机的，于是呢人家就老老实实的花钱啊买了一个行李托运额。结果登机之后发现，哎，也不对呀，怎么看其他乘客也有人携带着20寸的行李箱在登机口所谓的闹一闹啊，然后人工作人员就给放行了。
1: 呵，
0: 哎，对守规矩的人收费，对撒泼的人破例，该旅客表示这让人十分费解，要不然你就一视同仁啊。
1: 对对对，
0: 我接受你的这个规章制度，
1: 要不你就严格执行，是吧？
0: 是的，
1: 所有人都一样。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航司不让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登机行李箱呢？这个现代快报的记者咨询了多家航空公司，像桂林航空的客服是这样说的啊，说普通经济舱啊允许每位顾客免费携带一件重量是以7公斤为限的非托运行李进入到客舱，但是它的体积呢不能超过20×30×40，否则呢应作为托运的行李运输，这相当于不能免费携带超过14寸以上的行李箱了啊。他说呢，这个规定呢是跟飞机的机型有关，行李架的承重重量有限，所以说不能携带太大的行李箱登机。
0: 还有呢，祥鹏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也表示，如果说旅客你购买的是悦享经济舱或者是舒适经济舱，那么您是可以携带20寸的行李箱来登机，但是呢普通经济舱是不给你携带的，你就是得需要托运。如果说呢旅客是带到了登机口，那么您就得支付200元到300元不等的行李费。该工作人员也表示，这跟重量控制无关，不让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那么旅客就会考虑不带箱子换成背包。
1: 是的啊，一名民航的业内人士坦言啊，说现在呢在旺客这个客流量旺季的时候啊，或者是客流密集的航班航线上，这客舱行李架啊不一定能够放行李。另外呢就是行李的这个箱行李箱的形状啊越来越不规则了， 有的带扩展层的啊，外置什么 USB， 还有的是大把手的那个箱子啊，甚至还有的就是能骑着走的那种啊。不仅塞不下这个行李架，还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些都是航司收紧随身行李箱尺寸的现实考量。
0: 嗯，
1: 那另外呢，像廉价航班呢，就是用低价吸引旅客，你再通过行李箱啊、餐饮的附加费啊，获利，已成为行业的一个通行做法。
0: 是，你想一想哈，咱购买某秋航空公司的那个票，人票价上给你省了，的确不老少了，
1: 真便宜，
0: 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你说你相反的，你去让人家机舱也给你有各种各样的服务，给你盒饭啊，给你提供饮料。这些都没有，然后关键是有一些你票价特别便宜的过程当中，你的行李的免费携带飞机的额度的确是要你再付费的。
1: 是的啊，来吧，咱给大家说点省钱的东西啊。夏天怎么能没有一双百搭的小单鞋呢？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饭后遛弯，谁不想穿得舒服自在啊，有品味。穿运动鞋吧，有点这个闷脚捂脚，穿凉鞋呢又显得太随意啊，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澳洲TOD 的 UGG 啊博肯鞋，穿上它呢是舒适宽松，轻松百搭啊，妥妥的夏日刚需啊。
0: 是的，说到 TOD UGG 呢，这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一个大牌，超多的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它，各大城市高端商场也都是线下专柜有售。而且他家呢，不仅仅只是雪地靴特别出名，博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钱质感，穿上呢是那种慵懒低调又不失高级感，采用的是超软的牛皮绒材质，上脚舒服还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的拉长你的腿型，显高又显瘦啊。最关键呢，它是时尚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您穿着西裤啊，西装裤，或者是周末逛街你搭配个牛仔裤，或者是平时咱穿的休闲裤，甚至是说啊你约会搭个半身裙短裤啥的，它都显得特别特别的有品味。
1: 哎，
0: 不挑年龄，不挑穿衣的风格哦。
1: 咱们这次的博肯鞋啊，有半包的、全包两款啊，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就是露脚踝更清爽、更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室内室外都能穿，日常遛弯啊、取快递啊、逛超市啊、放办公室一双，当懒人鞋也适合啊，百搭又省心。全包款呢，就是包裹感更足，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脚跟更稳、更贴合啊。在空调房啊，怕冷的、脚跟怕凉的朋友啊，选这款就刚刚合适了。日常呢，在 UGG 的官网和专柜啊，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在1200到1300块钱啊，就算是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的。想买一双真的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跳过中间商，直接给大家带来了澳洲工厂的跨境直采的价格，一双只要309元啊。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博肯鞋啊，这款真的是太香了啊，抢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选，沙色温柔知性，上班族呢就是特别适合啊。栗色的复古经典，耐看不过时，还有卡其色的啊，高级慵懒，妥妥的老前锋哦。大家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鞋，就会弹出抢购链接了啊。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哦。来，鞋这个字儿，刷起来吧。我们稍后过渡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2: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3: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 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0: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晚上好，在这个点位当中关注此时的路情之前，我们来重点最新关注一个关于东北桥东快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东北路东快路应急抢修的需要，从5月25号下周一开始到6月30号以及6月10号到6月18号，每天晚上的10:30到次日凌晨的5点，对东北桥东北路的白新村上桥口至广电中心路段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方向车辆从东北路桥下绕行，由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车辆从广电中心下桥由东北路绕行。另外，从下周一5月25号到5月30号，每天晚上10:30到次日早上的5点，对东快路广电中心至海达广场出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黄河街疏港路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车辆由桥下东北路香一街疏港路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封闭，出市区方向由疏港路菜市街掉头绕行。5月31号到6月2号，每天晚上的10:30到次日凌晨的5点，对东北快速路从海达广场到中华路出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中心方向出市区车辆从海达广场匝道下桥由香洲路绕行，海达广场梭鱼湾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车辆由香洲路、海口路、西南路绕行。那么再关注一下此时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目前最为集中的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海达广场附近，以及香炉礁桥上北行，从疏港路开始，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同时，受到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的影响，疏港路西行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去往香一街匝道也属于缓慢通行的状态。机场附近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陵水路的海事大学的双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一直持续缓行到暖山门前。另外呢，在尤家地区尤家村附近数码广场环岛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的双向，数码广场进入到数码路去往东软信息学院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一个路段是封闭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土阳高速公路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6: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5: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6: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5: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6: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5: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7: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8: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9: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0: 协同共。

0: 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2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1: 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3: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普速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5: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5: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6: 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5: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9: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0: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0: 一年一度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开始。在送考队伍中，一支自发组建的民间爱心车队，20年来持续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他们就是炮癌爱心车队。多年来车队人来人往，但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吴刚却从2007年一直坚守到今天。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送考20年了。而谈起送考的初衷，他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吴刚
11: 最开始就是单纯的响应交广的号召，那时候私家车也没太普及，范围大，考生还特别多。其实全市有很多送考的站点，由于我们都是家住在炮癌的，所以就聚集在西流公园门前。2010年，大家也逐渐的熟了起来，讨论着其实各自为营也不是个事儿，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炮癌爱心车队。最开始送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随着送考和考生家长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每次看着考生啊，能向着向我们挥挥手、摆摆手，再听到一句特别真诚的“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这心里头啊，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一个踏实和温暖。人生大事无外乎3件：高考、结婚、生孩子。我们作为一个个不相识的一个外人，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第一个大事当中，同时也让送考这事儿多一份沉甸甸的意义。每年送考也都成了我们格外期待的日子。这些年印象深的事儿其实真不少，挑战呢也遇到过。有一年高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考生，他的父亲是高位截瘫，母亲呢有小儿麻痹，并且这个父母还坚持在街道做义工，孩子呢也特别特别懂事，真是令我们真的所有队员感动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敬佩。车队的副队长王磊呢就瞒着大伙儿，个人资助这个孩子念完大学， 这还是几年以后的一个酒局上，由于喝多了才让大伙知道这个事儿。

0: 另外呢，也有加入我们新队员说呀，当时我就是坐着你们的爱心车进的考场，现在我想把这份温暖和爱心继续传递下去。那一刻呀，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特别感动，这份感动，这份力量，也让我们能将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
1: 有幸全程参与大连交通广播20届爱心送考20年坚守，每年6月准时出发，愿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未来可期。
2: 泡完爱心车队的司机因为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结缘相识，因共同的公益理念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将这份爱心理念延伸到送考之外的更多公益行动中。吴刚，
3: 2018年春夏，我市遭遇数次强降雨，其中最大雨量达到几十年不遇级别，导致大量车辆被困，道路严重拥堵。破坏爱心车队的司机们连续奋战，协助转移低洼区域受困群众10人，解救道路被困车辆30余辆，救助司机及司乘人员近40人。
2: 20年坚守初心，20年为爱护航。感谢跑爱心车队的全体队员多年来积极投身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并将这份善举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用平凡善举汇聚城市温暖。愿所有高考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与爱同行，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
4: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哎呀，听了爱心送烤的故事哈，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其实啊，每到每年的五月份，咱们哈大连交通广播推送的这个爱心送烤的活动，真就是温暖了一座城。
1: 是的。
0: 而今年呢，也是第20届大连交广的爱心送烤。
1: 今天又有哪些不同的亮点？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同事大欢
0: 观察员。哎，
1: 大欢你好，
0: 欢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OK，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刚才听到这个爱心暖心的故事哈，真的感觉到我们爱心送烤的这个品牌是在持续的壮大的，也以热忱的服务汇聚了城市的暖流，会让我们那么多学子赶考之路能够平安顺畅。而且我在听每一个故事的时候都觉得很温情很温暖，这也是见证了我们城市文明的成长。今年恰逢已经20周年了，这个20年哈，我们一直在说20载初心不改，爱心绵延全城，这也是我们希望一直能够走下去的一件温暖的事情。昨天我们在节目的连线当中收到了爱心大使，我让大家猜啊，我们交通广播派出的是比较年轻的比较漂亮的小女生会是谁呢？然后主持人就是说，那你不如报她身份证好了。是的，我们交通广播派出的代言人呢是月如。
0: 哇哦，
2: 是最小的，
0: 最小的月如哈，
2: 最年轻，对，最漂亮。那么其他的品品呢，像新闻广播是思佳，体育广播是洪耀，生活频道是张继宇，新闻中心是郑明，老友之声是一涵，都市之声是小雨，少儿广播是高鹏，还有日报的金博源。哦，那这些代言人不知道你认识几个，你听一听其他的一些频率的节目有没有对这些主持人有认识有了解。
0: 我都可喜欢他们了。
2: 嗯啊，是吧，是吧，
0: 真的。
2: 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预约啊。我们的预约小程序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下周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早晚欢乐东西哦，应该早晚高峰期的节目当中的宣传。同时呢，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和家长，我们这次的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的派发也特别委托了4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爱心送考流动车到我市的各个高中，对有需求的家长进行预约工作。如果是在派发当天你没有时间到达派发点的爱心车主和考生家长的话，我们也会提供点对点的送上门的服务，是不是特别给力啊？今天呢，我们是在24中、23中、3中，还有一名高中以及20高等等，全市30所高中的家长可以看到我们的条幅，找到工作人员进行预约。那么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

0: 5点半都会有四方驾校的工作人员在学校门前为大家做服务。所以各位朋友啊，现在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也是更加的为大家来着想，就是希望真真正正的做到实处，把这种文明城市继续的绵延下去，把我们爱心的接力棒也继续的传承下去。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大欢。
2: 谢谢欢欢。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爱心送考的活动啊，就在下周我们会全面的公开各个爱心送考的一些发放地点啊，领取地点和报名方式。
2: 是，
1: 大家不要着急，下周就公开咯。
2: 对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再次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啊，形体资深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健康减脂经验的于洋老师，常年帮上千位爱美女士啊量身定制瘦身方案啊，最懂普通人减肥的焦虑痛点还有期待。于洋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大家减肥最害怕没有效果，怕遭罪，还怕瘦不下来，也怕好不容易瘦完吧又反弹啊。
1: 哎，
0: 是
1: 这样，是这样哈。就我做形体管理16年了，就每年我对接的上千的想要瘦身的朋友哈，也特别了解大家心底的一个想法，就真心是不想要节食啊。上班忙了一天，确实想吃点好的。那运动呢，就是很难坚持哈，因为平时都挺累的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让我们比较伤气血，那也不想要去吃各种的代餐啊，各种减肥产品了。就试过的人可能都知道，停了就会立马反弹，还容易月经紊乱这种。那大家真正渴望的就从来不是说用遭罪换瘦啊，而是健康安全无痛瘦的紧致还不容易反弹的方式。那最好呢还能把自己一些三高啊、脂肪肝、湿气重啊这些问题一起得到改善。那女生最大期待肯定就是瘦的有线条气色好，那男士呢就是想要减减啤酒肚，这样更显年轻。那同时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才是真正的科学的靠谱的也值得推荐的一种瘦身方式。那经过我们国家专利认证的五点瘦身，正是为解决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一个瘦身方式。那它不会依赖节食，也不需要运动，也不用吃任何的口服产品，就以中医体质辩证为基础，也是结合了我们现代的一些高科技技术哈，能够从体质的根源去调调理啊，包括激活代谢系统，净化我们的内脏脂肪，去除就湿寒一些淤堵的情况，包括靶向的一个维度的塑形啊，五大核心直击到我们肥胖的一些底层的原因，就从根儿上把我们易胖的体质也调成易瘦了，就让大家瘦得健康、紧致、持久，不易反弹。
2: 确实是非常的专业啊！通过于洋老师的介绍，这个五点瘦身相当于就是把安全、快速还有不易反弹以及养生生调理等我们想要的效果要一下子全部都拉满了。
1: 对啊，这也正是五点瘦身就区别于其他普通瘦身方式的一个优势啊。那首先肯定是权威安全，就有国家专利技术背书，也不需你去打针吃药，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恢复期，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随做随走，一些中老年人啊、宝妈，比如说敏感体质都是可以放心做。那其次呢，其实专业技术啊真的就是帮你高效燃脂的，就是你也不用成年礼月再减肥，

0: 啊，保守来说，孕菌瘦个10到15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的腰围、臀围、大腿的维度都能同步进行缩减，至少就是让你穿上小一个码的衣服，而且身材曲线的变化就会让你的精致感拉满。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去减脂哈，这样才能够彻底去告别反弹，解决我们长胖的5大根源，所以更加精准的能够去减我们的内脏脂肪，还有皮下的一些纯脂肪，不会流失水分，也不会过度的去消耗你的肌肉，同时呢提升基础代谢，这样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不易回弹的。啊，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的听友福利，五点瘦身呢，我们原价298元啊一次，那今天直播间打进电话198元，直接可以做4次，全程是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的。你来亲测2到4次啊，你就肉眼可见自己发生的一些明显变化哈、啊，腰围维度啊收缩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那很多顾客是当场见效的。
1: 嗯，五点瘦身可以说是最适合懒人、大忙人、宝妈，还有反复减肥失败的朋友们啊，你就安心的来躺瘦就行了，减肥还不遭罪，最关键的是还能养生调体质啊。原价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电台专属福利仅需要198元就4次啊。报名直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预约 M84618813 M84618813，放心体验，价格透明，也没有隐形的消费，没有套路。报名电话再说一遍是84618813。84618813。
0: 是的，那五点瘦身也是把减肥变成了一种享受，就像做 SPA 一样哈，躺着就能瘦，全程没有任何的压力，也不用你咬牙坚持，因为减肥呢你过来就是放松的啊。但它也属于养生式的减脂，就同步呢去解决你一些亚健康的问题，就不光减脂和塑形了，它也能够深度的去代谢掉你的内脏脂肪，去排出你体内多年积累的一些湿气寒气，包括去提升你的气血，去疏通你的经络，就很多会员瘦下来哈，他的血脂血压回归到正常，脂肪肝好转，气色会年轻好几岁，那包括睡眠质量都会有很大的改善，确实是由内而外的换了一种状态。那我也发现很多人确实想减，但是一直在犹豫哈。那我的经验就是，你观望一年，你都不如说你亲身去感受一次，而且是抓住现在春排夏减这样一个减脂的黄金期，你拿出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真的是让你换身材、换穿搭、换状态。啊，颜值和气质是完全就会变了一个样子，因为减肥它确实是对自己一种健康上的投资、颜值上的投资、自信上的投资，啊，就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啊属于相貌平平啊普通人一个，那么好身材直接就是让你进阶到一个顶级的美女或帅哥上面。电话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84618813，84618813，不管你是说生完宝宝之后那种比较松垮的虚胖，还是说人到中年发福。了啊，还有很多人久坐哈、啊，就肚子上腰腹有顽固的脂肪，啊，或者是男士啤酒肚啊，内脏脂肪超标、三高、湿气重，那这些问题哈、啊，全在五点当中包含了。而且减肥也一定是早减早收益，就别说咱等到夏天露肉的时候你再开始着急哈、啊，也别等身体真的出现问题了大家才重视，就当下开始就是最好的时机。
2: 哎，没错，所以说今天您打进来电话呢，只要198元，享受到4次，性价比直接就给亲爱的你拉满了啊，也就是一顿下午茶的钱，就能给自己一次逆袭蜕变的机会，特别值，赶紧来拨打预约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啊，您可以加 M84618813 M84618813，原价呢单次298元，今天呢电台专属只要198元，体现4次啊，平均一次还不到50块钱，而且额外还赠送大家专业的1对1体质测评，根据你的肥胖类型、体质问题，定制4次的瘦身方案，精准又高效，全程没有套路，也没有隐形消费，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拨打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于洋老师，就是现在很多人哈、啊哎，我就觉得他不光是体重超标，而且感觉说每天精神不振，还容易疲劳啊。
0: 哎，确实哈、啊，就现在很多成年人，包括 括青少年人都有现在这种问题哈，容易犯困啊，情绪低落。

0: 我不爱动，体能也比较差哈，这绝对不是懒，就是因为内脏脂肪超标了，包括代谢偏低，加上湿寒重，就当你的内脏被一些脂肪包裹住了，那器官的功能性就会受到影响，那气血运行不畅，整个人自然就是没精神没活力。我也看到一组数据哈，说我国超过5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啊，血脂血压偏高，尿酸高，甘油三酯高，确实也埋下了长期的一个健康隐患。那我们确实追求的也不用说像明星那种网红那种极致的瘦，但是至少要是健康的，要是体态挺拔年轻的，要是精力充沛的，让我们未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五点瘦身呢，是男女通用，成人哈、和14岁以上的青少年都适用，能够从我们的体质、代谢、内脏脂肪、湿寒、局部的体脂啊，就五大根源同步的解决。那身材和健康是送给我们自己呀、送给我们的家人最珍贵最保值的礼物了。那现在打一电话198就能做4次的五点瘦身小疗程，我们还先送大家一个专业的体质测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肥胖根源，是没有任何套路和隐形消费的，就是让你2到4次内去看到自己身材体态体重上的一个明显变化，包括想要减肚子啊，想改善三高或者紧致一下线条提升自己气质的朋友啊，都非常适合，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报名，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
1: 是的，专业安全还不反弹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属福利198元4次五点瘦身，抢线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马上加袁老师的微信啊，M84618813，M84618813，早减早变瘦。早瘦早健康，最后的几十秒时间，热线电话再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2: 谢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0: 各位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啊，我们及时发布的关于东北桥东汉路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再来说一下，是从下周一开始，5月25号至6月3号以及6月10号到6月18日，每天晚上的10:30到次日的5点，对东北路桥、东北路白新村上下口至广电中心路段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区方向从东北路桥下绕行，由香炉礁立交桥入市方向从广电中心由东北路绕行。另外呢，从下周一开始到5月30号，每天晚上的10:30到次日的凌晨5点，对东北快速路从广电中心至海达广场出市区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黄河街、疏港路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区车辆由桥下东北路、相依街、疏港路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封闭，出市区车辆由疏港路、菜市街掉头绕行。5月31号到6月2号，每天晚上10:30到次日凌晨的5点，对东北快速路海达广场至中华路出市区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方向出市区的车辆从海达广场匝道下桥，由香洲路绕行，海达广场梭鱼湾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区方向车辆由香洲路、海口路、西南路绕行。另外，从6月3号到6月4号以及6月10号到6月11号，每天晚上10:30到次日的5点，对东北快速路从中华路至海达广场入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北站华北路匝道入市方向车辆从中华路匝道下桥，由中华路华东路绕行，中华路上桥匝道封闭，入市车辆由中华路华东路绕行，梭鱼湾上桥匝道封闭，入市车辆由方辉街西南路绕行，海口路上桥匝道封闭，入市车辆由海口路西南路绕行。再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通行状态，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是红色饱和的，目前呢是尾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东快路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东快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缓行到香炉礁桥上，去往广电方向。同样，在疏港路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车多，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以及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高新园区方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另外，在阮经园东路进入的阮经园路去往博远路，五一路在双语学校门前的双向压力都非常大。另外，这个点位正是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各中学门前路段也是缓行的。黄埔路从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一直缓行到高新万达门前，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中山辖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另外，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也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解放路沿线目前呢是在青云街去往桃园桥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区间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土阳高速公路是去往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2.0 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2.0超给力，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16到22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6: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萱，继续问候大家。
0: 哎，我们是豆子组合。
1: 是的。
0: 看看大家发来的路况啊，龙提到东软三期宿舍门口啊，全是违停车和出租车、网约车啊，严重影响交通了啊。
1: 嗯，是不是今天周末呀？在那个地方等着拉学生出去玩？
0: 有可能啊，这是大学生嘛，周末开始放松溜达溜达啊。
1: 对 ，happy 一下
0: 啊，吃个漂亮饭。
1: 但是你停那位置绝对不太合适啊，
0: 哎，
1: 太堵别人的路了。
0: 如果是别人打的车的话，咱们就随接随走啊。
1: 对的，
0: 嗯。
1: 还有这个木果哈，说什么给我们发了一个棒棒的表情，中山区东港第三小学大门附近的港龙路和东旭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从周一开始他发现就是不亮了，很多学生上下学呢都要经过这里，太不安全了啊。然后咱们指挥中心的李妮呢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对应的这个交管大队，反馈的主要内容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0: 信息啊，信号灯主电缆故障，工人正在现场抢修，争取今天晚上恢复。你看，
1: 太好了，
0: 效率非常高啊！
1: 你看，这就属于哈，干什么事儿啊？你往交通广播上你一发，它都有回音儿，
0: 哎，
1: 有着落。
0: 但是在这里，我确实想给木果一个蓝灯地势正能量。
1: 怎么事儿？
0: 因为你看，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
1: 嗯，
0: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灯不亮了啊，但是没有人提。
1: 那蓝灯地势正能量等啥呢？先给木果。
0: 但是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说很多学生上下学到这里不安全，所以说你看人家提醒说能不能尽快把它修好，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啊。
1: 你想这都将近一周的时间不亮了，
0: 嗯，
1: 哎，你说咱走过路过的司机朋友是不是咱也得给人伸伸大拇指，蓝灯的士正能量送一送，
0: 是
1: 对不对、
0: 啊、
1: 在没有信号灯的加持之下依旧是文明行停。
0: 嗯，而例提到东联路出事方向华东路下桥这儿，两车刮蹭，占用了最右侧的两排车道啊。
1: 嗯、
0: 你说我就想啊，咱能不能就是，就是创造一个什么记录呢？就多少天没有交通事故？
1: 365天。
0: 哎，可能这样说有点难。
1: 我364天不出门去。
0: 咱挑战个百天没有交通事故。
1: 百天可以呀、
0: 啊。就每个人，我觉得都按照交通这个规则啊。
1: 嗯。
0: 你就稳稳当当的开，
1: 是，
0: 哎，就不是那种就是投机取巧的、嗯、啊，我非得在这挑个头，那儿实现并个道的，
1: 挑战规则，
0: 哎，
1: 嗯，
0: 是。
1: 还有梦说哈，就感觉东软这些哈，
0: 这小孩们，
1: 这怎么事儿呢？搁屋里躺就开始叫车吗？
0: 啊，活活都得等，啊，估计这个也是一个
1: 加快速度，
0: 来、啊、车朋友啊，
1: 有感而发的啊，
0: 在信息里说。快点儿，就等你堵车了都。
1: 我跟你说，你再不来，我跑了哦。
0: 哎，
1: 可爱的小朋友还说、
0: 啊、
1: 哈，哎，我怎么有点理解不了那些给路口就给堵死的那种车呢？
0: 嗯，
1: 第一不留电话，第二交警打还占线打不通。
0: 哎呦，我遇到过几次这种啊，真的超级气人。
1: 心力憔悴。
0: 他把一个主要的出口给堵住了。
1: 嗯，
0: 然后呢？上面没有联，有的是没有联系方式，
1: 没有二维码。
0: 你打114查、
1: 嗯，
0: 没有号码。
1: 哎呀，
0: 有的是有联系方式，你
1: 刚
0: 打
1: 不接，
0: 占线，哎，就是不接。嗯、然后老。

0: 完事儿了吗？
1: 对，豆哥，你记不记得本周三是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那雨量本来是我感觉啊，从广电出发的时候是小雨，等走到金石滩已经是瓢盆大雨的那种，
0: 倾盆大瓢。
1: 对，然后我还合计，妈呀，就这个雨天也不能再上外面吃饭了呀，
0: 啊，
1: 就搁家里不行做点吧，准备去市场买点菜，
0: 真不容易。
1: 对，我车刚停下
0: 啊，
1: 后面就有一个车给我堵那儿了，
0: 呵，
1: 然后呢我还没等开车门，人家小伙一溜火花带闪电的就冲进了市场里啊！
0: 啊，
1: 我合计要不然他都就这么着急了哈，可能买完了回来了
0: 不得老快了，
1: 车
0: 是不是，
1: 对，就挪走了 啊，也不能耽误我到时候出来，
0: 哎，
1: 没想到啊，
0: 嗯，
1: 等我进去啊都晃悠把菜买回来了，他还在后面堵我呢，
0: 菜市场都下班了，都
1: 堵了半个多小时啊，
0: 看看，
1: 就是你电话也没留，你打114拨打他也找不着这个人儿，
0: 是，
1: 然后你用12123那个 APP 上面不有一个一键挪车的功能吗，你拍了这条街，拍了他的车牌号，你希望有网络交警再帮帮你忙也帮不上忙，
0: 是，
1: 就干等干耗。
0: 咱这阵啊，这个有奖举报啊，这个违法的行为还在进行当中，
1: 哦，对
0: 啊，也欢迎大家把这些不法的行为啊，通过这个用视频呢方式啊或者照片的方式，然后记录下来举报他，这样的话咱还能得到一些奖励啊。
1: 奖不奖励的不重要，这是赶紧给弄走，
0: 就是得把小树修直溜了啊，小树不修不直溜，人要不修梗啾啾。
1: 所以我就觉得哈，我们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每一个人咱都做个高素质的司机。
0: 是，
1: 如
0: 意的水说，二位好啊，说机架都在大连北站泉水方向地铁口，站一排道经营啊，
1: 都搁那儿
0: 烤
1: 机
0: 架呢，就是怎么就等那啥出来的这个那个下地铁的人，
1: 机架直接吃上 啊！
0: 哎，咱们
1: 那味儿太大了吧？
0: 大连也盛行烤鸡架吗？不，沈阳全是各种鸡架。
1: 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哈，我姥姥家楼下有一个烤鸡架的店，店面
0: 老香了。
1: 哎妈，老香了！你就是百闻不够啊。
0: 我小时候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我不知道那时候说，哎，叫小吃一条街什么的，没有那个概念。但是那一片全是烤鸡架、烤羊串的，
1: 哦，
0: 10块钱三个，
1: 几件啊？
0: 啊，我小时候。
1: 妈呀，那你这不是每次走那你都挪不动腿吗？
0: 我都得求我妈说，妈，你买三个吧，那馋了。啊，
1: 今明后一天一个。
0: 哎，然后呢，就现场，哎呦，热热乎乎的啊，撒点孜然辣椒面，真好吃，
1: 真好吃。哎呦，别说了，哈喇子出来了，
0: 咽点口水啊。
1: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消息内容。
0: 哎，也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互动话题吧。啊，刚才说的这个，学着说的姥姥家的这个什么？
1: 楼下的烤鸡架。
0: 楼下烤鸡架。
1: 哎，我现在想起来哈，都感觉回味无穷。
0: 我再给你说一个网友奶奶家的茶几，竟然是以前的那个老彩电的电视机。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是那个后边带可大一个大脑袋，
0: 对，
1: 那种电视机。
0: 哎，
1: 是
0: 的，是的啊。最近有人晒出了自家奶奶的茶几啊，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啊。网友调侃说：“哎呦，电视机此刻内心潜台词，这是退休又返聘了。
1: ”其实本以为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哈，没想到呢，在评论区里边有如此脑洞大开的操作，还竟然有不少的人还混入了一个石磨茶几
0: 啊。
1: 不过你别说哈，就。那个大电视当茶几非常的适合呀。
0: 反正那我记得那个老电视，它中间的荧屏它是有一个弧度的，四周是吧？中间鼓两边呢是往里收的，对对，有点收。
1: 但是它上面它是也平的呀，也能用。
0: 而且大家的创意啊，根本就没有天花板啊。你比如说，论冰箱的72变啊，旧冰箱的再就业方向呢，堪称是百花齐放。有的变成了衣柜、鞋柜、防潮、防虫，密封性非常强，
1: 特别棒。
0: 有的变成了书架、书柜，恒温恒湿，书再也不怕发霉发潮了。
1: 还有变身乱七八糟的收纳柜儿。收纳那个杂物或者是收纳零食，哎呀，通通你就往里边塞吧，你关上家门，你瞬间就感觉家里边是整洁如新呐。
0: 还有就是万物皆可床头柜啊，你比如说啊，你床头柜啊真的不用特地买，
1: 我们家床头柜就没有特地买，
0: 随便上个东西就能上岗。
1: 对，
0: 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微波炉、旧机箱啊
1: 都可以。
0: 你家是啥？
1: 我家是整理箱，
0: 整理箱
1: 两个摞一起
0: 啊，整理箱
1: 那高度刚好，
0: 还有拿那个行。

0: 具箱当那会跑的床头的，
1: 那也行啊、嗯！真的，我觉得家具跨界真是没有不能，没有什么不能改。
0: 哎，
1: 只要你脑洞大开，只有想不到，没有改不成，
0: 没有做不到的啊！
1: 嗯，
0: 也想问问大家，你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旧物再利用啊？现在变废为宝的，
1: 嗯，旧物改造、嗯。我觉得对于很多哈咱们爸爸妈妈那个年龄的人来讲，旧物啊，怎么地都不觉得那是旧物，
0: 嗯、
1: 都觉得那是宝物，
0: 哎、
1: 不舍得扔。不舍得撇。
0: 哎，我跟你讲，说到旧物啊、嗯、我想起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1: 啊，
0: 就是之前十几年前吧，特别流行什么呢，拿那个旧的牛仔裤
1: 嗯
0: 改成
1: 背包嗯
0: 啊，然后呢我就改过一批，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穿牛仔裤
1: 啊，真的
0: 淡蓝的深蓝的各种颜色 啊，然后我那个看到这个创意之后，我惊为天人。我说：“哎呀，这也太厉害了！”
1: 太好看了呀。
0: 然后我就把那个裤腿都绞了，
1: 嗯，
0: 然后又整出一些毛毛，
1: 嗯，
0: 啊、嗯，做成背带，那个两个裤腿一封，
1: 是
0: 上面加上拉链，
1: 哎呀妈，绝了！
0: 送给了朋友们，啊、
1: 朋友们都老稀罕你这手艺了哈、
0: 啊。我当时都没多想，
1: 嗯，
0: 你说那些朋友收到这个礼物时候什么心情呢？
1: 觉得你太巧了，能工巧匠。
0: 那你说轩轩这种是善良的？
1: 不是啊，
0: 啊，
1: 豆哥真的，我是一个手笨的人哈、
0: 啊，
1: 就是如果我收到了朋友给我手工制作的，像小的时候收过手工制作的钱夹子，
0: 啊、
1: 用那个挂历纸折的，然后还用浆糊糊的那种，
0: 啊，
1: 还有手做的那个贺卡，
0: 啊，
1: 嗯，然后还有你说的这个帆布袋是用、
0: 哎。
1: 牛仔裤的裤腿做成的，
0: 是是是。
1: 对，我还小时候收过一个同学给我织的那个铅笔盒垫儿。
0: 你还收过笔，收过桌，收过一口大黑锅。
1: 嗯呢。
0: 嗯，还收过，
1: 还收过信。
0: 那个，汪先生送过的秋波。哎，就是这，我记得就是好像有当时女生收到我这个礼物之后啊，
1: 嗯，
0: 表情很怪异，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能是在嫌弃我那条。不过也就是穿了十来年儿，汗水浸透了我的裤腿，
1: 不都洗干净做好了送给人家的吗？难道是一个带味儿的包？
0: 洗干净不就没有人味儿了吗？
1: 没有做旧感。
0: 豆
1: 哥，你这没有洗啊？
0: 啊，
1: 不是，你这个反应好真实。
0: 我跟你讲哈、啊，你看、啊、我能舍得出我那么深爱的牛仔裤、
1: 啊、
0: 送给朋友，轩轩，我给你做一条，
1: 好啊，
0: 家里还有。
1: 行
0: 啊，
1: 哎，豆哥，你那个，豆哥，我那有好多牛仔裤啊，
0: 啊，
1: 就是属于磨破了那个哪儿，但是裤腿子还都是完好无损的。
0: 你那牛仔裤，我觉得能做
1: 大包，
0: 大行李包。
1: 你就这样几条裤子吧。
0: 哎。再来看看啊，刚才很多朋友又发来了路况信息了、啊。
1: 对呀、
0: 啊，
1: 墨染离心还说了，注意了，注意了，朋友们啊，因为南关岭啊，就是北站这旮沓，
0: 嗯，
1: 已经开始掉雨点喽。
0: 报的说就今天有雨，
1: 晚上有雨，
0: 是不是？
1: 是吧？
0: 哎，晚上会洒落小雨啊。
1: 嗯，
0: 赵提到说，哎，二位想问一下，华香桥什么时候能开通呢？天天堵毁了。
1: 具体给的日期啊，说是5月30号，但是都说这个工期能提前啊。
0: 嗯、哎，今天已经22号了、嗯，我们拭目以待啊。还有朋友呢发来了一个车牌啊，说这个算不算故意遮挡？我看看，
1: 这辽 B 的
0: B 字上面是有个摄像头，应该是后安的
1: 摄像头，还是有黑色的什么胶啊给粘那块去了、
0: 嗯，
1: 看的不是特别清晰、啊。
0: 怎么讲呢？就它主观上没挡后面那些数字、
1: 嗯、
0: 啊，
1: 比咱们那天看的数字已经给磨的和
0: 磨白了，
1: 漆一个颜色了，
0: 嗯，
1: 就真的是有点看不出来了。
0: 那个就真的是故意的了，
1: 嗯、
0: 这个还说得过去，因为看的比较清楚啊。
1: 哎，
0: 嗯、
1: 一帆风顺说，哎，我跟你讲，我们家楼下最近哈、啊、来了一个正宗沈阳几件、
0: 啊，此话怎讲呢？
1: 那是真几件啊，
0: 啊，
1: 一点釉没有啊。
0: 那个。好像沈阳啊，就特别流行烤、
1: 哦、烤鸡架、
0: 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那个沈阳的老司机拉面，
1: 嗯，
0: 它是那种好像是煮熟的那种，
1: 嗯、
0: 还是那个是鸡架，得拌那个辣椒油，
1: 嗯，
0: 咱大连我发现那鸡架都是熏的鸡架，然后肉还特别多，
1: 是
0: 给你拌，
1: 嗯，
0: 白香菜啊，拌那个什么洋葱啊，放点辣油啊，放点白糖啊。 我不太喜欢这个。
1: 还有在那个烤鸡里，就是烤箱里面那样烤出来的，
0: 嗯、对对对对，
1: 炸那个像炸羊肉串是那种炸出来的，味道也很好。
0: 是的啊、嗯，但是也要提醒家里有宠物的朋友啊，有人说，哎，我吃。

0: 那几件
1: 给
0: 我
1: 小狗吃，
2: 给小狗不要这个鸡骨头啊，就是特别尖锐，
1: 嗯
2: 啊，容易就是扎破它的这个肠道啊。
1: 是，
2: 嗯，
1: 哎呀，然后大元还说了，我今天得多难过呀，
2: 怎么
1: 我这四六的脚就享受不到交广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说的这波福利呀，
2: 嗯，
1: 我脚趾头剁了，咱们说那个鞋我都穿不上啊。
2: 此话差异，大元前面不是有一款就什么呢，半拖的那种。
1: 半头绝后杠还在外头，我四六的绝呀，
2: 你把前面的脚尖也拉开呗让这个大拇脚趾的就是那个几个脚趾的也露出来，这样后面前面迂回点。
1: 我这半托是属于就包了中间 啊前漏风后漏右啊，
2: 脚掌不沾地儿不埋汰就得了呗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你四六关键，
1: 哎呦这四六真是大绝。
2: 哎，刚才他说的是哪一双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心心念念的啊，
1: 套的 UGG、
2: 哎 UGG、嗯、UGG 好像很多人家专业的不叫 UGG 叫什么阿哥是吧，
1: 优哥优哥哥
2: 优哥哥、嗯、啊，你们是怎么叫的啊？之前呢觉得价格很高啊，这一双鞋1800的真舍不得啊。
1: 嗯
2: 呐。今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啊，不光是有超火的博肯鞋，还给大家准备了 UGG 家十多款的单鞋啊，款式特别丰富，日常通勤呢出门逛街呀、啊、居家穿搭全场景都能覆盖，闭眼入都不踩雷。
1: 嗯，女士有经典的豆豆鞋，哎、嗯、还有绳扣蝴蝶结、
2: 哎、
1: 方形金刚扣，还有那种亮面的牛马皮弦扣。全部都有啊，
2: 是来
1: 你可以给自己选一双这种绳扣蝴蝶结款，温柔又时尚还百搭，你搭裙子啊搭牛仔裤啊真的是超级有气质。
2: 嗯，
1: 咱给老妈买一双这个双码
2: 闲扣
1: 款，
2: 哎，
1: 这简约大方还特别显气质。
2: 嗯，
1: 主要是底儿软哈，走路的时候咱也不累脚。
2: 嗯，
1: 当然还有男士的这种真皮休闲鞋也给大家安排上了。
2: 哎，
1: 你可以给老公和老爸各带一双，商务休闲日常都能穿。
2: 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香，平时咱官网只能就是这个价只能买一双啊。还得1000多，得1200-1300吧。
1: 嗯，
2: 今天的限时秒杀破价，海外清仓限时福利，只要299。
1: 哇，价格太合适了
2: 啊！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拥有官网专柜、嗯、售价同款的这个 UGG 啊，多款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全款式是比较全的，鞋码比较全啊。但是，女码是35-40，男码是39-44啊。
1: 你看大圆这样，
2: 就把大圆那个
1: 超了。你不行，拼一双女码小的当后跟，然后男码大的当前掌。
2: 买半托的44也差不多了吧？
1: 不行
2: 啊，
1: 豆哥你不理解打脚大的人。
2: 我还真没看到46呢。
1: 脚大的人就喜欢大方方的，舒舒坦坦的，这脚整个都在里头。
2: 全部都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啊！大家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鞋。299开始抢购起来。
1: 是的，
2: 来一个字鞋啊，不要发博肯什么的啊、哎、就鞋一个字啊
1: 就可以了，
2: 发起来吧。

0: 的精准锁定，多起案卷都是同一个嫌疑人王某野所为。这个男子呢，专挑监控盲区下手，刻意规避视野的追踪，给案件侦办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啊。
1: 是的，为了快速攻坚破案，分局警情指挥中心迅速是部署了一个专项巡逻。泉水派出所呢是第一时间成立了巡逻专班，组织了12名警力，分成了4组，针对辖区内监控盲点的车辆、集中停放区域等重点部位是同步展开了这个车巡，还有步巡，走步的步啊。
0: 是呢，5月17号的凌晨两点十三分啊，这个分派出所。我们的派出所啊，这个派出了警力啊，在辖区的一个路口发现一个男子形迹可疑，神色慌张。这民警立刻上前盘问，这个男子呢试图谎报身份，蒙混过关。经过核实身份啊，确认他就是砸车盗窃案的嫌疑人王某野。
1: 哎呦，
0: 那民警当场将其控制啊，现场还缴获了螺丝刀、手套等作案工具。目前的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是的，哎，所以说啊，你不要去做坏事啊，你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你在车里啊千万不要放贵重物品，比如说现金呢、好烟好酒啊，是不是，
1: 还有好衣服啊，都容易被人惦记上哦。
0: 是的啊。再来说一个有爱的暖心事啊，
1: 是说近日呢，大连大学啊是为2米学生定制加长床的新闻，哎，不断的冲上了热搜。这学校的暖心举动呢，也是引来了全国网友的点赞。你像新华社呀、中国青年报还有光明网等央级的媒体是纷纷跟进报道，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哎呀，这才是最好的招生简章。
0: 这小张啊，本科也是在咱大连就读的啊。但是呢，就是去年他正式考入了这个美术与书法专业，读研啊，研一。但是呢，他有个什么特点呢？他的大个达到了2米多啊、
1: 我看了，哎呀，
0: 是。然后呢，本科时候呢，宿舍有加长床位，但是研究生的宿舍没有，床位啊都是1米9的标准床。开学之后呢，他说我又不想麻烦学校啊，就一直利用这个床的对角，这腿再卷起来点，就这样睡。说后来啊，实在坚持不了了啊，15号就找的宿管阿姨。让小张没想到的时候啊，这个事儿是16号就接到通知了，说给他重新安装。
1: 对、我看了那个床给焊接了一咕噜哈，这样变成加长床了。
0: 哎，
1: 小张睡觉的时候再也不用啊，那个脚踝以下加上脚部的位置都伸在床的外边了。这会儿可以踏踏实实的睡在床上了。17号你看，就过了2天的时间，
0: 是
1: 他就睡上了这张加长的定制床。小张说了，学校在人文关怀这方面哈，真的是做的一直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我始终啊相信哈，能帮我，就是我始终相信能够帮我解决床的问题。但是呢，我就没想这幸福来这么快呢，
0: 真的是
1: 太快了，
0: 效率超高啊。
1: 是的，
0: 咱说现在的学生啊，身高啊都特别高。
1: 嗯，
0: 就是你看，有的可能即使父母的个头没那么高，但现在孩子长得都不矮，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么新宿舍啊，他说会在楼的两侧较大空间放置加长床。

0: 提供给身高比较高的同学，啊，就真的就是特别的人性化啊。
1: 是的，是的，哎，没想到哈，学生啊，这个就是人家主动把这件事儿
0: 放到网上，
1: 发到了网上。那么目前对于学校来讲哈，说我们没想用这事来炒作，因为这对于学校来说这就是常规操作。
0: 是的，
1: 哎，因为啊，每一年都会因为身高困扰的学生呢，人有困难找学校嘛，
0: 对
1: 不对？就是希望能睡一张加长床。学校的原则就是能调寝室的就先调寝室，哎，不能调寝室的就先安装定制加长床。不管怎么样，咱也不能委屈了学生们。
0: 大连大学相关负责人说了，学校到至今为止已经为8名身高超高的学员啊，提供了床铺和加长的专属待遇。这其中也为残障学生准备了无障碍的房间等等啊，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安心居住，舒心的求学。
1: 是的，我觉得大连大学的这一暖心做法哈，除了是在全网引起热议之外哈，更多的是引发了一种思考。这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就一张这个加长床，但是啊，你看这是来自学校啊，这样的一个关怀触手可及，
0: 很暖心啊。
1: 对，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他就属于
0: 3.6米，
1: 身高特别高，体型呢也特别壮，
0: 哇，又高又壮。
1: 对，他选择的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出国留学，然后出国留学之后呢，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讲说，哎，真是跟咱在中国在学校里面不太一样哈，也同样的问题去反馈之后，学校说呢，你可以就是不住在宿舍里边，
0: 你可以租出去，租房住去，
1: 对，你可以在校外，然后租房。租适合你的体型和身高的床，
0: 意思是我们只能这样，我们改不了，你可以在外面寻求改变。
1: 人没有这么说啊，人没说我们就是改变不了，但人说我们建议你啊，建议你可以在外边租房。然后我同学就觉得，就是以他的这种特别高大威猛的身形，本来以为上国外去的话可能跟外国那些高大的，
0: 哎，差不多呢，
1: 差不多，可能宿舍床睡起来也差不多，但没想到是这样一出。
0: 是，
1: 所以你看还是咱这国内特别优秀，
0: 真的是啊，
1: 多暖心呢。
0: 再来说一个更暖心的，这是在5月20号山东日照，说一个老爷爷呀为他的老伴摘花，这花的主人被感动了啊。本来呢他的墙外面啊是有个警示牌禁止摘花
1: 啊，
0: 然后呢看到老爷爷为他的老伴摘花啊，就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暖心啊。你看这老爷子啊，这个岁数了还很浪漫啊，
1: 5月20号哈，
0: 他是拿剪子剪的啊，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主人呢就把这个禁止摘花的牌子马上换成了什么呢，允你温柔带走
1: 啊，就是你可以
0: 允许你温柔带走啊，
1: 哎，然后因为之前有人曾经是恶意栽花去践踏过主人的花园吧啊，然后主人呢才放了这样的一个警示牌，但是呢当他看到这对老夫妻的温暖举动之后，浪漫举动哈，连夜就更换了指示牌。花主人表示啊，说他们其实是拿剪子和袋子剪下来又装进去的，我们的反应就是他们应该是拿回去插着养花哈，
0: 哎，是的，
1: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他说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老了，哎，还有没有人能一直惦记着陪我们一起去摘花，就觉得自己的花虽然被他们这样给捡着带走了哈，但是非常的有价值啊。
0: 哎，等我老了，我就
1: 你老了，
0: 我就上西山那边摘一捆
1: 花房，
0: 摘一捆狗尾巴草送给豆嫂。
1: 那也是极致的浪漫，
0: 多特别呀，
1: 我就想摘一捧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对，毛毛能让人别人吹，
0: 呵，
1: 就练习练习你的肺活量。
0: 我就担心你拿不回家，到家就变成一堆杆了。
1: 我不能拿个塑料袋捂了一下吗？
0: 啊，
1: 然后关键是摘回来的叶儿和梗，还能吃，撤火。
0: 哎呀呵，这是好事全让咱想到了啊！
1: 或者咱种一片向日葵提，向日葵花的提。
0: 没光说了，一会儿下节目啊，豆哥就把紫萱举到脑袋顶上往停车场走。
1: 哎呀呀呀呀呀呀！那像举哑铃似的，豆哥还是淋着雨吧，能更舒服一些。
0: 我还是举直播间出去吧。
1: 还有再来关注啊，这位的团长说高尔基路啊一大。医院附近左属第二排道，有一个白色的车目前是坏到了那里啊，
0: 应该是独立的事故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双闪放置三角警示架，
1: 还有啊，这位勾勾虾说武辉路上呢也有一辆，就是有个公路自行车，
0: 就是那把是弯的那种的啊。
1: 啊，
0: 骑的
1: 在武辉路上，就大马路上这样骑这个自行车，
0: 关键现在还下雨，
1: 不是外面下雨了吗？路还很滑的呀。
0: 对呀、啊，
1: 这位朋友注意安全。
0: 他很有可能是就骑这个上班的，我跟你讲，
1: 晚上必须得骑，
0: 就每天当做锻炼了。然后
1: 这道也不能让他骑啊，
0: 对呗？而且你那车啊，小车圈啊，挺精泽，
1: 对呀、
0: 啊，挺薄的，挺窄的哈、啊嗯。而且道路又湿滑，真的很危险啊。
1: 嗯，哎，你别说，他们那种公路型的自行车、嗯、是不是还得把腰蝈蝈下去那样骑，
0: 是就是得塌腰，
1: 嗯，
0: 然后呢是这个
1: 练背力
0: 弯把啊，对，他们腰也得非常强才行。嗯，
1: 我这老腰哦都哈不下去了。
0: 你哈下去了，那自行车也哈了。
1: 我得要那个轮毂比较宽比较大的。
0: 哎，是的啊，
1: 是这样承重力能高一些哈。
0: 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唱歌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
1: 是的，我是子轩，
0: 我是阿豆。接下来是
1: 祝你周末愉快。
0: 哎，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晚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车辆比较集中的依然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疏港路上方开始，车辆的尾端依然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附近。东北渡桥上广电中心门前北行都是车多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在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香洲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以及西北路新生桥路是方向西上。

0: 街去往通信展览场方向仍然车多，五一路沿线高家村路段的东行去往西南路方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方向，以及在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出市区方向仍然车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呢，我市路段施工的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尤其是从下周一开始，提醒大家注意，下周一5月25号到6月3号以及6月10号到6月18号每天晚上10点30分到次日凌晨的5点，对东北桥以及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至广电中心路段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区方向车辆从东北桥桥下绕行，由香炉礁桥入市方向车辆从广电下桥由东北路绕行，从5月25号到5月30号每天晚上10点30分到次日凌晨的5点，对东北快速路从广电中心到海达广场出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黄河街疏港路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车辆由桥下东北路相依街疏港路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封闭，出市车辆由疏港路菜市街掉头绕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周水自收费站到营城自收费站区间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儿草心，同着唐僧当唐僧，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2度。

0: 方向又准，油门又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脚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周五的晚高峰呢，相比平时可能会延长的稍微长一点，再加上又下雨了。哈哈，感谢昨天好不容易来个好天，今天又见着太阳了，又下雨了，哈哈哈。没办法啊，这个雨来了咱也得吼着啊，不知道有没有今天或者昨天刷车的朋友啊，应该没有吧，因为咱们都知道这场雨可能还要继续下下去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跟我们实时互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0: 目前路面上的最新变化。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昨天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不说大连啊，全国的二手车市场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大伙儿的买车热情没有那么高，可能受到油价、新车发布，包括大连的这个车展八月份即将到来，种种影响。因为你买车你不可能说今天买明天就交钱吧，是不是啊？肯定是有一个选择的周期。那么在这个周期点上，你可能我等等车展呢，或者等等新车型啊，你看我今天挺忙活啊！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发布会，下午参加了一个车型的试驾，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都在集中的进行。那对于我们媒体来讲，就是都在学习新的车型、新的技术，学习什么线控转向啊，今天学的哈。那这些消费者还不知道，可能更需要时间去关注，最终再选择。我可能说我最终不买新车啊，我可能就买二手车，但是我得关注新车的变化，这是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大伙的购车热情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导致了目前其实二手车的整体的销量呢也不是特别高。您记着一点，只要二手车卖的不好，它收车价格就不猛。所以你看，昨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在问啊，我这车能卖多少钱？我说，如果你不是真想卖，就是你不是真的有换车打算，或者最近就是想单纯问问，你问完你容易难收啊。如果你二三月份了解过价格，你5月22号，你今天你再问，比当时差不少钱。因为车商现在都满库了啊！我们最近连线这几个嘉宾，有80个车位的，有50个车位的，有120个车位的，都满了。以前说，也哪怕说我以前再多收点，我门口多停点，或者怎么着，我得有个就小库存嘛，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咱说这个小库啊，留着这个，万一这卖光了啊，或者说展厅车源少了，我再往里贴，很正常。现在不用了，不用留啊！所以呢，大伙的收车热情不高，那么导致评估您的车辆价格呢，就不会像今年二三月份那么猛啊，所以这个也是常规的。我在这个交通广播做汽车节目，今年都已经是第9年的时间了啊。每年4、5月份啊，买卖就低头就软和啊，天越热啊，买卖也不会太抬头多。等到8月车展前后，哎，开始了啊，这一开始哎，新车就价格挺贵，那我买二手车或者我车就说就卖了，那这个时候迎来一个高峰，然后从车展开始9、10、11、12、12啊，就特别热闹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每各行各业都存在一个淡旺季，那现在可能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淡季啊。但是不耽误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还是那句话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上啊，但是现在买车绝对省钱。因为举个例子，您可能过年前后，我要车市逛，我要买个奥迪 A6， 就3台，就4台，一个公里数贼大，一个车况不好，为啥呀？好的被人挑走了，买的人多呀。现在你去逛，哎呀，8台。12台、27台都有，为啥呀？现在卖不动，能选到更好的车源，而且能谈到更低的价格。所以呢，其实每年的4、5、6月份，我认为是一个买二手车的非常好的时机。但是，可能是由于钱不凑手的原因呐、啊，或者说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买车的状态，甚至于说，哎，我现在还要想等一等，完全都很正常。你买车是大事嘛，那也可以再观望啊，哈哈。所以呢，如果说您最近的时间想买车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买车的话，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具体的服务，比如说帮您推荐车。哎，我有预算，我就想买个油的，买个电的啊，买个什么什么什么价位的，怎么着，或者买个什么年限的，要求越多，咱帮您推荐车，给您找车，特别简单，脑海里边全是车啊，给您做个推荐。另外说，我不用推荐，我就想买什么什么车，找不着车源，我们帮您找。现在车源要比前段时间好找一些。所以呢，如果说您有关于买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找车、推荐车、三方检测等等一系列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卖车的话也是啊，发送您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刚才说过了，价格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啊。如果说您只是简单了解的话，问完难受啊，反正您自己看啊，自己看啊。再说一遍怎么找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哈。这到5月22号了、这个时间上了，买卖抬头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变好的迹象啊？

0: 嘿嘿嘿，老生常谈了。现在这个5月份嘛，咱这么说啊，到往年的5月份的确是差了很多。给我更直观的感受就是，今年的这个淡季要来的稍早了一些。
1: 又早又猛的哈。
0: 对，根据反正就是以前的这个感觉啊，的确是来的比较早。最近的这个状态吧。相对来讲，应该能比4月份稍微强一点。单看这个销量来讲的话，现在能比4月份能稍微多一丢丢，但是很有限。
1: 哦，就是稍好一点，但是呢，对，就是比上个月强，但是可能对比去年的5月份也是差不少，是不是？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现在买车吧，客户也都不是说特别着急，也在观望。

0: 啊，都是在库存车二三月份之前收的车，没卖掉的话，基本上这一两个月要快速消化，甚至不挣钱或者少亏损一点，一定要先把这些之前的车先处理掉。如果说留到下半年的话，那可能需要亏一个多的钱再处理了就。所以说最近属于这个清库存的状态。
1: 嗯，明白了，就是也不在现在是不是收车也不那么猛了，甚至说都不怎么收了。
0: 对，的确是这样啊。怎么说呢，因为三月份之前咱在电台里也讲高价比别人猛多三千两千三千四千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家家都是满库的状态。像我们云达车市基本上你溜了一圈，咱说基本没有说太空的位置，瑞达车市现在估计啊也得有将近三千台车，你说吧。所以说你现在买车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车源比较丰富。完了再一个，你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合适啊可以入手。相对来讲这个淡季提前进入的话，我觉得你买车的话价格也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的。
1: 嗯，对了啊，所以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到底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1年的别克昂科威1.5T 的，跑了42000公里，这就是我建议那种你要不就别卖了车型啊，但也行，五年车了，可以了。
0: 对，昂科威21年呢，其实咱说啊，5-6年左右的车龄，如果说差不多的话，其实咱可以换一换了啊，因为像咱们大连来讲的话，5-6年，其实就差不多年均里程10000多公里，5-6万公里，车虽然没啥问题，但是可以感受换新一下。
1: 嗯，
0: 正常21年呢，它这个昂科威有昂科威也有昂科威 Plus。如果咱拿昂科威来讲的话，这21年的话，收车价可能在7万块钱左右。如果你是昂科威 Plus 的话，那价格要再贵个几千块钱。
1: 那1.5T 有 Plus 不是 S 吗？1.5T 对应的是不是 S 呀？
0: 对，1.5T 对应的 S， 但是昂科威Plus 也有 1.5T 的，对，它如果是 1.5T 的是552，2.0T 的是652，得看您是什么配置的。
1: 嗯，好的，了解了啊。所以您看一下这个价格，其实五年车咱说赔一半我是能接受的，它确实就是算赔一半多一点，要是新车价格来讲哈，五年车赔一半那就正常呗，是不是？
0: 对，正常的一个折损吧，因为美系车咱说在二手车里面的确不如说日系车，其次是德系车要掉的也能稍微多一些。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也是卖车，2015年的奥虎啊，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这个车也是可以换，这都十多年了啊。
0: 对，15年的奥虎，其实奥虎的话，它这个水平对置的发动机非常经典啊，而且这台车其实里程也不算特别多，15年的这个车况良好的情况下，咱们能给出到40000多，其实相对来讲，这款车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虽然说保值率啊一般，但是其实玩一玩开一开，感觉还是非常好。
1: 对，尤其是现在很多，多说一点哈，很多这个新能源的车主啊，没开过油车，甚至说，没开过好油车啊。我认为斯巴鲁包括这个整个质感上，包括底盘呀、驾驶感受啊，其实跟电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很多朋友感觉啊，车就那么会，不是，你开点这种底盘质感好的、驾驶感受好的，你再开电车，我觉得都是提升，这是我的感受。这个电车车主你自己说一说，博文是个电车车主。
0: 我感觉呢，其实大家吧，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是在新能源跟这个燃油车它属于一个交替的过程，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吧都有那么一台 dream car 或一台或两台。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当下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花最少的钱可能去拥有之前想拥有的车，花最小的钱，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就如果您有这种喜好的话啊，就是喜欢的车型的话，来看一下林林宝贝啊，说想买一辆 别克的，哎，全是别克啊 ，GL 八 ES， 要24年的，公里数少点，需要多少钱 ？ES 属于高。

0: 配的了哈，贵的那个。
1: 对 ，ES 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它这个在24年呢，其实买这个车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我们前也是这一个月收一个23年的 ES， 但是它那个是低配的舒适版本。我们收车价是17万多，但是那个里程比较偏大一点，七万多公里，这个也在取决于你买什么配置，完了公里数。
0: 嗯，
1: 24年的话，如果说你花一个20、20多的价格买个里程数稍微小一点或者配置高的，差不太多。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型是没有必要非得认着24年这个年限，但也不是说一个改款年或者怎么着。本身这个车预计哈，可能家用少一点，可能商务啊，或者说做接待用，可以年限稍微长点。说白了，咱再省点钱，可以吧？我觉得
1: 可以，没有问题啊。就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买二手车呀，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性价比，
0: 嗯，
1: 价格合适，哎，车况好，里程少，这些。可以把这个年限可以咱说拉远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就是这个车型，我建议你不用买这么新的啊。你像我今天，不说谁家的哈，刷朋友圈好多这个二手车从业者嘛啊，新到25年奔驰 E300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就配置老高了。我说这比新车能差多少钱呢？现在啊，我感觉啊，就最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准新车的性价比不高。
1: 的确是加上各项的优惠呀、啊、什么、
0: 嗯、
1: 其实你往往看就是2、3年的车其实跟新车的差价都是微乎其微，甚至你考虑过后可能感觉没差太多就考虑新车了。这2年车因为的确是这样，因为2、3年前的话，这个你想买这个车型可能它的原值还是非常高的，不像现在的价格那么高。
0: 对，我的感觉就是那些年什么呢，就新车价格非常的稳定，它不掉，所以你买这个准新的最少我能省2万，我省1万，省三四万，省5、6万。现在新车价格浮动的厉害，你不知道哪天它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哈哈，就是导致可能价格波动，你买个准新的没省多少，因为现在有补贴，你这个补贴那个补贴拉满又能省个1万多块钱，甚至说有2万的，就我觉得意义不大。就准新车的就是比如说不是准新车意义不大，比较贵的准新车知道，
1: 对，是的，像我们以前收车吧，愿意要这个准新车，因为它新呢、
0: 嗯，
1: 大家伙一看便宜很多，哎，感觉性价比高。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收车角度的话，这个车可能哎1、2年的车龄，跟现在新车价还拉不开这个差价。其实我们现在收的话，这种车也不太愿意收，因为不像以前那么好卖了，是吧？
0: 对，就是盯着准新车的客户变少了。就是这么个行情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栾德春的消息是一辆25年的大众探岳 L，没说排量，就是大伙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探岳 L 是不是有 1.5T 120T 的呀？
1: 对，现在新款的咱说低配那个便宜的 1.5T 的那个新车，应该最低配的话可能裸车13万多块钱，这个落地的话应该也15左右，肯定是打住了。这个他说是25年的，我觉得如果按新车价格，他当时买的这个多少钱，应该是能折个小2万块钱这样吧。要如果卖的话，差不太多。
0: 就按照他当时买车的价格，是不是啊？还是按照现在的价格？
1: 对，对他要把这个保险呀、购置税呀排除了以后，完了车价原车的。这个裸车价折2万，就基本上它是它的卖价。
0: 嗯，是的，所以你看，我现在换位思考，我买车，我们折2万卖，车上收中间还有点利润，那就相当于比新车省1万多，哪有性价比啊？那我还不如买新车呢，我只有个报废车或者有个以旧换新啥的，我也能省1万多，是不是？
1: 对对，所以说现在这种车，如果你折的非常少，在市场这种车也不是说特别好卖的车型，没有性价比。
0: 嗯，你看这样咱说没有性价比，那栾德春可能觉得，哎，我这保险也交了，购置税也交，我还得下2万，我赔这么多，你还感觉赔得多，所以就是契合不上。
1: 对，是这样。相对来讲，还是折的比较少，不像以前一台车，你可能第一年就得折30万、45万都有可能。现在只不过这个新车降价降到这块了，所以说你一年折的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0: 嗯，是的啊。ES 发来消息说，3年内的特斯拉 Model 3加是 P， 我知道，就是那个 Pro Performance 那个啊，那个是三加是啥呀？说之前问问有，现在还能研究不？可以给你找，但是我得问问专家，三加是什么意思？
1: 这个 Model 3我也没听过三加啊，因为 Model 3有几个版本，一个是标序后驱，再一个四驱长续，再一个就是那个 P 版的性能版，对，它的马力要更大一些。加我也不太清楚啊。如果说咱拿 P 版说的话，现在你想在市场找非常非常少，因为这个车的保有量还是买 P 版的还是非常少的啊。大概我之前研究过，21年就是改款，它也不算改款吧，就21年21款的话，你现在买一个 P 版的，我估计买个里程数少一点的，你得花到15、16，一年的话，它这个车的差价，差2万块钱。也如果说你要22年的话，你就花个17、18左右啊，往上累积，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车的成交价。
0: 嗯，对，您参考一下啊。所以是 P 版的还是正常的，就是咱说那个标序啊，还是怎么着的都行啊，您参考。但是这个车，按照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价格挺坚挺。
1: 对，的确是啊，特斯拉的这个行情价，它在所有不管是电车和油车当中啊，价格非常坚挺。从去年我们收的价格到今年看的话，其实往往还差不太多，基本上能保持一致。甚至今年如果说你个别里程数少的，我们去年的卖价是今年的收价，基本上差不太多。
0: 嗯，对了，就是目前那么个行情啊。啊，咖啡很苦说三家就是长续啊，那就是长续呗，那明白，可以找啊。不能说这个大连就找不着，肯定有，只不过就看价格，看车况能不能跟你匹配上啊。因为这种车型目前比较畅销，所以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没能摆到展厅呢。就这种车型是有的啊，特斯拉呀，包括352的新能源还没能摆到展厅呢啊，收成了发个朋友圈，车还没开回来呢，可能路上就卖了。
1: 的确是这样，像现在的新能源的确要比油车要好卖很多，而且周期性比较短。像我们上个月卖3台特斯拉，基本上就是回来发朋友圈，像大家老师说的这个状态，没等抛光清洗完事以后，这个车基本上就卖了，找的人多，但是市场产品比较少。
0: 对，就是这个行情啊。所以说您要是想找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咱们只能保证就是不管是后研还是云达，是哪个车市有这个车型了，可以保证第一时间联系你啊。但你来不来看不看，那或等你来了你说我下周有时间，那不可能等到下周，肯定卖了，是不是？
1: 哎，是这样的。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不说您的车况，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这样的话呢也是尽量给各位一个算是高的价格吧啊。绿园生鲜发来的消息啊，二零款君越652T 豪华，10万公里以内，大概多少钱？10万块钱。
1: 嗯，比较准。20T 的22年的成交价，这个车应该能卖到10万大几千，收车的话应该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嗯，您参考啊。车源的话比迈腾少点，但是应该能有。
1: 他是要买君越吗？
0: 对，就君越，对。
1: 君越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像市场，对，很少。其实卖那个君越的话，的确好车。像相对来讲呢 ，B 级车在市场那个日系的要多一些，雅阁、天籁、凯美瑞啊， 其实是迈腾，但是君越这种车还是比较少的。
0: 嗯，了解一下啊，这么一个情形。反正要想买的话，一样留联系方式来帮您找找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方程豹就不用想了吧？你要不你去后沿有一个方程豹4S。

0: 开玩笑啊，想要看方程豹豹五长续航有没有？想要年限近一点，这玩意儿老子也没有啊，一共出两年啊，但我没见过他的二手车，豹五。
1: 的确是微乎其微啊。现在我们收的这种可能会碰见这种车型啊，基本上啊，就是说咱这边给价不是说太高，我们可能就直接发外地了，给同行了。像南方的，像这种豹五啊，那个这种车型相对来讲比给价的确是要比东北这边价格稍微要高些。
0: 对了，所以这种车型，即使大连有，车商也不爱囤，因为它不像卖特斯拉，不像卖海豚、海鸥卖得快，这玩意儿肯定快不了。但是南方肯定比咱这走得快，不如直接就批到南方去，也没有售后风险，啥事儿没有，直接点钱就完事儿了。
1: 对，现在很多车型就存在的地域差，像很多像广东地方，广西呀，都非常认这个丰田的。完了，我最近收车的感觉，给我更多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它日系车，像什么，什么的那个丰田的陆放啊、汉兰达呀、霸道这种车主，现在卖车的比往常要多了一些。但是咱们大连当地啊，消化这种车型给价还是相对能比较薄弱的，所以说我们很多车型都是给到这个广东和广西这面，价格基本上是属于咱这面的零售价，
0: 对
1: 很
0: 了，
1: 多车型都是有地域差价的。
0: 就是这种车型的话，在大连出在展厅里零售的概率太低了，
1: 哎，对。
0: 就是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可以帮您找，帮您推荐。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君君有理，问的是一个新车的问题啊。新车节目是在上午的11点钟，您可以关注一下1008车世界。另外呢，是爱问了一个关于养护的问题啊，我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其他朋友如果想要有关于养护方面的问题不清楚的，我们正常这周三已经连线过钟师傅了，所以呢，大伙如果还有需要，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们来给您做一个对接啊，帮您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到那儿去是可以做一个免费检查的啊。来继续看到的是林子的消息啊，说2013年的奔驰 GLK300 10万公里没出过事故，现在能卖多少钱？这个要卖抓紧嘛！现在在13年也卖不上啥好价格了，3万块钱能不能上3万？
1: 车好的话，3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但的确，最近这个排量稍微大一点的车啊，掉价的速度比较快。13年的 GLK 跑10万公里，现在市场啊，应该是能卖到3万大。收车车况好的话，3万冒点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就这么个行情，但是像刚才说的，这油价一涨啊，这个，咋说呢？这种大没人问，没人找。
1: 对，像这种车型吧，它怎么说呢？的确是油价影响挺大的。毕竟说怎么说呢，这个价格不贵，但是买它的人少了，所以说产品多了，消费力跟不上，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来讲就要掉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BD 的消息啊，18年的啊，威马 EX5，18年的威马 EX5，400公里续航，跑了1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来，今天就考验你，博文，你就今天来，你纯粹来上课来了。
1: 威马汽车，这个真没听说过呀。这个咱没见过，所以说
0: 黄了，
1: 给不了
0: 已经
1: 太准
0: 黄了。
1: 确的。像这个18万公里，给不了你太准确的价格。但是就像咱上次做节目说的，很多很多这个新能源呀，上马说了一个乐视，哎，是乐视吧？这种车型
0: 乐道
1: 非常
0: 吧。
1: 非常少，导致啊乐视吧，跟那个电视一个品牌的吗？
0: 你创维。
1: 对。哎，创维，
0: 创维，
1: 对，这种品牌车可能最后你买配件的确非常，不好找吧？再说完了，我们像这种车型的话，基本上也不太熟，所以说给不了你太好的建议。
0: 对，但是说实话，你这个车现在啊，能走报废补贴。我看你这个车如果现在能拆开报废，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关于那个新能源车报废的新规是什么时候上线啊？如果你能赶上那个啥的话，你这个要走报废，没准比卖的多。因为你这个纯电的报废本来价格就高，而且你这个是能领到报废补贴的。我记得应该是2019年12月31号之前的新能源车就能走报废补贴。你这个品牌，我认为卖的价值不高了，加上公里数。
1: 对，的确是啊，它这个主要是里程数太大了。如果说要买个新车能走报废的话，这个车报废的价格要比卖的价格甚至要高一些。
0: 对，因为你这个车电车本来报废就高，我记得之前讲过吧，可能一个电车哪怕是个小电车可能报废5-6千都是有这个可能性，你这个更多。
1: 嗯，对，新能源它比燃油车的报废啊那个价格要高出来，我觉得2-3千的话应该差不太多吧。
0: 对，是这样的。 BD， 这样我给你个建议，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帮您问问那种专门做新能源的，你这个车还有没有销售的价值，如果有，那可能这个价格就能比报废多。同时呢，我也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问一下报废厂，你看他报废能给你多少钱，因为你要走补贴，不管是报废置换你都能拿钱。你买新，我估计你还能买新能源，因为你买油车不给你补贴的，你新能源换新能源才能给补贴，至少是一个8%或者12%的选择。你再看看你对比新车的价位，看看这个补贴款能差多少。我认为没准加上这个，因为以旧换新的是买电车补贴8%，上限15000；买报废补贴的话是补贴车款12%，上限是20000。有很大可能你报废加上你这个补贴的差价比置换合适，有可能。我现在只能这么说。
1: 对，是的。这个听友其实可能是想了解这个车价格，结果一听完让咱俩直接劝退，直接报废了。
0: 这钱和咱钱着急啊，让你合怎么合适怎么来呗，是不是？
1: 对，对，就说明这个车的残值来讲的话，那会儿车的确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0: 嗯，对，所以这个 BD 这位朋友，我建议你就这么处理，留联系方式，帮您对接一下二手车这块，谁能收明白的，能明白价的，看看多少钱。同时报废厂你自己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合适，对应一下你新车多少钱，算个补贴这个账，这个数咱们得自己算啊。我已经给你说的很明白了，你自己看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 ZZC 2015年13款的蒙迪欧，大本俩名 1.5T 中配，70000公里，车是真好，就是不时髦的。但13款是已经改完那个马丁脸了，是不是还没改呢？要没改就更不值钱了。
1: 对，13款呢是第一批那个马丁脸的那个蒙迪欧，它这个15年，但是里程数不错啊，才跑了70000公里。
0: 对，
1: 这个车现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呢？能卖3万多一点啊，过不了3.5万的价格。人这个车的话，要是收的话，我觉得得20000大几。差不太多。
0: 嗯，行，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在节目上就估不了了，为什么呢？12年的迈腾旅行进口 2.0T 50000公里，公里数真好，就是没准如果这种人找这个车的话，咱能帮你卖的高点，如果就是车商正常收，没有人能给你高价的，这个车型不行。但如果有人专门找，咱找这样的人可能会有机会卖高价，就得做寄售或者找这种咱说帮卖服务了，只能这样做了。
1: 嗯，他这个12年的旅行啊，这个车也是非常好的，里程数也非常好。其实买这样车吧，你就的确就是在碰主的一个这么过程。
0: 对，
1: 其实要如果说咱说他这个车12年的才跑了45000公里，可能跟你这个14年的跑个100000公里的，我觉得他俩的价值来讲应该是等价值的。如果说这个车要卖客户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多卖一些，像我们收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的溢价部分要高一些，但是12年给你个建议，这个车，我觉得应该能卖到45000到50000之间吧，这也算是一个高价了，因为我们去年收了一台，应该是13年10万公里的话，我们那个车是最后卖了多少钱的？那个是2驱的，卖了是50000多一点，
0: 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嗯。
1: 对，所以说可以参考一下价格的，那个到时候看怎么卖合适一点。
0: 好的，看到君君有理补充了，想问一下22年以后的长安 CS75 Plus 啊，大概什么价位？然后车型如何？卖老好了。 但是在当时新车卖老好了，现在好像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1: 对，原来二二年、二一年，包括二零年的国产的

0: 四大品牌其实卖的销量都不错，
1: 嗯，
0: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长安啊哈佛啊现在它的销量都平平无奇的。你要如果说他这个车，他说想买一个22年的是吗？
1: 啊，对，22年的，二年以后的。
0: 买一个22年以后的，其实跟现在的新车价啊，也拉不开差距，因为现在新的便宜。你要买二手的话，基本22年左右的价格都在靠7万左右，甚至里程好点、中况好点的，基本都在7万多。
1: 嗯，
0: 22年、23年差不太多。
1: 了解了，这是价格方面的。然后同时他想问说车型怎么样，开着如何呀？那没啥毛病，这车开着肯定是没啥毛病。
0: 嗯，它 CS75 Plus 在同级别当中，我认为它开着来讲要比哈佛的车，要比奇瑞的车要灵活一些。
1: 嗯，
0: 它的蓝鲸发动机啊，包括匹配的这个变速箱啊，就是开起来顺畅，的确非常不错的。
1: 嗯，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买车的话说清楚您想买什么车，包括说你有什么想法，有多少预算。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大水哥呀，您这车有点贵呀，不太好估，因为上下差价可能差好几万。20年的奔驰 GLE53，一手车3.0T 黑车，全程4S店，64000公里，前保险杠一处划痕，那都没啥事儿，不好给价。我这个都不懂，说实话 ，GLE53 3.0T 60000公里，20年的车，哎呀，咋给？
0: 这个的确啊，相对来讲的话 ，GLE 能稍微接触的人多点。但是他这个53的话，就是的确给不了太准确的这个建议、啊。
1: 就不看车，真的没有办法给您这个车的价格。
0: 对，它相对它比较稀缺，完了再一个它原值比较高，
1: 嗯，
0: 这个的确就是不太好估价。
1: 对，但是
0: 你留下信息，我们可以给你。对，留下信息可以给你，到时候提供一个上门或者是那个准确的估价。
1: 嗯，
0: 到时候可以给你提供一下，
1: 对，您参考啊。大水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节目嘉宾免费上门给您做一个这个车型的这个评估啊。听完价你就在那聊呗，是不是都没问题啊？外的消息，你这位朋友会买车，哎，你会问车，他想买20年左右的讴歌 RDX， 就是太冷门了。
0: 今天晚上这个很多车主啊，就像这个二手车的季节一样，非常非常冷。RDX 20年的，这个在市场啊也没太见过呀，主要怎么能给你好的建议呢？
1: 嗯，没见过是真的。
0: 太少了，的确非常少。对，的确非常少。RDX 讴歌的车本身吧，它就是非常少的。20年的，它怎么做对比呢？它也算是那个小的 SUV。20年的应该，市场行情能给个10万块钱左右，大概可能也算是高价了。
1: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您参考参考看。这个 LIAM 啊，这老长了，我看看怎么事儿哈。15年的高尔夫7代，金色的，但是呢是1.6的啊，自吸的，17万公里，公里数挺大。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其他的没有大事故、小刮蹭，那都没啥事儿。全程4S店，还带不限期，每年2次4S店免费保养，那都没用啊，那都不会变成钱，只能这么说哈。因为你这个差在1.6上了，就排量不太好，另外公里数太大，15年的车跑了178000公里，3万能上去啊？我感觉费劲吧。
0: 嗯，上不去了，因为它这个的确里程要稍微大一些啊，跑了将近18万公里了。但是咱话说回来的话，其实跑这个里程数啊，咱也值得了啊，这个车
1: 就开回来了，
2: 开回来了，
0: 对，开回来了啊，开回来了。完了，再一个，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大里程啊，咱说它是1.6的，这个变速箱啊还是能稳定一些的啊。如果说你这个大里程再加上 1.4T 的话，那可能后期再买车可能就是有点遭罪，可能需要换一些机电单元和离合器件之类的，养护成本要高一些了。它这个其实 1.6 的发动机，它不烧机油，在一个比较稳定性。咱说这个车的按行情价给的话。

0: 它这个里程能给到25000左右吧，我觉得。
1: 嗯，您参考一下啊，这看来我们还是非常了解的。春山也是想买车，13年到15年的丰田 2V4 要6AT 变速箱。哎呦，这个我有点懵住，对不上号，是不是的哈？大约多少钱？就是13年到15年的丰田 2V4 大概什么价格买这个车？嗯。
0: 这个他说这个13年到15年，其实就是 2V4 从小书包改的下一款车型。如果是小书包的话，一二款之前它的变速箱是4AT 的，改完款以后是6AT 的。13年到15年，你花个4-5万的预算，我觉得你在市场买一个年均里程10000公里左右的话，差不太多。13年的话，可能花个4万多块钱。15年的话，可能现在按行情的话，可能是5万多点，差不太多。
1: 嗯，手里有没有这种车型？应该是车市好找吧？
0: 嗯，像这样车型算是比较好卖的车型，尤其4-5万、3-4万的这个价位。像店里的话，有个现在17年的6万公里，那个基本上就在6开头了。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张玲的消息，15年的迈锐宝1.6T 的。62000公里，哟，这车开的可真少。11年车跑60000多公里，把车忘了，忘家里了。15年62000公里的迈锐宝 1.6T。
0: 这个里程数真好啊！15年的才跑了60000公里，迈锐宝的 XL， 它这个车现在收车价的话，应该是能给到3万3到3万5之间，能卖个3万大啊。
1: 嗯，就3万来块钱，但哎呀，您还感觉赔得多，这么大个 B 级车，但没办法啊，这品牌都快黄了。
0: 对，再一个年限在这儿呢，没有办法。
1: 嗯，是的，参考啊，
2: 参考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盖盖的消息啊，16年的大众威领，就是一汽大众的旅行车啊，97000公里，可以1年10000，1.4T 很好，棕色颜色差点意思。
0: 嗯，16年的啊，它这个魏领的车啊，就是小旅行的啊，棕色的话，其实这个车也保有量也挺多的，它是那种深棕色，完了还有个金色的，它这个棕色的话有点发橘黄颜色的那种，16年的里程数也不大，这个车其实按价值来讲的话，跟大众的速腾高尔夫价值其实差不太多，这个里程数少。这个车售价应该是能卖到多少钱呢？能卖到4万，4万少冒点，也基本上也到头了。
1: 嗯，
0: 所以说收车价的话，能给到3万大，差不多。
1: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小申的消息，这是一辆21年的奔驰 A200，1.3T 60000公里，这个车就别卖了。虽然说也是5-6年的车了哈，但是这个当时是不是挺贵呀、啊？是不是？
0: 对，当时贵啊，但是现在新车便宜了，新的现在应该是16-17万、
1: 嗯、
0: A200L 啊，我们也是应该是这个月吧收了一台，这个是20年红色的，我们那个是卖的话8万多，它这个它是23年的是吧？
1: 21年的
0: 啊，那它这个收车价的话，应该如果白色的话收车价应该是95000附近啊。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飞五的消息，哎呦，这个好少见啊，第一次评好像是22年的福特锐际，跑了49000公里，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啊，也没说排量，大约能卖多少钱？锐际有一阵特火，后来也是就没动静了，好像是因为价格波动还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是。
0: 锐际这个车在市场上其实还是非常少的，其实买二手车的话锐界比较多、
1: 嗯、
0: 锐际的话感觉应该是比这个锐界稍微小一点。
1: 小
0: 一对，22年的它是2驱的版本是吧？
1: 没提呀、啊、这是啥也不说呀，就说个锐际，就说个车型，咱给个大差大差不差的吧，就上下浮动的吧，没办法。嗯，
0: 应该是2驱的话，咱说22年的话应该是7万5-8万左右吧。这个车其实二手的性价比还可以啊，
1: 就买了肯定合适。
0: 对，这新的贵，完了二手的相对来讲，美系车保值率差，所以说买二手的性价比较高些。
1: 嗯，是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奇骏2.0白色， 12万6000公里行就。

0: 12万公里吧，15年奇骏20白色，它这是没改款的外观的，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奇骏的话，就是基本上14年往后，14到17之前的，没有改过款。它这个现在市场价能卖到多少钱呢？能卖市场我们卖价应该是在4万多一点，收车的话应该是过不了四了。现在，
0: 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怎么说好呢？也是挺大一车，但是没招啊，是不是？
1: 嗯，对，那相对来讲，就在市场卖这样车型4-5万的 SUV， 哎，公里数别太大的，其实还是挺好卖的。
0: 啊，这个是认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消费者是觉得，哎，这个性价比还可以，便宜喽嗖这种感觉是吗？
1: 对，一是日系，第二个啥呢？里程别太大，哎，配置差不太多的4-5万。他其实想买选择性并不是太多，但是这样车就是算是主流品牌。
0: 对，你这说白了，刚才说那个 CRV 还得花多少钱？那奇骏比它还便宜点。
1: 对，奇骏的话要照那个丰田的荣放要便宜点，荣放可能跟 CRV 比的话还要再便宜点。
0: 是的啊，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哈，抖音可以搜索到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参天大树啊，这车况给的也太笼统了，12年凯美瑞不到8万公里卖多少钱？排量也不到啊，车况也不到啊，咋给2-3万块钱？那是不是跟说了也没说跟没说一样呢？是不是？
1: 对，其实不到8万公里的话，的确是啊，那个咱给的价格肯定也得2万多，但是超3万的话，基本上也给不到了，毕竟年限在这儿。
0: 对，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只能给您个非常笼统的价格了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米饭发来的消息，23年的双擎的锋兰达，全车无事故，原本原漆，包括前后缸，23年你跑12万公里啊，这有点太特殊了吧？要我说。
1: 这个车主买这车，尤其买混动的也是买着了啊！12万公里买燃油的，买混动的话，的确省不少啊。
0: 那你卖车钱又赔回来了，别卖了，开的吧，能这么能开，
1: 对对对对，
0: 你卖它干啥呀？
1: 这个12万公里啊，的确是也没轻开啊。但是咱这么说啊，12万公里跟5-6万公里的话，你最少得少卖15000。2023年呢，你这个车，我觉得应该收拾价。能给的话应该是6开头，但是过不了650了啊。基本上这样。
0: 对，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确实是没有办法在节目上给您评估，高了低了都有可能，高了低了都显得我们不专业啊。所以说，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说得更精准一点。如果说我大点，我也记不住啊，我也不到啊，没有事儿，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啊，这个上门看看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春山也留联系方式了，就刚才那个想要找2V4那朋友，这样回头让这个博文跟进一下，看看这个大哥是要买什么样车，咱把服务做好，车身找好，买不买人大哥的事儿，但咱节目组这块一定要把大哥的整体的购车流程让他舒服 ，O 不 OK？
1: 好嘞，没问题。
0: 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就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博文，之后时间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1: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每年到了5月，大连高考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活动如约而至。今年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活动正式迎来第20届。20年来，爱心送考已成为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无数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情书。目前车贴与丝带的领取地点以及派发时间上 尚未公布，大连交通广播将通过后续节目以及官方渠道统一发布，请广大车主及市民密切关注。20年初心未改，2026大连交通广播

0: 将继续系上金丝带，贴上新车贴，用爱为高考学子加油。在昨天晚间的节目当中啊，就有一位咱们听友联系到了大点，想要找到这个爱心车辆，因为他就需要这个加油考生啊，希望有这种爱心车辆能够帮他提供一个对接。我在微信平台也给他做了一个回复，但是呢我马上下节目了，如果各位还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就是加油考生需要帮各位对接爱心车辆的话，你也可以到抖音平台私信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各位提供相关的帮助。
1: 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一程温暖，20年相伴。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即将开始，从最初的微光启程，到如今满城善意汇聚。爱心送考走过整整20个春秋，爱心司机王磊从2011年开始参加爱心送考，接送了无数考生。王磊说，听到他们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4: 从2011年开始，我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组织的爱心送考，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看着一辆辆系着金丝带、贴着爱心车贴的车辆穿梭在滨城的大街小巷，心里满是温暖。高考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做的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每次看到考生们带着自信的笑容走进考场，听到他们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3: 在众多的送考经历当中，王磊至今记得最紧急的一个任务，就是高考当天给考生送落在家里的准考证。
4: 我接到过姐姐要给妹妹送准考证的任务，当时时间就非常紧急，好在妹妹在18中考试，距离不是太远，我们也及时安全地将准考证送到考生手中。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也提醒今年的考生，考试前一定要查看好考试物品。
3: 王磊说，这份爱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无数大连爱心车主、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一起汇聚成的温暖力量。爱心司机们用小小的举动传递城市的善意，也见证着孩子们为梦想拼搏的模样。这不仅是送考，更是一场爱心的传递，一份对青春追梦的祝福。爱心送考，滨城有爱，青春不负。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6度到22度。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9: 从头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9: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8: 这
9: 还要做生意。
8: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2: 月光快递，
1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运力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入夜，晚风和有点惬意的灯光，海边吹吹风、散散步，和喜欢的人一起走在大街上，一起听月光快递。今儿的节目开始啦！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把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第一首歌晚秋大头。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把你拉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代呢？其实我想说，对于70后80后来说，晚秋这首歌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把打开记忆的钥匙，对吗？那个时候我们还用录音机，还会喜欢把喜欢的歌词工工整整的抄在笔记本上，然后听了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这句话简单直白，但是他却戳中了无数少年的心事。他唱的不是撕心裂肺的痛，而是那一种才明白之后的释然和淡淡的遗憾。好像晚秋的天气微凉，但是阳光很好，适合回忆也适合放下。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越来越大，偶尔再听晚秋这首歌，反而我们能够获得一种奇异的平静，因为他时刻的在提醒我们，曾经我们也那样的纯粹的心动过，感伤过。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厚爱。接下来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好早啊，祝韵诗，好早啊，吕胖胖，他说谢溜圆儿，最近我确实有点圆。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哼，哼，行了，挺有脾气啊。庞庞说，谢老板，今天晚上2小时吗？今天晚上1个小时啊，哥们儿，只有周六是2个小时啊。顺便的跟大家说一声，明天晚上8点到10点的节目，从具体说是19:50一直持续到22点左右，会有我们东北超的实况。也希望大家明天晚上8点到10点钟 FM100.8 锁紧这里来关注东北超的情况。所以明天晚上没有月光快递。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周五了，今天的天气有雾有雨还有点风，所以想听周华健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是周华健的歌吗？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周末快乐。咖啡很苦说周五快乐啊，明天是不是休息？明天我上班，但是明天晚上呢有东北超的情况，所以明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时间没有月光快递，我们再见面一起听歌的时间应该是下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咖啡很苦说想听一首张宇的大女人。晚上好，划破夜空的流星，周末快乐。他说周末的晚上想点播一首 My Heart Knows，这首歌想和听友们共享。 My Heart Knows， 刚才我找了一下没找到这首歌，哥们儿，晚上在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来听行不行？晚上好 Superman 大圆儿，杨一爸爸小曲，白志芳快快乐乐，问号飞鱼，校园常在李强，小博，还有盖世盖乐世界，心想事成，麦田远方，奔波彼岸啊，好多好多的朋友，见到你们我很开心，谢谢大家的陪伴。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吕胖胖，金莎，林俊杰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被风吹过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有点甜，甜甜的味道。

风吹过的夏天，金莎和林俊杰啊，声音好甜呐、啊！这两个声音我都喜欢。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期待的风里面就会带着冰淇淋的甜香，还有接下来的蝉鸣、橘子汽水味的黄昏、溅湿裤腿的凉水，这些还有被风熨烫过的夏天。哈哈，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会吗？我好怕热啊！OK， 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在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出现，9点结束。我是谢卓，继续。Superman 说，今天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快乐。今晚主打一个静静的听歌，双耳不闻窗外音，一心只听月光灼。我的天，鼻心大大的。大圆儿晚上好，周末快乐。他说起风了，下雨了，都没收衣服呢，有点惨呢、啊、哥们儿。想点播一首严贵的爱河，他说严贵的声音已经许久没听了。哥们儿，我好找啊这首歌，但是我没有严贵的版本啊，抖音里面听行不行？晚上好杨依依爸爸。白志芳来了，他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循环了一天的歌曲都不香了，所有的声音都不及你的出现让心情愉悦开心。哎呀，他说想听一首《等风也等清》，这首歌单曲循环了一天还是没听够啊。哥们儿，这首歌也让我好找，可是我没有，原谅我今天太掉链子了，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准备一下。快快乐乐说，卓姐啊，周五开心快乐，准时的守候月光快递，想点播一首我怀念的。飞鱼，端午节快乐。小言常在说谢浪漫，周五快乐，一起浪漫，一起 happy。 晚上好李强，周末愉快。小博说今天晚上8点播放的歌是啥？大点结束的那首歌吗？我看一下。我是如此相信，周杰伦的歌啊。问号说谢胖胖，你是不是又开始还债了呀？哎呀，我不是在还债就是在还债的路上，我晚上抖音直播都在还债。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先饭盒，最近有点懒，没先饭盒。先饭盒的号和大家上班巴巴下班缠人那个号是谢卓，感谢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

下了节目以后可能会和大家继续听听歌。谢卓，谢老板，谢谢你的关注。飞翔的潘帕斯说，明天八点，明天晚上八点得去看球了。艾琳下来了，好久不见朋友，周末快乐。他说今天晚上想听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孙姐说还是在车上听歌感觉更好，就说是呢。章鱼哥说像雾像雨又像风，我也想听。 OK， 来先听这首歌行不行？张宇大女人。点歌的朋友是咖啡很苦。

张宇大女人，哎呀，这首歌好像是唱给女生的，为什么听到的是唱给女生的歌呢？这么有力量的声音，大女人，女生我觉得温柔是要有的，但是她绝对不是妥协，是我们要在安静当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可能我们在20岁的时候，20岁的女生总是愿意给自己标榜独立大女主、大女生。可是像现在的我40岁了，我才真正的明白，力量从来不是靠虚张声势的，真的是来自内心的平静，学会用温柔的语气坚定的说话。

女人，好像是被岁月打磨出的棱角。四十岁女人的魅力，应该是皱纹里面漾出的星光，还有睿智。所以要好好的活出我们自己该有的模样。怎么就扯远了呢？心想事成说，今年夏天肯定会热，平均气温要比往年高0.7度呢。真的呀，0.7度还行吧？哎呀，也不太行。小曲同学，你看刚才我说的不准确，人家说的是你是上班叭叭下班啪的，哎，准确。晚上好小宝森，他说每天都会陪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吗，我京胡演奏都没听完就奔交广来了啊。 yes。 浩爷爷说谢胖胖，谢胖胖，你从当初的谢程程到现在的谢胖胖，你究竟经历了什么？经历了20斤肥肉呗。还能有啥，哥们儿？你这句话问得太扎心了，明知不顾问。但我也是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饭盒掀起来长了20斤肉。你看，心想事成又说了，他说张宇的歌和十一郎的词曲真的是太般配了，把爱情里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表达出来了。不再是书生，他说我是你小听众问号的爸爸，他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周五，坐在我的车上听你的广播和你互动。希望我的女孩健康快乐的长大，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哎呀，漂亮！看到这条消息，我更开心了。还是一名小学生，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啊？咱俩是好朋友了，行吗？周五的时候别忘了我们互相问候一下，好不好？告诉我你的名字，好不好？祝你开心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吧，孩子。明天会更好，说收听月光快递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喽。OK， 这首歌开场的时候，大连小胖应该是点播了这首歌，但是他想听周华健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哥们儿，他唱过这首歌吗？我没找到，我记忆里好像没有过吧？也许是我 out 了。刚才章鱼哥也说想听这首歌，我们听原唱吧，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风》。

小许说，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谢希瑞，有人在传说她的声音听了使你更治愈，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谢希瑞，神秘谢希瑞。留下一场，我笑得太放肆了。

0: 人生啊，永远都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状态，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阶段都能活成最好的样子，都能成为最佳的时光，过好每一个日落又日出。这首歌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风。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接下来我们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晴暖送考路”，致敬20载的坚守。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大连交通广播20年爱心送考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群体就是大连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总是最快响应，最具长情。在这个群体中有个身影很特别，2003年，打从他成为一名出租司机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服务立下了这样一个目标，把乘客当亲人，用爱心回报社会。你别说，他还真做到了。23年的出租车从业经历里，他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就是有着最美的哥大连好人称号的的哥张硕。爱心送考他坚持了整整20年。
4: 2021年，我帮着那个社区做志愿服务，就起火了。我想是个5楼的一个老太太家着火了。我上了3楼的时候，老太太站着，我说你谁家的？完了，他家起火了。完了以后，我就去，我说他家回去上去拿东西，还有东西要拿。完了，我说你别去了，赶紧这样，我下楼吧。然后我就直接从楼上给他老太太给抱起来了。
5: 大火挺大的，人都往外跑，你往楼上冲，你当时不害怕吗？
4: 当时也没觉着害怕。当时就想往上冲，楼上有没有人受到危险，我能帮他一把。
3: 2021年，张硕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是西连个体共产党号爱心车队的队长。
5: 咱都知道出租车这个行业呀，它都是个体，那个体你为什么要入党呢？你知道入党意味着什么吗？
4: 其实我觉得我入党就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想用这个加入党组织，跟着党组织走，用这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完了以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这个一起做好事儿。
3: 党员就是要吃苦、冲锋、付出在前的。一名好党员不仅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还要有爱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和带动更多的人。张硕就是这样一名党员的哥。他从交通广播有爱心送考时就参加了这项爱心活动，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
4: 其实讲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就是想让这些通过高考孩子们知道，这座城市里有些人在为他们这个默默付出，为他们默默的加油。完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在我们这些平凡的岗位里，也能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让这个温暖反正一年一年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等着有一天他们这个长大了以后也能就是回报社会，心里种下一个善意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开花结果，希望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3: 20年爱心接力，20年温暖相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早已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名片。岁月流转，爱心从未褪色。最美的哥大连好人张硕全程陪伴爱心送考走过20年，见证了公益传承，把善意酿成了最绵长的城市温情。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每年的五月，我们大连高考的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如约而至。今年呢，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行动，正式的迎来了第20届。20年来，爱心送考已经成为了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呢，无数的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的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当然，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同时它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的情书。目前呢，车贴和金丝带的领取地点以及具体的派发时间还没有公布，大连交通广播将会通过后续的节目以及官方渠道统一的发布，请广大的车主和市民密切的关注。20年初心未改，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邀您继续系上金丝带，贴上新车贴，为爱用爱为高考学子加油。OK， 北京时间20:36，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OK， 小曲说想听这首歌《雨中的恋人们》。

时光里总有一抹孽温柔地盘踞在我们的心头，也总有一个人让岁月缱绻成不落的月。这首歌好温柔啊，陪你度过。 Oh sorry 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下一首歌我们听 Eason 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中的恋人们，外面下雨了吗？我来上节目之前，我还听有朋友在抖音下面留言说，今天晚上有雨，已经下雨了。刚才大雨儿也说下雨了，没收衣服。外面下雨了吗？提醒大家，如果下雨了，路面是非常湿滑的，而且最近呢雾气特别大，路面也湿滑，大家小心慢行，平安抵达。晚上好，星空欧文他说又听到你的节目了 ，yes。浩爷爷说：“我没事儿就在中山公园遛弯，能不能偶遇你？不能，不能一点儿。大圆儿说：“谢希瑞都出来了，那在遥远的德克萨斯星球，有没有一位神奇的主持人？他拥有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我的天哪，谢希瑞都满足不了你吗？你别说，真有。”真有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但是我跟你说，德克萨斯星球已经装不下他了，他现在正在准备来到地球给大家表演一个一指禅。大圆，你是不是偷偷翻看我的简历了？我正准备去德克萨斯星球应聘这个岗位呢。德克萨斯星球有没有应聘主持人的岗位的？想要应聘的跟我一块儿啊。下雨啦，孙姐说外面下雨了，已经钓鱼点了，大家慢点开车。大连红心说在车上听着美妙的音乐，等着夫人下班回家，是不是特别舒服？小小说想听阿拉斯加海湾，他说好听的呀。哎呀，OK， 来吧，下一首歌，我没记错的话，点歌的朋友应该是艾琳夏，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Eason 的歌啊，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心动的新鲜感，但是长久又真诚的陪伴真的太难得了，朋友。

这个世界太吵了，太多人追着新的风景跑，却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陪着我们把旧的日子过出新的滋味。所以说，那些穿过新鲜感的滤镜，在岁月里面稳稳站在你身边的人，他才是最该被好好珍惜的人啊。因为心动很简单，但是久伴却很难，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Eason 下大了，孙姐说外面下大了，小肥虫子说外面下雨啦，大雨点开始喽，往家跑喽。寇欧文说，谢卓我的歌呢，哎呀你都欠我好几首了，今天能不能给我放一首冰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什么的拍。孙姐说这种感觉太好了，把车灯关了，静静的在车上听歌，雨下大了，我着急了，我太着急了。老李说想听动力火车的南下北上啊，有一个波浪线，这名字就是波浪线，他说想听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小肥虫子说我来给儿子点播一首声声慢。小许说我和后街就不应聘主持人了，我俩去应聘策划吧。可以 OK， 如果我应聘成功了，我一定带着你俩，咱仨一块战斗。清风细雨也说外面下雨啦，谢谢提醒朋友，再次的提醒在路面上的大家小心慢行。乐一说谢老板周末快乐，来一首可以不是你，什么都可以不是你，月光快递必须是你。真的吗？啊，刚才还说呢，酒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谢谢陪伴乐一。我还记得上一次冬天的时候，那天好冷，发台历的时候，乐一在人群当中递过来一袋好吃的给我。是你吧哥们儿，谢谢你。

新闻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好好听啊，今晚的歌都好听，听着歌伴着雨夜，儿子在旁边熟睡，他说这一刻好幸福啊。这首歌叫可以不是你，来自张远。

0: 去，
1: 要不是一首老歌把那段过往再提起。
0: 过去的我对自己说了那句都已过去，
1: 我想我早已忘记了关于你的刻骨铭心，夜里数过的星星，为你哭红的眼睛，大概都成了年轻过的证据啊。好多朋友说这谁点的歌，这么会点歌，怎么这么好听。心想事成说这首歌特别好听，歌词写得太好了。远道道远说很多人不喜欢雨天，我偏偏相反，我就喜欢雨天，特别是在车里听着歌，窗外下着雨也是很放松的感觉。 Yes。 慧华说谢卓，我昨天去抖音看你了，你也不胖，为什么叫谢胖胖啊？外面雨下得挺急的，祝大家晚安。我可胖了。独家记忆说广电的雨已经到来了，自己就在广电附近充电呢、啊、那一会儿没准能偶遇一下呢。陆风情说想听下雨了，想听刘德华的忘情水。来吧，下一首歌。

0: 妮，她说谢老板周五快乐，好久不见，你猜猜我是谁呀？想听一首偏爱。
1: 啊，又让我猜，我猜，我也猜不出来哈。

世界上最奢侈的不是锦衣玉食，而是成为某一个人毫不犹豫的偏爱，是打破所有规则的例外。偏爱绝对不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真的，而是他心底里就真的很喜欢你。所以我们可能总是在寻找这样的一个人，他见过世界繁华，却依然觉得你最珍贵，他见过众生百态，却依然对你例外。哎 OK OK， 马上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今天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孙燕姿。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才刚刚看到，少年说有大连云太好了，长兴岛也能听月光快递，信号杠杠的。面朝大海说哟哟哟，大饭盒咣咣的周起来。朋友大家原谅我，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另外呢，明天朋友大家原谅我，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另外呢，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没有月光快递，明天晚上月光快递暂停一天。明天晚上从19:50开始有我们的东北超的盛况，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隔壁老王说周末心情非常好，在旅顺刚下班，给我的死党王杰威点一首，王吉威点一首朋友，让我和隔壁老王一起嗨起来，哥们儿，抱歉。明明周末愉快，他说今天的歌又听差不多了，晚安。啊，有朋友说想听一首用情，晚安，笑颜常在，大鹏。Sorry， 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今天就到这儿吧。希望每天在节目的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都有收获，希望你也一样，我们一起收获慢慢的成长，赤诚而热烈，温柔又坚定，永远让人感动，学着做一个太阳，温暖明亮，平和浩荡。周一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周五的晚上终于可以不用想明天的事儿了，周末不需要假设，需要的是打开冰箱，瘫在沙发，把闹钟关掉。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张远《我没有如果》。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现在的自己就是最好的版本。那些没走的路，没做的事儿，没说出口的话，就让它留在过去吧。反正今天过得还不错，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提黄小宝森。小子同学说，晚风揽月色，周五遇温情，守候熟悉的声音，祝月如和小伙伴们万事皆如意。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大鹏说 Hello 啊，是我，今天呢想听第一杯敬我的故乡。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黄龄的小雨，非常应景。王宝汉他说，你好主持人，想点一首稻香。他说顺便呢想问一下，开发区万达是什么情况呢？堵了15分钟基本不动。开发区万达，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说一说哈。开发区万达这个点位呢，为什么堵车？是有事故的发生，还是说有占路修道啊等等的其他的原因哈？路面上的任何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取得联系。

夏天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安静的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小雨。黄龄，小雨，点歌的朋友名字看不太到。

雨停了，天晴了，那些藏在心底的话，不如就说给最亲近的人听吧。紫气东来说，晚上好啊，想听一首汤令山的颜色，这是一首写给妈妈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大圆提到的是港东二街和港龙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他说呢，提醒大家在这儿呢注意减速观察，因为路口呢车速容易过快，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再次提醒大家哈，走在港东二街和港龙路的路口这里，大家一定是注意瞭望路口的车辆。乐一说周末愉快，月如想听一首指纹。他说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也祝愿大家都能拥有圆满的人生。欢迎志杰。钟意你说晚上好啊，月如之前呢一直在默默听节目，今天是头一次互动，想听一首阿依莫。A 村长说，主持人晚上好，他说想在接下来到高考之前每天放学的这个时间送给孩子们祝福，可以吗？播什么歌我们都喜欢听。他说冲关收次15天，祝福24中高三8班的所有孩子们稳住状态，正常发挥，少年得偿所愿，致敬用心付出的班主任以及其他任课老师，辛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玫瑰少年，祝愿孩子们在六月用自己的方式都能够开出那朵独一无二的花。

带刺的花也能开得很美，每个人都是唯一的版本，谁也复制不了谁。所以呢，对于高三的同学们来说，在这个六月，你不是要去复制谁的胜利，而是要去认领自己的圆满。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那个不可被替代的你。杜轩达，指纹。

好多朋友在平台上都提到了外面呢开始下雨了。Mr. John 说雨又开始下了。宋子木也说了说现在的侯一小区下雨了，想听一首雨爱，别着急。刚有朋友说想听一首阿依莫，这样我们先听一首 DJ 版的阿依莫。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别乱动，
4: 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哎，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两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2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4: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5: 一年一度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开始。在送考队伍中，一支自发组建的民间爱心车队，20年来持续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他们就是炮癌爱心车队。多年来，车队人来人往，但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吴刚却从2007年一直坚守到今天。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送考20年了。而谈起送考的初衷，他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吴刚，
6: 最开始就是单纯的响应交广的号召。

0: 那时候私家车也没太普及，范围大，考生还特别多。其实全市有很多送考的站点，由于我们都是家住在炮台子，所以就聚集在西乐公园门前。2010年，大家也逐渐的熟了起来，讨论着其实各自为营也不是个事儿，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炮台爱心车队。最开始送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随着送考和考生家长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每次看着考生啊，能向着向我们挥挥手、摆摆手，再听到一句特别真诚的“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这心里头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一个踏实和温暖。人生大事无外乎三件：高考、结婚、生孩子。我们作为一个个不相识的一个外人，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第一个大事当中，同时也让送考这事儿多了份沉甸甸的意义。每年送考也都成了我们格外期待的日子。这些年印象深的事儿其实真不少，挑战呢也遇到过。有一年高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考生，他的父亲是高位截瘫，母亲呢有小儿麻痹，并且这个父母还坚持在街道做义工，孩子呢也特别特别懂事儿，真是令我们真的所有队员感动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敬佩。车队的副队长王磊呢就瞒着大伙儿，个人资助这个孩子念完大学，这还是几年以后的一个酒局上由于喝多了才让大伙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也有加入我们新队员说呀，当时我就是坐着你们的爱心车进的考场，现在我想把这份温暖和爱心继续传递下去。那一刻呀，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特别感动，这份感动这份力量也让我们能将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
1: 有幸全程参与大连交通广播20届爱心送考20年坚守，每年6月准时出发，愿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未来可期。
2: 炮台爱心车队的司机因为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结缘相识，因共同的公益理念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将这份爱心理念延伸到送考之外的更多公益行动中。吴刚，
3: 2018年春夏，我市遭遇数次强降雨，其中最大雨量达到几十年不遇级别，导致大量车辆被困，道路严重拥堵。炮台爱心车队的司机们连续奋战，协助转移低洼区域受困群众10人，解救道路被困车辆30余辆，救助司机及司乘人员近40人。
2: 20年坚守初心，20年为爱护航。感谢炮台爱心车队的全体队员多年来积极投身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并将这份善举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用平凡善举汇聚城市温暖。愿所有高考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与爱同行，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
4: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下雨天就特别适合听这首杨丞琳的《雨爱》。今夜我们又听雨又说爱。有名说，你好主持人，想点一首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送给自己。风说，晚上好哦，月如，想点播一首我大内蒙的迎宾歌《鸿雁》。他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最后一杯总会一起合唱，气氛嗨翻全场，尤其是那句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归，体现出了我们内蒙人的憨厚真诚热情好客。他说欢迎大家来大内蒙做客。欢迎麦田欧远方。您好说哈喽啊，想点一首无条件。大河有水说，月如月如，我又回来了，想点一首爱存在。他说即使放到未来，我们之间的陪伴也会永远存在。我要

我们来看一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建中提到的是大通证券西侧十字路口，他说路面上呢有一个大约30厘米深的大坑，说轮子能掉进去，甚至能磕到底盘，特别的危险，尤其是电车哈、啊，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大圆也提到了说，在中山路的西行方向过了市场街信号灯的位置呢，中间车道有3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往左右两侧并道。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有一种爱是不计条件的守护，而有一种爱是开在心底的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祝我们都能够有声有色的工作，有滋有味的生活，有情有义的交往，有模有样的成长。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

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事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呢？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他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撒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

说拿一根小吸管儿，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加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加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加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加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一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角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角，一对角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仙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赛加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

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翳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泻，整条干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肩灵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您啊胀痛，然后作用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郁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了、发胀了、怕光了、流泪呀、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郁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

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惊，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呢，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名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障，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异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想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肝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

膀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啊，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啊、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剩下的二十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十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她这个小区她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她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云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他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四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
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啊，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呢，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塞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仙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味丸呢，能够同时集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得用对药材，用足药力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底啊修复好，把气血营养呢补到位，把眼内的湿热浊毒清理干净，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

0: 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10年、20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瓶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之类的。但如果说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连喝口水都没法喝，连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每一位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咱们一定要找对方向，少走弯路，用上真正的好药，一定要把眼睛调理好，把晚年生活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你得知道自己身边每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你得知道旁边这个人他背着您他在说一些什么话，听听不见，你眼睛至少能看得见。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老年人呢生活的能够更踏实更清晰一些，别老了之后咱们生活变得稀里糊涂的，态度上可以稀里糊涂的，但是从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对于自己的眼睛负责任。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扐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0: 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宁老师您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呐。
4: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3: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4: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3: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
4: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3: 84岁了。
4: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3: 好好，严老师，我母亲眼病啊、
4: 哎、
3: 就是在你这个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她眼病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黑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4: 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说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3: 是啊。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4: 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3: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4: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3: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我就想让你啊帮我老伴治呢。
4: 啊，说说老伴是什么情况？
3: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啊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他以为就是老花眼，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着那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那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生活呀、基本上不能自理了。之前呢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就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近再去复查呢，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这个老伴啊心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还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4: 白内婷还有沙普艾斯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呀、

0: 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哎，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加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天灵顶上珠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的地方，这角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你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您干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良药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1: 严老师，我知道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呀肯定能治好。
0: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呢，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天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吧，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啊，
4: 哎，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4: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加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君药，君药这么少，那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3: 好好好，辛苦了，
4: 哎，
3: 我一会儿就打完电话去预定去报名。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0岁。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三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4: 三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3: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断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4: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3: 是的是的，
4: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 因为角膜上有。

0: 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三个疗程，现在呢有十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1: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我听节目那边说，猛药自然齐方，尼木20味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0: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1: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检查的时候呢，也没说是这个发泡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是发泡性角膜炎。发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呢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0: 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就会形成的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1: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就是越治越严重，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 0.15， 右眼就 0.1， 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吧，那这点视力就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然齐方尼木25味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我的眼球都疼，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这个药啊效果非常好。
0: 咱猛药自然齐方明目20味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1: 对呀，他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现在呢左眼白点呢一口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现在早上起来呢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0: 查视力了吗？
1: 查了，我现在左眼 0.4、右眼 0.5。
0: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1: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这情况都好吗？没有了。非常好。所以呢，我都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1: 哎，对，还有2个白点。
0: 啊、哦，要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2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一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马上打了电话报名预定。
0: 说到这儿再见。
1: 感谢尹老师，再见了。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

0: 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400-807-022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您好
3: 尹老师，这是麻烦您呢、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4: 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要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3: 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4: 啊，
3: 还有角膜炎，有结膜炎。白内障吧、以前我都做过手术了，但是我用了那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一共用了快两个疗程、我的眼睛现在不干不痒，就感觉眼睛里面是湿润的、还挺舒服的、原来就不行，就感觉老像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呢用药以后就这个毛病减轻了。您老师您的这个方子确实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中药啊。
4: 好药材啊它才有好的药效，这一点一定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呢治疗眼病，它跟其他的眼药是不一样的。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呢三大活宝级的动物药啊，除了这个赛加羚羊角之外还有麝香、牛黄。为什么要用这些珍贵的药入方呢？麝香和牛黄还有跟别的20多味的药材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角膜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能力修复回来了，晶状体呢慢慢就透明了。另外呢这个结膜、角膜修复正常之后啊，您的结膜炎、角膜炎它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啊能够起到效果。我这心里边我也替您开心。
3: 是啊。你看但是现在药马上就用完了，就啥时候能到药呢？我想直接这回要是到了我就给他买够了这回。另外我想用上那个仙灵顶上珠。
4: 蒙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本身就一药难求，产量特别少，就是因为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稀缺嘛。仙灵顶上珠您想想它是哪儿啊，它是羚羊角角尖上面那1厘米的地方，它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但是更加稀缺呀。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于重症眼病效果是更快，但就是太稀缺了。我呢最近一直给大家争取，如果争取到了大家就一定啊订购疗程。
3: 那麻烦您照顾照顾我，让我能继续用上药了、可别断了、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呀。
4: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您就拨打场外当地的电话，先把这个名儿啊预定上，然后呢等到药我给大家组织到一部分发放到你们当地的时候啊先给您送到，我也争取呢让您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
3: 林老师如果我的眼睛问题解决了，这生活能恢复以前了、那我可真的太得感谢您的这份恩情。
4: 肯定能好起来。
3: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感谢您。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仅 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着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交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啊。

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

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啊。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写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了。

本一块二，当时挣得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遨游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80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

城里患者病例，有些病例我白天在医院煤库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2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

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

0: 痴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吗？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

0: 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啊。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反正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脏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糕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糕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
5: 那
4: 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浮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糕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
4: 浑
5: 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

0: 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1: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
1: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1: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1: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0: 哎，
1: 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1: 那谢谢了啊，霍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
1: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好，
3: 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有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0: 还有那个青老王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两次到三次。
1: 哦、
0: 现在呢，我只吃一次了，
2: 嗯、
0: 吃一次吃苯化酸氨氯地平片吃一片。
1: 哦、
0: 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一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啊，
1: 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就
1: 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2: 你
0: 啊。
2: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分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
0: 哎，
2: 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0: 哦、
2: 我买四个月的了、
0: 哦
2: 啊、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嗯，就是犯病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收拾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扭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2: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啊、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先上医院呢检查。有安检单关闭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就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2: 啊，对呀，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
2: 啊、
0: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
2: 啊、
0: 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2: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
2: 啊，
0: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2: 哎呦，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对吗？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0: 哎，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2: 好，
0: 老朋友？
2: 好，
0: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啊。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

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

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

从杯到烧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 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

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

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千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

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吧？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着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

0: 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来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

0: 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1: 哦哦哦！
0: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0: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1: 嗯，
0: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1: 哎，好。
0: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1: 哦、
0: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1: 啊、
0: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1: 嗯，
0: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一百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
1: 嗯，
0: 就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1: 哎，
0: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就感觉
1: 变化多大呀，哈、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好。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0: 然后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给他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
0: 浑身
1: 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得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胡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

0: 感觉自己白费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杜亚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
1: 这事
0: 儿，
1: 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
1: 好，
3: 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

0: 吃上咱们老糕，我是六号开始吃的咱们老糕。
1: 哦。
0: 我吃咱们老糕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五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糕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
1: 啊。
0: 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糕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你老阴天，这对家嘛，这真好啊！那得分。

0: 呀，我叫你呀，我就早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2: 哦。
0: 我买四个月的了。
2: 哦。
0: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指指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嗖嗖我也放。赶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2: 啊，
0: 哎，苏醒过来。我这、啊、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简直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福老高哈、啊，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啊，在上医院呢检查，又安检班冠病不严，三尖瓣反流哈、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
1: 啊。
0: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2: 好的，
0: 啊、
2: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
0: 啊、
2: 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0: 嗯，
2: 坚持用吧、
0: 啊、
2: 老朋友
0: 啊
2: 没有问题
0: 啊
2: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
0: 啊、
2: 好吗？
0: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跟着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2: 哎，对，您就相信他 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0: 好，
2: 老朋友，
0: 好，
2: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啊。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知道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5: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6: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5: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6: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间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1度，旅顺15到20度，金浦新区15到20度，瓦房店15到22度，普兰店15到22度，庄河15到20度，长海15到18度。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期时间早间的6:03，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场雨呢，今天早间呢停下来了啊，但是昨天晚上下一宿。这个天气呢，今天早上出门感觉到也挺凉的啊。其实是好兆头啊，赛前下雨，对方缺兵少阵，我们赛前喊出赢下比赛。所以希望今天晚上8点，大连英博队还有我们东北超大连队啊，都能够双线出击啊，双双取胜啊。啊，那么昨天啊，我市的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虽然说呢，现在这个温度好像听起来还挺高的，但是呢，从体感上还是有点凉哈。那么随着上空的云量逐渐的增多，啊，那么昨天的夜间呢，开始转阴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出现了，而且呢是伴有雾气的。啊，那双休日，这周六周日到下周一，云雾组合将会继续霸占槟城的天气舞台，风力和缓，气温保持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就是21.2度啊，这个今天也就是如此啊，今天最高21，明天最高22，今天最低15，明天最低16啊，但是风呢都差不多，偏南风4到5级，明天呢是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所以你光看这个风加这个温度好像配合的还不错，但是呢早上出门体感还是有点凉啊，空气湿度大，好，那么早晚时段局地呢有强浓雾。下周一啊也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呢，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连续3天的天气基本上啊都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变化。到了下周二、下周三，我市呢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下周三的夜间雨水会再次到访。气温方面呢，预计市区的最高气温到下周二、下周三，会回升到25-26度。那么最低气温呢，在17-18度。所以近期大家的着装呢，还是要根据。

天气预报啊，包括自己的这个体感啊，及时的调整，也不能光看啊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数据啊，出门之前呢把窗打开，把手伸出去啊，然后呢再观察一下楼下啊，看看别人怎么穿的，再感受一下你的手啊，然后呢你的胳膊啊，外面的风，再配合一下这些天气预报的一些预报的结果，好吧，这才综合判断你出门究竟要穿啥。反正早上多穿点肯定不吃亏啊。呼呼说阳光敬业啊，这站好出发前最后一班岗。对，今天是我们两点的飞机啊，一点的飞机，然后呢中午11点全体集合，所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是跟节目时间不冲突，所以我肯定来啊，因为下个礼拜就整个啊就不能陪大家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还是告别一下啊，暂别一周。然后我都想好了今天的结束曲啊，今天因为是这个纯享版啊，通到七点结束曲，我们听一首张信哲的依依不舍啊。今天呢我将和我们的听众出发去新疆啊，进行8天7晚的北疆之旅啊。我们这个行程啊其实接下来还有，那么现在小薇正在新疆啊，他比我早出发2天、啊、那么就是接下来啊6月份我们还有2个团期啊，7月份还有，因为确实特别火，包括尼泊尔的行程，那么大家呢感兴趣，然后呢根据您的时间然后选择一下合适的团期啊，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有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出发。那么如果说想出去玩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2个字旅游啊，旅游就可以了，这个具体的行程就推送给你了啊。回来啊，大家怎么都好奇，你不是去旅游了怎么还在工作飞机还没飞呢所以我就上完节目我再飞啊，对不对啊，这完全不矛盾吧啊啊。我先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因为确实是没去过新疆，也做好了准备啊，各种各样的准备啊，无论是服装啊啊，拍摄的设备啊等等啊，包括天气的预判啊，反正这两天这个北疆反正是有阴雨天气啊，但是我相信我去了他就放晴了啊，这个没有问题，压制一下他啊，我把阳光带过去好吧，到时候回来啊，下周下下周啊，好好分享一下这一次的新疆之旅的心得体会啊，然后呢给大家提前探探路啊，大家呢到时候去新疆玩肯定会有这样算一个提前做一个攻略吧啊，我的一些感受啊大家提前去了解啊。好，说完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位女歌手 Jessie J 啊，结石姐。你看这是这中国网友啊给人起这个名啊，叫人结石姐，一语成谶，但是没长什么结石，但是呢这病殃殃的看起来是非常的 strong 啊，但是就是隔三差五就闹点病。哎呀，这是她最近啊，是昨天的时候啊发了一条动态，说我没有癌细胞了。他是发了一个视频啊，他是在医院的长椅上屏息祈祷，双手合十，片刻不敢放松，直到医生点头的瞬间，这位38岁的天后终于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他说我整整哭了好几个小时。确实他的这个抗癌经历啊也给很多人带来新的鼓舞。那么针对大众普遍存在的癌症的认知误区、筛查盲区和恐慌的情绪啊，医生表示说肿瘤的早筛早诊至关重要，规范精准的诊疗方案更是提升患者生存率与生活质量的关键。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JCJ 有的朋友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还不认识啊。那么她是英国的一位流行女歌手啊，也是词曲创作者。

代表作有Price Tag 啊 ，Bang Bang 啊等等这些歌。当然，被更多的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是2018年，他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这种现象级的音乐综艺节目《歌手2018》，那而且呢是拿下了总冠军。一般来讲不让老外拿冠军的，是吧？大家可能也之前呢有感受哈，老外没拿过冠军，但是但是这个 Jessie J 实在是实力太强了，完全的碾压。就你不让他拿冠军也说不过去啊，所以确实是就给了他啊。他是得的什么呢？他是这个乳腺癌啊。从临床数据来看呢，乳腺癌其实呢是愈后最好最可控的恶性肿瘤。那么他顺利战胜病魔呢，也不是幸运的个案，而是现代规范化治疗下的普遍结果。那么目前呢，早期乳腺癌五年生存率超过95%。多数患者呢经过系统治疗完全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长期生存，这个治愈概率是极高的。所以大众看到的癌症等于死亡的刻板印象早已经不符合当下的临床现实了。那么大众呢最容易混淆的是转阴和治愈的区别啊。医生解释说检查结果呢看不到癌细胞，是阶段性胜利，代表病灶清零无活跃肿瘤。那么医学啊，真正的临床治愈呢，是以五年无复发无转移为标准，熬过五年高风险期，复发概率大幅降低，患者呢基本可以长期安稳生存。那么在临床上呢，乳腺癌的发生呢，多是长期不良习惯叠加导致的，熬夜、高压、情绪内耗、内分泌紊乱，是当代年轻女性最常见的致病诱因。与此同时呢，肥胖、高脂饮食、晚育、未哺乳、家族史等因素会进一步推高患病的风险。所以都需要了解啊。那么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其实早期的乳腺癌几乎是不痛不痒的啊，无痛硬块、乳头变形啊、皮肤凹陷、橘皮样改变、单侧溢液啊、这个腋窝隐痛肿大啊，这些看似轻微的变化都是身体发出的救命信号，千万不要当成普通增生一拖再拖。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女性的体检误区呢，医生建议说，乳腺筛查不能一刀切，年轻女性呢是以彩超为主，中年女性呢需要彩超啊，联合筛查，高危人群呢需要增加什么呢，叫核磁检查，这也得注意要做核磁。那么通过分层筛查最大程度的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所以简单来讲啊，就是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发现晚啊。那么除了乳腺之外呢，像宫颈癌啊，这个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三大隐形杀手。很多人呢笼统的害怕呢这个妇科肿瘤，但并不了解啊，三种癌的风险症状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医生说呢，宫颈癌是最可控最可预防的妇科高发癌。那么病因呢单一明确，主要由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也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疫苗提前阻断的恶性肿瘤。那么在防控上呢，宫颈癌呢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闭环啊。那么接种 HPV 疫苗加定期 HPV TCT 的联合筛查，几乎可以规避绝大多数的癌变风险。所以呢，建议女性不要盲目等待高价数疫苗，早接种早保护才是核心，错过窗口期反而得不偿失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这个妇科肿瘤的发病结构正在悄悄改变。医生指出呢，是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呢，像随着肥胖三高人群增多，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已经赶超了宫颈癌，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啊。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是子宫内膜癌最典型的高危三联症啊。那么代谢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代女性新的致癌风险。好在呢，这类癌症信号非常明确啊，那么绝经后异常出血、经期紊乱、莫名出血、排液都是典型的预警，那么早治之后的预后效果呢是非常好。相比之下呢，卵巢癌是真正的狠角色，那么也是女性肿瘤当中最凶险的一类。医生说呢，卵巢癌发病率最低，但死亡率高居妇科肿瘤第一，七成患者发现的是已经是晚期了啊，因此被称为妇癌之王。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伪装性极强，早期呢没有任何的特异症状，偶尔的腹胀、胃口差啊、肚子变大，常常被当成胃病、消化不良，等到出现明显不适，往往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窗口啊。

么医生强调有家族肿瘤史 BRCA 基因突变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高危人群啊，那么必须要定期的啊要进行筛查，不能靠自我感觉去判断健康啊。那么当代女性肿瘤的最大风险啊，从来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筛查缺位、拖延观望、盲目恐慌。而肿瘤年轻化趋势的背后是长期熬夜、情绪焦虑、饮食失衡、体检敷衍的生活常态。那么 JCJ 的抗癌成功的故事呢，也是给所有女性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就是癌症不是绝症了啊，恐惧和忽视才是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是乳腺癌还是妇科肿瘤，现代医学早已经拥有成熟的筛查干预治疗体系，早筛早查早治啊，就是当代女性对抗肿瘤最硬核的底气。所以关于体检啊，关于对自己身体的这种察觉更敏感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JCJ 的歌，这首他的代表作 Price Tag。

这首歌来自于 Jessie J 和这 B.O.B 啊，这与说唱歌手两位共同演唱的 Price Tag。来，恭喜结石姐抗癌成功哈！确实，这个结石姐有点多灾多难的意思啊。

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问题啊，但是现在都一一解决掉。那说什么呢啊，就是这个歌已经发行15年了，不知不觉15年，但是你听这个味儿啊，依然很潮，是吧？然后那天我看那个 NBA 总决赛第二场，这个马刺打雷霆啊，这我也是这多少年也不打鱼了，也不看那个 NBA 啊，我一看，哎呦，现在 NBA 真不一样啊，说什么这个攻防节奏很快，而且这两个队这个外线啊，这个出手命中率特别的高啊，挺有意思的啊。那个文班亚马这就快2米2了，那打得跟1米7似的，就太灵活了啊。那我想说什么，这还不是这个球的问题，就是在现场播放的音乐，我听到了两首啊非常熟悉的歌，一首是 Cash at Blow 啊，另外一首是 David Guetta Sia 的那首这个 Titanium 啊，泰。这两首歌就当年也是火的不要不要的啊，就跟 Price Tag 差不多啊，就是在榜单上就是名列前茅的。然后我查了一下 ，Blow 呢是2010年发行的啊，更早 ，Titanium 是呢2011年发行啊，不对，也是11年，这两首都是11年，我的天，都11年啊，也就是说这三首歌都是2011年的，对吧？就都15年了。就整整齐齐都是那一年的，所以说就是那些年啊，就是好歌井喷，就你 NBA 现在在这个中场播放的这些音乐还是15年前的音乐啊，这些年的好作品哪去了啊？或者说就是那些歌的生命力这么强，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啊。夏某微光说旅途愉快啊，多吃馕，这个白天20点看俩球，对，白天20点，因为那边晚上10点啊，新疆晚上10点这个才9点半吧，啊，慢慢的太阳在落山，晚上10点才天黑啊。我多吃馕啊，我多吃肉不行吗？我，1980说阳光到伊犁一定要吃一把抓，喝奶皮子咸酸奶，好，啥叫一把抓？这一把里边都啥啊？那小明问一个灵魂拷问，你不看球了，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哪个重要啊，去出去上新疆重要还是看球重要，你怎么分不清这种感觉啊。看啊，正好落地是6点多钟啊，那不挺好吗，也不耽误。巨蟹蝈蝈阳光，我也跟你一起去新疆呗，我们疯团了，因为你现在买票啊。大军这发视频这哪呢，这个阴雨天下怎么还下雨的感觉，这个阴乎乎的天气啊，在路边在这跑步呢啊，就好多人在这跑步啊，而且穿的都是专业设备啊，专业装备，不知道哪个路段啊。下午1点，军我们下午1点起飞啊，大家呢还想出去玩啊，就跟我们一起出去啊，这个行程给你安排的啊非常稳妥啊，而且都是一价全含的，不用你操心啊，发旅游两个字到我们平台上啊，旅游两个字，我们下个月还去新疆啊，还去这个尼泊尔啊，都已经安排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2025年的全国人口总量的前10的城市。根据各地的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重庆是全国唯一超过3000万人口的城市。那么2025年常住人口总量是3190.47万人。啊，重庆这个人口最多啊。然后是上海、北京、成都啊，人口都是超过2000万。啊 ,2025 年的常住人口分别为上海是2480.26万人，北京是2183.2万人。成都是2147.4万人，另外呢广州、深圳、武汉、天津、西安、郑州人口都是在千万以上。那么从人口的增量来看呢，2025年广州、西安、成都、武汉、郑州、上海实现人口正增长，那么深圳呢没有公布具体的数据，各地人口增长的动力不同啊。那么广州呢是依靠自然增长和人口流入啊双轮驱动啊，以12.3万的增量是领跑了人口总量前10的城市。那么上海呢凭借大规模人口的净流入，对冲人口自然负增长。
而西安、成都、武汉、郑州等中西部的强省会城市啊。

是成为了人口流入的新热点。另外呢，在全国人口总量趋稳、结构性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呢，城市迈入了以产聚人、以人兴城的新阶段。高校毕业生呢，成为各地的稳人口、优结构的核心增量。像深圳、重庆、郑州等地呢，都是锚定了2026年吸引毕业生或者青年人口的数量目标。那么业内人士看来啊，未来城市竞争的焦点将放在留人和育人方面，产业竞争力、城市宜居水平、青年发展环境将会成为决定城市人口长期潜力的关键，也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跨越的必选项啊。就是你看三方面哈，产业竞争力、城市宜居水平还有青年发展环境，排在第一的一定是产业竞争力，就是你在这个工作这个城市是否是有适合的这种岗位啊，尤其是你的就业是不是对口，再一个是发展机会啊，上升空间，还有呢就是薪资待遇啊，这个都很重要啊。所以产业竞争力一定是排第一位的。另外呢，大海泉水问你是几点飞机啊？还不走啊？回来打包馕？你们怎么都盯着馕呢？据说去新疆这段时间多发点视频啊。好，我发哪儿？我发我自己抖音上？我这还没想好，我发要发视频号啊？哎，我视频号你们去关注一波，但是内容跟抖音基本上一样啊。叫十分满意，十分满意啊！十是阿拉伯数字十，啊，其他都是汉字。十分满意。抖音是 MC 阳光啊，抖音 MC 阳光啊。三豆说：“这个今晚李导怎么说？上 buff 没？说了，啊，说赢下比赛，没说拿下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对方的菲利佩，还有卢萨，印象没来。”然后呢，韦世豪停赛，然后边后主力边后卫，胡鹤涛，也是上不了，四大主力都上不了，跟之前我们遇到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青岛两个队，对方也是就是兵强马壮的啊，遇到成都呢，确实缺兵少将的，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主场，只不过四天之后啊，从深圳打完，然后呢，隔四天又打主场比赛啊，舟车劳顿的，反正球员们也挺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次。展现我们球队风采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挑战领头羊，而且现在这支领头羊啊，属于遥遥领先啊，在积分榜的这个领先优势是多少分？现在14分啊，还有多少分？我们记得是特别多的，啊。成都荣城现在34分啊，领先13分啊，重庆铜阳龙排第二21分，我们英博呢是排第四19分。所以我们和对方呢有15分的差距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抹平了，啊，就变成12分了，稳了，啊，咱这点自信没有吗？对不对？你主场，对不对？在苏玉湾嘛，谁来都得腿哆嗦啊，放心，我们肯定要打出我们的最佳状态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这个不得了啊，魔力哥先生总决赛舞台王倩演唱的《回来》。这个是封神之作，因为当年啊，黄绮珊就凭借这首歌，这个当时是拿到了当场的第一名嘛，当场第一名。而王谦呢，这首歌呢，他也是在压轴的第二轮演唱的，他和费玉涛开启了冠军争夺战。可以说王谦啊，确实是美声专业出身呐，这个功底还是极强的啊。无论是这个气息还是音准啊，那么都毫无疑问就相当的精准，像尺子一样啊，没有一处破音啊，没有一处气短，没有一处抢拍。副歌的连续的这种长音、高音的嘶吼，非常的有穿透力啊。王圈的这个表现啊，令人非常的惊叹。但唱成这样都没夺冠啊，这属实有点不可思议啊。好，来听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的王圈作品，回来。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1度，旅顺15到20度，金浦新区15到20度，瓦房店15到22度，普兰店15到22度，庄河15到20度，长海15到18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4: 好了，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美丽园主说：“哎呀，听得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唱得真好。这要是看现场的这个舞台啊，感觉更好啊。”昨天我也了解到，摩尼哥先生啊，其实正在进行全国的巡演啊。那前几场呢，都是，小型的，就是千人、几千人啊，一两千人的啊。那么后期可能会在上海啊，现在暂定8月22号进行一个5000人场的一个大型的演出啊。现在广州、沈阳、北京、武汉、上海啊，武汉呢还待定啊。这沈阳离咱比较近啊，7月12号。它是一个1900人一个场地啊，就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啊。目前是12强巡演啊。王谦的这一首《回来》啊，确实是惊天动地啊。西边数0801啊，问我这视频号是啥名字？10分满意，哎，这样能不能搜到？就十是数字，阿拉伯数字10，我也没试过能不能搜到啊。应该有人能搜到了，我看到我有一些这个没发作品，有人这个加嘛啊，10分满意，阿拉伯数字10啊，分钟的分，然后满意啊。好，接下来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昨天啊，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派啊，发文说。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内的信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说人总有说错话的时候，比方说呢，好在只要发现的够快，你总有时间能够撤回。但是你一定不止一次想过，微信撤回凭什么不能时间长一点啊？怎么是2分钟？2分钟确实很短，但是作为撤回刚刚好。那么现实里说错话呢，你马上补一句，哎，但我没说。但你一般都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话，而不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回一下。所以还原到线上社交的微信当中也是同理啊，说2分钟内。对方大概率还没读完，撤回约等于我重新说，这个聊天节奏啊不断层，超过2分钟啊，对方已经读完甚至回复你了，这时候撤回啊只会让双方更尴尬，说我明明看到了，你非要装没发过啊。如果现实这个不现实的话呢，发送者就能随意篡改聊天记录，是吧？借钱记录、工作安排、

商务承诺啊，都可以说删就删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两分钟啊？那文件撤回它是三个小时啊。那一个你发错一个 PPT 啊，这能还能撤回？对，所以它不同的消息类型，它撤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两分钟内可以撤回的是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那么三小时内可以撤回的是 Word、Excel、PPT、PDF、MP3、压缩包等等。所以文件撤回时间啊就超长待机了啊。说因为查看文件天然得有时差。所以你下午两点发过去一份 PPT， 对方可能在开会赶高铁啊，就等他回到工位下载解压通读完可能就很长时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两分钟就相当于没有用嘛，所以三个小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带。另外呢，还有两个这个关于撤回的小细节啊，就是重新编辑，就是文字消息撤回之后呢，在五分钟之内可以点重新编辑，就是对原文字进行一个修改啊，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啊，就是现在这也是新的功能，就是你一次性转发的好几条啊，它也可以选择这个，数量再多全部撤回啊。那么还有就是撤回消息为什么有提醒，就是它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后悔药啊，就能不能悄无声息的撤回？答案是不能啊，因为现实世界当中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所以呢线上也保持一致。作为通信工具呢，首要保障的是送达的准确性啊。所以一个人发送消息之后啊，如果消息说说没就没，毫无痕迹啊，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一个无底洞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啊，今年的五月的票房已经超过了 19.8 亿，是超过了去年的同期了啊。那么其中呢，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8亿，是跻身了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啊，成为了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榜的冠军啊。那么这部影片呢在豆瓣的评分是 9.1 分啊，却是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了。感人至深，看完之后都尤其是女性啊，女性观众都哭得跟泪人似的啊，这也在带纸巾去啊。这个电影呢是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啊。故事呢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啊，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啊，一路磕磕绊绊。上映以来啊，这部电影的口碑是一路走高啊，很多人就是自来水啊，含泪推荐啊。有人说呢，后劲太大了，看完之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在听主题曲，都会再次落泪啊。那么导演蓝宏春接受采访时说呢，剧组拍摄的时候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为了把这个把控角色情感的细腻度，团队的四位编剧呢，经过漫长打磨，塑造了远隔山海、素未谋面的两位阿嬷角色。使他们的情感寄托自然流动，描摹出层层递进的情感心路。所以你看今天又休息了，周末来了，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去电影院好好的去看一下哈，感受一下。好，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是近期上映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错过了遗憾吗上映时间是5月20号，前天已经大前天已经上映了，庄达菲领衔主演，就年会不能停那个女主角啊，她饰演的吴小北在爱情当中屡屡受挫，在遭遇初恋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和白客敖子逸、王安宇饰演的不同类型的男生产生交集啊，这种青春成长类的啊。另外呢，昨天上映的一部电影叫《今晚正好》，讲述的独立设计师徐秋和作家陈宇宙意外相遇。从试探拉扯到敞开心扉，最终找到彼此慰藉的温暖故事啊，这个轻喜剧啊，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这个马思纯演就太有心得了啊，这整天谈恋爱的就会这个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和谷谷啊，这个也是昨天上映的星球大战系列的衍生作品啊。还有呢，今天正式上映《森中有林》，是由正直编剧并执导啊，这部影片关注度也很高啊，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阵容十分强大啊。另外呢，还有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我们意外的勇气、维米尔扩视大展等等新片啊，也会陆续的登陆影线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大连公安交管发布的关于东北桥还有东北快速路封闭施工的通告。从5月25号起啊，下周一开始啊，以下路段要逐段的封闭施工，这个非常重要，大家关注一下啊。

0: 首先是5月25号到6月3号，还有6月10号到6月18号。每天的22点30分到次日5点，对东北桥、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口至广电中心路段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幸亏是夜间施工哈。那么施工期间呢，由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方向的车辆从东北路桥下绕行，由向路交桥入市方向的车辆是从广电下桥由东北路绕行。另外呢，从5月25号到5月30号6天的时间，每天的22点30分到次日5点，对东北快速路广电中心至海达广场出市方向是要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广电黄河街疏港路上桥的匝道要全部封闭。那么出市车流呢，是由桥下东北路相依街疏港路来进行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封闭，出市车流呢是由疏港路菜市街掉头绕行。另外呢，5月31号到6月2号三天时间啊，22点30分到次日5点，对东北快速路海达广场至中华路出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广电方向的出市车辆从海达广场匝道下桥是由香洲路进行绕行，海达广场碎鱼湾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车辆呢是由香洲路海口路西南路来进行绕行。另外6月3号到6月4号6月10号到6月11号这有四天的时间，也是每天晚上的22点30到次日5点，对东北快速路中华路至海达广场入市方向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由北站华北路匝道入市方向的车辆是从中华路匝道下桥，由中华路华东路绕行，中华路上桥匝道封闭，入市车辆是由中华路华东路绕行，碎鱼湾上桥匝道封闭，入市车辆呢是由方辉街西南路绕行，海口路上桥匝道封闭，入市车辆呢是由海口路西南路绕行。另外6月12号到6月17号六天的时间，每天晚上22点30分到次日早上5点，对东快路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的入市方向是全封闭管理措施啊。好，我具体不说了哈。6月18号到6月19号只有两天，也是晚上10点半到次日5点，对东快路华北路至海口路双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啊。这个还挺多的啊，昨天的时候呢，我市的各大公众号都已经发布了。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心松考，今年的第20届了，确实有很多的感人至深的故事。那么今年的20届啊，我们也是有一个活动的升级啊，车贴呢也有一个革新，我们一共呢一套车贴的是三张啊，那么其中一张呢是我们交通广播和英博队啊联名的车贴，这个是有五款不同的高考的助力口号，车贴设计呢也是融入了我们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我们的考生能够马到成功。我们和英博的联名车贴呢是贴在后风挡玻璃，另外呢今年的车贴呢主形象是在这个我们的两侧的车门啊，那么可以和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一个同框的效果，寓意20年的爱与坚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送考故事，来听听杜淑华的故事。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如约而至。一辆辆贴满金丝带的爱心车辆穿梭在滨城街巷，以平凡善意守护少年奔赴考场的路。在默默奉献的爱心司机当中，出租车司机杜树华已经坚持爱心送考17年了，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路。
4: 大家好，我是跑爱心车队的杜树华，我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从最早的停靠站开始，到我们跑爱心车队自己组织爱心送考，这份坚持我感觉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把考生安全准时送达考点，看到考生和家长回头微笑致谢那一刻，我感觉值了。那种交付出心意的瞬间，让整座城市的善意有了具体的温度。我也会继续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在此我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感谢每一位像杜树华一样的爱心司机，初心不改，守护一届又一届的少年高考之路。我们以平凡微光守护少年奔赴梦想的征途，愿少年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不负寒窗，不负热爱，一路同行。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 送考二十年，归来仍是少年。
0: 谢谢每一位爱心人士以及爱心企业的全力支持啊！正是有了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这个送考的活动才能够持续二十年。啊，看一下三十而立，反映说黑石礁邮政银行这边啊，现在这个出口啊，两辆车的这个刮蹭，唯一的一个出口堵住了。两个人现在这关于责任纠缠不清啊。没有这么干的，拍照赶紧撤离啊，快撤快出啊。刚才很多朋友在问到这个 U17 的比赛啊， U17 的比赛呢在今天凌晨一点钟打响，这是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 U17 对阵日本队啊。其实赛前呢很多人当然决赛呢这个确实有赢的机会，但是对方确实实力很强。上半场呢我们坑挖的太大了，0-3落后。下半场万象扳回一球，赵松元点射建功。最终呢我们中国 U17 是2-3不敌对手，获得本届的亚军。即便如此啊，我们也是创造了2004年以后U17 亚洲杯的最佳战绩。我们也是祝贺这些年轻的球员们未来可期啊。其实呢我们在下半场绝地反击，一路逼得日本开大脚摆大把。所以非常了不起啊，把日本队逼得是相当狼狈啊。大家呢今天白天有时间的时候，如果没看的话，没看直播可以看一下回放啊。这个比分呢不能反映全部问题啊。那么首先这个首发阵容的排兵布阵确实是非常的离谱，因为呢你们都知道大赛的决赛一般不轻易动嘛啊。但是呢我们竟然采用了小组赛首轮输给印尼一模一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啊。所以人员安排包括阵型的安排战术布置这个日本的主教练确实还是有商榷的地方啊。这个球员来讲没有办法，球员都努力了，但是确实从战术上不是太得当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啊8点钟同时要进行的两场比赛。我们关于大连队啊，首先是东北超啊将会在4省4地同步打响。期盼了这么久，东北超终于要开始了啊！我们大连队将会在哈尔滨的20区的体育文化中心挑战哈尔滨队。那么昨天上午呢？前天上午啊，大连队已经启程去往哈尔滨了。下午呢，全队首次的赛前采场，适应比赛场地及气候条件啊。这个草啊还是有点厚，所以说呢，就是打传控，稍微费点劲。所以就是比较适合长门冲吊的球队。王索龙主教练呢赛前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示啊，但是我们要肯定要适应一下啊。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比赛当天可能会下雨，所以说如果雨下的比较大，那么可能比赛就是五五开的场面，我们可能在地面配合上会受到很大影响，但全队也准备好各种情况，争取赢下首场比赛。那么我们大连队呢经过前期的选拔试训呢，集结了一份50人的大名单，其中包括校园足球青训28人，还有社会足球俱乐部青训8人，还有社会各行业球员8人，以及省内选拔的6名球员。所以我们大连队啊是所有参赛8支球队当中最年轻的队伍啊。那么他们呢可能还是用一些俱乐部的梯队，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这些草根球员啊，平均年龄只有19.2岁，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大学生啊。好了，我们的前两轮啊是在客场啊对阵哈尔滨和长春，第三轮我们回来在素云湾迎战沈阳队啊。另外呢今天晚上8点中超第14轮大连英博海发迎战成都荣城。那么昨天呢李国旭主教练呢介绍了说呢成都荣城排名第一啊，进攻和防守都很强，在球权转换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经过这一段的调整啊，我们的伤病有所好转，在排名布阵上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那么我们想打好比赛必须要有耐心，也要控制好比赛的节奏，最重要的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进行比赛啊。相信在球队球员俱乐部和球迷的一起努力下，我们能够在主场赢下比赛啊。配合呢下雨，赛前下雨啊，相信今天一定有好运是吧，这个是我说的啊，一定有好运啊。那么毕竟浩说呢最近比赛比较密集啊，从深圳回来之后呢主要是以恢复为主，争取打好这场比赛，不管什么球队来我们都要在主场争取胜利，也希望给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啊。那么这场比赛我们这个斯坦丘也回来了啊，所以4-2-3-1还是可以打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我们如果压出去打呢效果就一般 啊，我们打反击呢可能更好一点，把球权让出去。当然这场比赛我们是理所应当的可以让出去，因为对方呢确实实力很强。

强，这个在积分榜领先第二名13分呢，到现在未尝败绩啊，所以确实我们有理由打防反啊。那么前12轮他们11胜1平啊，32粒进球啊，就是火力非常猛，但是这个同时他们11粒丢球，也是整个联赛防守最稳固的球队，所以确实很厉害啊。但这场比赛呢，就是菲利佩缺席，韦世豪四张黄牌缺席，是吧？包括儒萨伤停，然后呢，包括这个还有那个谁，胡格涛也打不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拜克拉姆或者王子铭啊，会是中锋的替代人选。虽然他们确实火力很猛，但是呢，从前些的比赛看呢，就是缺少菲利佩的比赛，都不进球。菲利佩上场才能进球。这个都铁律。所以菲利佩这一场比赛都不上，看看究竟怎么样啊。我们也是期待今天晚上啊能够顺利的拿下比赛。好了，看看时间还留个两分钟吧，我们听一首依依不舍。那这个今天下午一点我将和我们的听众启程共同去往新疆8天7晚的这次北疆之旅啊。那么回来之后也会和大家好好分享这一次旅行的感受。那么大家想出去玩啊，也可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啊，在下个月也会出发到新疆。大家呢向平台发送两个字旅游，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6月1号，只能是这样的啊，六一儿童节回见嘛，6月1号，那准备个可爱的歌跟大家分享啊，好，那么回来不见不散，拜拜。

0: 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

0: 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傅家庄附近目前滨海西路到滨海中路的这一段八一路的沿线呢，是由于越野100比赛的缘故，所以在这个入市区方向的最外侧机动车道设立了一个隔离墩，就是隔离了一下，但是对于通行状态说实话影响并不大，各位走的时候稍微留意，基本都可以非常顺畅的通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目前沈海高速的海湾北施工路段呢是封闭了入市区的方向，沈阳方向现在是双向通行的，土阳高速以及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施工的，正常通行的。另外，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60，大件品车、危坏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鹤大高速公路以及沿线是限速80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15到21度。
1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问候大家。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我们关注一下一早啊，三十而立发来的信息，说帮忙瞭望一下黑石礁邮政银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景象景滨港，去邮政银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出口，但是呢出口啊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这就把唯一的一个出口给堵住了，说能不能啊就是呼唤交警啊来到现场帮着整一整，因为半个多小时了，这两辆车呢也没有撤离。哎，我们是从发来的图片也可以看到哈，是一辆厢货和一辆这个 SUV 的吉普车发生了刮蹭。是不是他俩觉得这个责任划分不明晰，所以才在这儿一直僵持呢？外面这个大雾下的啊，部分路段可能是还会也有小雨洒落，所以呢路面非常的湿滑，提示各位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开车的车速。我们已经把这条信息反馈给交管指挥中心这一边了啊，我们再稍事等待一下，如果有更多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大海前是谁，一早来报道，感谢有你。小曲同学说了，浅夏清晨时光安然，祝周六早安岁岁无忧。还有项目微光说，我就特别好奇想要打听一下这个阳光哈，这不是游新疆期间呢，那早上六点钟是由阿紫代理不？你将会听到阿紫和小林混合版的代理。还有附录院想知道一些爱心送考的相关内容，您说如果想要提前预约当司机或者是您家有考生想要预约啊，就是爱心车主的话，您都可以在大连云这个平台当中啊，你直接在这个搜索栏里面点击爱心送考，根据相应的对话框的选择来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对接的。

还有很多朋友哈在问说，今天早上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是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路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是限速每小时60千米，限大件车、危化品车还有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也是限速每小时80千米。

0: 我说的不是景滨巷吗？我说的是景滨港吗？抱歉抱歉啊，我们再来更新一下这个信息，是黑石礁邮政银行这里边有一个景滨巷。景滨巷去邮政银行的这个出口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但是现在呢暂时还是没有撤离的啊，也希望交警呢能够前来帮忙疏导疏导。早上好，早上好，杨依依爸爸，谢谢大家发来的问候信息和打卡信息。如果代理早上节目的话，姑妈儿要走得更早一点了哈。嗯。哎，俊巧说的对呀，孩子认的对呀。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伙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吧。
1: 领先提示，
0: 2026年的5月22号凌晨0点，国内成品油本年度第十轮调价窗口是正式落地开启了。那么本轮油价行情是跌宕起伏，周期前期是大幅下跌，后期呢是逆势反弹回升，最终敲定了上调结果。国内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八次上涨，本次成品油价格调整，汽油每吨上调了75块钱，柴油每吨上调了70块钱，落实到车主的日常加油零售价格上，92号汽油每升上涨了6分钱，95号汽油每升上涨7分钱，0号柴油每升上涨6分钱。那么按照普通的家用车50升的常规油箱计算，现在您要加满一箱油，相比此前要多花费将近3块。那么日常用车的成本是小幅增加了。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开启时间是在6月4号的24点。

0: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5月2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大连足球双线燃战，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会全程关注。还有中超哈，大连英博主场迎战成都荣城， FM105.7 体育广播将会现场直播，提示各位一定要来观看，来呐喊，来祝福，大连赢。好，我们继续呢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1: 领先新气象，
0: 本周末到下周一，云雾组合是继续霸占槟城天气舞台，风力和缓，气温保持稳定，市区最高气温21到2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5到17度之间。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衣物容易潮湿，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穿着透气和易干的衣物，以免引发身体不适。另外呢，早晚时间段哈，局地也是有强浓雾的，需要注意防范。下周二周三我市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下周三的夜间雨水将会再次到访，气温方面有所提升，预计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5到26度之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适时的调整您的着装，注意身体健康。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迎回来，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8点钟，5月23号晚上8点钟，大连足球双双燃战东北超，大连队是客场挑战哈尔滨队。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将会全程关注。中超方面呢，大连英博主场迎战成都荣城队。FM105.7 体育广播将会现场直播。有朋友啊，小明就问了，说那你猜一猜呗，谁能先进球？咱大连队，那个你说呢？岳成旭说：“大连必胜，大连加油！”咱们把好运气啊都送给大连队的这个小伙伴们，希望都提出我们理想的赛季和好成绩。小峰峰说哈，说条路况跟大家讲一讲，81路转盘就这个点位呢有两起事故，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啊。81路转盘现在有两起交通事故。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各位初三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一下这则消息，距离2026年中考目前呢仅剩下不到30天的时间了。那么现在除了孩子全力冲刺复习，家长最大的比拼就是信息差。如果说志愿填报失误了，政策理解不到位，不了解各校招生的优势，这是很容易让孩子辛苦3年的分数白白浪费的哈。而现在呢，为了帮助家长和考生来好好的去准备考这些还有科学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备考还有填报啊，咱们要求的是科学填报啊。这个志愿方面，咱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 APP 将会在5月2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起，一直到5月31号重磅开启2026大连中考直通，连续8天云端公益直播。那么本次活动也是汇聚了大连多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名师以及资深中考填报专家，全方位的破解中考备考、择校还有志愿填报的难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干货满满，全部都是家长刚需内容，还有各大高中负责人直面镜头，详细的来讲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管理模式和升学优势。告别啊道听途说，哎，我听那个谁讲啊，哎，我就和俺们邻居说哈，你现在不用听这个说听那个说了，你就听专业的人士来说。还有初三学科名师分享最后30天的冲刺提分技巧、应试方法和心态调整战略啊。志愿填报专家也会现场来拆解指标到校、指标统筹、平行志愿等核心政策，手把手的教家长啊来规避滑档啦，还有浪费分数等等一系列的常见问题。而每场直播呢时长充足，支持实时互动，家长有任何择校填报还有备考的疑问呢，您都可以现场提问，当场为您解答。所有直播内容长期留存，也可以随时回看，方便家长朋友们反复学习，随时来进行复盘。首场重磅直播呢定档在5月24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30到12:30之间。像大工附高、8中还有裕民、12中、华南高中、前程高中等多所优质学校家

嘉宾将会悉数登场，志愿填报专家王守俊全程坐镇。5月25号我们还迎来了48中、36中还有意愿附高专场的直播。也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家长，大家一定要提前下载大连云。我特别想在现在知道一下，咱们还有小伙伴没下载大连云的吗？你下载了之后有一个邀请码填没填呢？如果还没填的话，方不方便填一下子轩的呢？方便的话请在平台扣个一。咱们可以啊提前下载了大连云之后，锁定2026中高考专属栏目，定好闹钟，准时收看，吃透最新的中考政策，摸清各校的情况，掌握科学填报方法，咱能帮孩子呀稳稳的去拿下中考关键一战。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咱家长也怪不容易的。你看每逢考试，妈妈们要穿上旗袍，代表着旗开得胜；爸爸呢可能会给考生哈，买一束这个向日葵的鲜花，代表一举夺魁。现在啊，不仅仅是孩子的分数考得怎么样，但是呢，咱家长是不是得提前了解各方面的政策，能够帮孩子托举一把？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哈，今年中考填报，您是最担心滑档看不懂政策，还是您不了解哪所学校的优势？评论区里边咱们在微信公众台当中来聊一聊您最头疼的中考问题，我们可以提前把问题啊给大家汇总一下，是不是？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

0: 公益支持。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绿色畅通，各位走的时候稍微留意就好，部分路面呢是有点湿滑的，车速呢请各位控制住，注意一下是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15到2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指数方面的信息内容。今天白天舒适度4级，感觉非常舒适，是最适宜人们生活的环境温度。紫外线指数3级，辐射强度中等，请您外出的时候记得涂抹 SPF 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注意保护好您的眼睛。穿衣指数是3级，建议您选择穿着长袖的衬衫，还有长袖的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服装。今天的晨练指数是5级，天气不好，不适宜外出晨练，建议您呢可以改在室内打太极拳、做广播体操或者是瑜伽等运动。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擦洗您的爱车。晾晒指数3级，云量稍多，可适时晾晒。散步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宜散步。雨伞指数5级，没有下雨的可能，出门不必带伞。郊游指数3级，天气条件尚可，可以郊游。登山指数5级，能见度差，不适宜登山。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宜外出。
8: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9: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0: 一年一度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开始。在送考队伍中，一支自发组建的民间爱心车队，20年来持续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他们就是炮癌爱心车队。多年来车队人来人往，但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吴刚却从2007年一直坚守到今天。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送考20年了。而谈起送考的初衷，他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吴刚，
11: 最开始就是单纯的响应交广的号召，那时候私家车也没太普及，范围大，考生还特别多，其实全市有很多送考的站点，由于我们都是家住在炮癌子，所以就聚集在西乐公园门前。2010年，大家也逐渐的熟了起来，讨论着其实各自为营也不是个事儿，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炮癌爱心车队。最开始送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随着送考和考生家长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每次看着考生啊，能向着向我们挥挥手、摆摆手，再听到一句特别真诚的“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这心里头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一个踏实和温暖。人生大事无外乎3件：高考、结婚、生孩子。我们作为一个个不相识的一个外人，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第一个大事当中，同时也让送考这事儿多了份沉甸甸的意义。每年送考 也都成了我们格外期待的人。

0: 感动，这份力量也让我们能将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
1: 有幸全程参与大连交通广播20届爱心送考20年坚守，每年6月准时出发，愿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未来可期。
2: 盼望爱心车队的司机因为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结缘相识，因共同的公益理念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将这份爱心理念延伸到送考之外的更多公益行动中。吴刚，
3: 2018年春夏，我市遭遇数次强降雨，其中最大雨量达到几十年不遇级别，导致大量车辆被困，道路严重拥堵。破坏爱心车队的司机们连续奋战，协助转移低洼区域受困群众10人，解救道路被困车辆30余辆，救助司机及司乘人员近40人。
2: 20年坚守初心，20年为爱护航。感谢跑爱心车队的全体队员多年来积极投身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并将这份善举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用平凡善举汇聚城市温暖。愿所有高考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与爱同行，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
4: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新的风度。
1: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欢迎回来，7:43，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到的就是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我是子轩。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啊，20寸行李箱登记要付费的事儿。这航司的行李差异新规这么大吗？最近呢，有不少出门旅行的朋友好像都遇到了一件特别糟心的事情。以前呢，能够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行李箱，现在啊，居然是被拦在了登机口，而且呢，还要你额外支付托运费，活生生的行李刺客呀，这让大家直呼肉疼心疼。我买机票不俩钱，给个行李比机票钱还贵。就在5月21号，有旅客反映，乘坐新海航航班的时候，自己的20寸行李箱是没有办法免费登机的，最后呢，支付了180元的行李费。还有人乘坐了祥鹏航空，同样是20寸的箱子，但是被收了200元的登机费用。更有旅客吐槽，在昆明机场搭乘祥鹏航空，近10人因为20寸的行李箱被堵登机口，费用呢甚至开到300元，协商之后啊才降到了200块钱。不过呢，这个规定也不是一刀切啊，执行标准真是乱得让人都已经摸不着头脑了。有旅客说呢，4月底买过昆明航空公司的机票啊，页面有提示不让带20寸的箱子，然后呢就担心说要补300块钱，结果登机的时候就发现，就自己最听话，不听话那些大家也都顺利带上飞机了。还有桂林航空的旅客提前买了托运额度，但是呢，怎么上飞机前就发现，哎，这有人也把20寸的箱子在登机口经过沟通之后，那就放行了呀，就顺利带上来了，人也没花那钱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同样是20寸的行李箱，有的能够免费带，有的却要花钱呢？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服务航司和低成本航司执行了2套标准。你像国航、东航、南航这些全服务航司，经济舱旅客呢能够免费携带一件20厘米乘40厘米乘55厘米，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规所说的那种20寸行李箱，重量呢是小于等于7000克的随身行李。这个政策呢一直是没有调整的，但是呢，像祥鹏、还有春秋、还有首都航空这类低成本或差异化的航司，他们的规则就严多了。你像桂林航空规定哈，普通的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就限20乘30乘40厘米的，也就是大概14寸的箱子，7公斤以内。而祥鹏航空普通经济舱20寸的行李箱需要托运，带到登机口的话，就要收200到300元不等的费用。只有悦享还有舒享经济舱才能够免费携带20寸的箱子。首都航空、还有长安航空、天津航空也是从近年起陆续收紧了行李标准，部分低价机票甚至上面直接写明啊，没有免费托运额。业内人士也解释啊，这种差异呢是源于商业模式。那你像全服务航司，机票打包行李，餐食票价呢会更高一些。那如果你想专注于在票价上做文章，我低价买一些，也有低成本航司呢，它主打的就是低价机票再加付费服务。你像行李收费，它就是重要的一个营收补充啊。另外呢，飞机的机型、行李架的承重也是有限额的，旺季行李比较多，部分行李箱呢还带那种扩展层，形状也不规则，这也是航司收紧标准的一个原因之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民航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强制随身行李标准，全都是靠航司报备执行。国际航协建议登机箱的3边之和是小于等于115厘米。子轩已经好久没有出门了哈，所以这个坐飞机出门到底这20寸的行李箱能不能带，就是你在出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带着20寸的行李箱明明感觉我不超，就是你在出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带着20寸的行李箱明明感觉我不超规呀，
可是却被拦在了登机口，被迫付费的经历呢？或者是你比较支持航司去收紧行李标准，觉得能够保障出行的秩序，哎，我是赞成的。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分享你的经历和看法。

哎呀，说到这个行李刺客啊，很多朋友啊是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你像向梦微光说，这个行李刺客是不是就因为廉价的联航的票价哈、啊、是够不上免费拉行李的？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哈、啊、人说左兜进右兜出是一个道理的。你想这边省钱，你还想大额的行李箱拿着，估摸着这样的好事儿可能不太常有，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的话，那航司肯定不赚钱呀，所以他就得想招。哎，那么除了遇到这些刺客，你还遇到过哪些呢？平台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纷纷问说大连滨海路限号的一些政策，我是一一手动回复给大家了。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咱们的滨海路啊，就是主要针对的这个限行的路段呢，不是说整个滨海路啊，旅游季节呢，我们只是限行国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也就是滨海西路的这一段路。无论您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绿色这个蓝色的本地号牌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或者是皮卡车，你都得遵守限行规则。也就是说呢，单号就是允许尾号为单号的车辆通行，双号像02468哎24号26号28号就这样的允许车尾号是双号的车辆通行。你像今天是5月23号啊，我们就是允许车辆尾号是单号的车辆通行。说到这个刺客那个刺客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你遇到过出差刺客吗？这个出差刺客是啥意思呢？就是在你出差的时候啊，你以为我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哎，然后就出了问题的那种糟心事儿就马上来了。你说出差这事儿是不是像开盲盒啊，当你满心期待落地可以好好休息休息的时候，也许下一秒就会被出差刺客所偷袭。来，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出差的刺客啊。首先是距离刺客，哎，这是指啊订的酒店订到距离的目的地直线距离你感觉挺近的，去到之后发现实际距离很远，酒店很远，真的是很远，远到你觉得我是不是跑错了城市。其实预订酒店的时候啊，有多少人看酒店地址写的是哎，离某某地铁站或者是标志性建筑物比较近，就以为酒店是不是就在这个地铁旁或者是这个建筑物旁边呢？事实就是有些位置不太好的酒店，人家为了吸引客人就会强行的跟某个交通要点或者是建筑物来挂钩，但是啊它的实际距离你可能走起来都得20-30分钟呢。其实如果你想预防一下这事儿发生，你避免一下位置距离的迷惑，那么你就在预定前先打开地图导航，咱把出发点输上啊，然后终点站也输上，就可以知道酒店距离目的地的实际距离到底有多远了。再有就是行李刺客哈，是指呢被打包好的化妆品、洗发水、沐浴露等

0: 液体流出，污染了咱的衣服。这家真是给你个开箱惊喜呀、啊！出过差的人一定是在行李箱里面塞过各种液体的分装，对吧？哎，你当这个分装盖子没盖平，或者是途中受到震动挤压，衣服、文件甚至是鞋子都可能在劫难逃。哎，再遇上个订的酒店没有晒干的地方，哎呦妈，整个出差之旅就开始让人心态爆炸了。其实啊，您可以选择那些城市快捷酒店，这些酒店呢是为每位客人提供了必须的洗漱用品，也免去了你的打包麻烦。尤其是呢，为我们定制的这种定制的香氛洗发水啊，或者是沐浴露和洗手液，这都是每个快捷型酒店不同的定制，一直呢也是被客人追着想要链接的一个明星产品，都觉得挺好用的。还有，如果你的衣服啊是因为其他意外或者是天气原因需要换洗晾干，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城市快捷酒店也有自助洗衣机和烘干机可供您使用，即洗即穿，很方便的。再有就是失眠刺客哈，就是指啊，你选择了这间房子呀，是靠近电梯间，或者是呢靠近马路边，不安静。啊，或者呢是因为床垫不舒服，枕头的高度不合适，就导致了你失眠。你想想咱出门在外哈，不是说出差，咱就说出去玩也好，你最担心的是不是就是失眠睡不好觉啊？你说毕竟谁也不想顶个黑眼圈就出门吧，对吧？但是偏偏有些人他就特别认床认枕头，不仅容易失眠，而且呢失眠导致的情绪兴奋紧张，或者是情绪控制不住的一系列的问题，哎呀，那更时有发生。所以啊，你可以提前跟一些酒店呢来商量商量啊。有一些城市快捷酒店呢，人家是有新升级的这种独立袋装弹簧床垫，可硬也可软。但是呢，你得提前的跟酒店呢做个备注啊，在下单的时候做一个备注，然后让酒店帮你提前来准备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啊，大家在外出的时候，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都希望呢大家住得开心，每天呢都觉得很幸福。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嘿、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3: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6: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依旧。